0: 次出门回家以后呢，最好先到厨房把厨房的窗户打开，把灶具下面的柜门打开，这个我们闻一闻看一看才能正常用气。如果真的遇到疑似泄漏或者突发险情，记着四个字：关、开、撤、爆。关呢是什么关呢？是第一时间要关掉燃气总阀门，切掉气源。二呢，开呢是指的是立刻开窗通风，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注意开窗开门不是开排风扇，因为它是电器，会容易造成危险。撤呢是指的迅速撤离到室外安全地带，不要在室内逗留，不要使用任何电器，不要开关灯、按门铃，手机也不要在室内使用。报呢指的是到了室外安全的地方再拨打我们锦州中燃24小时抢修电话95007，接到报修后，我们维修人员30分钟之内就能达到现场。最后再强调一句，燃气安全没有小事，宁可虚惊一场，不可心存侥幸。闻到异味发现异常，该报修就报修，我们24小时都在等待服务。
1: 哎，说得太好了，我觉得解析得也非常明晰。其实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燃气安全用气保供，其实这都不是像您说的，不是阶段性的说这个工程，而是一直要久久为功哈，持续的保障。那咱们接下来还有哪些长远的规划和重点的保障措施呢？
0: 这个海波老师你说的特别对，这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点。燃气安全和保供呢本来是就长期的民生事儿，没有办法一蹴而就，必须长抓不懈。接下来呢，我们本着以安全为本、保供为要、服务为民、智慧赋能的原则，五个方面开展安全平稳供气工作。第一呢，常态化坐实隐患闭环治理，守住用气安全底线。这个每到寒冬降温、节假日还有供气供暖高峰，我们始终加大管线巡查，工作人员在岗值守，提前储备充足的防寒防冻物资，一旦有问题有险情，第一我们抢修人员火速到达现场处置，从源头把控安全风险。二呢，我们紧跟这个锦州市市委市政府的这个整个城市建设的步伐，持续升级燃气管网，我们对接全市版图的更新、老旧小区的改造、道路新建扩展、新区开发建设，管网改造同步跟着城市建设走。第三呢，也是现在最时兴的、最时髦的词儿，叫智慧燃气建设，靠数字化化解用气难题。一方面，我们升级全市智能监控平台，主干管网、调压站、阀门井、重点用户全部实现智能在线监测，实时紧盯管网压力、设备运行，提前预判冻堵、漏气隐患，由过去坏了再抢修改成提前预警、主动处理，缩短抢修和恢复供气时间。另一方面，我们在老旧小区逐步要加装智能燃气表，实现远程抄表、手机报修、线上风控，解决老式人工表查表麻烦、报修慢、缴费不便等影响老百姓的烦心事儿。第四呢，我们下沉社区坐实安全科普，打造全民共管的安全环境。咱们锦州呢，老小区多，独居老人多，不少老人呢用气观念这个老旧，是我们宣传的重点。我们常态化走进各个小区楼宇，开展安全宣传，上门普及用气常识，引导居民发现隐患及时反馈，大家一起紧盯安全。在这一点上呢，这个我觉得我们锦州的老百姓特别可爱，做得特别好。这个上周周末呢，就有这个用户这个报修，这个报有味儿，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这个我们小区的老百姓呢，这个大叔大妈们呢就非常热情地领着我们，这个说是这个帮助我们一块儿共同来查找问题，就非常的踊跃，非常的积极。我觉得这一点呢，是我们共同能够这个整治隐患，甚至我们这个避免出现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用户的这个主观意识。
1: 太好了。
0: 最后呢，我们要立足市民需求，持续优化便民服务，围绕群众用气稳、办事简、服务贴心的诉求，简化报装、通气、过户、报修等流程，大力推行线上办、预约办、延时办，让群众少跑腿儿。针对老旧小区的独居老人、困难家庭，我们定期免费上门安检排查隐患，我们设置了有片区和网格化管理，他们都会针对着造册，这个针对这些群体会造册，定时定期的进行检查。我们全年24小时的热线和线上报修全天候畅通，用气高峰呢，我们会这个有增加人手，群众诉求和及时解问题尽快办，不断提升老百姓的用气幸福感。这五项工作的落实呢，它要长效落地，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守好锦州千家万户的烟火平安。
1: 太好了。刚才夏总聊了半天啊，我觉得不仅给我们好多的这种安全小窍门啊，同时呢，其实更多的是提醒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其实每个人都要养成这种燃气安全的好习惯，是不是？只有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千家万户的这个用气安全。也谢谢夏总的分享，感谢。
0: 好的，谢谢，我们共同努力。
1: 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继续走进居住在南非的岩蹄兔那鲜为人知的快乐生活。在对话萌宠环节，您将见识到克里斯汉弗莱与那些奇妙澳洲生物的亲密日常，以及怀特岛的小村庄莱克，一对老夫妇与一条狗狗的温馨生活。在奇趣头条，你将领略到一些具备非凡本领的猴子们所具备的非凡魅力。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春天的南非西开普地区，春天的到来让这里的气温一天天升高。天气炎热，连向来喜欢晒日光浴的岩蹄兔也不得不在正午时分退到阴凉处，避免中暑。对峭壁群体来说，阴凉处很多，只是孩子们让人心烦。这是一只十分淘气的小岩蹄兔，我们姑且叫它捣蛋鬼。一只蜥蜴引发了他的好奇心。蜥蜴正在捕猎，眼里只有那些长翅膀的灵石。

不知不觉，他离自己的族群越来越远，这其实非常危险。他被鲜嫩的草席引住了，只是他太小，还无法消化。他的妹妹更愿意待在妈妈身边。妈妈会时刻关注调皮的儿子。他贸然进入了开阔地带，远离一切庇护。但是这只精力充沛的小岩蹄兔不知道他的旅行存在危险。他似乎太爱玩了，

常年掩体吐雾还时时提防空中。由于眼睛中有一层特殊的保护膜，这让他们能够直视太阳而不伤到眼睛。

试图借阳光隐藏身形的老鹰根本避不开他们的视线。警报声响，大多数掩体兔迅速反应。小探险家终于听到了警报声，这次老鹰一无所获，败兴而归。今天岩蹄兔靠岩洞的庇护躲过一劫，尽管如此，这次袭击还是造成了损失，岩蹄兔有时也会失足摔死在岩石上。

不知不觉几个星期已经过去，小岩蹄兔也长得比之前大得多了。如今它也可以试着消化一些植物了。不过不安分的小捣蛋鬼胆子似乎更大了。这次他走得比之前还要远，凭借足垫和完美的平衡能力，他稳稳立在晃晃悠悠带刺的枝头。从灌木里出来需要技巧，

他究竟有多大胆呢？看这个高度就知道了。在海滩上，黑北欧找到了下一餐。螃蟹在劫难逃，它的硬壳和强壮的螯无法对抗黑北欧锋利的喙。这是完美的食蟹工具，然而事情也没有那么简单。今天黑北欧的海岸觅食之旅有所收获，对岩皮兔来说，黑北欧也许不会造成威胁，但是会带来麻烦。

填饱了肚子之后，黑北鸥飞回自己的群体。家人正在焦急等待。雏鸟嗷嗷待哺。今天的食品是带蟹黄的螃蟹，孩子们有营养肉泥吃了。雏鸟狼吞虎咽，很快就要第二份了。上方的岩石丛中，蜥蜴在岩蹄兔的一处公共厕所里建立了领地。入侵者马上就会被赶走。他用作俯卧撑来宣示自己的主权。岩蹄兔根本不受影响，毕竟是他们让蜥蜴过上了奢侈的生活。排泄物的气味吸引了蚂蚁之类的昆虫。蜥蜴只需守株待兔，挡着猎物过来。

充足的食物引来了他的同类，但是没有谁会把自己的饭碗拱手相让。对岩石上的许多居民来说，公共厕所至关重要。夜晚，象渠是这里的常客，他正在寻找最爱的食物，除了花蜜，他也喜欢昆虫，比如说甲虫。在岩蹄兔的粪球里，这种昆虫很多。几只蚂蚁正好当甜点吃。没有岩蹄兔的厕所，它盖过的

夜色下，神奇的光舞拉开序幕。不只是星光，海面上也有神秘的光在舞动。这种蓝色的微光来自无数微小的海洋发光生物。每当海里泛起波浪或者有其他动静，它们就会发出光脉冲。这一自然奇观在黎明谢幕，

峭壁群体沐浴在夏季温暖的晨光中，小岩蹄兔此时已经非常独立了。今天群体里所有的幼崽聚在一起洗鲨鱼，除了好玩之外，这也可以避免它们长寄生虫。但是小捣蛋鬼今天有别的想法，他盯上了一只雌蟹，他才两个月大，没有达到性成熟，不过先练练手也好。小姑娘对这个游戏不是很感兴趣，她逃跑时踏入了险境。就连成年个体也并非总能看清即将到来的厄运。一条古腹毒蛇隐在暗处，它是伏击型捕食者。

逃生本能终于归位，但是太迟了，蛇毒瞬间致命，蛇只需等着毒

速起效，然后循着猎物的气味游过去。对古腹毒蛇来说，一只小岩蹄兔称得上豪华大餐。

未来许多个星期，蛇靠它就能活命。等到它需要再次捕猎时，其他小岩蹄兔已经大到它吃不下。这是幼崽们的运气。捣蛋鬼又在锻炼他的攀爬本领了。他大着胆子去够最有营养的叶子。但是骄兵必败，

0: 他还要学许多东西才能真正长大。对于灯塔地区族群的首领来说，年龄的老去并不会让他放松对入侵者的警惕。他走向那名不速之客，然后竖起后颈上的矛，面带威慑地站在那里。通常这足以吓跑其他凶性。年轻的探险家选择尊重他的领土主权。毕竟他真正感兴趣的事情是找到心仪的雌性，组成属于自己的族群。谁能预料，也许他很快就能找到机会和雌性一起建立自己的领地。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瞧瞧他是如何照顾那些有趣的野生动物的。

鲁本，你牛奶来了。好吧，你也想吃，我给你做点吃，等一会儿。每天清早，我都会让我心爱的小宝贝们点餐，他们每一位都有不同的需求、喜好和口味，有些爱吃菜，有些爱吃肉，有几位是杂食，什么都能将就，还有几个严格的素食主义者。这个时候正好是动物园里的投食时间，很好。他吃这么香，你嫉妒了？嘿，美吉特，走开！你不需要喝奶，一边去。很多家庭都会这样，几个孩子之间存在着相互争宠的情况，孩子们彼此较劲儿，想得到更多的爱和关注。有些人就是因为没有受到关注而在背后痛苦不堪，金刚鹦鹉美吉特就是这样。

0: 他很不喜欢我关心别人，他开始发脾气了。鲁本是一只小袋鼠，来自于袋鼠岛，他已经长到8个月大了。他要长身体，每4个小时要喂一瓶牛奶，永远没有停歇的时候，总有很多小家伙要照顾，我得给他们分别准备饭菜，食物种类不同，使他们之间也会产生嫉妒，每一个都想博得我更多的爱护。维基特，你表现最差，不管他，你做得很好，在我这儿肯定不会孤单。知道啦，你别没完没了，过分了啊，你有点不知好歹。嘿，罗西，来吃点。我的动物大家庭里的很多成员，他们的饭菜都是我专门定制的，比如这只真鼹鼠罗西。在野外，真鼹鼠爱吃蚂蚁、白蚁和幼虫、虫卵什么的，但是在我这儿，我得给它专门做饭菜，里包含着蛋黄、猫粮、昆虫粉末和一些维生素，把这些东西混合，再用榨汁机做成奶昔的样子喂给它。它用18厘米长的舌头，很快就能将这份佳肴舔舐干净。活力恢复的速度快得惊人。哦，不许这样，老实点。他刚做过手术。活力是一只澳洲的折中鹦鹉，出生的时候有一条腿残疾了。如果不给它做矫正手术，不给它更多的爱护关注，不进行康复训练，它几乎没有存活下来的可能。当时一见到他的残疾，我立刻决定请一位兽医为他做手术，以求这条腿能够康复。至于手术结果如何，我也没有把握，谁也不能保证手术一定会成功。就是这里功能丧失了，手术从这儿打开，希望恢复部分活动能力。经过几周的鹦鹉物理疗法，还把这个部位打上了夹板，玻璃已经完全康复了。
1: 你很勇敢，玻璃。
0: 现在的玻璃已经变成一只长有华美翠绿色羽毛、强壮又威风的鹦鹉了。这些麦片粥并不是主食，只是给它的下午茶点心。就好像人类十几岁的少年喜欢一包薯条，或是一块巧克力一样，他们很喜欢这种麦片粥。对吧，罗西？吃饱了吗？睡觉去。
2: 在怀特岛的小村庄莱克，59岁的凯文·法伦和妻子宝林与7岁的拉布拉多犬谢利生活在一起。
3: 你的茶来了。
2: 谢利也和人一样，每天清晨喜欢舒舒服服地喝杯茶。
3: 哦，谢利，想喝茶了吗？是不是？嗯，说是的，谢谢。谢谢，很好，给你。他早上喜欢喝杯茶。来吧，谢利。
2: 狗不算奇特的宠物，而是英国最普通的宠物，但谢利绝不是一只普通的狗。
3: 来吧，我们去散步了，来吧。
4: 来，去散步。
3: 到这边来，过来，过来。
4: 做好准备。
2: 大多数狗狗都喜欢清晨去散步，但谢利的爱好与众不同。他喜欢冲浪的感觉。
3: 他知道自己想去哪儿，他只想来海边，所以他不是乡下狗。
4: 他6个月大就开始冲浪了，我们一拿出冲浪板，他就会坐上去，而且从没掉下来过。所以我们就想，既然他想冲浪，那就试试吧。于是我们就带他来了。
2: 被谢利的冲浪技巧所折服的不只是宝林和凯文，
3: 很
5: 不敢相信，
3: 太不可思议了！
5: 不是每天都能看到狗冲浪的。那边那么多人，但那只狗冲浪冲得最久，太有趣了。这也算是一种遛狗的方式了吧？
3: 经常有人站在那里看他，然后问我们他什么时候开始冲浪的。他喜欢冲浪吗？他每天都冲浪吗？对于大部分问题

0: 我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1: 但是在家里养一只会冲浪的狗是很昂贵的。
2: 我们所有的工具都放在这里，墙角那边放着潜水衣之类的东西，这是宝林为我们冲浪准备的泡沫板，而这个可爱的小东西是谢丽的冲浪板。当我们发现他真的很擅长冲浪的时候，我们就决定给他准备一块冲浪板。几个月以后，我们就给他准备了一块适合他的冲浪板。
1: 对于谢丽来说，冲浪是最有趣的事情。由此看来，宝林和凯文会在海滩上花很多时间。
2: 他一直看着冲浪板，有时还会拍拍冲浪板，我们去冲浪吧，我们去冲浪吧，他就把我弄下水了。

啊，聆听歌唱家们的演唱是多么惬意的事情。然而你必须要花钱才能享受到如此美妙的歌声，可在中南美洲的丛林之中，情况则有所不同。这里就是声名远播的吼猴栖息的地方，他们是动物王国里著名的歌唱家。这些移动缓慢的灵长目动物被认为是世界上声音最大的陆地动物，事实上它们吼叫的分贝堪比喷气发动机。吼猴吼叫时会把喉咙或者说喉囊鼓起来，鼓得像个气球似的，这是因为吼猴那巨大的声带具有扩音的效果。作为一种群居动物，吼猴的族群一般由十只左右的猴子组成。当他们在自己的领地被其他族群侵犯的时候，那些外来者便会被他们巨大且团结的怒吼吓退。当一些没有边界感的猴子出现时，没有什么比怒吼更适合用来提醒对方保持距离了。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今天不开车。
2: 今天绿色出行。
1: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2: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3: 小姐，您的咖啡。
2: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1: 谢谢，我有。

0: 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4: 又对了，
2: 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5: 你懂得可真多啊。
6: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7: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他这给你发的呀，一看就是个钓鱼网站。啊，
1: 警察也是这么说的，说让我回家等消息。竟然这个钓鱼网站把我当猪杀了。他们还说我幸运，被骗的少，3万还少。
0: 先别说了，赶紧吃吧啊！不是你这是两三天没吃过饭了？
1: 飞机上的饭吃了，面和米饭都不好吃。
0: 不好吃你还吃两份？拉嘴。

0: 反正这事儿不能让我阿妈知道，她心疼钱肯定又难受的睡不着觉，更不能让我阿姐知道，本来她就看我不顺眼，这么大个把柄被抓着了，给她嘲笑了一辈子。
1: 你想多了啊，你姐可不是这样的人。
0: 杰克，你觉得她是个好人？
1: 反正不管怎么说，这钱啊我先借你，不过呢你要有个心理准备，这种网络诈骗的钱要想追回来可能需要点时间。
0: 我知道。哥，你是不是觉得我蠢啊？
1: 不是蠢，是被这种容易得来的钱啊冲昏了头脑。
0: 我是贪。
1: 要不你再去上海玩两天吧，我给你出路费。
0: 不去了哥，我在古城住两天，等网上买的上海特产到了我就回去。
2: 他呀太难了，他一开始回来的时候真的没有人帮他，那时候小川还没有来，他爸呀一分钱的忙帮不了，还像个秤砣一样挂在他脚上，成天跟他闹。
3: 阿娘，大夫好了。
2: 哎呦，谢谢你啊、哦。红豆
4: 啊，给你吃的，
5: 谢谢阿奶。嗯，不是他爸为啥跟他闹啊？
2: 他爸是觉得，好不容易培养了个有出息的，看、哎，又跑回来了，他不同意。之前呢村里有人开网店卖东西倒闭了，还有给接过来，后来又有人办客栈，就是你住的那个院也倒闭了，阿瑶又给接过来，就连他现在接过来的那个扎染房也都是人家办不下去了他接过来的。

0: 这游客怎么这么少啊？这么半天都没人来询价。
1: 别急，
0: 我们都在这坐了两个小时了。
1: 才两个小时吗？
0: 这平时生意都这样啊？
1: 要是碰上赶集，那问价的人就多一些。
0: 那能卖多少啊？
1: 我也做不了多少呀。
0: 能赚到钱呀？
1: 平时买油买盐，还要给你们小费买点零食，那是够了。只要我还能动，那就不能什么都伸手跟孩子要，不像话。这一阵子我多攒了一点钱，等阿远回去上学给他当零花钱。
0: 攒了多少呀？
2: 三千。
1: 三百。哎，对了，啊，我还给阿瑶也攒了钱。
2: 你给他攒钱干什么呀？
1: 结婚了嘛。从他上大学我就开始给他攒，攒了好多年了。
2: 攒了多少呀？

你把家里送煤气的电话发给我一下。等会儿，你现在在哪儿呢？外滩。大白天去外滩了？行行，我知道了。好好玩啊。

0: 家吃饭行不行？
1: 行啊。
0: 听叔叔话啊。
2: 嗯，那阿姨走啦。
3: 啊。
2: 嗯，拜拜哈。
1: 拜拜。
3: 你阿妈好忙哦，当然了，女人就要忙事业。
1: 这是谁教你的？
3: 娜娜姐姐说的。
1: 真厉害，走回去，我帮你走前面啊。
3: 啊，
1: 回去。
0: 这个好好看啊。
4: 嗯，哇，这好可爱啊。
0: 哎，你怎么这么去看呢？

0: 多条回流短信，你找我干嘛呀？
1: 你在哪？
2: 你管我在哪儿？
3: 原地乱乱，
2: 手机
3: 那个，他昨天晚上你开机了，
2: 给我，给我。
1: 阿远，找到了。
2: 亮哥，你干嘛呀？
4: 你谁呀、啊？你家里人吗？
2: 不是。
4: 一百多通回电短信，喜欢你的女孩啊？
2: 哎呦，就是也来我们村租房的大姐，你别管了。
4: 大姐呀、啊。
1: 原汁原味野生菌火锅，阿远就在这儿。走啊！
5: 等一下，我跟谢总打个电话。
1: 哎，不用。
5: 他知道阿远在哪，他不告诉我。
1: 他知道为什么不告诉你？
5: 谁不知道？阿奶，给我看一下摊啊。
6: 那你慢点，慢点。
2: 烦不烦呢？喂，夏夏哥，啊，好好，我三点休息，有时间。行行，好嘞好嘞。
4: 赶紧切菜。
2: 知道了。
1: 阿奶，别走这么快，阿奶。不是，咱叫个车好不好？
6: 哎，阿奶，红红，你要去哪儿？
1: 去古城。
6: 去古城干嘛去？
1: 去找你吃火锅。
6: 啊，正好我去古城有点事儿，上车吧。
1: 捎上我们啊。
6: 嗯。哎呀，慢点，阿南啊。嗯。来，把安全带系上。扎上。坐好了。

0: 要加一下？
1: 没带扫帚，
0: 包里有，你找找。
1: 啊，好。哎，你车是租的吗？
0: 啊，平时用不着，要的时候就租一辆。
1: 啊，那你去古城干什么呀？
0: 办事儿，办大事儿。
1: 看你这个表情，像去打人的嘛。
2: 你老公又来了吧？
0: 阿奶，不是老公，是前夫，我们都离婚了。而且我也不是去打他，你放心啊，我要真打他，必须把你给叫上。你们怎么到古城去吃火锅？咱镇上不就有一家吗？
1: 我查了那一家，评价特别好。阿奶攒了300块钱，说请我去吃，是不是阿奶？
0: 阿奶。偏心哦，只在乎都不在我。
2: 你不是要去打你老公吗？
0: 前夫，我都不要他了。
2: 那你还不高兴？
0: 哪高兴？
2: 哎呦，这东西怎么拿掉啊？
1: 阿奶，安全带不能解啊！
2: 哎呀，绑得太难受
0: 了。难受也不能解，人交警发现了，罚款的200块钱呢啊！
2: 哦哦。

0: 阿奶，哼，不可能。
1: 好了，到了。来，阿奶，给你解开。现在舒服了吧？
2: 谢谢小春啊，
1: 晚点要不要我过来接你们？
2: 不用不用，我带他奶先回去。
1: 行。

0: 我走了啊，
1: 谢谢啊，
0: 拜拜，吃饭。
1: 嗯，在哪？
0: 我先走。
1: 这边。这个多少钱？
2: 这个呀，15。
1: 便宜点行吗？
2: 奶奶，我这是最便宜的。
1: 10块。
2: 13。
1: 10块。
2: 12，最低给您了。
1: 9块。
2: 哎呀，谢谢您，10块，10块给您。
1: 好了，阿奶，放好了，你走吧。
3: 那我把钱给你，
1: 我买给你呢。走吧。
3: 哎，等一下。
1: 喂，谢总。啊，我们是去找阿远。阿奶，
3: 你叫阿远。
1: 这里。

0: 请问一下，谢志远在这工作吗？
1: 谢志远，
0: 对对对，十六七岁的样子，是他吗？

0: 那菜上齐了。小亮，好久没看见你了，你不是跟你阿妈去瑞丽了吗？
1: 我在我阿妈那块不太习惯了，我就回来了。好，那坐下一块吃。谢谢安子，我还在上班呢。
2: 不打你，吃饭。一会儿天塌下来，那也得吃饭。

0: 你阿爸给我打电话要送你过来的时候，我就打算把你打回去。他阿爸说我不懂教育，说现在不能打了，要让他自己醒悟。
1: 嗯，是的，阿奶奶，现在有一个叫国际不打小孩日。
0: 什么日？
1: 就是类似六一儿童节那样的节日，就那一天家长都不能打小孩。
0: 不是今天吧？除了那天都可以打吧？还不让打了？我看就是缺打，宠着惯着，无法无天，不去上学，不让打，接着就可以离家出走，还不让打，再不打就去偷去抢，跟那个谢强一样。
2: 阿南，
0: 不说就不说，
1: 吃。哎呀，谢谢阿南。
2: 哎，阿南，我去上班了。
0: 你一个学生上什么班？一会儿跟我一块儿回去，我让你阿爸来接你。
2: 不是阿奶，我这周还要再上两天才能领工钱。去吧去吧去吧啊！去之前把你的头发梳一梳。我走了，阿奶。
0: 你怎么还让他去打？
3: 这个地方工资一周一结，他都干五天了，也不差这两天，做事有头有尾嘛。
0: 那你也应该告诉我他在哪儿啊？
3: 我还不了解你，告诉你，你一早打过来，打乱我所有的计划。
1: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他在这儿的？
3: 他一来我就知道了。
1: 啊？
3: 我有眼线。
4: 欢迎光临。
5: 你气息得放出去！
4: 欢迎光临，要有节奏感！欢迎光临。

0: 歌。
1: 是。
2: 好，他不许学抽烟喝酒是吧？
0: 偶尔。
2: 什么偶尔？
0: 我以后再也不抽了。
2: 你怎么在这儿？你妈不是把你接到瑞丽去了吗？
0: 我妈那边人太熟了，还不如回来打工呢。
2: 阿元怎么来找你了？
0: 我们俩还有夏夏哥平时总在一块打游戏，那突然就要来找我，说要跟我一块打工。
2: 聚在一块就是玩啊，就是牵手就唱歌是吧？
0: 哥，要不你把他带回去吧，他没吃过什么苦，火锅带小工挺累的。
2: 谁说我要把他带回去了？帮我个忙啊，就带着他打工，帮我盯着他，每天晚上呢跟我电话汇报一下他的工作情况。
0: 啊
2: 啊什么？
0: 不是让我背叛朋友吗？哥，我不是这种人。
2: 那你是背叛他呢，还是背叛我呢？你选一个。
0: 我觉得背叛他吧。
2: 啊，这还差不多。什么背叛不背叛的？我这不是为了他好吗？
0: 大哥，大哥，他擦拉是怎么这么快？
2: 职场，回去吧，等会儿。

0: 吃点好的，不吃买烟。
1: 谢谢。那我走了。
2: 亮哥，亮哥，
0: 哎，亮哥，你怎么去这么远啊？
1: 你这熏得慌。哦，
0: 我刚才那个吃太多了。
1: 回去吧。
0: 行。
3: 你还给他装定位？
0: 我还用跟他装什么定位？他用的就是我的旧手机，里面的账号都是我的。他就是读书少，不懂这些。
3: 那不跟装定位一样吗？
0: 我爸把他放在这里，他就跟匹野马似的。我不用点现代黑科技，怎么看得出他？
3: 那你为什么不说啊？村里那么多人议论呢。
0: 村子里是没有秘密的，不想让别人知道，那就不能说。而且他有内应，夏夏每次说谎的时候啊，那下巴一撅，大哥，我什么都不知道。一看就是在撒谎，
3: 连我都不能说是吧？
0: 你是秘密传播的头号怀疑对象，阿奶我都没讲。不过呢，我跟凤姨讲，她嘴比较严。
4: 她就跟我说，人找到了，在劳动改造，让我放心，别管。嗯，
0: 你看看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让我阿奶管。我阿奶今天要是20岁啊。他可以拿女子散打冠军了。我跟你讲，我阿爷就是年轻的时候唱歌好听，被我阿奶给抓回去的。
3: 抓回家
0: 啊？是啊，我阿爷啊人气高嘛，阿奶呢虽然长得一般吧，但是一身的力气。嗯，
4: 阿奶打不动你了是不是？
0: 好看好看啊，你最好看啊。
4: 别听他胡说，
3: 他这肯定是胡说。阿奶年轻时候肯定好看，大美女。
4: 你才是大美女，
0: 怎么还商业互吹上了？
4: 什么吹？一听就不是好话。
3: 对呀、啊，哪是商业互吹啊？这是女人和女人之间的相互欣赏。阿奶不理他，你吃饭。哦，对了，拍照留念。来，谢总啊，阿奶，看这儿。
0: 还比一眼多土啊！来比心，
3: 比心才土。
0: 我是不是闭眼了？
3: 挺好的，挺好的。
0: 你让我看看，
3: 都是
0: 阿奶，你把肉都夹给他了，我刚下的。
4: 怎么在煮嘛？
3: 够，
4: 再去。

0: 就是这样。说句话。
1: 说什么呀？
0: 想骂我就骂呗，别忍着。
1: 我想骂你的时候，什么时候忍着呀？这样啊，这件事儿，说什么也不能让阿妈知道。她那么节俭，平时一两毛钱的菜钱都跟人家计较，要是知道被骗了这么多钱，嘴上不说什么，晚上肯定睡不着觉。钱呢，你也不用问大哥借了，我这还有些积蓄，先把你那3万块钱补上。电信诈骗的钱能追回来那是最好，要是追不回来，你也不许再想了，就当是花钱买个教训，这事儿就这么接过去了。这件事儿，大哥肯定不会说的，以后谁也不能再提了。看什么看？
0: 你真不骂我？
1: 我骂的你还少啊？你听过吗？你自己什么文化水平？你自己不知道吗？人家不让你告诉家里人，就是怕被识破。你以为外头的钱那么好赚呢？而且我问你啊，我跟阿妈问你要过一分钱吗？你哪来的压力啊？外头就那么好，就那么讨厌在家里？你是不是又觉得我说你了？
0: 我不是讨厌在家里。

0: 就是想多赚点钱，你们这儿往生意本来就不好，少我一个也不少。吃完能少发一份保底工资。大哥回来创业，你也把昆明的工作辞了回来。这两三年，眼看着他把大笔的钱都投进去，雇了那么多人，每个月发那么多钱，也没什么留下来。做网店卖农产品利润薄。 入不敷出的，你也拿不到什么分。你操心这个干什么？我毕竟是家里唯一的男人，以后总归该我养家呀，不能只靠你一个人。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我又笨，想的又多？
1: 我知道我笨，你是笨。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厚积薄发，什么叫水到渠成？河里有水，咱们得先挖水取水，才能引到地里来。很多事情都是要一步一步慢慢来，急不得的。你看怀兰娘娘啊，她做了一辈子的绣娘，现在谁见到她，不得尊称她一声谢老师？ 之前，你跟你师傅学木雕，白天学，晚上练，那么认真刻苦，学了那么多年，好不容易能把一个不值钱的老木盆雕成工艺品卖出去。所以很多事情，你不要只看眼前，得慢慢积累的。但是你看不到这个，你就知道着急，那你说你是不是笨？
0: 师傅积累了一辈子也没挣什么大钱。
1: 哎，那你告诉你姐，赚多少钱叫大钱啊？
2: 你师傅啊，靠着自己的手艺，能养活一家人，然后把
1: 手艺传出去，让你们这些学到手艺的人也能养活家里人，不够吗？我看网上说，你能不能不要老听别人说，你自己能不能思考一下？ 还是刚才那句话，外头的钱是那么好赚的吗？遇到问题，我们应该想的是怎么样想办法把我们的好东西卖出去，你就知道跑。我告诉你，小夏，你这种做法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好吃懒做，好高骛远，好逸恶劳，你这样能有什么大出息啊？行了，我不说你了，啊，你自己好好想。
0: 知道了。
1: 你知道了。
3: 可以试吃吗？哦，可以，
1: 这是我们家自己做的，你可以尝尝。嗯，来，你尝尝。
3: 谢谢。
1: 这个多少钱啊？啊，55块钱一斤。
3: 15。
1: 嗯，拿点吗？
3: 那像这样一袋是多少钱？
1: 我给您称一下。
3: 嗯，
1: 来，拿大的。
3: 哦，这个是1斤3两，
1: 1斤3两的话是71.5元，收您70吧。
3: 嗯，谢谢。
1: 没事儿。
3: 那我微信吧。
1: 啊，码儿。
3: 好嘞，
1: 您拿好哈。
3: 谢谢。

0: 过两天是让你哥接你，还是自己回家？
1: 我自己回。
0: 刚才你阿爸在电话里说什么了？
1: 他说下周让村子里那开车的阿叔送我回去。好，
0: 打疼了？
1: 嗯。
2: 哎呦！
1: 行了，安娜，您别看了，都是洗完水泡的，没事。
0: 阿月，得好好的学文化，好好的读书，不然将来生活的巴掌比阿奶的巴掌要疼得多。
3: 阿奶，
0: 嗯，
3: 走吧。
0: 好，回去上。

0: 班吧，人家付你工资，也别偷懒啊。
1: 知道了。
2: 阿元，你那糗事儿真的不是我说的，你相信我啊？
1: 信信信啊！
2: 信怎么这个态度？
1: 我都相信了，还什么态度啊？行了，我早就想清楚了，你能认识谁啊？哪壶不开提哪壶。
2: 来，你看他。
1: 哎，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走吧，走吧，
2: 走了，走了。
1: 注意安全啊，奶。嗯。这边，这边。

0: 我就先回去了啊，下午绣坊到体检。
1: 吃饱了吗？我给你买杯奶茶路上。
0: 饱了，我告诉你啊，过几天回家的时候千万不能露馅，听懂了吗？来，把这装了，我走了啊。
1: 姐，
0: 干嘛？

0: 起，对不起了。
1: 干嘛呀？恶心死了！以后少让我生气，比什么都强啊！
0: 好，
1: 走了，
0: 拜拜。
1: 我怎么能说恶心死？怎么能说这样的话？你真是！
0: 我干嘛抱着呀？好想死啊！

0: 这里就是洱海，下午的阳光啊，照在水面上波光粼粼，远处就是苍山，多雄伟壮观。山上面还有一点积雪，但是视频里看不清楚。
1: 我小学作文就是这么写的。
0: 这个就是我们的大房东谢之遥，人嘛一般般。
1: 什么叫一般般？那个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谢之遥，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玉树临风，高大威猛，人称啊村草。
0: 太冷了，过。
1: 什么冷啊，我没说完。哎，买
0: 这个呢，是我们特别酷的谢阿娘啊，人好，长得也漂亮，打人也厉害。
2: 我可是不打人的，打人不文明。
0: 刚刚在火锅店呢，胖揍了一个离家出走、不好好上学的叛逆青年。因为风真大，我们现在往回开了。
1: 熊呢？你这视频录给谁的呀？
0: 家庭群。
1: 啊？哎，我刚才开玩笑的。熊呢？你重新录，我重新说。啊？什么叫一般般？那个，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谢世尧，英俊潇洒，风流倜傥。高大威猛，人称啊村草。
0: 太冷了，过。
1: 什么冷啊？我没说完。来，
3: 替他们都玩疯了，帮孩子乐，恐怕回去的酒店都找不着了。
4: 这才好呢，这年轻人就不能一天死气沉沉躺在沙发上抱着手机，是吧？你看，要不然呢就笑得跟个傻子似的，要不然呢就暴跳如雷，这人都不正常。这才好呢，是吧？
3: 这小伙子精神。
4: 嗯，那是，人家是村草。哎，你看那小牙白的。
3: 哎，我牙也挺白的。
4: 你能跟人家比吗？哪儿都有。
3: 再看一遍，再看一遍。

0: 看得出来吗？
1: 看出来什么？
0: 这是一个网页，
1: 钓鱼网站。
0: 钓鱼？新出游戏吗？
1: 哎，你玩泡沫玩傻了吧？钓鱼网站就是骗钱的。
0: 哦，我以为是捕鱼达人这样的游戏。不是，这怎么看出来的？
1: 没看出来才被骗呢。
2: 不是夏海哥，你说这个谁能看出来呀？
0: 对啊，
1: 大哥一眼就看出来了，我二姐也看出来了，说收益率太高。阿远，你还是得读书啊。
2: 嗯，哎，夏海哥，那个上海你还去吗？
1: 不去了，没钱了，而且有些事情我得想清楚。
0: 夏海哥，你是不是被你阿姐洗脑了？你不去闯荡上海了？
1: 什么洗脑？我阿姐读过书，什么事情比我想得清楚？读过书的还是不一样。
0: 也对。哎呀，你回去以后好好读书。
2: 你别跟我说话。
0: 你还生气啊？
1: 我们兄弟三个啊，夏夏哥都没背叛我，你背叛我，
0: 我能有什么办法？你哥过来直接把我摁在这儿，我不同意，脑袋都被打爆。
1: 我给你阿远，你别怪小亮了，大哥多贼，你说你用了旧手机就算了，怎么还用的账号啊？是不是笨？
2: 不是，我就想嘛，我玩游戏，我买皮肤什么的，我就直接从他的账户上花钱吧，我。
1: 你都斗不过的，小亮怎么斗得过的？
2: 也是，我大哥踢我屁股那劲儿老大了，我屁股到现在还疼呢。

0: 我感觉我都老了。
1: 你才16，我都18了，我才老了。
2: 打滚！
1: 这不开一局？
0: 笑，
2: 不玩了，没心情。
1: 让你拿白帝城。
0: 不是我，
1: 哎，嗯。
3: 啥？
0: 我邀你们吧。
1: 嗯，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还没登
2: 上。白帝城这局，
4: 这晚上啊，喝点红茶。哎，记住要用低温泡，
5: 这样茶氨酸跟谷氨酸溶出量高，有助于
6: 说。哟，这不大麦妹妹吗？啊，什么风啊，把你吹下来了？难得见你下楼啊，马爷，上来。
7: 哎，你们三朵金花还差一个就齐了。红豆妹妹，我叫她去。
8: 哎，你别喊她，她玩累了，刚才让她下来喝茶，她都不来呢。
7: 什么情况？这是说好了给她接风接风接风的，这么久了还没接呢，再不接该成送风了。
8: 人家想都送死了吧？
7: 都一样。哎，你说。他是不是怕我呀？啊，为什么躲着我呀？
8: 谁躲着你啊？
7: 还不是因为你们吗？啊，不把我说成花花公子？
8: 哎，我们可没说你花花公子啊。再说了，现在谁还是花花公子啊？都是我妈那个年纪才懂事。先来说海王吧。
7: 海王，嗯，我知道，你大哥拿一个三叉戟，满口的虎胸毛，是那大哥吧？
4: 哎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智也。
7: 知，我听你说话。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就一个
2: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哎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1: 切 知，我听你说话我就头疼。哎，我最近新写了一首歌，寂寞了，男人啊。大妹妹妹，想不想听一听啊？
2: 都行，
1: 行，您唱一个啊。
2: 黄老师，
1: 哎，
2: 我们俩合唱一首《好好的》吧。
3: 好好的，
1: 好好的，
2: 好，
1: 哦，好好的啊，好好的。哎呦。

0: 小可爱太可怜了，那么多好吃的，还要出去给他吃草。
1: 哼，老鼠太可恶了。
2: 老鼠怎么就可恶了？你们在喂什么给小可爱？
1: 快跑！
3: 救命啊！救命啊！
2: 对，你这……
1: 不要管我，我不会死的！快跑！快跑！快跑！你们快跑！
2: 苹果可以，黄瓜也可以，但是辣条和巧克力不行。小可爱吃了这些啊，会闹肚子的，知不知道？
0: 可上次喂他吃烤茄子，他也吃了。
2: 你什么时候喂他吃的烤茄子？
4: 阿小叔煮的米线真好吃，你们说是吧？
1: 真好吃，特别好吃。
5: 娜娜，怎么了？我看你这也没什么客人，你干嘛找我来帮你做义工啊？我是客人。
6: 哎呀，红豆，光是在这里闲着很无聊的。
5: 要不做义工吧，管三餐。
6: 我不无聊，我是来休息的。我在看书，我都看见了。你就看了一会儿书，就开始刷手机。刷那些热点新闻，然后心情就又不好。
5: 你该不会真的想在这逛到三个月吧？我没有瞎逛啊，我都是坐着躺着的。
6: 是谁告诉我生命在于运动的？
5: 生命在于运动，但不在于工作。
6: 可是做义工也是一种休息啊。
5: 那可不一样，义工啊，就是不给钱的工作。
6: 工作是工作，休息是休息。
5: 你不要拿资本家的调调话术来骗我。哎，小春就不能再找一个人？
6: 我们店里人手够了。

0: 对呀，我一个秀英阿奶、谭云阿奶，还有忙完别的事情就会过来帮忙的小春。
1: 阿奶们是吉祥物吧？
0: 他们啊，可是店里的门面担当。反正做义工，只要忙的时候在就行了，其他时候都是自由时间。
1: 你说，为什么哄我来做义工？
0: 我就随便问问。
1: 怎么了，
0: 红宝啊？这时候客人是走了吗？
1: 啊，走了一会儿了。
0: 又遇到忘记买单的了，每个月都有一两次。
1: 我看看，哎，我去追。
2: 去哪儿追啊？这头。
3: 是红豆姐姐，她跑这么快，她干什么去啊？
4: 不知道，追。

0: 怎么了吗？
1: 忘记买单。
0: 你没买单吗？
1: 啊、哦，我忘记了。哦、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多少？
1: 207块。
0: 好，
1: 你走这儿。
2: 不着急啊，
3: 老叔，我要奶油的。
2: 好、啊，奶油的是吧？来来来，还有谁没有？每个人都有啊。
3: 谢谢老叔。
2: 来来来，
3: 谢谢
2: 老叔。一人一个。好，都有了吧？回家吧，回家吧啊！去去去，去吧，注意安全啊！
3: 妈妈再见。哎，
4: 再见。
2: 过马路的时候要看车，听到没？
3: 妈妈再见。
4: 再见，再见，
3: 再见，
4: 再见。
3: 奶奶再见。
4: 啊，去早了。好，慢慢走。
2: 阿奶阿奶，咱们走这儿。哎，你也有。
4: 谢谢啊。
2: 可以啊你啊，四面八方都是路，还真让你给抓着了。
4: 我看他们呢手上拿了好多东西，多半呢是要在镇口打车走的。这是我10年服务行业的经验，小馆啊最多也就是客人忘记买单，我们酒店行业啊遇到的麻烦事啊更多更复杂。
2: 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啊。还热吗？嗯，这个好喝吗？不好喝给你们换。西瓜汁、柠檬汁、苹果汁。
4: 不用了。
2: 啊。明天晚上我们开个烧烤趴吧。你都来这么多天了，没跟大家聚一下，怎么样？
4: 8点半以后不是也不让大声喧哗吗？会不会吵到邻居？
5: 没事没事，吵不到我。你们年轻人聚会一下，不吵。
2: 哎，就这么定了啊！
5: 好。
6: 二婶。
5: 哎。
6: 哎呦，哎，
2: 大伯忙完了，
6: 忙完了，
2: 行，帮我照顾一下我阿奶啊。
4: 啊，好好。
2: 我们去马场开会了啊。
4: 嗯，好，拜拜拜
2: 拜拜拜拜拜。嗯，啊，走了，哎哎哎。大伯。
4: 阿奶，
5: 嗯，
4: 你们家要是不喜欢上我，

0: 应该快了。昨天晚上下飞机太晚了，直接去的阿远那儿，说是今天早晨跟阿远一块儿回来。
1: 就这阿远也是，哎。
0: 吃鸡蛋啊。回来了。
2: 哎呀，回来了。
3: 阿妈。
4: 舅舅，你给我带什么好吃的了？
3: 就是好吃。
5: 呀，啊，带这么多东西。
3: 阿姐。
0: 哎，东西放，你先吃饭吧。
3: 啊。
4: 舅舅，这是什么？
3: 狐狸酥，拿去吃吧。
0: 哎，先吃饭，吃完饭再吃零食啊。
1: 哎呀，这想吃你让他吃。葫芦，去给小舅拿碗筷子去。夏夏，
3: 哎，
1: 你不是说去上海要去那个什么工作室去应聘吗？去了吗？
3: 去了，他们说我不太合适，技术得再练练。
1: 没显你学历。
3: 没有，我回头再跟师傅好好学学。
1: 就是你才学几年啊，再好好学学，踏踏实实学。
0: 你想的挺好，师傅那脾气收不收你不一定啊。
1: 怎么就不收啊？试试，不行我求他去。
4: 哇 ，Oh my god， 这也太俗了吧！
0: 小夏，这就是你平时老给他看短视频让他学的，什么呀？这都是。
3: 我可没给他看啊，你别赖我。
1: 来，肉酱。
0: 这就得买的好吃啊，
1: 这你自己挑啊。
0: 对儿子真好啊。
6: 阿南，你放着我来做吧。
7: 我做吧，阿远喜欢吃我做的。哎，再拿两个。
6: 就他一个人是蒸的，我们都是煎的，鸡蛋还做两样，你就惯着他吧啊。
7: 他不爱吃蛋黄，他长身体了。
6: 他还长身体，他要是再长高了，这屋顶都要戳不动了。你就是偏心。
7: 他多大，你多大？
6: 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你也没宠着我啊。这每天不都是那满村追着我打吗？
7: 我一打你就跑，能打你几下？
6: 反正你就是偏心你的小孙。
7: 行了，跟我拿那个老臭。

0: 那个放盐的时候我来放啊，你每次都放多，我倒是无所谓，你的小孙子还在长身体，不能吃咸啦。
1: 你再说，你再说。
2: 阿奶，
1: 哎呦，哎呦，哎呦，这是
2: 阿奶，我回来了，阿奶。
1: 哎呀，回来了！给我看看，剪头发了。
2: 嗯，
1: 多精神呐！
2: 那是阿奶，更帅了。阿奶是啥呀？香。
1: 你爱吃的都是你爱吃的。
0: 哎，先去洗手。
2: 知道，洗手，每次都洗手。
3: 哎呀，阿奶快点，饿了。
1: 饿了。回来就要吃。
2: 噔噔，给你买的阿奶。那个服务员说啊，你那个年纪最适合穿这个，是天丝，你摸摸看。
1: 哎呦，真滑，
2: 特别舒服。
1: 多少钱啊？
2: 160。
1: 哎呦，太贵了。
2: 阿奶，你试试看嘛，试试，特别好，阿奶。
1: 好好好，
2: 试试阿奶。
0: 哎，一会儿再试，先吃饭。
2: 行，
1: 吃完饭再试啊。
2: 放这儿，阿奶。
1: 啊。
2: 那给你的，
0: 我也有。
2: 那个好的我看了太贵了，我就给你买基础的。等以后啊，我有钱了，一定给你买好的。
0: 你先别想钱的事儿了，你先考上大学再说吧啊。
2: 不是，我给你买礼物，你也不感谢我。
0: 嗯，谢谢你，哥哥很喜欢，乖。
2: 嗯，行，你吃饭，吃饭。
1: 以后啊，要听你哥的话啊。
2: 我听他的，我才不会呢。我以后啊，肯定混得比你好。
1: 嗯，有志气。
0: 这叫有志气啊！这口气比脚气大。

0: 你连媳妇儿娶不上，还说我呢？等我以后毕业了，已经先娶个媳妇儿。阿南，你听听，梦都开始做上，还娶媳妇儿？
1: 哎呀，你怎么这么说呢，阿弟？
0: 您还说您不偏心？
1: 吃。
0: 你也吃你的蛋，给你做的。

0: 来，不老师。嘿，你从这儿两周给挑十号啊，只有刚熟，那就到了。
1: 下下呢？
2: 啊，上市不是了，不用管了。对了，今儿下场都上海，再回来的客厅啊。
1: 我网上就是有行了，专门带回来给我扯。
2: 你好，您吃啊？
1: 吃点吃点，大伙。
0: 来来来，都熟了，都熟了啊！这先吃这里边的。
1: 哎，你别弄得到处都是。
2: 开
1: 派儿就开派儿的气。
2: 有品味。
1: 哎，一会儿我的原创歌曲。寂寞的男人啊，也给你们安排上，原创歌曲，朋友喝酒，这么配呀！哦，来来来来来，
3: 慢点，哎呀，来，红子，
4: 谢谢，
3: 哎哎哎，大杯子，哎，来，叫他用弟弟，来，弟弟不能接，就喝这个，都有吧？嗯，
1: 来干一个，
3: 哎，等会儿，干杯之前呢，我们先说一点祝酒词，从我开始。祝在座的各位啊，身体健康，平安幸福，好吧？
5: 祝我们友谊长存，
6: 祝天天开心。
7: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 祝我们全都能发大财，
8: 心想事成。
7: 好，
5: 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3: 哇，全场最佳啊！再奖励一杯。
8: 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9: 四季的光阴，我看见花花
8: 香。哇，这香槟怎么甜呀？
5: 咋了？
10: 齁着了。
8: 喝茶喝习惯了，喝不了香槟了是吧？

0: 是吧？
1: 回来了，
0: 给您带的礼物。是吧？
1: 还有什么事儿啊？
0: 我不去上海打工了，我还得多练练，多学学。师傅，你听见了吗？
1: 我耳朵没聋。

0: 这干什么呀？
1: 师傅，您不老嫌我眼里没活吗？我干点活，师傅你抬抬脚。
0: 哎，行行，你过来。
1: 师傅，您再替我量量出出气，
0: 师傅来。
2: 师傅，我错了，我以后都听您的，我也不玩游戏了，我也不直播了，你还要我吗？
0: 你一口一个师傅，一口一个师傅的，我说什么了？你呀，别一天到晚的就知道装个样子，没勤快两天就又想东想西的。

0: 收入信。
1: 好嘞，师傅。吓我一跳！去，该干嘛干嘛去。走。
2: 师傅，您吃蝴蝶酥吗？
1: 我不吃。
2: 您知道什么是蝴蝶酥吗？
1: 不知道。
2: 师傅，上海特产。
1: 哎呀，我不吃啊！你
2: 这是好吃。
1: 哎！哎呀，我这
2: 您尝一口。
1: 哎。
2: 好吃吗？
1: 不要

0: 高中时候给女同学写情书，结果呢他告诉老师了啊，告我骚扰他学习。这老师就是我们班主任，这班主任呢是我们语文老师，他就当着所有同学的面就读出来了，说我用词匮乏啊，语法错误，对待感情啊太肤浅
1: 了。啊，肯定还是老家长啊。
0: 找了我爸过去了，但是我爸都不拿这当回事儿，因为从小我就闯祸啊。他呢就提醒了我一点，说以后啊你再想写情书，你得先有自信有把握，要不然那丢人的是你自己。
2: 老爷子也有经验。哎，就说起糗事呢，哎，我说一个啊。话说高中时期啊，我有一段时间奋发图强，天天刷卷子。有一节课间，我猛地往起一站，痔疮破了。到现在，我也忘不了我那同桌女生看我的眼神。本来人是挺喜欢我的。
3: 你们都没有我绝。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上完厕所，裙子塞在内裤里没拽出来，就这样露着屁股从厕所一路走回了教室。他们都没人告诉你啊，他们光顾着看了，我还以为他们觉得我漂亮呢，心里可开心了。
4: 那你后来没转学吗？
3: 没有。
4: 没人嘲笑你吗？
3: 肯定有啊，当时好多人去我们班门口看呢。然后我就硬撑，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要不然能怎么办呢？
4: 那后来，再后来呢？
3: 后来不记得了，慢慢就忘了。
5: 其实啊，这就是聚光灯效应，你总觉得所有人都在盯着你，其实根本没有人在意。你再轰动的事儿，过几天也就忘了。
3: 每天发生那么多事儿，你能记住几天？
0: 是，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啊，你就明白了，这个人生之中啊，如果只是这种程度的糗事，那就太开心了。哥哥我呀，在大学的时候喜欢上了音乐，玩起了乐队，毕业了以后呢也不好好找工作，就一心的跑乐队，结果给我爸气的脑中风了。现在呢，一条腿走路也走不利落。后悔啊，没脸回去啊。
6: 是啊，还有很多人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0: 来，安然。
1: 啊。
0: 你知不知道你小春姐这大学生，是你哥供起来的？
1: 知道啊。那宝瓶是唠叨的，全中国都知道。
2: 嗯，全中国都知道，我们怎么不知道啊？
1: 啊。
0: 当时家里太穷了，没钱交得起学费。娃阿妈呢，就挨家挨户的借钱。我当时就想，算了，不念了。嗯，早点出去打工赚钱。因为家里有我跟我弟弟两个人嘛，无论是什么

0: 学习啊，吃饭啊，都得靠阿妈一个人。我觉得她挺辛苦的。大哥，喝茶。
1: 嗯。小川，你阿妈给我打电话说，你不想读书了，想去打工。
0: 啊，那个红红姐说，他们制衣厂招工，我去了以后可以先剪线头。
1: 那你还想读书吗？
0: 这不是我想不想读的事儿，我们家就是这么一个条件。什么事儿都要靠着我阿妈一个人，无论如何，这个书我是读不下去了。
1: 除了这些，你跟大哥我说句实话，你到底还想不想读书？

宝冰晨，我虽然刚刚开始工作啊，工资不高，但供小春的学费还是负担得起的。小春年纪还小，书还是要读的。小春，书没有白读的，知识是通往世界的桥梁。

0: 大哥是特意从北京跑过来的，他跟我说，书没有白读的，知识是通往世界的桥梁。
1: 原话啊！换一个话题，换一个话题。谢总这个人啊，你要是当面骂他，他皮糙肉厚，一点事都没有；但是你要是当面夸他，那你还不如骂他呢。<笑>嗯，我准备成立一个谢之遥全球粉丝后援会，我当会长，
2: 当副会长啊！
3: 不是，你俩怎么还起劲了？哎。
4: 入会要交钱吗？绝对不收啊！偶像还可以陪着吃饭。哎呀，那我加入，
5: 加入啊！加入啊！好。嗯，
6: 马爷，这茶好喝啊，
7: 有品位。唯一的就是啊，容易走肾。
8: 哎，你干嘛呀？
6: 厕所，所以你也跟着。
8: 我先去。
6: 你喝这么多茶，小心晚上睡不着觉。咖啡和茶对我都不起作用，之前熬夜啊，为了提神喝太多了。那你小心啊，晚上起来上厕所。
8: 我说我们酒店前台的冰上亚军，冠军是一个22岁小姑娘。
6: 你们还比这个？<笑>
8: 比着玩嘛。
6: 这有什么好比的？
8: 哎，苦中作乐。哎，嗯，你小阿远都快回去了，那小秘密到底是谁说出去的？真诚无妨碍了。你想知道啊？嗯，
6: 耳朵凑过来，凑近点。
9: 还无腻死。
10: 不就伤口闹肚子拉裤子里了吗？啊！解释啊！你再解，你再解，我立刻去死！那就把高中不管的再去死。阿远说不去上学，原来是他拉裤子了。嘘，我们快走。
6: 小可爱动不动就拉肚子，我还奇怪呢。

0: 你俩说什么秘密呢？
1: 就不告诉你。
2: 嘿。阿叔，你折子呢？
3: 哎，我身上。
4: 欣欣姐，
5: 夏夏，
6: 阿叔，
4: 你找黄欣欣有事啊？
6: 我大哥让我来的，过来帮帮忙。
4: 哦，刚才还在呢，我给他打个电话。哎，人来了。
7: 来的这么快啊，夏夏。
6: 欣欣姐，有什么需要的交给我吧。
7: 这个，我们一会儿就去一家一家的发这个。正面啊是骗子的诈骗套路，反面是被诈骗实力，我们就挨家挨户的去发。遇到那些普通话不太好的阿公阿奶呢，你就帮忙翻译一下。
6: 为什么突然发这个？
7: 我们之前做了防套路贷的宣传嘛，效果特别好。这不这两天谢总让我们再做一个防电信诈骗的。虽然我也没有听说过我们村子里谁被骗了，但是总归要小心防范嘛。
6: 走。
8: 黄婶啊，最近这个电信诈骗是非常多，尤其针对您这个年纪。您万一接到电话说什么啊，孙子被绑架了，儿子嫖娼被警察扣了。
9: 嗯，我们冠军不干坏事。
10: 举个例子，
7: 对，我就是跟您举个例子啊。这个骗子呢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他吓唬您，他的终极目的呢就只有一个，让您打钱。您只要不打钱就不会被骗。
10: 明白了。
8: 嗯，明白了。不打钱，不打钱啊。来，欣欣喝点水。
7: 哎，不用了，我包里有。哎，楚楚，
11: 是
8: 你也拿一份，
7: 回去跟家里人说一下这个情况。
8: 啊，好。
12: 但这些套路这么明显，怎么还会有人被骗呢？真是不可思议啊。
13: 肯定也有，反正咱们呀就记住一条，甭管是谁，只要惦记你兜里的钱，说的再好听都别信他的，肯定是骗子。
7: 嗯，宝平婶这个说的对。
14: 哼，鬼迷心窍的人多着呢。
6: 那也有更高明的诈骗方式啊，比如先跟你做朋友，等你放松警惕以后，说带你买基金、炒期货赚钱。
14: 那不就更是骗子了？
6: 那怎么是骗子呢？
14: 有这么傻的人啊？有钱赚不自己赚，非要带着网友一起去赚去，有这人吗？
7: 这个呀，就是咱们宣传页里写的杀猪盘嘛。看啊，先网恋嘘寒问暖，骗取情感，在完全取得对方的信任之后，开始以一起创业、家人生病等各种理由骗取大笔的资金，或者有内部消息可以买到稳赚不赔的股票、基金等，以一起赚钱为由发钓鱼网站。或者以直接转账、代理购买等方式骗钱。
14: 夏夏，你还网恋吗？不知根底，那不靠谱。
7: 夏夏网恋了呀？
6: 我没网恋。
15: 哪个看得上他？
7: 行，总之就牢记三个字：
8: 不打钱，行不行？
7: 嗯，
8: 不打钱，
7: 不打钱啊！行，那你们继续吃吧，我俩继续发这个宣传单去了，走了。
11: 挺辛苦，
7: 走了啊！
12: 那欣欣慢走啊！
7: 啊，拜拜拜拜，
10: 多喝水。
6: 嗯。

0: 继续吧。嗯，加油，夏夏。
1: 加油。
0: 走吧。服务员，麻烦帮我收拾一下。喂，陈总。哦，对，
2: 不好意思，没事吧？
0: 麻烦我重新点一杯吧。
2: 好好好，不好意思啊。
0: 哦，对，我再弄一杯。
2: 娜娜，抓紧再做一杯白味，好不好？
1: 忙着呢。
0: 大哥来了。
1: 啊，过来看看。

0: 给我来杯遇见吧。好，就您安排。
1: 门口的落叶扫一下。我不扫。怎么不扫啊？门口不归我管，我不帮他。怎么了？又吵架了？
2: 昨天我外甥女带着娃娃来看我，我就提前走那么一会儿，让她帮我扫厕所。她答应帮我扫的，没扫。她每次提前回家，我都帮她扫。我忘了。你呀，20岁的时候你就这样，你们家收稻米，我去帮你收；我们家割豆子，你呢跑到镇上去唱歌。你懒，
1: 几十年了，一辈子小心眼儿。
2: 阿瑶，你给评评理。秀英阿奶呢，也不是小心眼。彩云阿奶也不是懒，她是真的忘了。她答应的事儿，她不会不做的。
1: 早上我来扫的。早上我来的时候，她已经快扫完了。我真忘了。
2: 是是是，彩云阿奶可能真的忘了。不是之前经常那个书架有一个擦了两遍，有一个忘了擦嘛，对不对？
1: 您之前崴了脚，那不是每天都是彩云阿奶给您送的饭吗？哎呀，这都是应该做的，不要提。
2: 应该的，应该的。你们俩感情好啊，老闺蜜几十年了啊，姐妹情深，对不对？互帮互助。<笑>
1: 是，怪我小气。
2: 您不小气，那小时候您不是经常在家里做了好吃的，都叫我去吃吗？对不对？
1: 大方着呢。
2: 算了算了，都是小事。
1: 我给你道歉，对不起啦。哎呀，阿姐，我都说算了，你真是上年纪了，什么你都忘。嗯，没事
2: 了就好啊。该工作的工作，彩云阿奶，门口那片区域是您的区域，那个落叶扫一下啊。
1: 哎，现在扫啊，一会儿要落了。我们先歇会儿，去喝口水啊。走。
3: 也有道理，也有道理。解决了。他们两个经常这样，就是为了点鸡毛蒜皮、家长里短的事儿，没完没了。
1: 好的时候呢，两个人跟亲姐妹似的；不好的时候吧，800年前的事儿也得拿出来说道说道。
3: 我还以为闺蜜老了之后就不吵架了，老了才更有时间吵架呢。<笑>
4: 工作的事儿，你跟许红豆提了吗？
3: 我提了，他不想。不过他还是有帮我做事情的。哟，这么
2: 善良。
3: 对呀，谢总，要不然就算了吧，端盘子再另请一个人呗。
2: 我找他又不是端盘子。
3: 你想让他留下来？哎呀，不可能的，他不可能像我一样留下来读服务员等。
2: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他肯定要走的。
3: 他是什么意思啊？发挥余热。我观察他做事的氛围跟你们不太一样，他说什么呢，你们就会忍不住照做。被他服务呢，客人就会觉得很舒服。这就是专业人士的魅力。但是我说过了也没用，你看着办吧，我是觉得没戏。
2: 你别管了。 这事儿啊，还得我出马。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来锦客商，
0: 市政府召开第58次常务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23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神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 CEO 戴季双、安徽华赛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任峰一行。
2: 刘克武欢迎企业来锦洽谈合作，他表示，当前锦州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深入实施工业倍增计划和治改数转专项行动，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锦州拥有空港、海港、铁路、公路、管道、网络六位一体的交通枢纽优势，高校资源富集，产业基础扎实，为深化与企业的务实合作提供了良好基础。锦州市委市政府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落实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全力做好全周期服务保障，加快推进项目落地建设，实现共赢发展。戴季双、陈任峰分别介绍企业经营概况、产业布局及未来发展规划。他们表示，企业长远发展方向与锦州产业布局高度契合，锦州

0: 区位优势突出，营商环境优越，对在锦投资发展充满信心，将持续深化与锦州的产业对接，加快推进相关产业项目落地布局，携手推动能源等产业提质升级，为锦州高质量发展贡献企业力量。市领导王立民参加会见。
1: 7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58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0: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推进科技创新擘画了宏伟蓝图，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贡献更大科技力量。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锦州调研时的讲话和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入推进学习教育，加强经济运行调度，扎实开展一连三帮，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全力保障安全防汛度汛，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用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向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会议听取了关于锦州市本质安全相关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加快推进海洋捕捞渔船木改钢工作，坚持质量为先，稳步推进减船转产、更新改造、新船投产运行等重点工作，统筹做好休渔期渔船集中管理，要统筹各类要素保障，全速推动老旧装置淘汰退出和更新改造工作，要持续深化矿山安全治本攻坚，推动矿山智能化机械化改造，为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奠定坚实基础。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锦州港口岸限定区域划定范围讨论稿、锦州市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
2: 近年来，锦州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坚持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以党建引领技术创新、项目攻坚、民生服务，持续赋能锦州数字政府建设和城市治理现代化。近日，党支部被辽宁省委授予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3: 锦州大数据集团党支部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全年扎实开展第一议题集中学习、专题学习，支部书记带头讲授专题党课，全体党员积极撰写研讨材料，结合数字企业特色，支部创新学习形式将理论学习与技术交流、项目攻坚深度融合，推动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
4: 大数据集团党支部深耕党建引领数据赋能特色品牌，促进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筑牢支部战斗堡垒，将组织优势转化为数字经济发展动能，淬炼高素质数字先锋队伍，未来将健全党建业务闭环推进机制，以接榜挂帅激发创新活力，打造边关应用场景，用数据资源厚植新质生产力。
3: 立足数字产业发展需求，支部构建政治理论加业务技能加职业认证培养体系，聚焦数据治理、云计算、数据安全前沿领域开展精准培训，鼓励党员深耕专业，精进本领。
5: 在我们大数据集团支部非常有归属感，通过组织生活和学习交流，我们对如何利用公共数据推动金融服务、医疗健康和现代农业场景落地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支部务实创新的气氛激励着我们把技术攻关与党的事业相结合，不断提升自我能力。
3: 在党建引领下，企业发展动能持续释放，支部牵头搭建城市数字底座，承载政务、医疗、教育等75个业务系统，服务全市52家委办单位，积极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汇聚全市公共数据近20亿条，完善数据共享流通体系，用实干担当书写了新时代国企党支部的使命与担当。
0: 为持续破解企业用工难题，一线人社部门针对县域企业差异化用工需求，量身定制帮扶举措，通过一企一策分类帮扶，保障企业稳定用工。截至目前，已帮助企业解决用工缺口1300余人次。
1: 近日，一线人社中心走进季润达节能材料有限公司、新丰食品有限公司，开展入企直播带岗活动，现场实景展示厂区环境、薪资待遇和岗位优势，在线解答

0: 求职疑问，让求职者云端直观择业，大幅提升人岗匹配率。
1: 新酸食品常年招聘熟练工人，自主招工渠道有限，人社部门时常送来会企政策，帮忙匹配工人，举办招聘会。这次直播带岗，直观展示车间和待遇，线上就能咨询报名，省下不少招工成本。有人社部门持续帮扶，用工有保障，企业生产呢也更加稳定。
0: 针对新丰食品等传统用工企业，易县人社部门依托惠企微信群就业专班常态化推送政策，点对点匹配岗位与人才，有效解决企业阶段性用工缺口。除了直播带岗之外，易县人社部门搭建多元化用工保障体系，通过常态化开展乡镇巡回招聘，联动盘锦深化跨区域劳务协作等模式，拓宽用工来源，以精准人社服务助力县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年初以来，我们就业部门持续摸排园区企业用工动态，精准掌握制造、食品、加工等行业的岗位需求，推行分类施策、精准帮扶服务模式，同时开展乡镇集市就业专场招聘活动，深化区域劳务协作，常态化为企业开展实景直播带岗服务，希望广大求职者关注我们易县人社中心微信公众平台，抓住在家乡的就业机遇。
0: 夏日时节，果蔬飘香。近日，记者走进临海市双阳镇卧龙村种植基地，连片的果蔬大棚整齐排列，生机盎然。棚内果蔬长势喜人，农户们抢抓农时采摘管护，一派丰产增收的忙碌景象。
3: 走进村民王东航的西红柿种植大棚，藤蔓枝叶繁茂，一串串或红或青、圆润饱满的西红柿挂满枝头，果实均匀，色泽鲜亮，品质优良。王东航穿梭垄间，进行着蔬果打叶子作业，忙得不亦乐乎。
4: 西红柿这一亩地能长一万多斤，今年行情比较平稳吧，来说能出个4-5千块钱。反正那个咱说有啥技术难题啥的，哪个犯什么病啥嘛不会呢，咱春叔也帮忙，就是找技术员。不好卖呢，春叔有时候也帮咱联系客户啥的，啥东西卖的也比较平稳。现在
3: 不远的黄瓜大棚内是另一番景象，翠绿的瓜藤爬满支架，此时的黄瓜还未到成熟期，工人正在做着修枝等日常管护工作，全力保障黄瓜稳产优产，新鲜上市。优质的大棚黄瓜凭借口感佳、品质好的优势，深受收购商和消费者青睐，产销两旺。为做好土地增效文章，当地农民还充分利用棚与棚之间的空地，见缝插针套种一些生长周期短、好打理的农作物。由于日常浇水管护简单，大棚间隙通风好、光照足，种出来的作物能够随长随收、随采随卖。
5: 我们双阳镇在设施农业发展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一是自然区域好，土地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棚桃糖分积累充分，四方地瓜沙质土壤造就粉糯口感，且毗邻城区，具备沉采古达的供应能力。二是技术有基础，多年来积累了大棚调控和标准化种植经验，涌现出一批本土的技术能手。三是市场渠道稳，棚桃错季上市，价格优势明显，蔬菜已与多家商超食堂建立稳定供货，销售渠道日渐多元。
3: 从大棚果蔬到棚间套种，农户们精打细算，多元增收。小小的果蔬大棚不仅种出了新鲜果蔬，更种出了稳稳的幸福。依托特色设施农业，农民的致富路将越走越顺，乡村发展的底气也定会越来越足。
6: 为丰富我市少年儿童暑假文化生活，为青少年群体提供更优质的公益性美育服务，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群星大课堂2026年公益性少儿暑假特色培训于7月21号正式开课，近200名学员走进公益美育课堂，开启别具意义的暑期生活。
0: 开课首日，位于二楼大厅的少北武术课堂朝气蓬勃，人气爆棚，指导老师耐心讲解，亲身示范，将少北基本功一一传授，学员们稳扎马步，踢腿出拳。在掐丝发廊课堂，小学员们紧盯

0: 老师的示范动作，认真记录制作技巧，沉浸在制作非遗手工的乐趣之中。形体教室灯光明亮，数十名身着练功服的小学员们整齐列队，跟随老师的口令挺直腰背，舒展四肢，眼神中全是对艺术对美的渴望。创意绘画课堂童趣满满，创意飞扬，学员们专心致志伏案创作，手执画笔细细描摹，每一幅稚嫩画作的背后都是每个孩子对艺术的专属表达。
1: 我和弟弟已经参加这项课程有三年了，在这里我们参加过少儿表演、剪纸、电钢琴等课程。在这里我觉得每一项课程都特别有意思，当我遇到困难时，老师会细心的指导帮助我们，为我们提出错误的所在点。
0: 为确保培训质量，本期课程由市群众艺术馆专业辅导教师、资深艺术教师、非遗传承人及文化志愿者共同组成教学团队，采用理论讲解加实操练习加亲子互动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学习中夯实基础，提升技能。
2: 今年是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群星大课堂少儿寒暑假特色培训开设的第十个年头。在今年的暑假培训当中呢，我们也是不断的创新，全新融入了少儿形体训练、少北武术以及掐丝珐琅这三门科目。我们一共八个科目的课程呢，200个学习名额在一天的时间里就被一抢而空了。通过多年深耕青少年美育工作，让我们感受到群众文化作为校外美育的重要的一个载体，我们呢有责任也有使命，让我们锦州地区的青少年美育工作发展得更加快、更加好，为我们的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贡献群众文化力量。
0: 随着异地养老、外出务工人群持续增多，异地就医报销成为锦城百姓关注的民生话题之一。那么，长期异地备案怎么办理？两城一家政策能带来哪些便利？慢特病异地认定、靶向药结算、急诊就医等情况又该如何享受医保待遇？本周海波访谈将为大家详细解读锦州最新的异地就医政策，清晰梳理各类情形的报销标准与办事流程。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解读异地医保新政，护航百姓安心就医。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3: 再见。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朝阳市双塔区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加速推进高层。

0: 住宅燃气应通未通问题，以精细化举措补齐居住配套短板，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双塔区聚焦高层小区用气难点堵点，扎实推进燃气惠民落地工程，工作人员上门摸排管线，逐项验收安检，逐项破解高层楼栋管道铺设难、通气难等民生难题。一品华城、天盛家苑等多个高层小区顺利完成燃气开通，用上安全便捷的管道天然气。今天我们就来到现场，实地探访这件暖民心的民生实事。
2: 坐落于凤栖街东侧的一品华城小区共有住宅478户，商业网点14个。自2024年天然气正式开通以来，长期困扰居民的用气难题得到彻底解决。记者走进居民家中，亲眼见证一簇簇蓝色火苗燃起，点燃了群众便捷安心的幸福生活。
1: 咱们家是什么时候搬到这个小区的？
3: 23年搬到这个小区。
1: 那然后咱们这小区是什么时候通的天然气呢？
3: 24年的10月份通的煤气。
1: 那这个小区没通气之前，你用什么做饭呢？
3: 我用的就是一个气罐。
1: 哦，就瓶装的液化气。
3: 对，用的气罐太不方便了，就是说是煤气装气的时候还得往上背，太麻烦了。现在就是特别有安全感，也挺也方便，做饭也快。
1: 没通气儿之前，你都用的是什么做饭？
4: 电磁炉，还有那个煤气罐，就是
1: 两种都用。
4: 对，两种都有。电磁炉怎么的？它炒菜它都不行啊，炒菜太慢啊。那就是我们两个人，那个时候做饭不太方便，孩子就不经常回来。回来也不吃饭，就我们俩人吃。
1: 那之后通气儿了之后呢？你觉得现在就是跟以前对比？
4: 那通气儿肯定是方便呀，另外一个那罐儿它也不安全呀，煤气罐儿你搁在下边，那就有不安全的隐患。你用上气儿方便多了，太方便了，
1: 为我们这个居民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善。
4: 对，现在这个社会，你说我们多幸福啊！
2: 下一步，朝阳市双塔区将依托港华燃气公司全力做好燃气开通工作，采取周报告、月调度，随时了解掌握工作进展情况，第一时间破解难题，排除隐患，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做到应通尽通，让高层居民使用上放心燃气。
5: 双塔区严格按照上级工作要求，全面梳理辖区内未开通管道燃气的高层建筑小区，共涉及15个小区，10216户居民，明确由住建部门牵头推进，与朝阳港华燃气有限公司通力协作。截至目前，15个小区已全部具备开通条件，实现应通尽通的工作目标，最大限度保障了居民的用气需求。
1: 高层天然气顺利开通，从根源消除用气安全隐患，切实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双塔区相关部门将持续紧盯高层住宅燃气排查检查工作，以精细化民生举措补齐居住配套短板，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近日，盘锦港与盘锦辽东湾港务有限公司正式签署西港区业务合作合同。根据协议，盘锦港将组建专业作业团队，全面承接华锦集团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306号通用泊位的装卸作业及配套辅助业务。此举标志着盘锦港在统筹区域码头资源、推进东西港区一体化运营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
6: 华锦阿美项目是中国和沙特共同推动的重大能源合作项目，总投资达837亿元，是沙特在华最大投资项目。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有力推动盘锦石化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转型。目前，项目主体装置已全部竣工，全面转入生产准备阶段。本次合作是盘锦港优化港口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为保障合作顺利推进，盘锦港主动对接靠前服务，第一时间组建专业作业团队，量身定制装卸作业方案，确保泊位运营高效顺畅。此举将为探索东西港区差异化协同发展路径提供实践基础，有效化解长期以来存在的同质化竞争难题，为加快实现东西港

0: 厂区一体化统筹运营筑牢根基。
1: 此次合作，我们将承接华金亚美全部港口服务，通过定制专业作业方案，保障这一重大化工项目物流通畅，既能化解东西港区同质化竞争，推进港区一体化整合，也将持续提升港口综合服务能力，助力区域石化产业与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按照盘锦市港口发展总体规划，推进东西作业区重组整合，提升岸线资源集约利用效率是重点任务之一。此次业务合作，既是盘锦港服务重大产业项目的具体举措，也是落实港口资源整合战略的重要一步。对于构建层次分明、功能协调、高效便捷的现代化港口体系，具有积极意义。
2: 近年来，依托区域中心城市区位优势，锦州市精细谋划医药产业发展，以高新区为载体，打造辐射东北的生物医药生产基地，在滨海化工产业园高标准打造原料药产业园，一个个优质项目接连落地，不断夯实产业集群发展根基。
3: 走进锦州九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包装车间，清脆的设备提示声此起彼伏，工人们正熟练地操作着药品追溯一体机，为每一盒药品迅速绑定并上传专属的数字身份证。透过屏幕，药品名称、生产批号、生产日期及有效期等关键信息一目了然。自2025年9月全面建成药品三级扫码溯源体系以来，企业已实现最小销售包装100%赋码。
4: 企业依托三码合一数字化管理模式，确保出厂信息完整可追溯，每一道工序、每一盒产品都可追溯、可核查。市场流通环节，通过扫码入库，可精准掌握每一盒药品从企业到经销商再到终端的完整流向，保障用药安全上，消费者扫码即可查验真伪，切实守护群众的用药安全，践行药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
3: 在锦州汉宝药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浓郁草本药香萦绕其间，自动化中药产线有序运行，药材预处理、制丸、贴膏、灌装各工序衔接紧凑，古法炮制与现代化生产设备相得益彰，整条生产线高效稳产。企业同步推进厂区改扩建工程，新车间建设有序施工，为剂型升级、产能扩容夯实硬件支撑。
5: 今年一到五月份，公司累计产值达4000余万元。在研发创新方面，公司将持续深耕产品提质增效，现阶段重点推进大蜜丸改水蜜丸剂型变更与贴膏剂、糖浆剂质量标准提升等项目，通过技术升级持续优化产品品质，增强核心竞争力。外贸市场方面，我们公司国际化布局稳步推进，目前已有28个品种在新加坡成功注册并上市。
3: 从九泰药业的数字化赋能到汉宝药业的技改提质，这正是锦州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写照。近年来，锦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多点开花，产业版图囊括医药工业、中药加工、医疗装备等多个关键赛道，聚力搭建生物药和化学药、化学原料药、中药、医疗器械四大产业链，产业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多款创新药、原料药及特色制剂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品牌优势显著。同时，锦州市深度联动本地高校资源，深化政产学研融合，加快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目前，全市在研国家 1.1 类创新药2个、2.2 类新药2个，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7家，源源不断的创新活水为产业提质扩容积蓄强劲动能。
2: 进入三季度以来，葫芦岛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全面提速生产，赶订单、保供应、提产能，全面吹响攻坚奋进号角，以实干实绩筑牢企业高质量发展根基。
6: 日前，记者走访该企业生产车间，看到一号厂房内工人熟练操作设备，批量生产高电压电力变压器所需绝缘材料。五号厂房内的中式平台与绕线车间、装配车间同步运转，开展线圈绕制、器身装配、成品试验等作业，多条生产线高效运转，现场一派繁忙景象。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现阶段公司订单充足，市场需求旺盛，省内多台66千伏变压器加急生产，国外220千伏同步赶制，立足三季度关键节点，企业将

0: 聚焦生产提质、安全固本核心，细化任务清单，倒排工期进度，优化电力设备生产工艺流程，严把产品质量关口，提升产能输出效率，全力保障各类电力设备订单按期交付、保质交付，同时主动对接客户需求，开拓新能源智能化市场，推进500千伏、750千伏产品研发，加大科创与智能制造投入，打造智能工厂、车间、生产线，加速设备数字化、智能化升级，确保圆满完成3季度既定各项指标。
1: 我们公司将紧扣整体发展战略目标，抢抓3季度攻坚机遇，主动攻坚克难，全力抓实产业发展，推进项目落地，统筹做好生产运营与项目建设各项工作，奋力冲刺3季度阶段任务，力争创造更好的经营效益，为龙岗区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2: 日前，阜新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阜新市农业农村局创新开展军创优品电商助农暖冰心专项活动。活动以电商赋能、直播助农的模式，依托农副产品，精准为退役军人铺就新农路，激活乡村军创经济新活力。
0: 一大早，直播推介团队就来到了和美家庭农场，支起设备，调试信号，为马上开始的专场直播忙活起来。这次直播是聚焦退役军人创业特色项目窑烤全羊，开展专场实景推介。和美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刚退役返乡后，一头扎进了乡土餐饮业，多年的创业路上摔过跟头，吃过苦头，但军人骨子里那股不服输、不怕难的韧劲儿，让他硬是咬着牙扛了下来。几年间，他反复琢磨烤制手艺，优化秘方，如今窑烤成了当地叫得响的招牌，农场也越做越大。
3: 在部队这么多年，在这个大熔炉里边熔炼，就是说我们自身的本性就是啥呀，诚实守信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先做人后做事，所以说产品这块请大家放心，我会比客人还要上心。
0: 活动采用线上电商推广加线下实体经营双向联动模式，多维度助力军创农特产品出圈走红。线上依托阜新退役军人农业农村抖音号、视频号，搭起了直播矩阵，开设军创优品主题专场，通过直播带货、短视频种草等多种形式，把退役军人创业产出的果蔬粮油、畜禽特产等农特优质产品统统搬上云端，用流量打开销路，线下实体店同步跟进，让顾客能看能尝能下单，双管齐下，让军创农产品销路更广，销量更旺。
4: 现在我们成立了这个智慧农业服务团嘛，然后我们其实也是服务三农，服务乡村。今天我们跟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来到我们这退伍老兵的这个家庭农场，其实想把他这个乡村好物推广出去，一个是他们本地的一些特色农产品，包括他家农场的一些特色菜，也希望更多的人能来到我们的乡村，品尝我们这些退伍老兵的这个美食。我们也通过直播的方式哈，还有这个短视频的宣传，希望能帮他引流，帮他做宣传，让他的这个生意做得更好。这也是我们智务服务团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一种方式，为我们三农服务的一种形式。
0: 开播不到20分钟，直播间在线人数就冲进了千人大关，几个平台同时发力，评论区也热闹起来，搭建专属的展示、推介、销售平台，有效打破了退役军人涉农创业产销瓶颈，擦亮了军创助农实干兴乡特色名片，切实让退役军人创业更有底气，农特产品销路持续拓宽，乡村振兴汇聚更强军创力量。
5: 今天我们来到呢是阜新，皂沥村的和美家庭农场，这是我们的首播，也是因为我们阜新退役军人创业这么长时间哈，他们从首届的创业大赛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所以在这个期间当中呢，他们这个创业的历程呢，是我从这个最开始到现在一直去经历的，非常想给他们做宣传和推广。因为老兵的这种实在、诚信和刚毅的品质是值得我们去为他们在背后去做支撑的。然后我们之后呢还会有更多的老兵好物在直播间去宣传和推广，包括我们的冰。

支书，兵委员啊，在这个乡村里面是怎么发挥作用的？还有这个我们退役军人的有一些产品啊，他们的好处究竟在哪儿？都是想分享给这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下一。

0: 创业全链条扶持服务，并持续引导更多退役军人兵支书扎根乡土创新创业，在乡村振兴广阔舞台上大展作为。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评。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作为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倾力打造的主流新媒体旗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自上线以来呢，立足环渤海，放眼全中国，以融媒创新激活地方传播新势能。历经一年迭代成长，平台从本土区域性端口

0: 成长为布局全国、联通内外及新闻传播、政务赋能、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主流新媒体。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回望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周年成长之路，解锁地市级媒体融合创新的锦州实践。为大家介绍我们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编委那崇展，另一位呢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媒体中心副总监李磊，欢迎两位。转眼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已经正式的上线一周年了，是吧？能不能给我们就是通俗的来聊一聊哈，就这一周年，我们都这个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一边有哪些亮眼的成长？
1: 咱们这个客户端呢，到现在为止虽然已经上线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要是说起来呢，时间啊就追溯的要更长一些，因为准备阶段也是一个非常艰辛跟复杂的一个过程。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呢是纯正的国产化技术的啊这个 APP 客户端。那么大家可能就是有疑问了，那为什么就是说原来的客户端用的很好，还非得要转成这个国产化？那么只有国产化的 APP 客户端呢才能做到真正的自主可控。那么在这个技术方面呢，咱们是通过根据第三方合作，他们提供技术，咱们呢提供了一个这个建端的一个理念。那么在这个建端的过程当中呢，咱们跑了很多的单位和手续啊，把咱们这个客户端呢能成功落地。在这个去年的5月21日呢是成功上线，那么上线了一年以来呢，客户端呢也进行了很多的调整。从最初的咱们客户端呢是一个纯正的新闻客户端，只能呢观看新闻，但是咱们进步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通过最初的新闻之后，咱们加入了一些环节，比如这个圈子环节，在这个里边呢咱就可以设立一个一个的小圈子，我在这个客户端里呢就相当于有了我的一个小家庭，在这个家庭里面呢，我们那个每一个家庭成员呢可以进行互动交流。还比如咱们的这个把咱们原来传统媒体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这个三端都移动到咱们的客户端上，也就是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端在手，就实现了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的所有的这个视频也好、音频也好，还有这个图文也好，都可以直接的观看。这就是咱们一年做的事情。
0: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北极海这个名听起来挺豁亮的，而挺有特点，因为我们锦州是中国最北海，是吧？所以当时是不是这个名字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是给我们这个客户端一个定位？
2: 当时我们设计这个名字的时候考虑了很多，因为我们建客户端呢就是在手机端的，手机端呢我们就要打破整个地域的限制，不光局限在锦州这个范围，而且我们要面向全网，面向全世界。所以呢我们就是利用锦州这个地理位置，它在中国渤海海岸线的最北端，利用这个位置，然后起这个名叫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宣传口号叫我在
2: 中国最北海岸线看世界。
3: 北极呢它是非常广阔遥远，所以我们目标也是这样。另外呢这个海有海纳百川的意思，因为它是包容汇聚，我们把呢很多的信息都要汇聚在我们这个手机客户端上，所以我们当时起了一个这样的名字。
0: 其实它不仅仅是地理位置哈，更多的是媒体的这种初心和使命。
3: 对，就是打破这个地域的局限，只是站在中国最北海岸线，但是我们心里胸怀的是世界，我们看到的也是世界。
0: 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虽然仅仅上线一年，但是让我们好多的人意想不到的就是我们在全国大概落地了52个落地服务机构。那我们有这么多的服务机构，当然一方面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全国化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但这些服务机构究竟在我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的建设上起到什么样的一个重要作用呢？
1: 在咱这个客户端设立之初呢，咱们集团党委啊就是设立了一个基本的步伐，就是立足锦州，联动辽西，放眼全国，走向世界。

0: 那么这个就是放眼全国的一个战略目标。52个现在的服务机构呢，是从零开始的，并不是说咱们客户端上来之后就有这么些，这也是经过1年的努力，一步一步的开始走到了现在这个成就。最开始的时候呢，在客户端成立之初只有7家，那么经过1年的时间呢，现在已经达到了52家。那么52家呢，有省一级的，也有市一级的这个服务机构。那么服务机构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呢？一呢，它是在咱们当地可以进行这个推广服务。由于这个52家服务机构呢，他们的人员都是这个本地人，那么对当地的市场人文都是比较熟悉的，可以根据当地的事实情况与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进行结合，那么呢，就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推广效果。还有呢，因为咱们在52个城市都有了自己的服务机构之后呢，他们可以把当地的实时情况再反馈到咱们的集团来，那么通过实时的反馈数据进行及时的调整，把客户端办的就是更亲民、更实用，让大家呢更喜爱，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1: 这也是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全国化布局关键的一个这个核心机构，是不是？
0: 对。
1: 哎，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全国布局以外，我注意到我们还有一个板块，就是英文板块，叫爱锦州，是吧？这个应该是我们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
0: 咱们爱锦州板块呢，是咱们集团与咱们锦州的渤海大学进行联办的一个板块，在咱辽宁呢，它也是很少的一部分具有国际传播能力的一个宣传板块。咱们把锦州的风土人情以及发生的一些新闻呢，翻译成英文来进行传播。也就是说，在海外的中国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咱们锦州，包括他们的朋友，外国友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锦州，了解中国。
1: 这也是一个有乡情乡愁的板块。
0: 对对，
1: 到目前为止，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
0: 比如说有一个新闻就很火，它已经火到了国外，就是在5一期间，咱们锦州的临河夜市人特别多，当时呢，咱们锦州的市委大院开放进行免费停车，那么这条新闻通过咱们的国际传播呢，就已经传到了国外，有呢，咱们锦州海外留学的孩子呀，或者家人呢，已经把这条信息返回到咱们锦州来了，就是说咱们这个传播力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
1: 就是让在外的家乡锦州人能感受到我们这个自豪，为家乡感到自豪，是吧？从目前看，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把这样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板块，能够满足不同的年龄段或者不同圈层的需求，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2: 咱这客户端呢是包罗万象的，就是在建设之初呢，就想让每个人在这里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比如说我们这个中老年，这个原来我们传统媒体的内容，广播呀、电视啊、报纸啊，我们都平移到客户端当中。通过客户端，他可以听广播，可以看电视，可以看我们的《锦州日报》《锦州晚报》的电子报，然后对这个。其他的年轻一点的群体呢，我们通过这个新颖形式的内容来吸引他，比如说短视频啦，这个 AI 的元素的一些这个作品呐等等，通过这些，给政府工作人员我们提供相应的政务信息服务，这个他们也会感兴趣。另外呢，对一些兴趣爱好比较多的休闲娱乐的。我们开设了这个圈子这个功能，另外呢，我们通过这个自己本身，发布一些娱乐化的一些内容来吸引他们。
1: 就这种设圈子是需要和我们，这个叫后台联系，还是说我自己就可以设
2: 自己
1: 置？
2: 就可以，因为我们这个这种媒体和这个传统媒体不一样，传统媒体只是我信息的发布，然后但是我们这个客户端的。它不光是信息发布者，它也是这个服务者和链接者，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大家可以发布自己的内容，进行自己的这个创作，也可以在这里边进行。

0: 互动交流。
1: 然后其实就像你说这个圈子，它就有点像我们过去的这个微信群呐、是不是？
0: 对，
1: 这样一个，
0: 过去的论坛啦，
1: 哎，
0: 哎，一些群组吧，
1: 发表自己的观点是吧？
0: 对对，发表自己的作品呐、发表自己的观点呐，都可以。因为它互动功能比较强。同时呢，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以后还会实现，就是，听广播的，看电视的这种互动，以后也会实现。
1: 其实就像刚才李磊一直在说，说我们这就是一个家，
0: 对，
1: 就家需要什么样的功能，我们就可以无限量的在辅助着，加上这些大家希望的，比如说论坛也好啊，圈子也好啊，然后让大家增加互动交流感，有归属感，是不是？
0: 对对，
2: 咱们新闻媒体呢，要主力进入主战场。那么在这个宣传的过程当中呢，客户端已经成为了大众的一个常用的一个阅读方式和这个观看新闻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呢，现在咱们主流的一些新闻呢，已经不至于是图片加文字，而是图片、视频加文字，是三项合一的。而且你在后边你可以开评论、开互动，那么这就成了一个小的平台。通过一个新闻热点事件，大家呢立体化的去了解它，那么在下边大家又可以形成一个立体化的进行互动。
1: 我看到咱们有一个"这里是锦州"那个小圈子哈，
2: 对。
1: 点赞量特别多，发布的消息的人也特别多，参与性很强，是不是？
2: 对。现在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呢，在逐步的开放。这里是锦州呢，也只是说像咱们宣传的这个，理念呢，这个立足锦州的第一步。接下来呢，会有更多的锦州的一些团体、一些单位呢，和一些这个组织呢，进入到这个圈子当中来，使它更活跃、更丰富，包括。这也还要回想到，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天下板块，就是咱们这个52个服务机构，比如说在咱们锦州会有一个师友会，那么他想联动济南的师友会，他是有一定困难的，但通过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就是济南的服务机构在设立了一个济南师友会，入驻了咱们的圈子，又通过咱们锦州的下载这个服务机构。设立了锦州的师友会圈子，两家就可以结合到一起。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在网络上又为大家有专业爱好的、有这种想法的人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而且是有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这种官方党媒的机构为背书的一个交流平台。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究竟用这个 APP 除了看我们说看新闻或者看节目或增加互动以外，能不能给我的生活带来方便？从这个角度，我们是怎么设计的呢？
0: 当时我们做定位的时候，就是有料、有趣儿、有用。有料呢，就是你看新闻有更多的信息量。有趣儿就是在里边呢，就是传播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很多新颖的形式，感觉这个内容很有趣儿。有用呢，就是这个服务的功能，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便民服务，比如说一些信息的查询，比如说这个公安啦、交通啦、天气啦，包括没水电、生活信息的查询，这是一种功能。另外呢，再有就是我们以后呢，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一些便民服务，比如说我们和这个医疗机构合作的在线挂号啊等等这些功能。也可以实现。
1: 其实现在看呢，就是我们很多的功能呢都在这个开发的过程中
0: 逐步完善，
1: 是不是？
0: 现在有的已经实现了，现在我们大概有20多个端口吧，就是能实现这个服务了。
2: 举一个小例子啊，像我办公的地点呢是在咱们集团的南区，今天来到中区呢来录制节目就需要一个出行的问题。那么中区呢，这个停车是非常困难的，那我就选择了坐公交来。那如何坐公交呢？原来大家以为我这坐公交，一我呢不知道这个站点我从哪儿到哪儿，我不知道怎么坐。但这个通过导航软件啥的已经可以实现了。但我不知道公交车几点来，对吧？我可能呢，我一看往那一等，那可能等10分20分钟，我不愿意等。那么我今天在我出行之前呢，把咱这个客户端拿出来，在下边有一个服务功能，服务里边呢就有这个公交的一个小程序，通过这个小程序我一点啊，这个我所乘坐的

0: 这个公交路线，他就告诉我啊，我从哪站到哪站，那这一站还有多长时间来。那么我通过一时间一比对啊，从这个办公室一看，还有9分钟到达我所要乘车站，那我就开始下楼收拾收拾，等到了公交站2分钟，我就可以乘坐公交来到这儿了，就非常的
1: 方便到这种程度，
0: 就是非常的方便。
1: 嗯，
0: 再回首说一下咱们这个APP 国产化的问题，就是 APP 国产化，它就像一个大的房子，或者说一栋大的建筑，这栋建筑里呢，咱先搭上了一个框架，有了框架之后呢，就是会有很多的这个接口，像公交就是一个接口。那么现在咱里边有接口呢，接了很多，比如大家常用的这些 AI 软件 DeepSeek 豆包，在这个咱们的APP 服务功能里边呢都能进得去。像服务功能呢，一些缴费和这个查公交查厕所都可以在咱们 APP 里边实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服务功能呢还会进一步的扩大，这个步伐呢是一直不会停止的，现在正在跟咱们锦州的一些机关单位对接，实现呢这个中午这个食堂就不用再什么用原来的，有的可能还用饭票有的发卡，这都不用了，就用咱的 APP 呢就能实现的。总而言之，就是框架已经搭好了，其他的一些小的服务功能，会逐步的一步一步的丰富起来。
1: 未来的，像你说一个大家里面的家具都摆放些什么，就往里填充了，是不是？
0: 对，让它的功能呢，就是说越来越丰富。
1: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从最初的新闻，升级到现在新闻加政务加商务加服务，未来我们长远的规划，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将会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一个平台一个服务呢？
2: 未来呢，我们一方面呢，就是在内容上，我们坚持内容为王，要增加这个传播力和影响力。我们依托这个全国52个落地服务机构，以后可能要达到更多，甚至几百个，要准备覆盖到全国各地。通过他们，我们把全国各地的这种民生新闻都集纳到我们的客户端上来。另外，我们自己本身锦州和辽宁这个新闻呢，我们要做深做大，做全，这是从新闻内容上。再有呢，就是这个服务功能上，我们会更加完善，就是增加更多的服务功能。再有呢，就是以后我们在技术上也要不断的迭代升级。
0: 其实咱这个平台啊，一年之内呢已经进行了3次比较大的更新，更新的次数频率是比较快的，那么在接下来肯定会继续的更新迭代，随着国内的技术的提升，就是数据大模型以及 AI 这些技术的提升呢，我们的客户端呢也会跟着国内技术的提升而提升。接下来呢，除了新闻还有刚才说到的服务，还会有这个商务功能。商务功能呢，就像咱们还要说到咱们这个机构，52个服务机构呢，就是52个城市，52个城市呢都有自己的特色，还有自己的特色商品，以及自己的特色旅游也好，研学也好，还有一些其他特色也好，都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客户端进行联动。这样呢，就实现了这个客户端的新闻加政务加商务的一个功能。
1: 也就是未来其实这个加号后面的可以继续延展，是吧？现在很多人都说这个说传统媒体呢日渐下滑，但不是媒体下滑，我觉得像我们开展的这个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客户端，那么从目前看，我们其实从地域化现在已经是全国化的这个铺开了，所以我觉得媒体人呢还要继续努力，因为传媒的路还在路上，我觉得我们还需要这个砥砺前行，是不是？我觉得未来的传媒的路呢，应该会更远、更开阔。

0: 来开球，他们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身穿白色球衣的哈尔滨队呢，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刚刚呢是哈尔滨队的前场的上抢，放倒了沈阳队的队长杨炫业。那我们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首先呢，来介绍的是今天的身穿红色球衣的主队沈阳队。沈阳队今天排出的还是一个5-4-1的阵型，守门员是1号居明泽，后卫线从左往右分别是17号陈俊林、9号队长杨炫业、41号张志强、13号文俊、4号潘子玉，中场分别是7号陈子华、10号马俊杰、3号许瑞和52号王瑞乐。那么顶在锋线上的是目前已经进了2个球的11号马兴波。这画面给到的是哈尔滨队的主教练丁兵指导。那今天呢，目前通过场上的阵容情况来看，哈尔滨队排出的也是一个5-4-1的这样的一个阵型。他们的门将是1号高明辉，5名后卫是2号李建军、16号张乐、3号李雨琦、5号钱宇宽、24号李大宇。中场的4名球员是9号杨明远、8号队长甘凯、99号赵鹏、23号李永康。顶在锋线上的是47号二十恩。
1: 那可以说呢，受这个雨水的影响啊，那双方队员呢在做动作的时候呢，确实是会考虑到这个现场的情况，多少有一些变形啊。
0: 对，那这场比赛呢，我们看啊，一上来呢，两个队还是在场上尽可能的把球踢得稍简单一些啊，因为确实呢，在这样的一个雨天的比赛环境当中啊，两个队呢还是需要呢慢慢的去适应一下场地和气候的一个情况。
1: 可以看到场地呢会有一些积水啊，那有积水的情况下，这种短传的配合呢就可能不会显得那么奏效了。
0: 对，现在是沈阳队后场的一个界外球。今天其实哈尔滨队在阵容方面呢也是做出了一些比较大胆的调整啊，包括他们的阵型从过去几场比赛呢比较常用的4-2-3-1的阵型变成了一个5-4-1阵型，包括他们的8号队长啊，过去的3场比赛呢可以说都是在中后卫上是一个坐镇这个中后卫的一个老将哈，那么在今天呢也是顶到了中场的位置。刚刚是沈阳队的一次反击，被哈尔滨队5号钱宇宽是破坏出了这个边线。但沈阳队边路，这是马兴波啊，想要尝试过人，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天气下，有4个人在你身边的话，确实很难做动作。
1: 而且，即便做出来这个动作之后呢，这个由于受这个场地影响啊，球呢它不走道。
0: 对，
1: 所以说你往前突破、往前带的话，就显得会有一些难度。而且看到这个，确实球滑呀，很多脚都是踢呲了。
0: 在这样的一个天气里边呢，球员们这个传球的时候啊，力量要比平时要再大一些才行，尤其是传地面球的时候。
1: 那这样看来的话，就应该非常消耗体力。
0: 对，对双方的体力呢，应该说又是一个考验，而且本身呢，在雨天当中呢，它这个确实是能量消耗也会相对大一些，
1: 而且这个视线也不是很好。
0: 对，沈阳队打的还是很聪明的哈，多增加了一些斜长传啊这样的一些方式。
1: 对，打身后。
0: 对，打身后，利用一些这个不确定性，看能不能给自己呢制造一些机会啊。当然了，哈尔滨队呢也是照方抓药啊，后卫门将的一个大脚的一个开球。沈阳队呢中场还是把球断下来给到边路，攻势呢还是在边路来展开。17号陈俊林，这是一个非常高大的边后卫，带球呢高速的突进到了禁区里边，看看球能不能传进来，再传应该是一个角球。沈阳队这个5-4-1阵型呢也给大家再做一下介绍啊，这个阵型在进攻的时候呢两个

0: 边翼位是敢于大胆的压上的，而且呢，他的这个中场的四名球员呢，三号许瑞相当于是拖后的后腰啊，负责呢中场的横向的扫荡和拦截。那么马俊杰呢，相当于是一个居中的一个前腰的位置。右边路呢是王瑞乐，我们看头球，这个球差一点啊，
1: 门将立功了，
0: 门将立功了，这就是雨战的不确定性哈、啊，马兴波的头球。哦，不是，是文俊十三号，文俊的头球，险些是敲开了对手的球门，
1: 还好后卫解围非常及时，破坏出了底线。
0: 对，然后沈阳队继续，哦，这应该是碰到了沈阳队的球员，所以呢，
1: 门球
0: 开出来之后，中场哈尔滨队呢还是选择大脚打身后，两个队都想呢把进攻踢得稍微简单一些。看这个球
1: 有没有越位，哦，
0: 裁判还是
1: 举旗了，
0: 对，裁判举旗，应该是马兴波越位。
1: 其实目前看的话，射手榜现在排在第一的是延边队的任建雄，
0: 对，
1: 那其实呢沈阳队的马兴波，我觉得他此时此刻的心情呢是也想是尽快的能够回到射手榜的这个榜首的位置啊。
0: 其实这个球通过慢镜头回放看呢，越位也就是越了一点点。
1: 嗯，
0: 其实像这种雨天的话呢，启动没有必要那么快，因为球在落地之后，它这个前冲的劲儿，因为有积水，
1: 对，
0: 它冲的不会那么猛。
1: 嗯。其实好的球员对于这种天气啊，还有这个球的这个球速啊，球的这个它的旋转的变化，
0: 球连续的带球横向交给队友。啊，这个我们看哈尔滨队啊，他整个这个防线上提的还是很明显，是有意的要造越位。
1: 嗯。王瑞乐这个球下底非常坚决啊。
0: 是的。
1: 虽然说十六号队员一直在拽，也没有拽动。其实王瑞乐这个球员身体素质非常优秀，而且脚下也非常灵活啊。很多次都是在边路给对方造成了非常大的困难。
0: 哦，这个球应该是有越位啊，还是裁判是判了？我们看啊，应该是越位，应该是越位。对，这个球应该是越位。那从目前开场的情况来看呢，哈尔滨队他把整个后卫线是有意识的往前提去造越位，那这样的一个防守端的一个策略，看沈阳队怎么来应对。
1: 那对于沈阳队的前锋线上的队员，就应该时时关注啊，这个哈尔滨队的后卫的站位。这个任意球离球门还是很远的，
0: 直接开
1: 到
0: 门前。
1: 哦，
0: 鞠明泽不敢大意，双拳把球击出来，看看沈阳队有没有反击的机会。直接线往前给，但是给大了。
1: 鞠明泽非常聪明啊，他没敢去抱啊。
0: 对，
1: 嗯，
0: 像这样的天气呢，这个不去抱球啊，还是比较明智的选择，先把球击出危险区域。
1: 对，
0: 九十九号是赵鹏，球传得很深，还能拿到二十，小角度想打门，角球。
1: 还好这个球鞠明泽提前判断了，他只能是打近角了，
0: 对，
1: 没有其他角度了。
0: 鞠明泽这个球呢，这个角度封得很好，而且呢脚下很灵活啊。
1: 嗯。
0: 对方想打小门，但是鞠明泽呢脚下呢及时的关门哈，把这个球呢关在了门外。这二十呢也已经是进了两个球了，
1: 嗯，
0: 啊，也是这个哈尔滨队目前的主力射手。这场比赛呢，他也是顶在了突前的位置上。
1: 刚才哈尔滨这个球的话，如果说后边有跟上的队员的话，打一个倒三角的话，威胁会更大，但是确实没人上来，
0: 对，
1: 只能选择自己射门。
0: 那么哈尔滨队的进攻端呢，大家还可以注意一名球员，就是九号杨明远。
1: 嗯，
0: 这位球员呢，他之前是在沈阳的回民中学踢球啊，所以呢跟沈阳队很多队员呢也是比较熟悉的，包括他也是打进了哈尔滨队的东北超历史上的第一球，就是杨明远打进的，面对大连队非常漂亮的一个停球拉球转身一气呵成的打门。看这角球，头球第一点顶出来，第二点直接远射，还是沈阳队把球拦了一下，二分之一球。

0: 哈尔滨队拿到，沈阳队反复的争夺，看看有没有反击，想沿着边路推进啊，但这球呢直接传出了边线，画面也是给到沈阳队主教练杨明高明奇指导。
1: 如果这场球的话，沈阳在首赛一轮的情况下，如果能够排到射手这个积分榜的榜首的话，可以领跑一段时间。
0: 是的，
1: 嗯。
0: 啊，通过这个镜头来看呢，似乎这个雨已经小了一些了。
1: 嗯，

0: 比赛不知不觉已经踢了超过10分钟啊！现在场上比分呢仍然是0-0。在这个比赛日呢，只有沈阳主场对阵哈尔滨这一场比赛，这也是第四轮的最后一场比赛。第四轮的另外的三场比赛呢，在上周的周六呢，已经全都结束了。看看哈尔滨队边路。这是本场比赛呢首次进入首发阵容的球员，应该是23号李永康。今天呢，可以说哈尔滨队对首发阵容做出了4个调整，分别是2号李建军、5号钱宇宽、23号李永康和24号李大宇。那么除了刚刚这个在边路带球的李永康是一个进攻端的球员，另外的3个人呢，都目前是出现在了后卫线上。那今天呢，哈尔滨队也是把阵型从他们比较惯常使用的前三轮都在用的4-2-3-1，变成了一个5-4-1的阵型。我们看看台上的球迷还是很热情的啊，
1: 一直在呐喊助威啊。
0: 是的，这是许瑞给到文俊，直接斜长传。
1: 漏过去了，
0: 球漏过去了。看看7号陈子华，陈子华边路的突击能力还是很强的，机会不好，再传回来给到陈俊林，45度起高球。看看中路，王瑞乐，王瑞乐呢，相对来说是一个速度型的，但是身材偏矮小的球员啊。这球如果要是说马兴波去抢的话，可能还有一个争顶的机会。
1: 而且这个球传的稍微有一点点深，
0: 对
1: 啊。
0: 哈尔滨队的门将呢，高明辉，像这种天气他要扩大自己的这个防守覆盖的范围才行。裁判响哨了，应该是哈尔滨队在中场的时候呢，队长刚凯的一个犯规。那刚凯身上呢是有一张黄牌的。目前两支球队呢都是各有4张黄牌。
1: 嗯，
0: 沈阳队有黄牌在身的分别是马俊杰、许瑞、杨炫业、马兴波。哈尔滨队有黄牌在身的是刚凯、阿尔什恩、林玉成和他们的队医。
1: 这个队医得黄牌确实也是
0: 在足球场
1: 的一个名场面。
0: 对啊，在足球场上还是比较少见的。看看沈阳队这个任意球的机会，直接传到禁区内。第一点，哈尔滨队顶下来之后，哦，这身后啊应该是马兴波呢踢到了对方的5号。5号是钱宇宽，

0: 边路陈子华加速带球，这球呢裁判还吹了陈子华的一个犯规。这陈子华这名球员的速度还是很快，但是今天呢，对，确实呢，在这个下雨天呢，他对于这个球的这种掌控啊，不像说平时那么的稳啊。这球可以说想加速，这球第一下没趟出来。
1: 而且刚才24号啊，这个哈尔滨队员啊，这个24号李大宇，其实他这个位卡的非常好，
0: 对，
1: 直接卡在了后边，

0: 又是打内部身后，两名球员啊，把这门先关住。裁判示意是手球了，啊，应该是九号杨明远有一个手球。杨明远呢也是出自咱们沈阳的这个著名的足球的学校哈，就是回民中学。二十恩啊，头球往回一点，但是呢，跟进的队友呢没能及时到位。这个边路，陈子华得有队友上来接应才行，一对一。好的，制造了一个角球的机会。
1: 其实可以看到，随着这个雨变小啊，整个场地的这个积水呢，已经慢慢没有了啊。可以说呢，场地的这个排水系统应该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这个角球呢，还是由十号马俊杰来主罚。
1: 这种天气，就像哈秋说的一样啊，多一点角球，多一些定位球，可能破门的机会会更大。
0: 是。沈阳队第一个角球就制造了威胁，看这一次，
1: 哦，这个点上没有人，
0: 这个，点没有人，对方解围踢呲了，但是呢，应该是有犯规啊，裁判想哨，吹的应该是王瑞乐的这个滑铲。今天这场比赛赛前一度呢传出说王瑞乐可能要缺席这场比赛，看来呢也是，应该是赛前的一个小小的烟雾弹了。

0: 比赛踢了17分钟，从目前场上的局势来看呢，沈阳队的控球会更多一些，而且呢威胁也会更大一些。那目前哈尔滨队还没有找到特别好的办法。
1: 沈阳队目前的进攻呢，更多的还是出现在了自己的左路，就是呢利用这个边后卫高大的边后卫陈俊霖的插上助攻的能力和这个陈子华的边路突击能力呢，在左路去制造一些威胁和机会。那么右边翼卫潘子玉目前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留在后场的时候多一些，所以呢右路呢更多的就是王瑞乐自己再去创造一些单兵突击的局面。但是呢整体来看呢，沈阳队进攻啊目前更多的还是在左路在展开。双方今天确实在场上开大脚的频次要比之前的比赛明显是增加了。哦，这个球
0: 想传一个外脚背啊，想兜一个弧线兜过去。
1: 这种球呢，这个今天凌晨刚刚被淘汰的比利时队的丁丁啊，德布劳内是经常愿意传的啊，用这个外脚背去兜一个地面的一个弧线球。
0: 对，包括贝林厄姆也是特别喜欢传这种球。
1: 是。啊，这次同样呢也是
0: 稳稳的
1: 哈尔滨队的门将高明辉啊出来把球呢拿到20恩，还在冲、
0: 哦、这个身体真好啊。
1: 这个球呢裁判并没有响哨，
0: 有没有击罚
1: 门？
0: 哎呦，差一点点啊。
1: 20恩，我这位哈萨克族的小伙子冲击力很强啊。
0: 对，在一对一的时候一点都不怵啊，
1: 而且刚刚呢他一对一的是13号文俊啊，文俊在第一下身体对抗上呢没有占到便宜啊，被撞倒了。然后是41号张志强的封堵，20恩的这个球的角度要的也很刁啊。
0: 对，这个变向内切很漂亮，很丝滑啊，
1: 是一个滑门而出的一个球，
0: 而且他触角很快，汤一步直接起脚射门，但是这个球就差了一点点啊，没包住球，没兜起来。
1: 这个球呢也是给沈阳队的后防线提了个醒啊。
0: 哎呦，这雨天这种短传真应该小心啊。你看这球平时它是一直会走路的，这雨天这球就停那儿了。
1: 难怪哈尔滨队的主教练丁兵指导在赛前呢对于这个下雨天的比赛他还是很乐观
0: 很自信。
1: 对啊，因为呢他也赛前反复强调说，我这个唯一赢的一场球啊就是在雨天赢的。
0: 嗯，
1: 其实对于

0: 说弱队打强队也好，或者说客队打主队也好，在天气的一些不确定因素面前呢，它其实相对是更有利一些的，能增加一些不确定性。
1: 刚才刚刚说完哈尔滨队没有什么进攻的办法，但是你看这三分钟啊一直在压着沈阳队打。
0: 其实哈尔滨队打法也是相对比较简单，就是在内部我直接打你对方的这个后卫的身后，无论是用这个后场的这个长传斜长传也好，还是说我前场去这个抢下球之后的一些直塞球也好啊，基本都是在这个内部啊去制造一些机会。
1: 嗯，
0: 看看沈阳队这一次打到了右边路，潘子玉机会不好，自己带一带，
1: 这球带的有点多，
0: 有点多了。
1: 嗯，
0: 好在呢沈阳队中场的上抢还是做得很积极的，王瑞乐没有把球铲下来，这个球传的还是很有想象力。看杨明远边路一对一，文俊的防守还是很稳健，
1: 提前做了一个判断，
0: 对，
1: 没让他内切进去。
0: 看沈阳队中路马俊杰自己带球观察队友，
1: 好球！
0: 看看王瑞乐，两个人拼速度了。王瑞乐先卡住身位，把球拿住，长啊传中。这样的话呢，裁判并没有想上。我们看踢了22分钟啊。其实双方还都是能够制造出一些机会，至少两个队各有一次很好的进球机会。
1: 嗯，
0: 刚刚这个20N的这脚这个球插门而出了，
1: 很有威胁啊。
0: 对，然后呢包括沈阳队的第一个角球文俊那头球，
1: 嗯
0: 啊也很精彩。好，这一下
1: 哦呦，两个人都漏过去了。
0: 张志强身高呢还是很有优势的，沈阳队边路还是一个直塞，但是呢吹的是马兴波的一个犯规。
1: 这个球我们需要看一个回放啊，才能知道究竟是怎么犯规了。
0: 感觉像是两个人在互相卡身位、要身位的，
1: 缠在一块儿了。
0: 对，两个人缠在一块儿了。
1: 嗯，

0: 我们看啊，哈尔滨队啊，他这个防守的时候，或者说正常的情况下落的是一个5-4-1的阵型，但是呢，刚刚像这种后场的这个门将开这个任意球或者门球的时候呢，他其实前面的三个人是比较集中到一起的，
1: 嗯，
0: 就在这个20恩和9号杨明远，还有这个23号李永康。啊，基本上还想利用呢20恩的这个高点的支点作用，争取呢把这个低点的头球抢下来，然后两个人呢围绕在他身边，争取拿到2点球，然后展开进攻。
1: 嗯。
0: 那通过这个画面就看得很清楚啊，一个标准的5-4-1的阵型。韩子玉上来了。感觉在20分钟过后，沈阳队好像有意识的把这进攻开始往右路，啊，开始进行一些尝试。潘子玉也顶上来了，啊，我们看
2: 球卸的非常好，
0: 球
2: 传的也漂亮，
0: 看一看，
2: 直接打，
0: 角度太小了。但是呢，陈子华呢，这个球呢，还是非常的果断。
1: 嗯，
0: 杨队又是完成了抢断，这是杨炫业给到边路，地平球漂亮。哦，可惜了，这球呢。

0: 马兴波的这个球传的很有想法，但是呢陈子华应该是没有预判到队友这个思路，而且这一下呢被对方这个解围球啊踢到了，感觉应该是踢到了喉咙。
1: 嗯，这个球传的很棒，直接传了个身后。
0: 这一下应该是本身的这个雨天球就会变得更沉一些，
1: 对，
0: 这一脚球的力量很大。
1: 嗯，
0: 队医呢也是赶快进场。
1: 这个球击中的部位可能会对球员的呼吸造成一些困难。
0: 队医还是要再看一下，
1: 确认一下，
0: 确认一下陈子华有没有问题。
1: 哦，好的，没什么问题，
0: 应该是问题不大。
1: 嗯，
0: 但是因为队医进场，所以呢陈子华是要到场地边
1: 休息一分钟，
0: 对，这样的话才能回到场内。队医呢再一次向教练席呢比手示意，好，没有问题 ，OK。看来让球迷们还是非常的热情。

0: 哈尔滨的球迷也是远道而来啊。那都说这哈尔滨的锅包肉好吃，这哈秋，你有吃过哈尔滨的锅包肉吗？
1: 哈尔滨的锅包肉我也吃过，这个咱们沈阳的锅包肉我也吃过，其实我觉得都很好吃，都很好吃，无论是咱们说番茄酱的，还是说这个糖醋汁的啊，其实都很好吃。所以呢，我不知道咱们屏幕前观看比赛的球迷朋友，特别是在我们小屏端的，您是更喜欢这个哈尔滨的糖醋汁的，还是说这个沈阳的这种番茄酱的锅包肉？也可以在我们的弹幕上跟我们来互动交流一下。
0: 其实如果说到菜的话，其实你会发现东北菜系里面很多，不管是吉林啊、黑龙江啊、沈阳啊，还有这个我们内蒙啊，就很多菜都特别相像啊，做法都大差不差。
1: 是。
0: 要怎么总说东北一家亲呢？
1: 对，我们呢在方言上有着几乎相同的抑扬顿挫，
0: 对，
1: 那我们在平时的这个日常生活的这个
0: 美食习惯上
1: 也有着几乎相同的这个口味啊，味觉记忆。
0: 来看看这个，
1: 看看这个角球，这个战术角球，好球！两个人呢有点让，互相让了一下。其实这个球的设计还是很巧妙的，
0: 很巧妙，都是在等啊。而且呢，由于受到雨牵，你看那球都不走路，球没穿过去。
1: 其实像这种球呢，雨天呢，你用这种比较精妙的配合打出来之后，大家对于对方的这个防守球员来说都是有点紧张的，因为会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这个画面也是给到了沈阳的这个球迷的加油助威的这个。应该说是球迷代表。哈尔滨队的队长八号刚凯啊，这一下应该是在防守过程当中呢被撞了一下，
0: 是在倒地的时候后背的位置啊，可能和地面有一个非常硬的这样一个接触。
1: 这个衣服的后面写着希望东北孩子的成年礼不再是一张南下的车票，这也是确实呢体现出了我们东北的这种球迷的这样一种期盼。同样刚凯呢因为队医进场啊，也是呢要先到场地边啊，一会儿呢才能回到比赛当中。

0: 哈尔滨队的方阵还是很有特点。
1: 对，今天呢也是有这个很多的哈尔滨的芭蕾舞的演员来到了咱们沈阳铁西体育场啊，刚刚看到的就应该是芭蕾舞的这个加油方阵，很有特点。王凯是回到了场上，球还没有出边线，哈尔滨队前场小范围配合，
2: 好的，
1: 赵鹏进了禁区，
2: 有没有
1: 后卫啊？这个球可以说是文俊立功了。文俊是预判到对方要传球了，他先一步倒地把这个传球路线给封死了。
0: 而且刚才他利用这个沈阳队后防的不敢出脚的这个心理啊，轻轻一磕，直接
1: 是
0: 一个人带到了禁区里面，面对门将。
1: 马兴波啊，脚下还是很敢做动作，
0: 啊，
1: 想用一个磕球的方式呢，这个过掉对方，制造了一个边线的界外球。我们依稀能听到现场的沈阳的球迷在呐喊“沈阳必胜”。其实对于双方来说呢，场上是见真章啊，场下是见真情。因为今天呢，对于双方来说，其实是一个难得的一个相聚的时刻。啊，目前的控球率，沈阳队呢还是要占优一些的。看看我们反击，王瑞乐，这球没有传起来。在踢了超过半个小时了，屡战踢了半个小时呢，其实对双方的体能消耗就要比平时要大很多了。现在画面给到的应该是哈尔滨的球迷，
0: 这雨天啊脚下就特别的湿滑，
1: 这个是属于一个非常的特别的加油方阵，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哈尔滨的芭蕾舞的演员们的，用他们的曼妙的舞姿来给双方球员加油助威。
0: 是一个雪花的方阵，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天给沈阳降降温哈。
1: 是的啊，确实呢，有着一丝凉意啊。

0: 娱乐。
1: 这个想法是好的啊，直接想一个挑过。
0: 这球呢，李建军也知道啊，一旦让他过去的话很麻烦啊，所以呢，这球呢，这铲的也很坚决，又打到了左路。陈俊林直接传，看他有没有机会。虽然说有倒地，但是呢，这个球应该不会吹。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身体对抗。
1: 手上有一个推人的动作，但是动作不是很大。
0: 刚刚这个禁区内倒地的这种接触的程度呢，我感觉跟世界杯阿根廷与埃及队的比赛最后时刻的那个禁区内没有吹的那一下碰撞应该是很像哈，确实有接触，但是呢强度不至于说到犯规的这个程度。
1: 对，裁判还是要把握这个尺度啊。
0: 对，所谓裁判的自由裁量权嘛。

0: 感觉这会儿雨应该是停了。
1: 嗯。
0: 哦，但是裁判还是到了场边啊，这个球裁判还是到了场边来看这一下。哦，因为这个球呢，我们这么看。

0: 个手上动作，而不是说单纯的是两个人的身体的躯干的一个碰撞了。所以裁判呢，可能是要评估一下。
1: 应该不会给点球，
0: 还是要看裁判怎么来看了。主要是要看的是他手上这个动作在整个接触当中产生的力，或者说是对这个事情影响究竟有多大。这个事情确实是要看裁判自己对于吹罚尺度的一个理解。
1: 很为难啊。
0: 哦，这一下呢，应该是 VR 是不是信号的问题啊？裁判员现在呢看的也是一个蓝屏，还是在跟 VR 的裁判员在进行交流。哦，给了点球，还是给了点球。裁判员呢，在跟 VR 团队反复的确认交流之后，最终呢还是给出了点球的判罚。所以 VR 的这个，因为 VR 这种技术的产生，其实让足球比赛确实也是，可以说呢，跟过往的比赛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因为 VR 它确实能够把一些动作的细节交代得非常的清楚。
1: 对，
0: 其实正常我们看比赛的这个正常进行的瞬间的话，感觉这个身体接触呢应该是一个正常的范围。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像这个世界杯的这个范围一样。但是你通过 VR 来看，这两个动作的性质确实有一些不一样。这个球呢，因为有一个明显的上手的动作。哦，应该是由马兴波来主罚这个点球了。
1: 如果打进这个球的话，马兴波就来到了三粒
0: 进
1: 球
0: 了。现场球迷呢也是举起了手机啊，看看能不能记录下一个进球的诞生。高明奇指导和他的团队，马兴波停顿打门球进了，
1: 非常漂亮，骗过了门将。
0: 马兴波骗过了门将。这样的话呢，马兴波在上半场第38分钟的时候帮助铁人队取得了1-0的领先。恭喜马兴波啊，这样的话呢，他是取得了个人东北超的第三个进球。停顿打门球进了啊，这是沈阳队在东北超的赛场上取得的第二个点球的进球。上一个点球呢是在上一场对阵大连队比赛当中由9号队长杨炫业打进的。那在点球打进之后呢，沈阳队暂时在主场是1-0领先哈尔滨队。

二十恩还是把球先护住，要了一个角球。二十恩这名球员他在前场的冲击力还是很强的。

0: 看看这个角球，上半场呢也即将要踢到40分钟了，到了一个半场的这个尾声阶段。99号赵鹏来主罚这个角球，一位左脚球员。第一点，沈阳队顶出来，裁判也响哨了，应该是有哈尔滨队争抢犯规的情况。哈尔滨队这个球的策略呢，其实还是挤地铁的方式啊。球员扎堆在小禁区内，但是呢，因为人太多啊，肯定是有一个身体接触的一个违规的情况，所以裁判也是吹了犯规。
1: 上半场比赛踢到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沈阳队会更多的考虑把球控一下啊。
0: 对，因为毕竟是1-0领先了，
1: 对，带着这样一个领先，对，带着领先，然后进入到下半场。

0: 其实随着东北超的不断的推进啊，到现场看球啊，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赛事，更是一种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娱乐方式啊。
1: 是，
0: 球迷来到现场之后，哎，既看了球，而且呢，感觉特别的嗨。
1: 而且呢，咱们沈阳这次的这个票根竞技呢，也是进一步的这个升级了。从7月8号到17号，整整10天的时间，黑龙江省的全体市民凭着你的黑龙江的身份证啊，包括本场比赛所有观赛的球迷凭东北超的票根，都是可以畅享沈阳都市圈39家景区首道门票全免的这样的一个福利。而且这次的这个景区还新增加了两个，就是乌兰牧图山风景区和这个满蒙大营度假小镇。

0: 哈尔滨的后卫李建军，其实在上场来看的话，对于这个王彦振的盯防还是做得非常到位的。
1: 嗯。哦，这一下马兴波应该是被哈尔滨队呢背后踢了一下，啊，他应该很痛苦吧。
0: 看他捂的这个位置，应该是脚踝的一个位置。
1: 对，应该是脚踝被踢了一下。看台上啊，也是有非常好看的扇子舞的加油诸位。
0: 在东北超赛场上最不缺的就是这种特色方阵。
1: 对，
0: 哦，这下解围应该是踢到了马兴波的后脚踝上。
1: 对，这下应该是钱宇宽呢是连球在脚都踢到了。
0: 嗯，
1: 因为马兴波这一下呢，他把脚啊已经是摆开了之后，他是想要去停球，对，因为要停球，他要卸球，其实脚是一个相对放松的状态，
0: 对，
1: 所以这一下踢他呢，确实踢得会比较疼一些。
0: 其实，在足球的赛场上，如果说双方球员都是处于一个紧张的、高度紧绷的一个状态，反而呢是不会受伤，
1: 对，
0: 就怕一方呢是这个发力，一方呢反而是收着来，那这就容易受伤。
1: 所谓的这个刀山球哈，两个人二分之一球呢，这个时候，谁可能更胆怯，或者谁受力了，往往还更容易受伤一些。
0: 对，
1: 好球啊！这个球的视野非常的宽阔，直接给到了边路。看看陈俊霖，还是呢没能够过去啊！这一下，两个人接触的过程当中啊，应该是李大宇还是被陈俊霖撞了一下，
0: 好像是他在是捂住的是手指的部位，好像是。
1: 对，
0: 嗯，是倒地的时候是应该是触地了吗？时间段的话，沈阳队最好还是要稳住，打一下控球率啊。
1: 对，常规时间呢还有十几秒钟啊，我们看看上半场要补时多长时间。好球，王仁乐，
0: 这个球
1: 给到边路，马兴波第一下坑大了，
0: 哎呦呦呦呦！
1: 上半场的补时四分钟的时间。
0: 但马兴波这个球的话，选择停一下做个回传也是可以的啊。他一带球，三名防守队员都跟着他，就几乎没有什么射门的角度。
1: 确实是很有冲击力的一名球员啊。嗯，二十恩啊，同样也很有冲击力，给到边路队友，这球呢没有给好。

0: 然后队中场断球，还是给边路，
1: 还是要尝试进球啊！
0: 看看陈俊霖加速这一下还没有带起来呀、啊。
1: 这几次突破都是没有什么无功而返吧？那怎么说？
0: 双方都在抓转换。
1: 54分钟，
0: 把脚直接开到中场，把斜波把球停下来啊，没有停好。陈俊霖还是打身后。哈尔滨队今天整个上半场他的这个防守还是整个的后卫线提的比较靠上的，所以呢给了沈阳队很多打身后的机会，但是现在呢沈阳队可以说呢要么是传跑没有形成默契越位了，要么就是呢这球传的大，所以呢其实是有机会的，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去把握住一些机会。这一下哈尔滨队又是有球员呢受伤倒地，这个感觉好像是有一些痛苦，主裁判也示意呢队医进场。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一下呢
1: 直接是撞到了腹部啊。
0: 对，
1: 今天哈尔滨队的队医有点忙啊，到目前为止的话已经是处理了3名球员的场上的受伤啊。
0: 是，
1: 门将判断错了方向，啊，马金波非常轻松地完成了这次点球的射门。
0: 我觉得马兴波的这个停顿打门比巴西队吉马良斯处理得好。
1: 哇，这个受伤应该是有一些严重啊！
0: 哦，担架进场。
1: 嗯。

0: 该是沈阳队的队员的这个腰臀的部位撞到了他这个肚子吧。
1: 刚刚通过慢镜头看着，我感觉沈阳队球员好像是想去先卡一个身位吧，
0: 对，想护球，
1: 想护住。
0: 嗯。
1: 然后呢，哈尔滨队的这名球员呢，他是完全是加速冲上来想要解围，
0: 嗯，
1: 所以这一下撞了一个满怀，
0: 嗯，哇，很痛苦。
1: 因为上半场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呢，现在即便换人，是不是要坚持到中场再换？
0: 嗯嗯。
1: 啊，因为
0: 应该不会考虑换人。
1: 对，因为东北超呢是一场比赛可以换七名球员，但是不算中场的话，只有三次换人的机会，
0: 嗯，
1: 啊，算上中场一共四次。所以现在呢，哈尔滨队是相当于少一个人在作战。
0: 但是如果说利用中场的时间换人的话，可能会省掉一个换人名额啊，换人的机会、啊。
1: 对，相对来说呢，可能会更加划算一些。
0: 对对对。
1: 现在呢，补时的时间已经到了四分钟了，但是因为刚刚有这个意外的伤情，
0: 嗯，
1: 裁判员呢还要酌情再补一点时间。沈阳队两名球员把球护出了底线，这样的话是门球。九号队长杨炫义，

0: 球呢踢的是中场，因为呢这个自己的头型发型的原因哈，
1: 库斯齐达内
0: 啊，他是一个39岁的老将啊，是沈阳兴业银行的一位职工啊，这个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的一位职工，是金融业的代表，身高1.75米，体重是82公斤，今年呢39。

0: 岁。他是早年间接受过足球的青训训练，足球的功底呢比较扎实，多年来呢始终保持为足球运动的一个业余热爱。那工作当中呢也是恪守着这个准则，精益求精，绿茵场上热血不减，初心不改。凭借扎实的球技和团队意识，成功的入选了东北超的社会组。他将职场里的严谨自律融入到了赛场拼搏当中，兼顾金融职场担当与足球热爱，那么展现了新时代金融从业者的多元向上、热爱不息的精神面貌。
1: 老哥，其实刚才白冰这脚做球做的还是非常漂亮。其实老将对于球场的这种局势的判断和这个出球的线路，可能往往呢会比年轻球员呢会显得更加合理、更加理智一些。
0: 是。
1: 哇，这个上场犯规了。

0: 上来之后呢，感觉到哈尔滨队呢是更多的加强了前场的进攻啊，由于落后一个球嘛。
1: 现在转播的镜头呢并没有给我们交代清楚啊具体的换人情况，感觉两支球队呢都有换人的发生，那现在只能是通过比赛的进行呢我们来进一步的来观察了。沈阳队这边呢感觉白冰换下的好像是三号许瑞，这可以说是高明奇指导很大胆的一个尝试啊，把自己的防守员后腰换下了。

0: 将停球也是很稳啊。
1: 是的，好，我们看呢，随着白冰登场之后，马俊杰啊开始呢更多的来回撤来接球了。这是杨炫业的一个大脚的斜传，传给了潘子玉，视野很开阔。潘子玉第一下呢没有处理好，前场就地的反抢，哈尔滨队将球踢出了边线。目前看呢，哈尔滨队应该是还没有做人员调整，沈阳队这边呢就是由这个白冰换下了许瑞。画面再次给到老将白冰，39岁，
0: 毕竟年龄不饶人呐。那刚才这个白冰刚才这脚出球呢，在之前的啊，这个犯规之前那场出球，还是由于这个年龄的问题啊，转身要慢一些。
1: 是的，他现在呢出现在了非常重要的中场居中的这个中前卫的位置上，那可能需要身边的小兄弟们啊帮他去多分担一些压力才行。
0: 对，做做保护啊。
1: 但是呢，老话讲，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啊。既然能登场，那一定还是有真本事的。
0: 对，
1: 看看白冰。
0: 高指导也希望白冰上场之后呢，能够利用他的这个中场的经验吧，多制造一些有威胁的传球。
1: 又是一次斜长传啊，可以说呢，杨炫业还是有着非常好的一个传球的视野。漂亮啊，这个拉球的转身，马俊杰想塞一个肋部的直塞球，王维乐呢没有第一时间启动。
0: 两个人好像在这个配合上出现了一些不默契的情况
1: 啊。这个王维乐可能是想要一个脚下球
0: 啊，
1: 但是马俊杰呢是给了一个提前量。
0: 对，

0: 你看马俊杰呢，现在是明显是频繁的回撤啊，回到自己的后场来拿球了。铁人队的这三名中后卫呢，整体的防守，尤其是正面防守能力还是非常强的，所以呢，整个后防线相对还是很稳固的。
1: 这也是沈阳队，这是第四轮了，前三轮失一球非常有力的这样一个保证。
0: 对，目前呢，东北超失球最少的球队就是沈阳和通辽，都是只丢了一个球。
1: 那对于39岁的老将白冰啊，在这个年龄还能够踢上这个11人的职业的这样草地的话，也是一支有是一件幸事啊，可以这么说。
0: 好球，这是马俊杰的一脚斜长传，看王维乐能不能拿到。
1: 哦呦，差一点点，
0: 还是差一点。
1: 非常友好啊，
0: 这是。黑龙江队的16号张乐啊，将王瑞乐，
1: 二乐，
0: 然后白冰呢是应该是一个象征性的荣誉出场，这样的话呢，白冰下场，8号由这个申俊友登场，
1: 踢了7分钟之后啊，白冰被换下去休息。
0: 可以说呢，这也是高明奇指导给到老将的一种礼遇啊，也是呢我们东北超赛场上非常暖心的一幕。
1: 没错，
0: 黑龙江队呢还是在后场在倒脚。看这个申俊友登场之后呢，他还是相当于是顶替了许乐的许瑞的这个位置，出现在了后腰的这样一个位置上。
1: 好球，
0: 好球啊，
1: 好球！
0: 马波过掉，这球啊，
1: 差一点，
0: 可以说
1: 门将很及时啊。
0: 对，黑龙江的门将高明辉这球是立功了。高明辉这个出击的果敢劲儿呢，很像德国门将诺伊尔干的是门卫的活。

0: 们看沈阳队下半场在雨停了之后，他的打法和上半场一开场是截然不同的，开始更多的走地面，加强一些控制，而且中路能把球倒起来了。
1: 嗯，
0: 看这次陈子华边路一对一加速扣一下，漂亮，再传后点后球。这个球呢，应该是哈尔滨队的球员呢是碰到了，王日乐示意有手球，裁判员先给的是一个角球。
1: 看看裁判主裁会不会得到，
0: 再来看半镜头，陈子华这一扣扣得很漂亮，传到后点头球，
1: 好像是手臂打到了一点点吧。
0: 我们来等 VR 的裁决吧。
1: 嗯、对，
0: 哈尔滨队的队长刚凯啊，这个球刚刚也是他碰到的，
1: 嗯，
0: 自证清白啊，把球衣撩起来看一下，这个胸口呢被球闷了一下之后，
1: 对，看看我这里红了啊。
0: 今天的 VR 裁判 ，VR 的裁判员是李正 ，VR 助理裁判是王孝田，啊，应该是核验完毕，没有点球，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是沈阳队的一个角球的机会。传到前点，看二点球，
1: 哎呦，两个人差一点点失误啊！
0: 这样的话呢，沈阳队获得了另一侧的角球。
1: 其实这个球的话，门将高明辉其实可以喊一下，后边有我
0: 是
1: 吧？两个人交流一下就好了。
0: 其实两个人的张乐的处理也没有问题，因为他不知道身后什么情况。
1: 对，
0: 两队继续发角球。还是前点，
1: 这个球顶得很漂亮，
0: 漂亮啊！41号，这是。

0: 张志强，
1: 这个点抢的非常好啊。
0: 是的，
1: 很可惜顶偏了，但这个球顶的真的是很难啊。
0: 对，他是
1: 向前的一个
0: 冲力，向前，然后呢得甩头，得甩超过90度。
1: 对，这球顶的已经非常好了，
0: 非常好。
1: 嗯，
0: 很有难度。张志强啊，身高呢超过1.85米的一个大中卫。
1: 小伙子起来之后没事，继续干。
0: 嗯，是。啊，目前呢本场比赛角球沈阳队是5-2领先。哈尔滨队下半场目前呢还没有找到什么太好的进攻办法。嗯，啊，感觉这个真的就像是他们的主教练丁明指导说的哈，在雨天的乱战当中呢，哈尔滨队反倒很有冲击力。
1: 对
0: 啊，利用20人打得很简单啊，但是呢很有效。但是呢当雨停了之后呢，当双方更多的开始去控球走地面的时候，哈尔滨队啊看来还得是用这种简单的方式啊，直接去打对方的这个防线身后。漂亮的一扣，申俊友视野开阔了，给到陈子华，还是边路一对一，有队友套上来了，没给内切之后，
1: 那选择了射门吗？
0: 这个脚法呢就掌握的不太好。
1: 对，而且他这个身体没有转过来啊，所以说他发力也发不上。
0: 哦，张志强要下场了，上的是16号马玉轩。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意味着沈阳队要变阵呢？因为马玉轩是一位中场球员，之前也进过球，而张志强是中后卫。换上16号

0: 是王睿乐的一个受伤啊。
1: 我们看啊，这样的话，张志强下场呢，那应该是三中卫呢变成了两中卫了、啊，应该说左中卫杨炫业和右中卫文俊两个人都要相互的向里呢稍微收一下。那么顶替，张志强登场的是16号马玉轩、啊，这马玉轩呢应该是踢中场的一个球员。看看阵型是不是要变成4231，或者说是变成一个4141的阵型，我们来看一下。
0: 沈阳队在前场的高位逼抢也是很积极啊。
1: 是。
0: 但我觉得好在一点的话，就是说沈阳队虽然说1-0啊暂时领先，但是呢他并没有说去打一个非常保守的这样一个防反吧，反而呢是积极的这样一个拼抢，也想制造更多的这样一个进球啊，在沈阳的家乡父老面前。
1: 嗯，
0: 这样的话比赛就不会很难看，
1: 希望双方下半场还能有进球啊。
0: 对，
1: 那目前的情况看，沈阳队的阵型还是一个541，感觉16号马玉轩登场之后呢，应该是出现在了左边翼位的位置上。这样的话，是不是说17号陈俊霖要内收到左中卫，9号队长杨轩业去打居中的中后卫，是不是这样一个调整？一会儿通过整个的全景再来看一下。我们看马玉轩出现在屏幕下方，
0: 嗯，
1: 左边翼位的位置上。我感觉是陈俊霖啊出现在了居中的位置。然后这前场的逼抢，卡宾队有没有反击的机会？边路空着，两个人拼速度，陈俊霖速度很快。就变成了沈阳队的转换。
0: 嗯，这个球处理得非常
1: 处理得很好，前面一片开阔地，加速，
0: 哦，差一点点放大，还好这球分了出来。
1: 看看马玉轩刚刚登场，走下线，

0: 哈尔滨队啊，这个解围很关键啊，但是球呢没有出危险区，王睿乐又被哈尔滨队反断，双方这个节奏啊突然间加速了，强度呢在提升，沈阳队也是利用犯规啊先阻止对方的反击。
1: 刚才这个传中非常漂亮啊，就是插上的队员这个他们的点啊没赶好
0: 啊，这样的话呢是哈尔滨队来做人员调整，分别是由七号林玉成换下了九号杨明远，由二十七号马志卓换下了八号队长刚凯。这应该是对位换人，

0: 翔队这次边路的攻势，传中，
1: 后点，
0: 马兴国底下没拿到第二点，马玉轩跟进啊，这个球是27号啊，刚刚登场的马志卓及时的一个防守的封堵。马俊杰的传球是瞄着马兴波传的，
1: 但跑过了一点点啊。如果他能去抢这个前点的话，
0: 黑龙江中间的这个中后卫呢，身位卡的也比较
1: 卡的非常，
0: 马兴波没能挤到他身前去。
1: 对，
0: 又是前场的抢断。韩子玉给到马兴波，漂亮，连停带过打门，就
1: 哎呦，滑门而出，
0: 滑门而出啊！
1: 这脚球是一停一射，真的很漂亮。
0: 哇，马兴波这个球是连停带过，
1: 嗯，
0: 这有点当年大罗的意思。大罗经常用这种方式连停带过啊。
1: 他先用身体做了一个假动作，
0: 对，一下就进去了，这角度要的也很刁。
1: 门将好在门将啊。应该是碰到了皮球，
0: 哦，门将啊，真是啊，这门将立功了。
1: 嗯，
0: 高明辉
1: 已经扑出两脚必进球了啊！哎，这球怎么说？
0: 哦，这个球呢，应该是裁判员没有看到。
1: 嗯，
0: 正常的，按照 VR 呢是可以提示的啊。嗯，VR 最新的规则是可以去提示角球的，这一下应该是没有给到。可以说马兴波这名球员还真的是很有特点。
1: 嗯，
0: 他也是沈阳铁人队的梯队的一名球员啊，也希望呢他能够持续的成长啊，未来能真的这个进入到铁人队的这个一线队当中去，
1: 对，站到职业赛场的这个战场当中去。哦呦，这个球应该是背后一个铲了，
0: 张华师吃到了黄牌，李雨琦

0: 其实刚才刚刚被换下哈尔滨刚刚换下场的钢铁和林玉成，他们两个之前都是有黄牌在身的啊。
1: 嗯，
0: 这样的话也是对他们一个这样一个保护。
1: 钢铁是对有黄牌在身啊，刚刚这个替换登场的林玉成呢，同样也是有一张黄牌。但是林玉成应该是对位换的是杨明远。
0: 嗯
1: 嗯，裁判示意呢要听这个哨子啊才能开这个球，看看是王日乐还是马俊杰

0: 看台上的哈尔滨的球迷。看看马俊杰，传中，
1: 抢到了，
0: 抢到点了啊！但是呢，
1: 这离球门太远了，
0: 太远了，而且呢，这个球是在相当于在身体的身后，
1: 对，他是一去往前去迎这个球，回头再顶，对，这个很难，
0: 顶了一个神龙摆尾啊，确实有难度。但是东北超的赛场上呢，已经诞生了非常多的一些经典的任意球。
1: 对，
0: 无论是配合打进的，还是直接打进的，很多的任意球的进球都很精彩。啊，本场比赛目前呢，沈阳队射门是7-2领先。
1: 来自脚下，传中，有没有？哇，
0: 头球一蹭，
1: 太准。这球这个落点和他起跳的位置差了有点多呀，能不能再分出去？
0: 直接打门，
1: 选择打门，这个球选择打门就稍微有一点点勉强啊，距离球门很远的。
0: 是13号，这也是替补登场的球员。13号和10号啊，这都是刚刚替补登场，但是呢，转播的画面并没有交代出来。

0: 离球门有点远了，靠近中圈了，都没有人碰到。
1: 哎呦，
0: 对，这解围没解出去。居明泽这球呢扑的还是很稳健的，来自于五号钱宇宽的一脚打门，又是一个前场的险些抢断下来。两队好球啊，这个视野非常开阔，给到边路王瑞乐传中角球。其实王乐这球有点着急了，
1: 嗯，其实没有人盯防他，他可以再尝试一下往禁区里再带一带。
0: 是

两队的角球没有开起来，禁区中路球都没有拿到，还有机会吗？门将将球呢抱在怀里，三号唐涛应该是换下了二号李建军，然后呢，十号杨立峰换下的应该是23号李永康。

0: 然后队在一个不错的位置得到了一个任意球，
1: 下半场踢了70分钟以上的时间了。看看这个边路的任意球，应该说位置要比角球好。
0: 嗯，
1: 还是十号马俊杰。传到中路头球，哎呦，点抢到了这一点啊！
0: 嗯，
1: 但是呢，显然是没有顶好这个位置。17号陈俊霖，
0: 陈俊霖这名球员就抢点意识还是非常好的。
1: 这球呢，相当于没有顶到脑门上，顶到了头顶，
0: 对，
1: 有点直上直下。
0: 着急跑早了，再跑晚那么半步，哎，这球顶的位置就刚刚好。
1: 是。队获得了一个在前场的边路的任意球。由99号赵鹏来罚，一位左脚球员。直接奔门去了，哎呦哎呦，球进了，
0: 脱手了，
1: 这是门将。脱手了，这样的话呢是16号张乐将球打进了。
0: 好的，恭喜哈尔滨队。下半场
1: 73分钟
0: 进球，
1: 张乐的进球。这个球呢，居明泽呀，第一下呢没有把球抱稳，出现了脱手之后呢，张乐在门前呢是笑纳了大雨。看这一下，
0: 这个雨天啊。球还是有一些滑呀。
1: VR 呢要回看一下啊，这个球进球是否有效？16号张乐，这是一名后卫球员。

0: 那场边的沈阳队马上要做人员调整。
1: 嗯，
0: 对于沈阳队来说呢，今天这场比赛呢，在主场肯定是要全力去争取三分的。那么刚刚这个进球呢，让双方又回到了同一水平线啊，现在比分是1-1。
1: 我觉得接下来的话，双方这样的进攻的话，应该会更加的好看一些。
0: 对，沈阳队肯定是还要继续的掀起他的攻势。
1: 嗯。
0: 我们看沈阳队呢，继续的是做出人员调整，乌买尔江换下了马俊杰。邵子谦换下的是王瑞乐。两个调整都是在进攻端。
1: 刚才居民泽这个扑球的话，脱手特别像今天凌晨哈。
0: 都有点像
1: 对
0: 西班牙和
1: 进的第二个球，
0: 对比利时的这个替补门将的那个丢球。
1: 嗯，
0: 啊，虽然说呢，那个球是一脚远射，这个是一个任意球啊，但是确实呢，两个人这个犯的错误，以及这个错误的严重性都是确实比较相像，都导致了丢球。啊，但是呢，好在呢，沈阳队呢这场比赛现在只是双方回到同一水平线，
1: 嗯，
0: 而且比赛时间还有，因为那个球是在比赛的最后。

0: 现在这样一个东北少的积分排名的话，沈阳队要想回到榜首的位置，那这场比赛一定要拿下。那对于哈尔滨来讲的话，那哈尔滨现在目前是处于第六名的位置啊。
1: 本场比赛呢是有40,851名球迷到现场观赛。
0: 那这场球如果说哈尔滨队在客场与沈阳队1-1战平的话，他们只是积4分，依然没有改变自己这个第六名的这样一个位次啊。
1: 对，
0: 所以说也想取得一场胜利，因为比赛已经是后半场。
1: 沈阳队，你看，应该是沈阳队的球员吃到了一张黄牌，是7号陈子华。哦，这个确实有一个攻怕的动作。
0: 这场比赛呢是东北少第四轮的最后一场比赛，那我们的常规赛呢一共是7轮啊，可以说比赛已经踢到后半程了。那这个时候这个积分呢就决定着接下来是否能够冲入前4强啊。
1: 对，其实这场比赛如果按照目前这个比分结束的话呢，沈阳队的积分呢将上升到8分。虽然说没能够回到榜首的位置，但是呢也还是能够排在第二。
0: 对，可以接受。
1: 对，而且呢在他身前和身后的两支吉林的球队啊，长春和延边都是多赛一场。所以呢这个倒是对于沈阳队来说并不是一个多么糟糕或者不能接受的一个结果。但是呢对于沈阳队来说肯定是希望能够在主场取得3分吧，因为前两个主场都是获得了这个胜利，而且这场比赛也是常规赛阶段的沈阳队的倒数第二个比赛。考虑到赛程的收官阶段呢，沈阳队是连续两个客场，所以呢每一个主场都会倍加珍惜啊。哈尔滨队前场呢在积极的在逼抢，沈阳队打的还是比较耐心的，还是通过走地面的方式来寻求一些配合。赵子谦这是下半场替补登场球员，潘子玉出现了失误。20恩这名球员的这个做球护球能力还是很强的，速度很快，郑文俊完全是靠身体啊，
2: 硬吃
1: 了一个角球出来。

0: 就是上半场比赛的时候呢，我们通过转播画面就能看到，我目前想对这一侧的球门是有一些积水。
1: 嗯，
0: 那下半场呢，虽然说积水没了，但是这片的场地相对确实是湿滑一些，所以呢，对于俊平哥来说呢，真的不能够再有这样的一些大意的情况。后球低点顶出来，哈尔滨的选择远射，有球员呢倒在了禁区内，裁判是吹停了比赛。张乐啊，刚刚进球的张乐。张乐也是打进了个人的第二个进球，他在之前的比赛当中也有进球。
1: 嗯，

哈尔滨队的前场的界外球，强队有没有反击？这是一个犯规了，八号申俊勇的犯规。

0: 枪那个球要更加靠近球门了。
1: 对，
0: 所以呢，对于居民哥来说，这个相同的错误不能犯第二次。
1: 嗯，而且呢，随着比赛的80分钟这样一个时间段吧，双方球员的体力呢，确实是也有一些吃紧了。
0: 对，
1: 要不然这种传球的话，失误几乎在体能好的情况下，几乎
0: 不
1: 太可能。对，回传的一个不到位，
0: 两个人的人墙，这是20恩啊来罚，他脚头比较硬啊，是不是要直接要选择打门呢？
1: 如果打进，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世界观。
0: 这球要打进的话，有点像小罗当年吊西半的球了。还是选择传中，第一下没踢起来。两队上去逼抢，20恩护球能力还是很强的。
1: 对，靠身体直接以
0: 直接远射，赵鹏99号。
1: 但你看赵鹏的这个身体素质啊，一看是踢远射，你看腿部力量应该是没问题。
0: 对，
1: 好
0: 了，边路。
1: 让的非常漂亮，
0: 漂亮，
1: 可以。
0: 马新哥第一下没有停到球啊，
1: 看一眼点。
0: 错失了一次梅开二度的好机会啊！球呢还在沈阳队的脚下，
1: 应该手上是一个
0: 沈阳队
1: 的动作，
0: 对，沈阳队的犯规啊，七号陈子华。
1: 刚才这
0: 是要注意动作的，他身上有一张黄牌啊。
1: 哦，
0: 大家看啊，赵鹏确实是一片开阔地，选择打门是确实没问题啊。这一下马兴波没拿住，
1: 之前没踩好这个脚步的点儿，
0: 感觉呢他既想用右脚的外脚背停一下，又想用左脚的脚内侧停一下。
1: 对，他选择的时候犹豫了一下。
0: 16号下半场替补登场的马玉轩，现在是在左边翼位的位置上。比赛呢也是踢过了80分钟了，现在已经是83分钟多一些的时间了。比分呢现在还是1-1。今年世界杯的舞台上有很多的一些绝杀球，或者说是最后时刻打进的进球。这也是世界足球的一个趋势啊，随着体能下降之后呢，双方在场上这个防线也好，或者说注意力也好，出现了一些漏洞之后，往往是容易被进攻一方抓住的。
1: 对，
0: 啊，这一次小队边路还是新换上的少先，漂亮的转身中路投球。
1: 哎呦，点选的很好啊。
0: 哎呀，邵子谦啊，在边路几次可以说呢都寻求到了传中的机会，但是中路包抄的球员呢总是差了一点。又是马兴波，这球其实他的跃起、腾空、斩斧都很好。
1: 对，但这个球点太高了，如果这球再稍微下落一点点，就是他顶的最舒服的位置。
0: 是
1: 球有点高，立功心切。
0: 沈阳队这段时间的攻势还是比较猛的。黑龙江队的阵型啊，稍有一点点的脱节了。
1: 嗯，
0: 他这个中场的四个人的两个顶上去的两个边路的球员，这个10号和7号，他现在有点回不来。
1: 嗯，
0: 啊，所以那两个边路的空间呢，相对要大一些。是斜传，在中路先停下来，没能转身。队长杨炫业顶上去了啊！现在后面只留了两个中后卫，陈俊林一下先卡身位，
1: 这个球没有问题，
0: 对，拿下来。我们看现在沈阳队呢是8号申俊勇回来和这个文俊以及陈俊林踢中卫了，这个杨炫业又顶上去了。
1: 这球传的真好啊！
0: 我们看啊，马玉轩能不能扑进去？裁判响哨了。

0: 沈阳队是获得了一个位置极佳的任意球。哦，
1: 这是十号下半场登场的杨立峰，
0: 他申诉的理由是我先碰到球了啊。
1: 赵子谦来发，
0: 常规时间还剩四分钟，
1: 赵子谦深吸一口气，看他是怎么选择。这个位置上延边队的
0: 任介雄
1: 是有过一个精彩世界波的。
0: 对，高指导也在场下给布置啊，这球应该怎么踢。
1: 我印象中哈尔滨队在主场赢呼和浩特队的时候呢，他的进球有一个球就是这样的一个球，直接推了一个中路正面第一个人漏了一下
0: 啊，对，
1: 然后跟进的人在弧顶位置将球打进，
0: 那个
1: 配合也很精彩、
0: 那个设计真的很漂亮。
1: 李大宇下，孙佳义上，
0: 出来
1: 奔球门，
0: 后点没有人啊，
1: 后点没有人，

0: 比赛呢已经是到了尾声阶段了。其实这场比赛赛前丁兵指导呢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说希望能够在沈阳带走积分。
1: 嗯，
0: 那丁兵指导呢在他年轻的时候踢球的时候呢也是在沈阳起步的，在沈阳的这个高峰文足球学校。
1: 嗯，
0: 所以呢沈阳对他来说呢也算是第二故乡。那这一次呢相当于是回家啊，这个回家呢确实呢从丁兵指导角度来说呢没空手来啊，目前看呢也恐怕很难空手而归了。
1: 对，起码来讲这一分目前看应该是问题不大了。
0: 当然了，比赛呢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哈，我们也得相信奇迹的这个发生。沈阳队呢目前确实还是在进攻端没有放弃啊，还在不断的去尝试。一点顶下来，乌梅尔江再给回队友，算上伤停补时呢应该还能有个六七分钟吧。啊，这一下没有拿到，
1: 球没有停好。
0: 陈俊霖还是大脚打后卫身后，看这一下应该是能拿到。七号陈子华面对两名防守球员的。那这种球呢第一点停下来之后其实你的队友的跟进需要必须及时到位才行。
1: 对，这个球拿到之后它本身是在一个左边接近于这个底线的位置，就是特别显得孤立无援。哎，有接应队员这球就好出了。
0: 是，
1: 而且你发现在东北超的赛场啊，这个年轻球员有一个怎么说习惯吧，就是不喜欢一脚或者两脚触球，总喜欢把球停一下再带一下完再观察一下，哎，往往都会错失很多这样一个战机。
0: 嗯，下半场是伤停补时五分钟的时间。
1: 哈尔滨队的一个边线球，后场边线球。
0: 如果这场比赛也打平的话，那第四轮相当于是有三场比赛都是一个平局的局面。看邵子谦抹进去，倒地点球，裁判果断的指向了点球点。这个球啊，哈尔滨队的球员在防守的第一时间，两个人交人的时候没交清楚，
1: 他们两个都在让，
0: 都在让，邵子谦往里。

0: 居明泽呀，也在期盼队友啊能不能帮自己将功补过呀。
1: 下半场因为他的一个脱手啊，导致了哈尔滨队直接。
0: 我们刚刚还在讲啊，这个世界杯上就有很多的这种在比赛最后时刻的绝杀进球，啊出现。那看看这场比赛，沈阳队会不会上演这样的一个神奇时刻？现在呢 ，VR 还是在进行着查看。这是队长啊，杨炫业，他呢也是非常的聪明哈，在保护点球点。
1: 嗯，
0: 啊，就像是法国队的登贝莱在为姆巴佩护航一样。啊，最后呢还是马兴波。
2: 对，
0: 啊，看来前面的无论是乌梅尔江还是杨炫业都是障眼法。
1: 嗯，
0: 沈阳队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也是现学现卖啊，现学法国队。看看马兴波，马兴波是不是沈阳队的姆巴佩？这球打进的话，他就将回到榜首了，跟任建雄就并列了。马兴波助跑停顿打门，没有进，看看有个补射机会。吴麦尔江，哦，这个球啊可惜了，高明辉立功了，高明辉立功了。这场比赛我相信会让很多的球迷记住哈尔滨队的这位门将高明辉，
2: 对
0: 啊，几次的防守处理的都非常的到位，
1: 扑出了两个必进球，还扑出了一个点球。
0: 对，
1: 嗯，
0: 看这个角球后点，天才适应有犯规。他想推中路啊。
1: 其实在上一场沈阳和大连的比赛当中，居明泽扑出的那个点球也是
0: 中路，
1: 英
0: 少
1: 康
0: 想
1: 打一个中路，
0: 啊，想打中路。
1: 对，
0: 这一球外围直接远射潘子岳，
1: 下一脚踢出，啊，是一脚解围球，
0: 这直接是踢了高射炮。
1: 可以看出来高指导也是很着急啊。
0: 如果这场比赛再踢一个1-1，小轩咱俩已经连说了三场平局。咱俩都可以当和平大使。
1: 其实对于哈尔滨队而言的话，客场拿到一分的话也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这样一个结果啊。
0: 是啊，在沈阳的这个主场，
1: 嗯，哦，高明辉吃到了一张黄牌，
0: 嗯，应该是有
1: 拖延比赛，
0: 对，主裁认为有拖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但是不管怎么样吧，高明辉今天这场比赛当中的几次扑救还是非常精彩，
0: 是。看又吹了犯规，
1: 哦，
0: 马玉轩
1: 一张
0: 黄
1: 牌，
0: 马玉轩的黄牌。足球比赛呢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像人生一样哈，你看似是一个机遇，但是没把握住的话呢，可能也就会留下一些遗憾。
1: 而且今天的比赛对于沈阳队的球迷也好，对于哈尔滨的球迷也好，都像过山车一样啊。
0: 是的，今天是哈尔滨的10号啊，杨立峰下半场替补登场的球员啊，这一下应该撞得也不轻啊，担架进场啊，要把他先呢抬到场边。 下半场呢补时时间其实已经到了，
1: 对
0: 啊，但是呢因为

0: 哈尔滨队换人，60号换下10号，范子磊换下10号。
1: 对位的一个换人，那看看是不是想在最后的这个机会当中
0: 给到边路，二身一扣。
1: 哎呀，这脚很
0: 球应该是大，
1: 嗯，
0: 这样的话是门球。我看看这个门球开出来之后，裁判还能不能再给一点时间。这样的话呢，对于沈阳队来说，确实呢时间不多了。看看这一次协商团，边路还是邵子谦，好球，走下线，
1: 上线
0: 呢突进禁区，
1: 还有
0: 机会再打，

顾忌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就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来锦客商；
0: 市政府召开第58次常务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23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神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 CEO 戴季双、安徽华赛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任峰一行。
3: 刘克武欢迎企业来锦洽谈合作。他表示，当前锦州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深入实施工业倍增计划和治改数转专项行动，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锦州拥有空港、海港、铁路、公路、管道、网络六位一体的交通枢纽优势，高校资源富集，产业基础扎实，为深化与企业的务实合作提供了良好基础。锦州市委市政府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落实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全力做好全周期服务保障，加快推进项目落地建设，实现共赢发展。戴季双、陈任峰分别介绍企业经营概况、产业布局及未来发展规划。他们表示，企业长远发展方向与锦州产业布局高度契合，锦州区位优势突出，营商环境优越，对在锦投资发展充满信心，将持续深化

0: 与锦州的产业对接，加快推进相关产业项目落地布局，携手推动能源等产业提质升级，为锦州高质量发展贡献企业力量。市领导王立民参加会见。
1: 7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58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0: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推进科技创新擘画了宏伟蓝图，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贡献更大科技力量。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锦州调研时的讲话和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入推进学习教育，加强经济运行调度，扎实开展一连三帮，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全力保障安全防汛度汛，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用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向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会议听取了关于锦州市本质安全相关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加快推进海洋捕捞渔船木改钢工作，坚持质量为先，稳步推进减船转产、更新改造、新船投产运行等重点工作，统筹做好休渔期渔船集中管理，要统筹各类要素保障，全速推动老旧装置淘汰退出和更新改造工作，要持续深化矿山安全治本攻坚，推动矿山智能化机械化改造，为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奠定坚实基础。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锦州港口岸限定区域划定范围讨论稿、锦州市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
2: 近年来，锦州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坚持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以党建引领技术创新、项目攻坚、民生服务，持续赋能锦州数字政府建设和城市治理现代化。近日，党支部被辽宁省委授予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3: 锦州大数据集团党支部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全年扎实开展第一议题集中学习、专题学习，支部书记带头讲授专题党课，全体党员积极撰写研讨材料，结合数字企业特色，支部创新学习形式将理论学习与技术交流、项目攻坚深度融合，推动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
4: 大数据集团党支部深耕党建引领、数据赋能、特色品牌，促进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筑牢支部战斗堡垒，将组织优势转化为数字经济发展动能，淬炼高素质数字先锋队伍，未来将健全党建业务闭环推进机制，以接榜挂帅激发创新活力，打造边关应用场景，用数据资源厚植新质生产力。
3: 立足数字产业发展需求，支部构建政治理论加业务技能加职业认证培养体系，聚焦数据治理、云计算、数据安全前沿领域开展精准培训，鼓励党员深耕专业，精进本领。
5: 在我们大数据集团支部非常有归属感，通过组织生活和学习交流，我们对如何利用公共数据推动金融服务、医疗健康和现代农业场景落地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支部务实创新的气氛激励着我们把技术攻关与党的事业相结合，不断提升自我能力。
3: 在党建引领下，企业发展动能持续释放，支部牵头搭建城市数字底座，承载政务、医疗、教育等75个业务系统，服务全市52家委办单位，积极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汇聚全市公共数据近20亿条，完善数据共享流通体系，用实干担当书写了新时代国企党支部的使命与担当。
0: 为持续破解企业用工难题，一线人社部门针对县域企业差异化用工需求，量身定制帮扶举措，通过一企一策分类帮扶，保障企业稳定用工。截至目前，已帮助企业解决用工缺口1300余人次。
1: 近日，易县人社中心走进季润达节能材料有限公司、新丰食品有限公司，开展入企直播带岗活动，现场实景展示厂区环境、薪资待遇和岗位优势，在线解答求职疑问，让求职者云端直观择业，大幅提升人岗匹配率。
6: 新丰食品

0: 常年招聘熟练工人，自主招工渠道有限，人社部门时常送来会企政策，帮忙匹配工人，举办招聘会。这次直播带岗，只管展示车间和待遇，线上就能咨询报名，省下不少招工成本。有人社部门持续帮扶，用工有保障，企业生产呢也更加稳定。
1: 针对新丰食品等传统用工企业，易县人社部门依托惠企微信群就业专班常态化推送政策，点对点匹配岗位与人才，有效解决企业阶段性用工缺口。除了直播带岗之外，易县人社部门搭建多元化用工保障体系，通过常态化开展乡镇巡回招聘，联动盘锦深化跨区域劳务协作等模式，拓宽用工来源，以精准人社服务助力县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年初以来，我们就业部门持续摸排园区企业用工动态，精准掌握制造、食品、加工等行业的岗位需求，推行分类施策、精准帮扶服务模式，同时开展乡镇集市就业专场招聘活动，深化区域劳务协作，常态化为企业开展实景直播带岗服务，希望广大求职者关注我们易县人社中心微信公众平台，抓住在家乡的就业机遇。
1: 夏日时节，果蔬飘香。近日，记者走进临海市双阳镇卧龙村种植基地，连片的果蔬大棚整齐排列，生机盎然。棚内果蔬长势喜人，农户们抢抓农时采摘管顾，一派丰产增收的忙碌景象。
3: 走进村民王东航的西红柿种植大棚，藤蔓枝叶繁茂，一串串或红或青、圆润饱满的西红柿挂满枝头，果实均匀，色泽鲜亮，品质优良。王东航穿梭垄间，进行着蔬果打叶子作业，忙得不亦乐乎。
4: 西红柿这一亩地能长一万多斤，今年行情比较平稳吧，来说能出个4-5千块钱。反正那个咱说有啥技术难题啥的，哪个犯什么病啥嘛不会呢？咱春叔也帮忙，就是找技术员。不好卖呢，春叔有时候也帮咱联系客户啥的，啥东西卖的也比较平稳现在。
3: 不远的黄瓜大棚内是另一番景象，翠绿的瓜藤爬满支架，此时的黄瓜还未到成熟期，工人正在做着修枝等日常管护工作，全力保障黄瓜稳产优产，新鲜上市。优质的大棚黄瓜凭借口感佳、品质好的优势，深受收购商和消费者青睐，产销两旺。为做好土地增效文章，当地农民还充分利用棚与棚之间的空地，见缝插针套种一些生长周期短、好打理的农作物。由于日常浇水管护简单，大棚间隙通风好、光照足，种出来的作物能够随长随收、随采随卖。
5: 我们双阳镇在设施农业发展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一是自然区域好，土地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棚桃糖分积累充分，四方地瓜沙质土壤造就粉糯口感，且毗邻城区，具备沉采五达的供应能力。二是技术有基础，多年来积累了大棚调控和标准化种植经验，涌现出一批本土的技术能手。三是市场渠道稳，棚桃错季上市，价格优势明显，蔬菜已与多家商超食堂建立稳定供货，销售渠道日渐多元。
3: 从大棚果蔬到棚间套种，农户们精打细算，多元增收。小小的果蔬大棚不仅种出了新鲜果蔬，更种出了稳稳的幸福。依托特色设施农业，农民的致富路将越走越顺，乡村发展的底气也定会越来越足。
6: 为丰富我市少年儿童暑假文化生活，为青少年群体提供更优质的公益性美育服务，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群星大课堂2026年公益性少儿暑假特色培训于7月21号正式开课，近200名学员走进公益美育课堂，开启别具意义的暑期生活。
1: 开课首日，位于二楼大厅的少北武术课堂朝气蓬勃，人气爆棚，指导老师耐心讲解，亲身示范，将少北基本功一一传授，学员们稳扎马步，踢腿出拳。在掐丝发廊课堂，小学员们紧盯老师的示范动作，认真记录制作技巧，沉浸在制作非遗手工的乐趣之中。

0: 形体教室灯光明亮，数十名身着练功服的小学员们整齐列队，跟随老师的口令挺直腰背，舒展四肢，眼神中全是对艺术对美的渴望。创意绘画课堂童趣满满，创意飞扬，学员们专心致志伏案创作，手执画笔细细描摹，每一幅稚嫩画作的背后都是每个孩子对艺术的专属表达。
1: 我和弟弟已经参加这项课程有三年了，在这里我们参加过少儿表演、剪纸、电钢琴等课程。在这里我觉得每一项课程都特别有意思，当我遇到困难时，老师会细心的指导帮助我们，为我们提出错误的所在点。
0: 为确保培训质量，本期课程由市群众艺术馆专业辅导教师、资深艺术教师、非遗传承人及文化志愿者共同组成教学团队，采用理论讲解加实操练习加亲子互动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学习中夯实基础，提升技能。
2: 今年是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群星大课堂少儿寒暑假特色培训开设的第十个年头。在今年的暑假培训当中呢，我们也是不断的创新，全新融入了少儿形体训练、少北武术以及掐丝发廊这三门科目。我们一共八个科目的课程呢，200个学习名额在一天的时间里就被一抢而空了。通过多年深耕青少年美育工作，让我们感受到群众文化作为校外美育的重要的一个载体，我们呢有责任也有使命，让我们锦州地区的青少年美育工作发展得更加快更加好，为我们的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贡献群众文化力量。
0: 随着异地养老、外出务工人群持续增多，异地就医报销成为锦城百姓关注的民生话题之一。那么长期异地备案怎么办理？两城一家政策能带来哪些便利？慢特病异地认定、靶向药结算、急诊就医等情况又该如何享受医保待遇？本周海波访谈将为大家详细解读锦州最新的异地就医政策，清晰梳理各类情形的报销标准与办事流程。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解读异地医保新政，护航百姓安心就医。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3: 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总编辑说新闻。我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记者侯志伟。今年3月31号，我市召开住房公积金新政优化调整新闻发布会，重磅推出涵盖贷款、提取、灵活就业、缴存三大领域的12项便民惠民新政。这次优化调整是近年来力度比较大的一次政策红利。那么新政实行得怎样？老百姓享受到了哪些实惠？

0: 今天就让我们跟随镜头一探究竟。
1: 此次贷款政策优化坚持问题导向，从提额度、降门槛、优认定、助人才、促换新等多维度精准发力，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住房贷款保障体系。针对青年人才缴存时间短、余额少、贷款难的痛点，新政明确，本市正常缴存的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毕业生，毕业五年内在本地购房，贷款额度不受账户余额倍数限制，可直接申请上限。这一突破性政策有效降低了青年人才安居门槛，为锦州吸引和留住优质劳动力提供了坚实的住房保障。
0: 李先生，那麻烦你给我们介绍介绍呗。
2: 我最近相中了一套60万的房子，然后需要付首付12万，贷款48万。按照咱们贷公积金原来的政策的话，我只能贷20万，然后剩下的28万都要走商业贷款。但是按照咱们现在现行的新政，像我们这种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可以不受账户余额倍数限制，可以直接咱们公积金贷到上限，意味着我的48万贷款可以全部用公积金，不用走商贷了，相当于减缓了我很多生活的压力，然后直接可以从公积金抵扣了就可以，非常好的政策。
1: 提取政策的优化，进一步织密了民生保障网。一方面，住房提取额度全面上调，在原定档次基础上每月增加300元，精准减轻了更多无房缴存职工，特别是新市民、青年人的租房经济压力。另一方面，加装电梯提取范围大幅拓宽。新政规定，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时，房屋产权人及其配偶、子女、双方父母均可提取公积金支付分摊费用，有效破解了老旧小区改造中的资金筹措难题，助力人居环境提质升级。为扩大制度覆盖面，惠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政策迎来系统性优化。新政大幅简化了开户条件，取消本地户口簿、居住证审核要求，灵活就业人员仅凭身份证和农业银行一类银行卡即可开户，愿缴能缴，应开尽开的通道全面畅通，支取更活了，权益也更有保障了。新政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在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可根据个人生活需要随时提取灵活就业期间缴存的住房公积金，不受提取时间限制。这充分体现了缴存自愿、提取自由的原则，彻底盘活了个人账户资金，增强了制度的吸引力。
3: 像这种以前要办理公积金的话呢，必须得是有单位才能办，像我们这种外卖骑手吧，属于灵活就业人员，根本也办不了。然后现在这个政策出台之后呢，我觉得这个存取也方便，然后也自由，就是我觉得是一项非常惠民的一个政策。
1: 政务服务提质增效是检验惠民政策成色的试金石，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破解群众办事流程繁琐、等候时间长、往返跑腿等痛点问题，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扎实开展立等可取、减时增效专项行动，聚焦办事提速、服务提优，对35项公积金政务服务事项开展全流程梳理再造，精简办事环节，压缩办理时限，全力打造高效便民的公积金服务体系。
4: 通过这次调整，我市公积金35项政务服务事项已有33项实现2小时内立等可取，占比达到94%，剩余2项也优化为当日办结，服务效率实现大幅跃升。同时，为了确保新政落地见效，我们紧扣宣传与服务2条主线协同发力。宣传上依托政务新媒体矩阵，精心制作图文、短视频等解读产品，推动惠民举措应之尽之。服务上，我们全面统一市县2级业务操作标准，通过专题研讨和集中轮训，推动政策理解。

0: 解与执行口径高度一致，做到一把尺子量到底。
1: 一组组数据映射出的是享受到新政家庭安居梦圆的笑脸，是青年人才扎根锦州的信心，更是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的深刻转型。下一步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继续紧盯群众需求，动态优化政策举措，持续拓展掌上办跨省通办的深度与广度，聚焦更多无房缴存职工，特别是新市民、青年人、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深化政务服务对接，让公积金制度红利更广泛、更公平地惠及千家万户，以更有温度、更具质感的惠民实践，为锦州住建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公积金力量。感谢收看本期总编辑说新闻，我们下期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朝阳市双塔区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加速推进高层住宅燃气应通未通问题，以精细化举措补齐居住配套短板，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双塔区聚焦高层小区用气难点堵点，扎实推进燃气惠民落地工程。工作人员上门摸排管线，逐项验收安检，逐项破解高层楼栋管道铺设难、通气难等民生难题。一品华城、天盛家苑等多个高层小区顺利完成燃气开通，用上安全便捷的管道天然气。今天我们就来到现场，实地探访这件暖民心的民生实事。
2: 坐落于凤栖街东侧的一品华城小区共有住宅478户，商业网点14个。自2024年天然气正式开通以来，长期困扰居民的用气难题得到彻底解决。记者走进居民家中，亲眼见证一簇簇蓝色火苗燃起，点燃了群众便捷安心的幸福生活。
1: 咱们家是什么时候搬到这个小区的？
3: 23年搬到这个小区。
1: 那然后咱们这小区是什么时候通的天然气呢？
3: 24年里10月份通的煤气。
1: 那这个小区没通气儿之前，你用什么做饭呢？
3: 我用的就是一个气罐。
1: 就瓶装的液化气。
3: 对，用的气罐太不方便了，就是说是煤气装气儿的时候还得往上背，太麻烦了。现在就是特别有安全感，也挺也方便，做饭也快。
1: 没通气儿之前，你都用的是什么做饭？
4: 电磁炉，还有那个煤气罐，
1: 两种都用，
4: 对，两种都有，电磁炉怎么的，它炒菜它都不行啊，炒菜太慢啊，那就是我们两个人，那个时候做饭不太方便，孩子就不经常回来，回来也不吃饭，就我们俩人吃，
1: 那之后通气了之后呢，你觉得现在就是跟以前对比？
4: 那通气肯定是方便呀，另外一个那罐它也不安全呀。煤气罐你搁在下边，那就有不安全的隐患。你用上气儿方便多了，太方便了，
1: 为我们这个居民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善。
4: 对，现在这个社会，你说我们多幸福啊！
2: 下一步，朝阳市双塔区将依托港华燃气公司，全力做好燃气开通工作，采取周报告、月调度，随时了解掌握工作进展情况，第一时间破解难题，排除隐患，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做到应通尽通，让高层居民使用上放心燃气。
5: 双塔区严格按照上级工作要求，全面梳理辖区内未开通管道燃

0: 气的高层建筑小区，共涉及15个小区10216户居民，明确由住建部门牵头推进，与朝阳港华燃气有限公司通力协作，截至目前15个小区已全部具备开通条件，实现应通尽通的工作目标，最大限度保障了居民的用气需求。
1: 高层天然气顺利开通，从根源消除用气安全隐患，切实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双塔区相关部门将持续紧盯高层住宅燃气排查检查工作，以精细化民生举措补齐居住配套短板，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近日，盘锦港与盘锦辽东湾港务有限公司正式签署西港区业务合作合同。根据协议，盘锦港将组建专业作业团队，全面承接华锦集团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306号通用泊位的装卸作业及配套辅助业务。此举标志着盘锦港在统筹区域码头资源、推进东西港区一体化运营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
3: 华锦阿美项目是中国和沙特共同推动的重大能源合作项目，总投资达837亿元，是沙特在华最大投资项目。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有力推动盘锦石化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转型。目前，项目主体装置已全部竣工，全面转入生产准备阶段。本次合作是盘锦港优化港口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为保障合作顺利推进，盘锦港主动对接靠前服务，第一时间组建专业作业团队，量身定制装卸作业方案，确保泊位运营高效顺畅。此举将为探索东西港区差异化协同发展路径提供实践基础，有效化解长期以来存在的同质化竞争难题，为加快实现东西港区一体化统筹运营筑牢根基。
4: 此次合作，我们将承接华锦阿美全部港口服务，通过定制专业作业方案，保障这一重大化工项目物流通畅，既能化解东西港区同质化竞争，推进港区一体化整合，也将持续提升港口综合服务能力，助力区域石化产业与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按照盘锦市港口发展总体规划，推进东西作业区重组整合，提升岸线资源集约利用效率是重点任务之一。此次业务合作既是盘锦港服务重大产业项目的具体举措，也是落实港口资源整合战略的重要一步。对于构建层次分明、功能协调、高效便捷的现代化港口体系具有积极意义。
2: 近年来，依托区域中心城市区位优势，锦州市精细谋划医药产业发展，以高新区为载体，打造辐射东北的生物医药生产基地，在滨海化工产业园高标准打造原料药产业园，一个个优质项目接连落地，不断夯实产业集群发展根基。
5: 走进锦州九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包装车间，清脆的设备提示声此起彼伏，工人们正熟练地操作着药品追溯一体机，为每一盒药品迅速绑定并上传专属的数字身份证。透过屏幕，药品名称、生产批号、生产日期及有效期等关键信息一目了然。自2025年9月全面建成药品三级扫码溯源体系以来，企业已实现最小销售包装100%赋码。
6: 企业依托三码合一数字化管理模式，确保出厂信息完整可追溯，每一道工序、每一盒产品都可追溯可核查。市场流通环节，通过扫码入库，可精准掌握每一盒药品从企业到经销商再到终端的完整流向，保障用药安全上，消费者扫码即可查验真伪，切实守护群众的用药安全，践行药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
5: 在锦州汉堡药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浓郁草本药香萦绕其间，自动化中药产线有序运行，药材预处理、制丸、贴膏、灌装各工序衔接紧凑，古法炮制与现代化生产设备相得益彰，整条生产线高效稳产。企业同步推进厂区改扩建工程，新车间建设有序施工，为技型升级、产能扩容夯实硬件支撑。
7: 今年一到五月份，公司累计产值达4000余万元。在研发创新方面，公司将持续深耕产品提质增效，现阶段重点推进大蜜丸改水蜜丸剂型变更与贴膏剂糖。

0: 经济、质量标准提升等项目，通过技术升级持续优化产品品质，增强核心竞争力。外贸市场方面，我们公司国际化布局稳步推进，目前已有28个品种在新加坡成功注册并上市。
1: 从犹太药业的数字化赋能到汉堡药业的技改提质，这正是锦州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写照。近年来，锦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多点开花，产业版图囊括医药工业、中药加工、医疗装备等多个关键赛道，聚力搭建生物药和化学药、化学原料药、中药、医疗器械四大产业链，产业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多款创新药、原料药及特色制剂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品牌优势显著。同时，锦州市深度联动本地高校资源，深化政产学研融合，加快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目前，全市在研国家 1.1 类创新药2个、2.2 类新药2个，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7家，源源不断的创新活水为产业提质扩容积蓄强劲动能。
2: 进入三季度以来，葫芦岛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全面提速生产，赶订单、保供应、提产能，全面吹响攻坚奋进号角，以实干实绩筑牢企业高质量发展根基。
3: 日前，记者走访该企业生产车间，看到一号厂房内工人熟练操作设备，批量生产高电压电力变压器所需绝缘材料。五号厂房内的中式平台与绕线车间、装配车间同步运转，开展线圈绕制、器身装配、成品试验等作业，多条生产线高效运转，现场一派繁忙景象。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现阶段公司订单充足，市场需求旺盛，省内多台66千伏变压器加急生产，国外220千伏同步赶制。立足三季度关键节点，企业将聚焦生产提质、安全固本核心，细化任务清单，倒排工期进度，优化电力设备生产工艺流程，严把产品质量关口，提升产能输出效率，全力保障各类电力设备订单按期交付、保质交付，同时主动对接客户需求，开拓新能源智能化市场，推进500千伏、750千伏产品研发，加大科创与智能制造投入，打造智能工厂、车间、生产线，加速设备数字化、智能化升级，确保圆满完成三季度既定各项指标。
4: 我们公司将紧扣整体发展战略目标，抢抓三季度攻坚机遇，主动攻坚克难，全力抓实产业发展，推进项目落地，统筹做好生产运营与项目建设各项工作，奋力冲刺三季度阶段任务，力争创造更好的经营效益，为龙岗区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2: 日前，阜新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阜新市农业农村局创新开展军创优品电商助农暖冰心专项活动，活动以电商赋能直播助农的模式，依托农副产品，精准为退役军人铺就新农路，激活乡村军创经济新活力。
5: 一大早，直播推介团队就来到了和美家庭农场，支起设备，调试信号，为马上开始的专场直播忙活起来。这次直播是聚焦退役军人创业特色项目窑烤全羊，开展专场实景推介。和美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刚退役返乡后，一头扎进了乡土餐饮业，多年的创业路上摔过跟头，吃过苦头，但军人骨子里那股不服输、不怕难的韧劲儿，让他硬是咬着牙扛了下来。几年间，他反复琢磨烤制手艺，优化秘方，如今窑烤成了当地叫得响的招牌，农场也越做越大。
6: 在部队这么多年，在这个大熔炉里边熔炼，就是说我们自身的本性就是啥呀，诚实守信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先做人后做事，所以说产品这块请大家放心，我会比客人还要上心。
5: 活动采用线上电商推广加线下实体经营双向联动模式，多维度助力军创农特产品出圈走红。线上依托阜新退役军人农业农村抖音号、视频号搭起了直播矩阵，开设军创优品主题专场，通过直播带货、短视频种草等多种形式，把退役军人创业产出的果蔬粮油、畜禽特产等农特优质产品统统搬上云端，用流量打开销路，线下实体店同

0: 同步跟进，让顾客能看能尝能下单，双管齐下，让军创农产品销路更广，销量更旺。
1: 现在我们成立了这个智慧农业服务团嘛，然后我们其实也是服务三农，服务乡村。今天我们跟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来到我们退伍老兵的这个家庭农场，其实想把他这个乡村好物推广出去。一个是他们本地的一些特色农产品，包括他家农场的一些特色菜，也希望更多的人能来到我们乡村品尝我们这些退伍老兵的这个美食。我们也通过直播的方式还有这个短视频的宣传，希望能帮他引流，帮他做宣传，让他的这个生意做得更好啊。这也是我们智慧服务团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一种方式，为我们三农服务的一种形式。
0: 开播不到20分钟，直播间在线人数就冲进了千人大关，几个平台同时发力，评论区也热闹起来，搭建专属的展示、推介、销售平台，有效打破了退役军人涉农创业产销瓶颈，擦亮了军创助农实干兴乡特色名片，切实让退役军人创业更有底气，农特产品销路持续拓宽，乡村振兴汇聚更强军创力量。
2: 今天我们来到呢是阜新，皂沥村的和美家庭农场，这是我们的首播，也是因为我们阜新退役军人创业这么长时间哈，他们从首届的创业大赛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所以在这个期间当中呢，他们这个创业的历程呢，是我从这个最开始到现在一直去经历的，非常想给他们做宣传和推广。因为老兵的这种实在、诚信和刚毅的品质是值得我们去为他们在背后去做支撑的。然后我们之后呢还会有更多的老兵好物在直播间去宣传和推广，包括我们的兵支书、兵委员在这个乡村里面去怎么发挥作用的，还有这个我们退役军人的有一些产品他们的好处究竟在哪儿都是想分享给一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
0: 下一步，阜新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与阜新市农业农村局将深入跨部门常态化协同机制，长效化推进电商助农、产销对接、电商技能工艺培训、军创品牌孵化培育等工作，持续做强做优，军创优品本土特色 IP， 健全退役军人创业全链条扶持服务，并持续引导更多退役军人、兵支书扎根乡土创新创业，在乡村振兴广阔舞台上大展作为。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1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1: 你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清醒了，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今天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10: 50万吧。
9: 嗯。
10: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打了十五个账号，让我不要给钱。
12: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金即现。
13: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直接实体重量不一样了。
14: 那你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块，一个是50块。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
2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5: 当时派出所已经陷在蓝谷里去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6: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7: 我一个人活过。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7: 辛苦的你我真没得呀。
28: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9: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裂缝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0: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31: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2: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1: 不知道，
33: 他是御医伯爵的。
34: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5: 你就把现金给这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4: 好好好，
35: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4: 好好好好好。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6: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7: 没准儿，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8: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9: 现在醒悟了，不再。

0: 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3: 反诈有我，新房在线，每个人的新房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燃气呢是千家万户的民生刚需，也是城市安全运行的重要能源保障。方寸灶台的小小火苗啊，一方面承载着百姓的烟火日常，而另一方面呢也是一座城市的安全底线。那时下呢正是全国安全生产月，我们全市呢正在全面的开展燃气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科普宣传的专项活动，常态化防范安全风险，筑牢燃气安全屏障。
1: 高考临近，为切实消除各类燃气安全隐患，扎实推进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各项工作落地落实。6月5号，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全员下沉一线，通过加密考点周边巡检与常态化入户安检双线并行，全力护航高考，守护全市燃气平稳安全。在市第18中学考点周边，燃气巡线员手持专业设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以确保该区域燃气设施安全平稳运行。针对高考保障重点时段，锦州中燃能源启动专项安全保障工作，同时组建专职应急救援队伍，24小时畅通故障报修及隐患上报通道，随时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燃气问题。
2: 考前组织专业巡线队伍，对全市所有考点周边的燃气管道、阀井、调压设备以及沿街商户开展全覆盖排查，同时全面暂停考点周边所有燃气施工。
1: 在做好考点周边专项保障的同时，锦州中燃能源同步推进居民用户燃气安全入户安检工作，工作人员深入城区各居民小区楼栋住户，逐户开展安检服务，从源头防范居家用气风险。
2: 提醒市民不要试接私改燃气管道，不使用过期的燃气软管，养成出门关火关气的好习惯，切实提升大家的安全用气意识和自救能力，让安全用气理念走进千家万户，为锦州城市安全平稳运行筑牢燃气保障防线。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是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夏秀杰，欢迎您夏总。
3: 你好。
0: 刚才我们从短片中看到啊，我们这个一线工人哈，一方面呢是在排查，另一方面也在宣传，其实真是挺辛苦的，就是为了保障我们的这个燃气用气安全。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一次活动呢是为了全国这个安全生产月，其实类似这样的活动我们平时应该不是阶段性的，应该常年都在做，是不是？
3: 是这样子的，这个对于我们燃气企业来说，安全工作本身呢也没有阶段性这个概念，日常的安检巡查、管网巡查、入户安检，这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工作。安全生产月更多的是一次集中性的全面提升的契机。今年呢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走过了25年，本身就说明安全生产是一个需要全社会长期坚守、持续深入的课题，不是靠一阵风能解决的。今年活动主题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围绕这一主题，我们在6月份做了整体部署。宣传上呢，我们重点还是推进5G工作，把燃气安全知识送进企业、农村、社区、学校和家庭，让安全意识真正落实到每一个用气场景。我们当然也取得了市住建局和消防大队的支持，开展了相关的应急演练和应急培训。这个我们呢也召开了员工知识竞赛，这个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多层次全覆盖，来切实绷紧安全这根弦，补齐应急处置短板，持续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守护我们用户的用气安全。
0: 太好了，就是现在目前咱们锦州市这个

0: 用气的覆盖率，大概是能达到这个燃气普及吗？
1: 这个是可以的。我公司主要气源呢，还是中石油秦沈线的天然气。现在我们有3座天然气门站，2座储配站，储气能力呢6万立方米，现有高中低压管网1342公里，各类调压的站、柜、箱670余座。我们目前在册用户将近48万户，管网东起临海的严家镇，北至三屯村，西部到汤河子，往南以至南站附近，能够全面达成我们的供气需求。
0: 其实我们平时一直都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燃气的隐患呢？当然，一方面呢是由于不良的这些用气的这种习惯，安全意识淡薄。那有没有可能，夏总给我们结合咱们平时在检查的过程中，包括在家庭啊，包括还有一些街上那些小门小店啊，就他们有哪些隐藏的这种燃气隐患，给我们细细的说一说，提醒我们注意。
1: 好的，这个海波老师说的特别对。燃气隐患真不是一天冒出来，都是一点一点攒出来的。这个很多老百姓觉得我家燃气灶能打着火，屋里没味儿呢就没事儿，其实这个想法很危险。结合咱们锦州的实际呢，我给大家说几个容易忽略的地方。第一个是我们橱柜全包，就包括我们的燃气表、阀门、管道，这个如果把它形成密闭空间了以后呢，一旦漏气形成爆炸极限，是一定会出现问题的。这个包括我们的嵌入式灶台、灶柜、柜具不留通风口也是非常普遍的，这样子这个燃烧缺氧还会产生一氧化碳中毒。所以呢，第二呢，这个我们不少住户图省事儿，这个软胶管过长，既绕得远又穿墙穿柜，严格违背了国家的法律法规。这个国家法律法规要求不能超过2米，所以穿越设施应该加套管，甚至我们应该采用这个金属波纹软管，这个用按照国家的标准，按照我们中燃集团有安全标准要执行。第三呢，燃气管道上挂菜篮、电线、晾衣架，常年拉扯管件会造成松动，还有灶台边堆放的食用油、纸箱、塑料袋等，一旦燃气出现问题、出现安全问题，它是非常危险的助燃物。第四呢，长期出门呢，只关灶具开关，不关灶前阀门呢，这个也是有问题的，这个仍然有气体在里头。所以呢，前两天呢，锦州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什么问题呢？这个我们接到了这个报警，这个我们赶到现场以后，找到了漏气点以后呢，是在一个长期无人居住的小区的居民用户家里头。经过我们社区帮我们协调人员回来开门呢，出现了老鼠，把管道呢、软胶管呢
0: 外漏了，
1: 咬烂了，所以呢，这个造成了燃气泄漏，这种也是很危险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是把阀门关掉，这个就能避免。
2: 你看得见的是生命的热度，你听不见的是危险的脚步，你忘记的总有人替你记得。

0: 那刚才您说的是家庭的，那比如说街面上的小商小户们，他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1: 好的，再说说我们锦州这边的餐饮，这个所有涉及到餐饮的，它也有隐蔽的隐患。这个早市、夜市、老街两侧呢，小餐馆也是我们排查的重点。一个是后厨杂乱，燃气管被油污腐蚀，天天油烟熏着管件焊缝，接口会慢慢的腐蚀渗气，这个油污还会堵住漏点，闻不到异味。二呢是液化气瓶和管道呢混用，个别商户后厨既接天然气又堆液化气钢瓶，多余钢瓶呢堆在狭小的后厨储物间，出现了事故呢是不堪设想的。三是报警器被杂物遮挡，断电停用，很多商户装了报警器嫌吵，直接拔掉成了摆设，往往这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商服用户、餐饮用户仍有部分使用普通的燃气胶管，按照国家要求，按照中燃的标准，这个是不允许的。我们呢也都做了检查，下达了整改，而且通报了辖区政府。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这个采用这个金属玻璃管来作为连接，这样子的话，我们会减少隐患，这个甚至杜绝危险。这个最后呢后。

0: 除了通风差，后厨窗户常年封闭也是一个隐患点。所以我们日常监管重心呢，就是要紧盯老旧连片小区还有人员密集的区域，街边小吃底商还有入户安检重点排查这些问题。建议大家对照我所说的内容，日常多加留意，减少隐患产生，这个而且呢遇到问题及时的报警。
1: 对，真的是应该根据您刚才说的一项一项的去自查一下。

0: 其实跟您聊这么多啊，我觉得平时我们也经常会发现有类似这样的燃气的事故发生。一方面呢，是刚才我们提到了有一些不良的用气习惯，其实还有一部分有可能就是真的发生了事故，就是大家手忙脚乱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么夏总，有没有可能就是您给我们简单的举几个方法哈？比如说如果遇到不良的这样的一个习惯该怎么调整，特别是遇到突发事件的话该怎么处理。
1: 好的，海波老师，你提这个问题特别重要。这个今天呢，我也想把这个东西跟大家重点的说一说。第一个呢，就是做饭时呢，这个我们在家呢千万不要离开厨房。很多人开着火去接电话，去看电视，回来锅烧干了，火灭了。
0: 对，
1: 这个就算有熄火保护呢，这个习惯一定要改，开火不离人，离人不开火。第二呢，发现漏气后关灯、拔插头或者使用电话，这些都是极危险的行为，因为电器开关产生电火花呢，足以引爆泄漏燃气，这个动作比漏气本身还危险。那么日常我们怎么自查和处置呢？这个我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办法：肥皂水查漏，拿洗洁精兑水搅出泡沫，用刷子涂在管道、阀门、胶管连接处，观察有没有气泡。如果有气泡呢，就是漏气。这个方法零门槛，家家户户都能做。另外要养成好的习惯，我们每次出门回家以后呢，最好先到厨房把厨房的窗户打开，把灶具下面的柜门打开，这个我们闻一闻看一看，才能正常用气。如果真的遇到疑似泄漏或者突发险情，记着四个字：关、开、撤、爆。关呢是什么关呢？是第一时间要关掉燃气总阀门，切掉气源。二呢，开呢是指的是立刻开窗通风，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注意开窗开门不是开排风扇，因为它是电器，会容易造成危险。撤呢是指的迅速撤离到室外安全地带，不要在室内逗留，不要使用任何电器，不要开关灯、按门铃，手机也不要在室内使用。报呢指的是到了室外安全的地方再拨打我们锦州中燃24小时抢修电话95007，接到报修后，我们维修人员30分钟之内就能达到现场。最后再强调一句，燃气安全没有小事，宁可虚惊一场，不可心存侥幸。闻到异味发现异常，该报修就报修，我们24小时都在等待服务。
0: 哎，说得太好了，我觉得解析得也非常明晰。其实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燃气安全、用气保供，其实这都不是像您说的，不是阶段性的说这个工程，而是一直要久久为功哈，持续的保障。那咱们接下来还有哪些长远的规划和重点的保障措施呢？
1: 这个海波老师，你说的特别对，这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点。燃气安全和保供呢，本来是就长期的民生事儿，没有办法一蹴而就，必须长抓不懈。接下来呢，我们本着以安全为本、保供为要、服务为民、智慧赋能的原则，五个方面开展安全平稳供气工作。第一呢，常态化坐实隐患闭环治理，守住用气安全底线。这个每到寒冬降温、节假日，还有供气供暖高峰，我们始终加大管线巡查，工作人员在岗值守，提前储备充足的防寒防冻物资，一旦有问题有险情，第一我们抢修人员火速到达现场处置，从源头把控安全风险。二呢，我们紧跟这个锦州市市委市政府的这个整个城市建设的步伐，持续升级燃气管网，我们对接全市版图的更新，老旧小区的改造、道路新建扩展、新区开发建设、管网改造同步跟着城市建设走。第三呢，也是现在最时兴的、最时髦的词儿，叫智慧燃气建设，靠数字化化解用气难题。一方面，我们升级全市智能监控平台，主干管网、调压站、阀门。

0: 而紧，重点用户全部实现智能在线监测，实时紧盯管网压力、设备运行，提前预判冻堵、漏气隐患，由过去坏了再抢修改成提前预警、主动处理，缩短抢修和恢复供给时间。另一方面，我们在老旧小区逐步要加装智能燃气表，实现远程抄表、手机报修、线上风控，解决老式人工表查表麻烦、报修慢、缴费不便等影响老百姓的烦心事。第四呢，我们下沉社区做实安全科普，打造全民共管的安全环境。咱们锦州呢，老小区多，独居老人多，不少老人呢用居观念这个老旧是我们宣传的重点。我们常态化走进各个小区楼宇，开展安全宣传，上门普及用居常识，引导居民发现隐患及时反馈，大家一起紧盯安全。在这一点上呢，这个我觉得我们锦州的老百姓特别可爱，做得特别好。这个上周周末呢，就有这个用户这个报修，这个报有味儿，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这个我们小区的老百姓呢，这个大叔大妈们呢就非常热情地领着我们，这个说是这个帮助我们一块儿共同来查找问题，就非常的踊跃，非常的积极。我觉得这一点呢，是我们共同能够这个整治隐患，甚至我们这个避免出现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用户的这个主观意识。
1: 太好了。
0: 最后呢，我们要立足市民需求，持续优化便民服务，围绕群众用气稳、办事简、服务贴心的诉求，简化报装、通气、过户、报修等流程，大力推行线上办、预约办、延时办，让群众少跑腿儿。针对老旧小区的独居老人、困难家庭，我们定期免费上门安检排查隐患，我们设置的有片区和网格化管理，他们都会针对的造册，这个针对这些群体会造册，定时定期的进行检查。我们全年24小时的热线和线上报修全天候畅通，用气高峰呢，我们会这个有增加人手，群众诉求和及时解问题尽快办，不断提升老百姓的用气幸福感。这五项工作的落实呢，它要长效落地，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守好锦州千家万户的烟火平安。
1: 太好了，刚才夏总聊了半天啊，我觉得不仅给我们好多的这种安全小窍门啊，同时呢，其实更多的是提醒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其实每个人都要养成这种燃气安全的好习惯，是不是？只有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千家万户的这个用气安全。也谢谢夏总的分享，感谢。
0: 好的，谢谢，我们共同努力。
1: 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继续走进居住在南非的岩蹄兔那鲜为人知的快乐生活。在对话萌宠环节，您将见识到克里斯汉弗莱与那些奇妙澳洲生物的亲密日常，以及怀特岛的小村庄莱克，一对老夫妇与一条狗狗的温馨生活。在奇趣头条，你将领略到一些具备非凡本领的猴子们所具备的非凡魅力。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春天的南非西开普地区，春天的到来让这里的气温一天天升高。天气炎热，连向来喜欢晒日光浴的岩蹄兔也不得不在正午时分退到阴凉处，避免中暑。对峭壁群体来说，阴凉处很多，只是孩子们让人心烦。这是一只十分淘气的小岩蹄兔，我们姑且叫它捣蛋鬼。一只蜥蜴引发了它的好奇心。蜥蜴正在捕猎，眼里只有那些长翅膀的

不知不觉，他离自己的族群越来越远，这其实非常危险。他被鲜嫩的草吸引住了，只是他太小，还无法消化。他的妹妹更愿意待在妈妈身边。妈妈会时刻关注调皮的儿子。他贸然进入了开阔地带，远离一切庇护。但是这只精力充沛的小岩蹄兔不知道，他的旅行存在危险。他似乎太爱玩了，

常年掩体吐还时时提防空中。由于眼睛中有一层特殊的保护膜，这让他们能够直视太阳而不伤到眼睛。因此试图借阳光隐藏身形的老鹰根本避不开他们的视线。警报声响，大多数掩体兔迅速反应。小探险家终于听到了警报声，这次老鹰一无所获，败兴而归。今天岩蹄兔靠岩洞的庇护躲过一劫，尽管如此，这次袭击还是造成了损失。岩蹄兔有时也会失足摔死在岩石上。

不知不觉几个星期已经过去，小岩蹄兔也长得比之前大得多了。如今它也可以试着消化一些植物了。不过不安分的小捣蛋鬼胆子似乎更大了。这次他走得比之前还要远，凭借足垫和完美的平衡能力，他稳稳立在晃晃悠悠带刺的枝头。从灌木里出来需要技巧，

他究竟有多大胆呢？看这个高度就知道了。在海滩上，黑北欧找到了下一餐。螃蟹在劫难逃，它的硬壳和强壮的螯无法对抗黑北欧锋利的喙。这是完美的事。

止血工具。然而事情也没有那么简单。今天黑北欧的海岸觅食之旅有所收获。对岩皮兔来说，黑北欧也许不会造成威胁，但是会带来麻烦。

填饱了肚子之后，黑北鸥飞回自己的群体，家人正在焦急等待。雏鸟嗷嗷待哺。今天的食品是带蟹黄的螃蟹，孩子们有营养肉泥吃了。雏鸟狼吞虎咽，很快就要第二份了。上方的岩石丛中，蜥蜴在岩蹄兔的一处公共厕所里建立了领地。入侵者马上就会被赶走。他用作俯卧撑来宣示自己的主权。岩蹄兔根本不受影响，毕竟是他们让蜥蜴过上了奢侈的生活。排泄物的气味吸引了蚂蚁之类的昆虫。蜥蜴只需守株待兔，挡着猎物过来。充足的食物引来了它的同类，但是没有谁会把自己的饭碗拱手相让。对岩石上的许多居民来说，公共厕所至关重要。夜晚，象渠是这里的常客。他正在寻找最爱的食物，除了花蜜，他也喜欢昆虫，比如说甲虫。在岩蹄兔的粪球里，这种昆虫很多。几只蚂蚁正好当天。

夜色下，神奇的光舞拉开序幕。不只是星光，海面上也有神秘的光在舞动。这种蓝色的微光来自无数微小的海洋发光生物。每当海里泛起波浪或者有其他动静，它们就会发出光脉冲。这一自然奇观在黎明谢幕。

今天群体里所有的幼崽聚在一起洗鲨鱼，除了好玩之外，这也可以避免它们长寄生虫。但是小捣蛋鬼今天有别的想法，他盯上了一只雌性，他才两个月大，没有达到性成熟，不过先练练手也好。小姑娘对这个游戏不是很感兴趣，她逃跑时踏入了险境。就连成年个体也并非总能看清即将到来的厄运。一条古腹毒蛇隐在暗处，它是伏击型捕食者。

逃生本能终于归位，但是太迟了，蛇毒瞬间致命。蛇只需等着毒素起效，然后循着猎物的气味游过去。对古腹毒蛇来说，一只小盐皮兔称得上豪华大餐。

未来许多个星期，蛇靠它就能活命。等到它需要再次捕猎时，其他小岩蹄兔已经大到它吃不下。这是幼崽们的运气。捣蛋鬼又在锻炼他的攀爬本领了。他大着胆子去够最有营养的叶子。但是骄兵必败，他还要学许多东西才能真正长大。对于灯塔地区族群的首领来说，年龄的老去并不会让他放松对入侵者的警惕。他走向那名不速之客，然后竖起后颈上的矛，面带威慑地站在那里。通常这足以吓跑其他雄性。年轻的探险家选择尊重他的领土主权。毕竟他真正感兴趣的事情是找到心仪的雌性，组成属于自己的族群。谁能

0: 料，也许他很快就能找到机会和雌性一起建立自己的领地。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在今天的对话盲宠环节，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瞧瞧他是如何照顾那些有趣的野生动物的。

0: 图本，你牛奶来了。好吧，你也想吃，我给你做点吃，等一会儿。每天清早，我都会让我心爱的小宝贝们点餐，他们每一位都有不同的需求、喜好和口味，有些爱吃菜，有些爱吃肉，有几位是杂食，什么都能将就，还有几个严格的素食主义者。这个时候正好是动物园里的投食时间，很好。他是这么想，你嫉妒了？哎，美吉特，走开，你不需要喝奶，一边去。很多家庭都会这样，几个孩子之间存在着相互争宠的情况，孩子们彼此较劲儿，想得到更多的爱和关注。有些人就是因为没有受到关注而在背后痛苦不堪，金刚鹦鹉美吉特就是这样，他很不喜欢我关心别人，他开始发脾气了。鲁本是一只小袋鼠，来自于袋鼠岛，他已经长到8个月大了。他要长身体，每4个小时要喂一瓶牛奶，永远没有停歇的时候，总有很多小家伙要照顾，我得给他们分别准备饭菜，食物种类不同，使他们之间也会产生嫉妒，每一个都想博得我更多的爱护。美吉特，你表现最差，不管他，你做得很好，在我这儿肯定不会孤单。知道啦，你别没完没了，过分了啊！你有点不知好歹。嘿，罗西，来吃点。我的动物大家庭里的很多成员，他们的饭菜都是我专门定制的。比如这只真鼹鼠罗西，在野外，真鼹鼠爱吃蚂蚁、白蚁和幼虫、虫卵什么的。但是在我这儿，我得给它专门做，饭菜里包含着蛋黄、猫粮、昆虫粉末和一些维生素，把这些东西混合，再用榨汁机做成奶昔的样子喂给它。它用18厘米长的舌头，很快就能将这份佳肴舔舐干净。多莉恢复的速度快得惊人。哦，不许这样，老实点。他刚做过手术。多莉是一只澳洲的折中鹦鹉，出生的时候有一条腿残疾了。如果不给他做矫正手术，不给他更多的爱护关注，不进行康复训练，他几乎没有存活下来的可能。当时一见到他的残疾，我立刻决定请一位兽医为他做手术，以求这条腿能够康复。至于手术结果如何，我也没有把握，谁也不能保证手术一定会成功。就是这里功能丧失了，手术从这儿打开，希望恢复部分活动能力。经过几周的鹦鹉物理疗法，还把这个部位打上了夹板，波利已经完全康复了。
1: 你很勇敢，波利。
0: 现在的波利已经变成一只长有华美翠绿色羽毛、强壮又威风的鹦鹉了。这些麦片粥并不是主食，只是给它的下午茶点心，就好像人类10几岁的少年喜欢一包薯条或是一块巧克力一样，他们很喜欢这种麦片粥。

0: 对，保罗西，吃饱了吗？睡觉去。
1: 在怀特岛的小村庄莱克，59岁的凯文·法伦和妻子宝林与7岁的拉布拉多犬谢利生活在一起。
2: 你的茶来了。
1: 谢利也和人一样，每天清晨喜欢舒舒服服地喝杯茶。
2: 哦，谢利，想喝茶了吗？是不是？说，是的，谢谢。谢谢，很好，给你。他早上喜欢喝杯茶。来吧，谢利。
1: 狗不算奇特的宠物，而是英国最普通的宠物，但谢利绝不是一只普通的狗。
2: 来吧，我们去散步了，来吧。
3: 来，去散步。
2: 到这边来，过来，过来。
3: 做好准备。
1: 大多数狗狗都喜欢清晨去散步，但谢利的爱好与众不同。他喜欢冲浪的感觉。
2: 他知道自己想去哪儿，他只想来海边，所以他不是乡下狗。
4: 他6个月大就开始冲浪了，我们一拿出冲浪板，他就会坐上去，而且从没掉下来过。所以我们就想，既然他想冲浪，那就试试吧。于是我们就带他来了。
1: 被谢利的冲浪技巧所折服的不只是宝林和凯文，
2: 很
5: 不敢相信，
2: 太不可思议了！
5: 不是每天都能看到狗冲浪的。那边那么多人，但那只狗冲浪冲得最久，太有趣了。这也算是一种遛狗的方式了吧？
2: 经常有人站在那里看他，然后问我们他什么时候开始冲浪的。他喜欢冲浪吗？他每天都冲浪吗？对于大部分问题，我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1: 但是，在家里养一只会冲浪的狗是很昂贵的。
4: 我们所有的工具都放在这里。墙角那边放着潜水衣之类的东西。这是宝林为我们冲浪准备的泡沫板。而这个可爱的小东西是谢利的冲浪板。当我们发现他真的很擅长冲浪的时候，我们就决定给他准备一块冲浪板。几个月以后，我们就给他准备了一块适合他的冲浪板。
1: 对于谢利来说，冲浪是最有趣的事情。由此看来，宝林和凯文会在海滩上花很多时间。
4: 他一直看着冲浪板，有时还会拍拍冲浪板，我们去冲浪吧，我们去冲浪吧，嘿嘿嘿，他就把我弄下水了。

聆听歌唱家们的演唱是多么惬意的事情。然而你必须要花钱才能享受到如此美妙的歌声。可在中南美洲的丛林之中，情况则有所不同。这里就是声名远播的吼猴栖息的地方，他们是动物王国里著名的歌唱家。这些移动缓慢的灵长目动物被认为是世界上声音最大的陆地动物，事实上它们吼叫的分贝堪比喷气发动机。吼猴吼叫时会把喉咙或者说喉囊鼓起来，鼓得像个气球似的，这是因为吼猴那巨大的声带具有扩音的效果。作为一种群居动物，吼猴的族群一般由十只左右的猴子组成。当他们在自己的领地被其他族群侵犯的时候，那些外来者便会被他们巨大且团结的怒吼吓退。当一些没有边界感的猴子出现时，没有什么比怒吼更适合用来提醒对方保持距离了。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你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3: 你好，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去。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还剩下这么多。
6: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年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中年，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中年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

0: 6.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0: 那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给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糊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吧。
8: 嗯。
9: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杀了十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精即现。
12: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细丝的重量不一样了。
13: 那你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就是我个人，是你这样管我干嘛的？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19: 上什么课呀？
20: 想你的每一刻，
21: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4: 当时看的时候已经陷在蓝谷里去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5: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6: 这是我一个人苦苦。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6: 辛苦的你我真没得呀。
27: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8: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9: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30: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1: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0: 不知道，
32: 他是玉衣暴局的。
3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4: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33: 好好好，
34: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3: 好好好好好。快点！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5: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3: 没法用，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6: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7: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0: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38: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39: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他这给你发的呀，一看就是个钓鱼网站。啊，
1: 警察也是这么说的，说让我回家等消息。竟然这个钓鱼网站把我当猪杀了。他们还说我信任被骗的少，三万还少。
0: 先别说了，赶紧吃吧啊！不是你这是两三天没吃过饭吗？
1: 飞机上的饭吃了，面和米饭都不好吃。
0: 不好吃你还吃两份？插嘴。
1: 啊。不是，反正这事儿不能让我阿妈知道，她心疼钱，肯定难受的睡不着觉。更不能让我阿姐知道。本来他就看我不顺眼，这么大个把柄你再抓着了，不得嘲笑我一辈子？
0: 你想多了啊，你姐可不是这样的人。
1: 就哥，你觉得他是个好人？
0: 反正不管怎么说，这钱啊，我先借你。不过呢，你要有个心理准备，这种网络诈骗的钱又想追回来，可能需要点时间。
1: 我知道。哥，你是不是觉得我蠢啊？
0: 不是蠢，是被这种容易得来的钱啊冲昏了头脑。
1: 我是贪。
0: 要不你再去上海玩两天吧，我给你出路费。
1: 不去了哥，我在古城住两天，等网上买的上海特产到了我就回去。
2: 他呀，太难了。他一开始回来的时候，真的没有人帮他。那时候小川还没有来。他爸呀，嗨，一分钱的忙帮不了。还像个秤砣一样挂在他脚上，成天跟他闹。
3: 阿娘，肚子好了。
2: 哎呦，谢谢你啊。嗯，红豆
4: 啊，给你吃的。
5: 谢谢阿奶。嗯。可是他爸为啥跟他闹啊？
2: 他爸是觉得，好不容易培养了个有出息的，嗨，又跑回来了，他不同意。之前呢，村里有人开网店卖东西倒闭了，他又给接过来。后来又有人办客栈，就是你住的那个院，也倒闭了，他又给接过来。就连他现在，接过来的那个扎染房，也都是人家办不下去了，他接过来

0: 这游客怎么这么熟啊？这么半天都没人来询价。别急，我们都在这坐了2个小时了，
1: 才2个小时吗？
0: 这平时生意都这样啊？
1: 要是碰上赶集，能问价的人就多一些。
0: 那能卖多少啊？
1: 我也做不了多少呀。
0: 能赚到钱呀？ 平时买油买盐，还要给你们小费买点零食，那是够了。只要我还能动，那就不能什么都伸手跟孩子要，不像话。这一阵子啊，我多攒了一点钱，等阿远回去上学，给他当零花钱。
1: 攒了多少呀？3000。
0: 300。哎，对了，我还给阿瑶也攒了钱。

0: 你给他攒钱干什么呀？
1: 结婚了嘛。从他上大学我就开始给他攒，攒了好多年了。
0: 攒了多少呀？
1: 不告诉你。
2: 把家里送煤气的电话发给我一下。等会儿，你现在在哪儿呢？外滩。大白天去外滩了？行行，我知道了。好好玩啊。走，走，回家了，来，走，回家了，好好
3: 走，走，走，走吧。走走走。
4: 阿妈。
2: 哎哎哎，下雪啦。那个冠军，我有点事儿，让孩子去你那儿吃饭行不行？
5: 行啊，
2: 听叔叔话啊。嗯，阿姨走啦。
4: 啊。
2: 嗯，拜拜哈。
5: 拜拜。
4: 拜拜。你阿妈好忙哦。当然了，女人就要忙事业。
5: 这是谁教你的？
4: 娜娜姐姐说的。
5: 真厉害，走，回家，我帮你走前面啊。
4: 啊。
5: 回家。
0: 这个好好看啊！嗯，哇，这好可爱啊！哎，你们怎么那么去看到了？

0: 100多条回转短信，你找我干嘛呀？
1: 你在哪？
2: 你管我在哪？
3: 袁志远，手机，哎呦，他昨天晚上就开机了，
2: 给我给我。
1: 阿远，找到了。
2: 亮哥，你干嘛呀？
4: 谁呀、啊？你家里人吗？
2: 不是。
4: 100多通回电短信，喜欢你的女孩啊？
2: 哎呦，就是来我们村租房大姐，你别管了。
4: 大姐呀？
1: 原汁原味野生菌火锅，阿远就在这儿。走啊！等一下，我跟谢总打个电话。
5: 哎，不用。他知道阿远在哪，他不告诉我。
1: 他知道为什么不告诉你？
5: 谁不知道？哎，跟我看一下摊儿啊！
6: 那你慢点，慢点。
2: 烦不烦呐？喂，夏夏哥。啊，好好，我3点休息，有时间。行行，好嘞好嘞。
4: 赶紧切菜。
2: 知道了。
1: 奶奶，别走这么快吧，奶奶。行，不是，咱叫个车好不好？
7: 哎，阿奶，红红，你们要去哪儿？
1: 去古城。
7: 去古城干嘛去？
1: 去找吃火锅。
7: 啊，正好我去古城有点事，上车吧。
1: 捎上我们哈。
7: 嗯。哎呀，慢点，阿奶啊。嗯。来，把安全带系上。来，我给你扎上。坐好了。

0: 没带伞，包里有，你找找。
1: 好。哎，你车是租的吗？
0: 啊，平时用不着，要的时候就租一辆。
1: 啊，那你去古城干什么呀？
0: 办事儿，办大事儿。
1: 看你这个表情像去打人的嘛。
2: 你老公又来了吧？

0: 奶，不是老公，是前夫，我们都离婚了。而且我也不是去打他，你放心啊，我要真打他，必须把你给叫上。你们怎么到古城去吃火锅？咱镇上不就有一家吗？
1: 我查了那一家评价呀特别好，阿奶攒了300块钱，说请我去吃，是不是阿奶？
0: 阿奶，偏心哦，只在乎肚子在我。
2: 你不是要去打你老公吗？
0: 前夫，我都不要他了。
2: 那你还不高兴？
0: 啊，高兴。
2: 哎呦，这东西怎么拿掉啊？
1: 阿奶。安全带不能解啊！
2: 哎呀，绑着太难受了。
0: 难受也不能解，这交警发现了，罚款的200块钱呢啊！
2: 哦哦。

0: 阿奶。
1: 哼，我看到。
2: 好了，到了。来，阿奶，给你解开。嗯。现在舒服了吧？
3: 嗯。谢谢小春啊。晚点要不要我过来接你们？
4: 不用不用，我带他奶先回去。
3: 行。哎呀，那我走了啊，谢谢啊，拜拜，
4: 拜拜。
3: 嗯。在哪儿？我先坐。
4: 这边。
5: 这个多少钱？
0: 这个呀，15。
5: 便宜点行吗？
0: 阿奶，我这是最便宜的。
5: 10块。
0: 13。
5: 10块。
0: 12，最低给您了。
5: 9块。
0: 哎呀，行行行，10块，10块给你。哎，
5: 好了，阿奶，放好了，你走吧。
4: 那我把钱给你，
5: 我买给你的，
4: 走吧。
5: 哎，等一下。
6: 喂，谢总。
7: 啊，我们是去找阿远。
6: 阿奶，
4: 你这阿友，
7: 这名

0: 两位吗？
1: 请问一下，谢志远在这工作吗？
0: 谢志远？
1: 对对对，16、17岁的样子。是他吗？

0: 嗯，菜上齐了。小亮，好久没看见你了，你不是跟你阿妈去瑞丽了吗？
1: 我在我阿妈那块不太习惯，我就回来了。好，那坐下一块吃。谢谢安子，我还在上班呢。
2: 不打你，吃饭。一会儿天塌下来，那也得吃饭。你阿爸给我打电话要送你过来的时候，我就打算把你打回去。他阿爸说我不懂教育，说现在不能打了，要让他自己醒悟。
3: 嗯。 是的，奶奶，现在有一个叫国际不打小孩儿，
2: 什么人？就是类似六一儿童节那样的节日，就那一天家长都不能打小孩儿。不是今天吧？除了那天都可以打吧？还不让打了？我看就是缺打，宠着惯着，无法无天，不去上学，不让打。 接着就可以离家出走，还不让打，再不打就去偷去抢，跟那个谢强一样。阿南，不说就不说，吃。
3: 哎呀，谢谢阿南。
1: 阿南，我去上班了。你一个学生上什么班？一会儿跟我一块回去，我让你阿爸来接你。不是阿南，我这周还要再上两天才能领工钱。去吧去吧去吧啊！去之前把你的头发梳一梳。
3: 走了，阿南。你怎么还让他去打工？这个地方工资一周一结，他都干5天了，也不差这2天，做事有头有尾嘛。那你也应该告诉我他在哪儿啊？
1: 我还不了解你，告诉你，你一早打过来，打乱我所有的计划。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他在这儿的？
3: 啊？
1: 我有眼线。
4: 欢迎光临，你气息得放出去。欢迎光临，要有节奏感。

0: 啦啦啦！哥哥哥，我上厕所，没人机，肚子疼，肚子疼。
1: 去去去！来来来。
2: 哥，
0: 是。
3: 好的，不许去抽烟喝酒是吧？
2: 偶尔。

0: 我以后再也不抽了。你怎么在这儿？你妈不是把你接到瑞丽去了吗？我妈那边人太熟了，还不如回来打工呢。
1: 外援怎么来找你了？我们俩还有夏夏哥，平时总在一块打游戏，那突然就要来找我，说要跟我一块打工，
0: 聚在一块就是玩啊，就是牵手就唱歌是吧？
1: 哥，要不你把他带回去吧，他没吃过什么苦，火锅带小工挺累的。谁说我要把他带回去了？帮我个忙啊，就带着他打工，帮我盯着他。
0: 每天晚上呢，我电话汇报一下他的工作情况，
1: 啊？
0: 玩什么？
1: 不是让我背叛朋友吗，哥？我不是这种人。那你是背叛他呢，还是背叛我呢？你选一个。
0: 我背叛他吗？
1: 这还差不多。
2: 什么背叛不背叛的？我这不是为了他好吗？江哥，江哥，他擦拉扯你这么快，值啥子？回去吧，等会儿。江哥，江哥。
3: 吃点好的，不准买烟。谢谢你，那我走了。
4: 亮哥，哎，亮哥，你怎么去这么远啊？
3: 你这熏得慌。
4: 哦，我刚才那个吃的太多了。
3: 回去吧。
4: 行。
5: 你还给他装定位？我还用跟他装什么定位？
4: 他用的就是我的旧手机，里面的账号都是我的，他就是读书少，不懂这些。
5: 那不跟装定位一样吗？我爸把
4: 他放在这里，他就跟辟邪马似的。我不用点现代黑科技，怎么看得出他呀？那你为什么不说啊？村里那么多人议论呢。村子里是没有秘密的，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就不能说。而且他有内应，夏夏每次说谎的时候啊，那下巴一撅，大哥，我什么都不知道。
5: 一看就是在撒谎，连我都不能说是吧？你是秘密传播的头号怀疑对象，阿奶我都没讲。不过呢，我跟凤姨讲，她嘴比较严。
6: 他只跟我说人找到了，在劳动改造，让我放心，别管。
5: 你看看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让我阿奶管。我阿奶今天要是20岁啊。 他可以拿女子散打冠军了。我跟你讲，我阿爷就是年轻的时候唱歌好听，被我阿奶给抓回去的。抓回
6: 家啊？
5: 是啊，我阿爷啊人气高嘛，阿奶呢虽然长得一般吧，但是一身的力气。
6: 阿奶打不动你了是不是？
5: 好看好看啊，你最好看啊！
6: 别听他胡说，
5: 他
6: 这肯定是胡说。
5: 阿奶年轻时候肯定好看，大美女。你真是大美女，我们还商业互吹上了。
6: 什么吹？一听就不是好话。
5: 对呀，哪是商业互吹啊？这是女人和女人之间的相互欣赏。
6: 阿奶不理他，你们吃饭。
5: 哦，对了，拍照留念。
6: 谢总啊，阿奶，看这儿。
5: 还比一眼多土啊，还比心。比心才土。
6: 我是
5: 不是闭眼了？
6: 挺好的，挺好的。
5: 你让我看看。
6: 不是。
5: 哎、
6: 阿奶，
5: 你把肉都夹给他了，我刚下的。
6: 怎么在煮嘛？
5: 够了，你再吃点。

0: 说句话呀。
1: 说什么呀？
2: 想骂我就骂呗，别忍着。
1: 我想骂你的时候，什么时候忍着呀？这样啊，这件事儿说什么也不能让阿妈知道。她那么节俭，平时一两毛钱的菜钱都跟人家计较，要是知道被骗了这么多钱，嘴上不说什么，晚上肯定睡不着觉。钱呢，你也不用问大哥借了，我这还有些积蓄，先把你那3万块钱补上。电信诈骗的钱能追回来那是最好，要是追不回来，你也不许再想了，就当是花钱买个教训，这事儿就这么接过去了。这件事儿，大哥肯定不会说的，以后谁也不能再提了。看什么看？
2: 你真不骂我？
1: 我骂的你还少啊？你听过吗？你自己什么文化水平？你自己不知道吗？人家不让你告诉家里人，就是怕被识破。你以为外头的钱那么好赚呢？而且我问你啊，我跟阿妈问你要过一分钱吗？你哪来的压力啊？外头就那么好，就那么讨厌在家里？你是不是又觉得我说你了？
0: 我不是讨厌在家里，就是想多赚点钱。目标坊生意本来就不好，少我一个也不少，师傅还能少发一份保底工资。
2: 大哥回来创业，你也把昆明的工作辞了回来。这两三年，眼看着他把大笔的钱都投进去，雇了那么多人，每个月发那么多钱，也没什么留下来。做网店卖农产品利润薄，入不敷出的，你也拿不到什么分。
1: 你操心这个干什么？
0: 我毕竟是家里唯一的男人，以后总归该我养家呀。不能只靠你一个人。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我又笨，想的又多？我知道我笨。
1: 你是笨。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厚积薄发？什么叫水到渠成？河里有水，咱们得先挖水渠，水才能引到地里来。很多事情都是要一步一步慢慢来，急不得的。你看怀兰娘娘啊，她做了一辈子的绣娘，现在谁见到她，不得尊称她一声谢老师。之前你跟你师父学木雕，白天学晚上练，那么认真刻苦学了那么多年，好不容易能把一个不值钱的老木盆雕成工艺品卖出去。所以很多事情你不要只看眼前，得慢慢积累的。但是你看不到这个，你就知道着急，那你说你是不是笨？
0: 师傅积累了一辈子也没挣什么大钱。
1: 哎，那你告诉你姐，赚多少钱叫大钱啊？你师傅啊，靠着自己的手艺能养活一家人，然后把手艺传出去，让你们这些学到手艺的人也能养活家里人，不够吗？
0: 我看网上说，
1: 你能不能不要老听别人说，你自己能不能思考一下？还是刚才那句话，外头的钱是那么好赚的吗？遇到问题我们应该想的是怎么样想办法把我们的好东西卖出去。你就知道跑。我告诉你，小夏，你这种做法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好吃懒做，好高骛远，好逸恶劳。你这样能有什么大出息啊？行了，我不说你了，啊，你自己好好想。
0: 我知道了。
1: 你知道了。这个可以试吃吗？哦，可以，这是我们家自己做的，你可以尝尝。你尝尝，
3: 谢谢。
4: 这个多少钱？
1: 55块钱一斤。
3: 十五。
1: 啊，来点吗？
3: 那像这样一袋是多少钱？
1: 我给您称一下。嗯，来，拿袋子。

0: 这个是一斤三两，一斤三两的话是71.5块，收您70吧。
1: 谢谢。
0: 没事儿。
1: 那我微信吧。
0: 码儿。
1: 好嘞，
0: 您拿好啊。
2: 谢谢。

0: 过两天是让你哥接你，还是自己回家？
1: 我自己回。
0: 刚才你阿爸在电话里说什么了？
1: 他说下周让村子里那开车的阿叔送我回去。
0: 打疼了？
1: 嗯。行了，娜娜，您别看了，都是洗完水泡的，没事。
0: 阿月，得好好的学文化，好好的读书，不然将来生活的巴掌比阿奶的巴掌要疼得多。
2: 阿奶，
0: 嗯，
2: 走吧。
0: 好，回去上班吧，人家付你工资，也别偷懒啊。
1: 知道了。
3: 阿月，你那糗事儿。真的不是我说的，你相信我啊？
1: 信信信啊！
3: 信怎么这个态度？
1: 我都相信了，还什么态度啊？行了，我早就想清楚了，你那人是谁呀、啊？哪壶不开提哪壶。
3: 看看你看他。
1: 哎，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走吧，走吧，
3: 走了，走了。
1: 注意安全，阿南。
0: 嗯。
2: 这边，这边，阿南。

0: 我就先回去了啊，下午绣坊到体检。
1: 吃饱了吗？我给你买杯奶茶路上。
0: 饱了，我告诉你啊，过几天回家的时候千万不能露馅，听着吗？来，把这扔了，我走了啊。
1: 姐，
0: 干嘛？

0: 姐，对不起了。干嘛呀？恶心死了！一会儿少让我生气，比什么都强啊！
1: 好。
0: 走了。
1: 拜拜。
0: 我怎么能说恶心死？怎么能说这样的话？真是。
1: 我干嘛抱着呀？好想死啊！

0: 这里就是洱海，下午的阳光啊，照在水面上波光粼粼，远处就是苍山，多雄伟壮观。山上面还有点积雪，但是视频里看不清楚。
1: 我小学作文就是这么写的。
0: 这个就是我们的大房东谢之遥，人嘛，一般般。
1: 什么叫一般般？那个，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谢之遥，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玉树临风，高大威猛，人称啊村草。
0: 太冷了，过。
1: 什么冷啊？我没说完。哎，来。
0: 这个呢，是我们特别酷的谢阿奶，啊，人好，长得也漂亮，打人也厉害。
2: 我可是不打人的，打人不文明。
0: 刚刚在火锅店呢，胖揍了一个离家出走、不好好上学的叛逆青年。

0: 因为风真大，我们现在往回开了。
1: 九呢？你这视频录给谁的呀？
2: 家庭群。
1: 啊？哎，我刚才开玩笑的。熊子，你重新录，我重新说。
3: 啊？什么叫一般般？那个，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谢世尧，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玉树临风，高大威猛，人生啊，很好。
2: 太冷漠了。
3: 熊子，我没说完。来。
4: 嘿，他们都玩疯了。把孩子乐，恐怕回去的酒店都找不着了。
5: 这才好呢，人年轻人就不能一天死气沉沉躺在沙发上抱着手机，是吧？人要不然呢就笑得跟个傻子似的，要不然呢就暴跳如雷，这人都不正常。这才好呢，是吧？
1: 有了，你这视频录给谁的呀？
2: 家庭群。
1: 啊？
4: 这小伙子精神。
5: 嗯，那是，人家是村草。
1: 我
5: 你看那小牙白的。
4: 我牙也挺白的，
5: 你能跟人家比吗？哪儿都有。
4: 再看一遍，再看一遍。

0: 看出来吗？
1: 看出来什么？
2: 这是一个网页，
0: 钓鱼网站。
2: 钓鱼？星球游戏吗？
1: 哎，你玩泡泡玩傻了吧？钓鱼网站就是骗钱的。
2: 哦，我以为是捕鱼达人这样的游戏。
0: 不是，这怎么看出来的？
1: 没看出来才被骗吗？
3: 不是海哥，你说这个谁能看出来呀、
2: 啊？对啊，
0: 大哥一眼就看出来了，我阿杰也看出来了，说收益率太高。阿远，你还是得读书啊。
3: 嗯。哎，夏夏哥，那个上海你还去吗？
0: 不去了，没钱了。而且有些事情我得想清楚。
2: 夏夏哥，你是不是被你阿姐洗脑了？你不去闯荡上海吧？
0: 什么洗脑啊？我阿姐读过书，什么事情比我想得清楚？读过书的还是不一样。
2: 也对。哎呀，你回去以后好好读书。
3: 你别跟我说话，
2: 你还生气啊？
1: 我们兄弟三个啊，夏夏哥都没背叛我，你背叛我，
2: 我能有什么办法？你哥过来直接把我摁在这儿，我不同意，脑袋都得被打爆。
1: 我给你，
0: 阿远阿远，你别怪小亮了，大哥多贼，你说你用他旧手机就算了，怎么还用他账号啊？是不是笨？
3: 不是，我就想嘛。玩游戏，我买皮肤什么的，我就直接从他的账户上花钱吧。我，
0: 你都斗不过的，小亮怎么斗得过的？
3: 也是，我大哥踢我屁股那劲儿老大了，我屁股到现在还疼呢。

0: 我感觉我都老了。
1: 你才16，我都18了，我才老了。
0: 打滚！
1: 这不开一局？
0: 行，
2: 不玩了，没心情。
1: 让你拿白帝城。
0: 不是我，
1: 哎，嗯，
2: 啥？
1: 你把卡上的
0: 我邀你们吧。

0: 这晚上啊，喝点红茶，哎，记住要用低温泡，这样茶氨酸跟谷氨酸溶出量高，有助于
1: 哟，这不大麦妹妹吗？啊，什么风啊，把你吹下来了？难得见你下楼啊，老爷，哎，你们三朵金花还差一个就齐了。红豆妹妹，我叫她去。
2: 哎，你别喊她，她玩累了，刚才让她下来喝茶，她都不来呢。
1: 什么情况？这是，说好了给她接风接风接风的，这么久了还没接呢，再不接该成送风了。
2: 你想做送死吧？
1: 都一样。哎，你说他是不是怕我呀？啊，为什么躲着我呀？
2: 谁躲着你啊？
1: 还不是因为你们吗？啊，都把我说成花花公子。
2: 哎，我们可没说你花花公子。再说了，现在谁还是花花公子啊？都是我妈那个年纪才跟我说。现在说海王吧。
1: 海王，我知道，你大哥拿一个三叉戟，满口的虎胸毛，是那大哥吧？
0: 哎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智也。
1: 切，知，我听你说话我就头疼。哎，我最近新写了一首歌，寂寞的男人啊。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

0: 喂，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你应该。

0: 哎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1: 切，知，我听你说话我就头疼。哎，我最近新写了一首歌，寂寞了，男人啊。大麦妹妹，你想不想听一听啊？
2: 都行，
1: 行，没差你了啊。
2: 胡老师，
1: 哎，
2: 我们俩合唱一首《好好的》吧，
1: 好好的，
2: 好，
1: 好，哦，好好的啊，好好的。

0: 克力。小可爱太可怜了，那么多好吃的，阿阳叔叔给他吃草。老叔太可恶了。
1: 老叔怎么就可恶了？你们在喂什么给小可爱？
0: 快跑！
2: 救命啊！救命啊！
1: 对，你这……
0: 不要管我，我不会死的！快跑！快跑！快跑！你们快跑！
1: 苹果可以，黄瓜也可以，但是辣条和巧克力不行。小可爱吃了这些啊，会闹肚子的，知不知道？
0: 可上次喂他吃烤茄子，他也吃了。
1: 你什么时候喂他吃的烤茄子？
0: 阿阳叔煮的米线真好吃，

0: 你们说是吧？
1: 真好吃，特别好吃。
2: 麦娜，
3: 怎么了？
2: 我看你这也没什么客人，你干嘛找我来帮你做义工啊？我是客人。
3: 哎呀，红豆，光是在这里闲着很无聊的，要不做义工吧，管三餐。我不无聊，我是来休息的，我在看书。我都看见了，你就看了一会儿书就开始刷手机，刷那些热点新闻，然后心情就又不好。你该不会真的想在这逛到三个月吧？
2: 我没有瞎逛啊，我都是坐着躺着的。
3: 是谁告诉我生命在于运动的？
2: 生命在于运动，但不在于工作。
3: 可是做义工也是一种休息啊。
2: 那可不一样，义工啊就是不给钱的工作。
3: 那工作是工作，休息是休息。
2: 你不要拿自己家的调调话术来骗我。哎，小春就不能再找一个人？
3: 我们店里人手够呀，我一个秀英阿奶、谭云阿奶，还有忙完别的事情就会过来帮忙的小春。
2: 阿奶们是吉祥物吧？
3: 他们啊，可是店里的门面担当。反正做义工只要忙的时候在就行了，其他时候都是自由时间。
2: 你说为什么哄我来做义工？
3: 我就随便问问。
2: 怎么了，
3: 红豆啊？这种客人是走了吗？
2: 走了一会儿了。
3: 又遇到忘记买单的了，每个月都有一两次。
2: 我看看，哎，我去追。
4: 去哪儿追啊？这头。
1: 是红豆姐姐，她跑这么快，她干什么去啊？
5: 不知道，追。

0: 怎么了吗？
1: 忘记买单。
0: 你没买单吗？
1: 哦，我忘记了。
0: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多少？
1: 207块。
0: 好，
1: 你找这儿。
2: 不着急啊，
3: 老叔，我要奶油的。
2: 好，奶油的是吧？来来来，还有谁没有？每个人都有啊。
3: 谢谢老叔。
2: 来来来，
3: 谢谢老叔。
2: 一人一个。好，都有了吧？回家吧，回家吧啊！去去去，去吧，注意安全啊！
3: 奶奶再见。
1: 哎，再见。
2: 过马路的时候要看车，听到没？
3: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再见。
3: 奶奶再见。
1: 啊，知道了。好，慢慢走。
2: 阿奶，阿奶，咱走这儿。哎，你也有。
1: 谢谢啊。
2: 可以啊你啊，四面八方都是路，还真让你给抓着了。
1: 我看他们呢手上拿了好多东西，多半呢是要在镇口打车走的。这是我10年服务行业的经验，小管啊最多也就是客人忘记买单，我们酒店行业啊遇到的麻烦事啊更多更复杂。
2: 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啊。

0: 还热吗？这个好喝吗？不好喝，给你换。西瓜汁、柠檬汁、苹果汁。
1: 不用了。
0: 啊。

0: 聚会一下，不成？
1: 哎，就这么定了啊！
0: 好。
2: 二婶儿，
0: 哎，
2: 哎呦，
3: 哎，大伯，忙完了，
2: 忙完了，
3: 行，帮我照顾一下我阿娘啊。
0: 啊，好，
3: 我们去马场开会了啊。
0: 好，拜拜，拜拜，
3: 拜拜，拜拜，嗯，走吧，
0: 哎，哎，哎。
3: 大伯，
4: 阿奶，
0: 嗯，
4: 你们家要是不喜欢上我，
0: 没关系。

0: 下来怎么还不到家？
1: 应该快了，昨天晚上下飞机太晚了，直接去的阿远那儿，或者今天早晨跟阿远一块儿回来。
0: 就这阿远也是，唉。
1: 吃鸡蛋啊。嗯。回来了。
2: 哎呀，回来了。
3: 阿妈。
4: 舅舅，你给我带什么好吃的了？
5: 就知道吃呀，啊，
2: 买这么多东西。
5: 阿姐。
1: 哎，东西放，你先吃饭吧。
5: 啊。
4: 舅舅，这是什么？
5: 狐狸酥，拿去吃吧。
1: 哎，先吃饭，吃完饭再吃零食啊！
0: 哎呀，孩子想吃你让他吃。葫芦，去给小舅拿碗筷子去。夏夏，
5: 哎，
0: 你不是说去上海要去那个什么工作室去应聘吗？去了吗？
5: 去了，他们说我不太合适，技术得再练练。
0: 没嫌你学历？
5: 没有，我回头再跟师傅好好学学。
0: 就是你才学几年呀、啊，再好好学学，踏踏实实学。
1: 嗯，你想的挺好，师傅那脾气收不收你不一定啊。
0: 怎么就不收啊？试试，不行我求他去。
4: 哇 ，Oh my god， 这也太俗了吧！
1: 小夏，这就是你平时老给他看短视频让他学的，什么呀？这都是。
5: 我可没给他看啊，你别赖我。
0: 来，肉酱。
1: 舅舅给买的好吃啊，
0: 这你自己喝。
1: 嗯，对儿子真好啊。
6: 阿南，你放着我来做吧。
7: 我做吧，阿远喜欢吃我做的。哎，再拿两个。
6: 就他一个人是蒸的，我们都是煎的，借单还做两样，你就惯着他吧啊。
7: 他不爱吃蛋黄，他长身体了。
6: 他还长身体，他要是再长高了，这屋顶都要戳个洞了。你就是偏心。
7: 他多大，你多大？
6: 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你也没宠着我啊。他每天不都是那满村追着我打吗？
7: 我一打你就跑，能打你几下？
6: 反正你就是偏心你的小孙子。
7: 行了，跟我拿那个老臭。

0: 那个放盐的时候我来放啊，你每次都放多，我倒是无所谓，你的小孙子还在长身体，不能吃咸啦。
1: 你再说，你再说。
2: 阿奶，
1: 哎呦，哎呦，这是
2: 阿奶，我呀，阿奶，
1: 哎呦，哎呀，回来了。头发了，
2: 嗯，
1: 多精神呐！
2: 那是阿奶，更帅了。那啥，香，
1: 你爱吃的都是你爱吃的。
0: 哎，先去洗手，
2: 是吧？洗手，每次都洗手。
0: 哎呀，阿奶，快点，我饿了。
1: 回来就要吃。
2: 噔噔，给你买的阿奶。那个服务员说啊，你们这年纪最适合穿这个。是天丝的，你给我看。
1: 哎呦，真滑，
2: 特别舒服。
1: 多少钱啊？
2: 160。
1: 哎呦，太贵了。
2: 阿奶，你试试看嘛，试试，特别好，阿奶。
1: 好好好，
2: 试试阿奶。
0: 一会儿再试，先吃饭。
2: 行，
1: 吃完饭再试啊。
2: 放这儿，阿奶。
1: 啊。

0: 那给你的。
1: 我也有啊。
0: 那个好的我看了太贵了，我就给你买基础的。等以后啊，我有钱了，一定给你买好的。
1: 你先别想钱的事儿了，你先考上大学再说吧啊。
0: 不是，我给你买礼物，你也不感谢我。嗯。
1: 谢谢你，哥哥很喜欢。嗯，乖。
0: 嗯，行，你吃饭，吃饭。
2: 以后啊，要听你哥的话啊。
0: 我听他的，我才不会的。我以后啊，肯定混得比你好。嗯，
2: 有志气。
1: 这叫有志气啊？这口气比脚气大。
0: 你连媳妇儿娶不上，还说我呢？等我以后毕业了，一定先娶个媳妇。
1: 阿南，你听听，梦都开始做上了，还娶媳妇儿？
2: 哎呀，你怎么这样说你阿弟？
1: 您还说您不偏心？
2: 吃吃吃。
1: 你也吃你的蛋，给你做的。
0: 知道了。
2: 嗯，好吃。
0: 嗯，好吃。

0: 来拿。
1: 来着。
2: 哎，胡老师。
0: 哎，你们哥俩真会挑时候啊，肉刚熟，人就到了。
3: 下去呢？
2: 啊，在师傅那儿了，不用管他。热了，今儿下海从上海带回来的特产啊。
4: 从网上订就行了，专门带回来多沉。
5: 边烤边吃啊，
4: 吃点吃点大
0: 伙。来来来，都熟了，都熟了，别先吃这里边的。
5: 哎，你别弄得到处都是。
3: 开趴就开趴的气氛。谁买的花呀？
5: 我。
3: 有品味。
0: 哎，一会儿我的原创歌曲《寂寞的男人》啊，也给你们安排上。原创歌曲，与朋友喝酒。
3: 最
0: 配
3: 啊！哦，来
5: 好吧，
0: 走。
6: 嗯，祝我们友谊长存，
5: 祝我天天开心。
7: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0: 祝我们全都能发大财，
3: 心想事成。
0: 好，
6: 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哇，全场最佳啊！再奖励一杯。
3: 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8: 香槟怎么这么甜啊？
3: 咋了？齁着了。喝茶喝习惯了，喝不了香槟了是吧？

0: 师傅，还有什么事儿啊？
1: 我不去上海打工了，我还得多练练，多学学。师傅，你听见了吗？
0: 我耳朵没聋。

0: 干什么呀？
1: 师傅，您不老嫌我眼里没活吗？我干点活儿，你说你抬下脚。
0: 哎，行行，你过来。
1: 师傅，您再替我两脚出出气，师傅来。
2: 师傅，我错了，我以后都听您的，我也不玩游戏了，我也不直播了，你还要我吗？
0: 你一口一个师傅，一口一个师傅的，我说什么了？你呀，别一天到晚的就知道装个样子，没勤快两天就又想东想西，收收心。
3: 好嘞，师傅。
0: 吓我一跳！去去去去去，该干嘛干嘛去。走。
1: 师傅，您吃蝴蝶酥吗？
0: 我不吃。
1: 您知道什么是蝴蝶酥吗？
0: 不知道。
1: 是我上海特产。
0: 哎呀，我不吃啊！你这
1: 是好吃。
0: 哎！行行，我这
1: 您尝一口，都是
0: 哎。
1: 好吃吗？
0: 要不？

0: 高中时候给女同学写情书，结果呢他告诉老师了啊，告我骚扰他学习。这老师就是我们班主任，这班主任呢是我们语文老师，他就当着所有同学的面就给读出来了，说我用词匮乏啊，语法错误，对待感情啊太肤浅
1: 啊。可怜人家老家长了。
0: 找了我爸过去了，但是我爸都不拿这当回事儿，因为从小我就闯祸啊。他呢就提醒了我一点，说以后啊你再想写情书，你得先有自信有把握，要不然那丢人的是你自己。
2: 老爷子也有经验。哎，这说起糗事呢，哎，我说一个啊。话说高中时期啊，我有一段时间奋发图强，天天刷卷子。有一节课间，我猛地往起一站，痔疮破了。到现在，我也忘不了我那同桌女生看我的眼神。本来人是挺喜欢我的。
3: 你们都没有我绝。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上完厕所，裙子塞在内裤里没拽出来，就这样露着屁股从厕所一路走回了教室。他们都没人告诉你啊？他们光顾着看了，我还以为他们觉得我漂亮呢，心里可开心了。
4: 那你后来没转学吗？
3: 没有。
4: 没人嘲笑你吗？
3: 肯定有啊，当时好多人去我们班门口看呢。然后我就硬撑，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要不然能怎么办呢？
4: 那后来，再后来呢？
3: 后来不记得了，慢慢的就忘了。
5: 其实啊，这就是聚光灯效应，你总觉得所有人都在盯着你，其实根本没有人在意。你再轰动的事儿，过几天也就忘了。
3: 每天发生那么多事儿，你能记住几天？
0: 是，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啊，你就明白了，这个人生之中啊，如果只是这种程度的糗事，那就太开心了。哥哥我呀，在大学的时候喜欢上了音乐，玩起了乐队，毕业了以后呢

0: 不好好找工作，就一心的考乐队，结果给我爸气的脑中风了。现在呢，一条腿走路也走不利落。后悔啊，没脸回去啊。
1: 是啊，还有很多人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0: 来，阿远。
1: 啊。
0: 你知不知道你小春姐这大学生是你哥供起来了？
1: 知道啊。那宝瓶是捞到的，全中国都知道。
2: 嗯，全中国都知道，我们怎么不知道啊？
1: 啊。
0: 当时家里太穷了，没钱交得起学费。我阿妈呢，就挨家挨户的借钱。我当时就想，算了，不念了。早点出去打工赚钱。因为家里有我跟我弟弟两个人嘛，无论是什么学习啊、吃饭啊，都得靠阿妈一个人。我觉得她挺辛苦的。大哥，喝茶。
3: 嗯。小川。
0: 啊。
3: 你阿妈给我打电话说，你不想读书了，想去打工。
0: 啊，那个红红姐说，他们制衣厂招工，我去了以后可以先剪线头。
3: 那你还想读书吗？
0: 这不是我想不想读的事儿，我们家就是这么一个条件。什么事儿都要靠着我阿妈一个人，无论如何，这个书我是读不下去了。
3: 除了这些，你跟大哥我说句实话，你到底还想不想读书？

0: 老兵神，我虽然刚刚开始工作，工资不高，但供小春的学费还是负担得起的。小春年纪还小，书还是要读的。小春，书没有白读的，知识是通往世界的桥梁。
1: 当时，大哥是特意从北京跑过来的。他跟我说，书没有白读的，知识是通往世界的桥梁。原话啊！
2: 换一个话题，换一个话题。
1: 谢总这个人啊，你要是当面骂他，他皮糙肉厚，一点事都没有。但是你要是当面夸他，那你还不如骂他呢。嗯，我准备成立一个谢之遥全球粉丝后援会，我当会长。
3: 你当副会长啊？
2: 不是，你俩怎么还起劲了？
1: 哎，入会要交钱吗？
3: 绝对不收啊！偶像还可以陪着吃饭。哎呀，那我加入，加入啊！加入啊！
1: 好。嗯，阿爷，这茶好喝啊，
4: 有品味。唯一的就是啊，容易走肾。
5: 你干嘛去？上厕所？怎么你也跟着？
2: 我先去。
6: 我先去。
5: 你喝这么多茶，小心晚上睡不着觉。
1: 咖啡和茶对我都不起作用，之前熬夜啊，为了提神喝太多了。

0: 那你小心啊，晚上起来上厕所。
1: 我说我们酒店前台的辩论亚军，冠军是一个22岁小姑娘。
0: 你们还比这个？
1: 比着玩嘛。
0: 这有什么好比的？
1: 哎，苦中作乐。哎，
0: 嗯。
1: 你小阿远都快回去了，那小秘密到底是谁说出去的？真成功方案了？
0: 你想知道？
1: 嗯。
0: 耳朵凑过来，凑近点。
2: 还无意思，不就深刻闹肚子拉裤子里了吗？
3: 解释啊！你再提，我立刻去死！
2: 兄弟们，高中不可能再去死。
4: 说不去上学，原来是他拉裤子了。去，我们快走。
1: 谁寻求患难啊？
0: 那段时间，小可爱动不动的拉肚子，我还奇怪呢。

0: 们俩说什么秘密呢？
1: 就不告诉。
2: 嘿。阿叔，饺子呢？
3: 哎，先生。
4: 向夏，
5: 阿叔，
4: 你找黄欣欣有事儿啊？
5: 我大哥让我来的，过来帮帮忙。
4: 哦，刚才还在呢，我给他打个电话。哎，人来了。
6: 来的这么快啊，向夏。
5: 欣欣姐，有什么需要的交给我吧。
6: 这个，我们一会儿就去一家一家的发这个。正面啊是骗子的诈骗套路，反面是被诈骗实力，我们就挨家挨户的去发。遇到那些普通话不太好的阿公阿奶呢，你就帮忙翻译一下。
5: 为什么突然发这个？
6: 我们之前做了防套路贷的宣传嘛，效果特别好。这不这两天谢总让我们再做一个防电信诈骗的。虽然我也没有听说过我们村子里谁被骗了，但是总归要小心防范嘛。
5: 哦，
6: 王婶啊，最近这个电信诈骗是非常多，尤其针对您这个年纪。您万一接到电话说什么村子被绑架了，儿子嫖娼被警察扣了。
7: 嗯，我们冠军不干坏事。
8: 举个例子，
6: 对，我就是跟您举个例子啊。这个骗子呢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他吓唬您，他的终极目的呢就只有一个，让您打钱。您只要不打钱就不会被骗。
8: 明白了。
6: 嗯，明白了。不打钱，不打钱啊。来，欣欣喝点水。哎，不用不用，我包里有。哎，楚楚，
9: 这是
6: 你也拿一份，回去跟家里人说一下这个情况。
8: 啊，好。但这些套路这么明显，怎么还会有人被骗呢？真是不可思议啊。
10: 肯定也有，反正咱们呀就记住一条，甭管是谁，只要惦记你兜里的钱，说的再好听都别信他，肯定是骗子。
6: 嗯，宝平婶这个说的对。
11: 哼，鬼迷心窍的人多着呢。
5: 那也有更高明的诈骗方式啊，比如先跟你做朋友，等你放松警惕以后，说带你买基金、炒期货赚钱。
10: 那不就更是骗子了？
5: 那怎么是骗子呢？
10: 有这么傻的人啊？有钱赚不自己赚，非要带着网友一起去赚去，有这人吗？
6: 这个呀就是咱们宣传页里写的杀猪盘嘛。看啊，先网恋嘘寒问暖骗取情感，在完全取得对方的信任之后，开始以一起创业、家人生病等各种理由骗取大笔的资金，或者有内部消息可以买到稳赚不赔的股票基金等，以一起赚钱为由发钓鱼网站，或者以直接转账、代理购买等方式骗钱。
11: 夏夏，你还网恋吗？不知根底，那不靠谱。
6: 夏夏网恋了呀？
5: 我没网恋。
12: 哪个看得上他？
6: 行，总之就牢记三个字：不打钱，行不行？
8: 嗯，不打钱，
6: 不打钱啊！行，那你们继续吃吧，我俩继续发这个宣传单去了。走了。
9: 还挺辛苦，
6: 走了啊。

0: 继续吧。加油，夏夏！
1: 加油！
0: 走吧。服务员，麻烦帮我收拾一下。喂，陈总。哦，对，
2: 不好意思啊，没事吧？
0: 啊，帮我重新点一杯吧。
2: 好好好，不好意思啊。
0: 哦，对，我再弄一杯。
2: 娜娜，抓紧再做一杯白味。
0: 哦，好。
1: 忙着呢。
0: 大哥来啦。
1: 啊，过来看看。哎，给我来杯遇见吧。
0: 好。
1: 好。就您安排。门口的落叶扫一下。
0: 我不扫。
1: 怎么不扫啊？
0: 门口不归我管，我不帮他。
1: 怎么了？又吵架了？
0: 昨天我外甥女带着娃娃来看我，我就提前走那么一会儿，让她帮我扫厕所，她答应帮我扫的，没扫。她哪次提前回家我都帮她扫。我忘了。你呀，20岁的时候你就这样，你们家收稻米我就帮你收，我们家割豆子你呢跑到镇上去唱歌，你懒。
3: 几十年了，一辈子小心眼。
0: 阿瑶，你给评评理。
1: 秀英阿奶奶也不是小心眼，彩云阿奶也不是懒，她是真的忘了，答应的事她不会不做的。
0: 早上我来扫的。
3: 早上我来的时候她已经快扫完了。我真忘了。
1: 是是是，彩云阿奶可能真的忘了，不是之前经常那个书架有一个擦了两遍有一个忘了擦嘛，对不对？您之前崴了脚，那不是每天都是彩云阿奶给您送的饭吗？
3: 哎呀，这都是应该做的，不要提。
1: 啊，应该的，应该的。你们俩感情好啊，老闺蜜几十年了啊，姐妹情深，对不对？不帮互助。
0: 是，怪我小气。
1: 您不小气，那小时候您不是经常在家里做了好吃的都叫我去吃吗？对不对？大方着呢。
3: 算了算了，都是小事。我给你道歉，对不起啦。
0: 哎呀，阿姐，我都说算了，你真是上年纪了，什么你都忘。
1: 没事了就好啊。该工作的工作。彩云阿奶，门口那片区域是您的区域，那个落叶扫一下啊。
0: 哎，现在扫啊，一会儿要落了，我们先歇会儿，去喝口水啊。
3: 坐。
1: 也有道理啊，也有道理。
0: 解决了？
1: 解决了。
4: 他们两个经常这样，就是为了点鸡毛蒜皮、家长里短的事儿没完没了。
5: 好的时候呢，两个人跟亲姐妹似的；不好的时候吧，800年前的事儿也得拿出来说道说道。
6: 我还以为闺蜜老了之后就不吵架了，
4: 老了才更有时间吵架呢。
1: 工作的事儿，你跟许工作提了吗？
6: 我提了，他不想。不过他还是有帮我做事情的。
1: 哟，这么善良。
6: 对啊，谢总，要不然就算了吧，端盘子再另请一个人呗。
1: 我找他又不是端盘子。
6: 你想让他留下来？哎呀，不可能的。

0: 不可能像我一样留下来读服务员的。
1: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他肯定要走的。
0: 他是什么意思啊？
1: 发挥余热。我观察他做事的氛围跟你们不太一样，他说什么呢，你们就会忍不住照做，被他服务呢，客人就会觉得很舒服。这就是专业人士的魅力。
0: 但是我说过了也没用，你看着办吧，我是觉得没戏。
1: 你别管了，这事儿啊还得我出嘛。嗯，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

0: 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哦，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5: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3: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9: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暖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您见证一些自然界中的奇特鸟类。看似可爱的伯劳鸟，为何会被人冠以死亡天使的恐怖称号？在埃塞克斯的科尔切斯特，一位爬行动物爱好者用他的宠物经营着一家娱乐公司。为什么猫咪会成为最受人们欢迎的宠物？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他们的尸体都被钉在了树枝上。这里显然刚刚经历过一场残忍的屠杀。这只鸟正在寻找着自己的猎物，猎物到手后，它并不会心急地去享用，相反，找一个隐蔽的地方把猎物贮藏起来是个更好的选择。他带着猎物四处寻觅，身后留下一串血之花。不要被它可爱的外表蒙蔽，这种鸟生性凶暴无情，正如它的绰号听起来那样，它是名副其实的死亡天使。伯劳鸟它的另一个名字更加恐怖，屠夫鸟。他利用阿拉伯蕉树和橘子树上的刺将猎物刺穿，这让猎物们看起来有一种残忍而诡异的美感。娇小的体型并不影响伯劳鸟成为一位鸟中杀手，虽然它没有白头海雕那样的利爪，但它知道利用尖锐的树杈、锋利的喙能够让它轻而易举地将猎物撕碎。伯劳鸟的杀伤力不容小觑。伯劳鸟的上喙比下喙长，上喙的前端向下弯曲，上喙的底部有一个坚硬的凸起，专门用来压碎猎物。这一特征在其他猛禽身上也同样具备，例如牛隼和红隼。

作为朝鲜半岛的元老级居民，生性凶残的伯劳鸟会将其他鸟类眼中的狠角色作为自己的猎物。无论对手有多么强，勇敢的伯劳鸟看上去都能从容应对。他们知道如何在乱局中找到对方的要害，并对其发动精准攻击。当你的对手是一条蛇的时候，疯狂的攻击它的头部便是十分明智的选择。

这条蛇最终没逃过被刺穿的命运。伯劳鸟用它干脆利落的攻击结束了这场猎杀。对伯劳鸟来说，这样的杀戮它早已习以为常。为什么伯劳鸟会将自己的食物刺穿在树枝上？针对这种怪异的行为，人们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这样能够更好地存储过冬口粮，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宣告领地的可怕标志，也有说法认为这是伯劳鸟一种独特的求爱方式。更有甚者认为他们只是单纯享受虐待猎物的过程。不过有一点能够确定的是，这种残忍行径并非来自后天养成，而是伯劳鸟天生就掌握的一种本能行为。当伯劳鸟在冬天将自己的食物消耗殆尽，便是它重新拿起屠刀疯狂

这个时候，田鼠最喜欢宅在家里。在这些复杂的地洞中，它们不必担心被捕猎者盯上。但由于没有储备食物，有时候它们也得走出舒适圈来觅食。这就意味着它们的觅食之旅将要与危险同行。这是一只狂，这种鸟翼展宽阔，飞行能力极强，它们锐利的双眼就像雷达一样，地面上猎物的任何小动作都逃不过它的眼睛。狂和鹰都属于鹰科动物，作为一种食肉的猛禽，它们宽阔的翼展能够使它们在空中肆意翱翔。必要时，它们甚至可以像直升机一样开启悬停模式，以便更好地寻找猎物。它时而翱翔，时而悬在空中，这证明它在寻找猎物。它好像找到了目标。可惜没有抓到。长时间的飞行其实非常耗费精力，因此狂大部分时间都喜欢蹲在树枝或者电线杆上，这样既不费力，也能很好地观察猎物的一举一动。一边休息一边狩猎，真可谓一举两得。虽然在这片宽广的稻田中捕猎看似略有难度，但对狂来说这其实是小菜一碟。这里的任何猎物都逃不过它的眼睛。猛禽的视力是人类的八倍。它们眼中视觉细胞的数量是人类的六倍，因此它们能比人类更敏锐地察觉色彩的变化。在如此敏锐的视力加持下，他们便可化身可怕的空中猎手。

空中猎手可不是浪得虚名，这只狂捕猎成功后美美的饱餐了一顿。它们剃刀一样的爪子能够轻易将猎物撕成碎片。但在这片没有任何树木和电线杆的稻田中，鸟儿们又该如何捕食呢？这可难不倒这只红隼，更加出色的悬停能力使他们在捕猎技巧上比狂显然更胜一筹。通过使劲拍打翅膀，它可以停在空中任何一点，就像建立了一个岗哨俯瞰猎物。红隼体型不是很大，因此它通常以田鼠这样小巧的猎物为食。红隼还有一样如同开挂般的技能，它的眼睛能够识别紫外线。田鼠通过撒尿来标明自己的地盘，它们的尿液含有一种特殊的色素，会反射紫外线。这就意味着田鼠的行踪根本逃不过红隼的法眼，不费吹灰之力，红隼就能锁定猎物的动向。这就是红隼所看到的。现在这只红隼猎杀的基因已经觉醒了，它正在等待猎物出动。

突然他开始向下俯冲，他从天而降，径直冲向猎物。

黄和红隼通常都是等待猎物出现，不过有时他们也会主动寻找猎物。这片芦苇丛中生活着一些小型鸟类，这里是这些小家伙的乐园。这里不仅有富含营养的芦苇种子可供它们充饥，茂密的芦苇丛更是绝佳的庇护所。因此，猛禽要想在此觅食，就不得不调整策略。这只白尾鹞的翅膀微微上扬，它看似正在芦苇丛上空自由自在地滑翔，但实际上，它正处于精神高度集中的捕猎状态。它必须时刻注意芦苇丛中的响动。终于，它发现了猎物，锁定目标后，它利用翅膀迅速调转方向，冲向猎物。可惜还是迟了一步，让我们放慢镜头再看一遍。

0: 冬天，白雪掩盖了这里的各种声音，营造了一片宁静的世界。对这种鸟来说，冬天可不好过。这是一只草地鹫，前额上挂着寒冷的证据。日本吉林正忙着把冰凌从自己的羽毛上弄掉。鹪鹩也收起了它那美妙的歌声，因为它已经快冻僵了。此时气温到了零下20摄氏度，严寒已经杀死了那些微不足道的小昆虫。这些昆虫包括像蚊子这样的小生物，它们虽然个头很小，却富含蛋白质。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埃塞克斯的科尔切斯特，格伦和莫林卡金斯正在吃早餐。
1: 想什么呢，格伦？
2: 我在想，这个捕食者能长多大个儿？
0: 格伦对于爬行动物有着狂热般的痴迷，和宗师西一起吃饭，对他来说就是家常便饭。
1: 你这是捣什么乱呀？
2: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

0: 他们让我着迷，我觉得他们是特别奇妙的生物。
1: 格伦和十七条蛇、六只蜥蜴，还有一些蜘蛛和蝎子生活在一起。不过，格伦最爱的心肝宝贝是他的缅甸蟒米亚。
0: 它可能是埃塞克斯地区最大的蛇之一。它现在有4米半长，差不多15英尺，体重差不多38公斤。米亚是我的骄傲，它是一条特别庞大威猛的蛇，不管我们带它去哪里，它总能受到人们的赞叹。它很可爱。我不会把它挂在脖子上，我怕脖子断了。
1: 虽然贵为家中的掌上明珠，但米亚脾气并不好。
0: 如果它绕到我身上，卷起身体把我给缠住了，他就能把我箍得紧紧的，他会等我呼气，然后把身子收紧，我就没有办法吸气了，这样他就能让我窒息。这就是被大蟒蛇缠住的下场。大家都找个地方坐好，可以坐在垫子上，咱们围坐成一圈好吗？
1: 格伦的这些宠物是他所经营的活蛇娱乐公司的主力员工。
0: 你想把它们放地盖上吗？把腿伸直，把腿并起来伸直。好嘞，就这样给你。我们的主要业务是承办孩子的生日派对，我们把这些动物带过去跟孩子们相处，跟孩子们交流。给你。好，太棒了。孩子们喜欢得不得了，他们摸了摸蛇，摸了摸狼蛛以后，一个个都笑逐颜开的。看到孩子们高兴，我也感到很开心，那种感觉棒极了。
2: 哦，小心，小心！
0: 罗琳，让孩子们别担心。
1: 不过，作为助手的莫林并不是很喜欢这份工作。
0: 稍等。
3: 格伦和孩子们交谈的时候，我负责把动物递给格伦。
0: 要是莫林把蜘蛛惹毛了，蜘蛛要咬人，他会咬谁呢？
4: 是我。
0: 莫林会告诉你们，我是保罗·丹尼尔斯，他是代笔麦基，举办派对时说话的活都由我来干，要是有东西想要吃掉我，我会撒腿就跑的。
3: 有时我会觉得特别无聊，只是没告诉他。
0: 他可能会趴在你的眼前，但他伪装得特别好，你根本看不到他。
1: 不过最近格伦做出了一个相当艰难的决定，他要卖已经经营了12年的活蛇娱乐公司，与他心爱的动物们告别。
3: 当时他走进来说，我决定放弃活蛇业务。我得承认我的反应是太棒了耶。
0: 等等，我先去拿相机。
3: 放弃活蛇会让我们的生活有很大的变化，因为我们会有更多的自由。
0: 好嘞，我们有辆房车，就停在外面的车道上。我们想开车去旅旅游，但有这些动物在，你哪儿也去不了，所以我只能忍痛割爱。我肯定会想念他们的。
1: 他们已经找到了有意向接盘的买主，莫林的环英国房车旅行指日可待了。虽然格伦12年来一直将活蛇娱乐公司视作自己的心血，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4: 蛇！
1: 莫林对于整日和爬行动物都待在一起的生活已经厌倦了，他迫不及待地想卖掉活蛇娱乐公司，好开始自己的旅行梦。
0: 这是辆新车吧？
1: 公司的出售十分具有戏剧性，新买家是格伦往日的竞争对手蜥蜴链接公司的老板彼得和丹尼尔·赫普尔·怀特父子。
0: 先喝杯茶再谈吧。
5: 好，喝一杯吧。
0: 倒水壶里的水吧。
5: 钱已经打给你了，他们现在归我了。
3: 是的。
5: 你似乎很高兴。
3: 我有吗？
1: 时间不等人，他们要抓紧时间转移十七条蛇、六只蜥蜴和八只狼蛛。
0: 这是贝尔，它是一条雌性大蟒蛇。
5: 你负责什么？
3: 由我来指挥他们干活。
5: 他们干得怎么样？
3: 干得还行，干得还行。
0: 把它和

0: 其他蛇装一起。
1: 最令格伦难过的，他要和自己的小心肝米亚说再见了。
0: 看到他们离开，我肯定有点难过，特别是米亚，他可能是我最喜欢他了。他是一条特别可爱的蛇，是我们养过的最大的蛇。我想在所有动物当中，我最喜欢。

0: 我现在正式把公司移交给丹尼尔经营，我这就把门上的商标摘下来。好，交给你了，丹尼尔。希望你把活蛇公司经营的跟我们一样成功。
1: 我会的，非常感谢。
0: 好的。好，我们要走了。
2: 别难过了。
0: 你早就等这一天呢。
2: 都等十年了。
0: 好了，全都弄妥了。
3: 全弄妥了。和格伦的伤感相比，莫林更多的是一份开心和轻松。
1: 撒了几滴眼泪。
2: 是的，他很难过。
1: 这对你们来说肯定是件大事。
2: 是的，说的没错。尤其是对格伦来说。
0: 莫林等这一刻都已经等两年了。
2: 我没有。
0: 没有，你老早就想退休了，不是吗？承认吧。
2: 我从来没要求过
0: 你。
2: 你
0: 是没有，但我知道你的心思。好了，不说了。
2: 咱们还是别吵了。
0: 好了，不吵架。
3: 谁才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宠物呢？狗、猫、马，还是兔子？毋庸置疑，当然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可爱猫猫们。非洲野猫在数千年前开始与人类产生交集，那时它们的主业是灭鼠。如今在地球上已经有超过6亿只家养小猫咪，
4: 这些家猫和它们的前辈野猫仍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3: 人们会选择自己喜爱的或者具有市场潜力的品种进行专门的饲养和培育。如果人们想要一只可爱但又不失狂野的小猫咪，他们会选择一种毛色略显狂野的猫，然后进行繁育。于是乎，孟加拉猫诞生了。如果人们希望自己的猫猫大只一点，那就找一个大块头来，最好还自带一条长长的尾巴，这就是缅因猫。如果想要造型别致一点的猫猫，比如耳朵后卷一点，那人就会特别留意具有这一特征的品种，让它与其他品种进行杂交，卷耳猫便应运而生。对猫毛过敏，小意思，只需要把没有猫毛的猫与其他猫杂交，古灵精怪的斯芬克斯猫便诞生了。
4: 在人们决定把某种变异长期固定下来的时候，一个新的品种就产生了。家猫的品种就是这样逐渐增加的。
3: 如今世界上约有90种家猫，每种都有自己独特的体貌特征。当然，尽管经过多年的繁殖培育，它们骨子里的野性依旧存在。
4: 我们成功地改变了很多狗的性情，培育出了对人类非常依赖的品种，但是我们没能把猫培育成可以为人类服务的动物，所以猫无法帮我们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放牧或者打猎什么的。
3: 你没听错，在历史上曾有猎豹帮助人类进行狩猎活动，不过这纯属个例。虽然我们可以训练家猫完成一些任务，但是它们仍然野性难驯。
4: 人类对猫的这些行为并没有什么意见，喜欢的就是它们这种自然的样子，所以家猫和野猫仍然非常相像。
3: 不管是否对人类驯服，人们对猫猫的喜爱是不会改变的。或许人们爱的就是他们野性的一面。

0: 晨曦融化了黑夜的面纱，城市苏醒了。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人们习惯于称之为彩电塔。这座高305.5米、修建于1984年的宏伟建筑，曾是亚洲第一高塔。随着风靡一时的旋转餐厅，成为一代人的回忆。这座闹市之中的地标建筑，也在人们的仰望中愈发神秘起来。高塔内部则是一片忙碌的景象。这里隶属于辽宁省广播电视局的技术保障中心。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下辖21个台站，承担着省内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与设备技术保障的重任。其中彩电塔作为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负责无线电视、调频广播信号发射和微波信号传输。辽宁省广播电视中波发射台，负责广播节目中波信号的发射。辽宁卫星广播电视地球站，负责全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卫星信号覆盖。这些不同的广播电视信号也被不间断地传输到省内大大小小的转播台站，在广阔的天空中形成了一张巨大的信号网。分布在高山顶峰的高山转播台是这张信号网络的重要节点，那里有一群在艰苦环境中坚守的高山广电人。这群高山广电人终年与铁塔为伴，将接收到的广播电视信号通过设备再次发射，让党的声音和图像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
1: 现在一轮冷空气又将携着雨水来报道了。
0: 巍巍高山，路途艰险。上世纪60年代，老一代高山台人奔赴各地选址时，都将台站选定在远离市区的崇山峻岭。信号高质量传输的代价，是半个世纪以来的行路艰难。
2: 在高山台站工作的人呢，也许更能深切地感受到什么是行路难。因为在建台初期的时候啊，很多台站呢它都是土路，并且呢越往上走这个路越窄，坡度也越大，弯道也多，在很多弯道的下面呢基本上就是悬崖，甚至连护栏都没有。
0: 60年来，高山台站的道路几经翻修，但狭窄曲折的山路仍然危险重重。上级部门为保障职工安全而调配的一部分四驱越野车，在与复杂路况的长期较量中，普遍超期服役，老化严重，还要时刻警惕落石与滑坡的发生。
3: 22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倒班车下来的时候，正好一块大石头把路给堵上了。当时我们派了几个工人去移石头的过程当中，从山上又滚落下来3块1吨多的大石头，差一点又把我们的倒班车和工人砸伤。所以说，我们高山台站行路非常艰难，也非常危险。
0: 来自沈阳市的陈寿明是营口雪帽山转播台入职不久的值班员。3个小时的旅程，他到达了营口熊岳站。寒流的到来让这座辽南小镇上的每个行人都加快了节奏。
4: 上雪帽山台给我带回去呗。好嘞，谢谢，走
0: 吧。陈寿明值班的地方是距此30公里的

0: 盖州九寨镇雪帽山顶峰。每次值班为期三天，值班员需要在后勤区准备好充足的食物和饮用水，以防突发情况被困山顶。汽车驶出城镇，驶入山村，苍茫的原野和逼仄的乡路交替出现，车窗外的景色越发荒凉。陈寿明不禁想起了几个月前第一次上班的情景。
1: 从小就喜欢无线电，后来学的这个计算机，大家都说终于上岸了，上岸了。但是欣喜之余，随着第一次上班，这个心情也越发变得失落。从这个路途上，就越走楼越矮，越走土越多，越走越荒凉。
0: 半小时后，通勤车将山村抛在身后，雪帽山出现在眼前。冬天的雪帽山，山路凶险，鲜有人至。沿途偶尔可见游客的车辆在结冰的路面挣扎前行，最终被迫放弃。
2: 太滑了，上不去。
3: 这个山路比乡路还要难走，坡多弯急。前面到索道有个 S 路 ，S 路的弯更急，坡也陡，咱们车经常有上不去的时候。
0: 一路艰难行进，终于临近 S 路。这是一条坡度接近40度的石子路，摄制组的车辆刚驶入 S 路便打滑失控，经过多次尝试，最终只能弃车步行。
4: 有时候这路上上面淌下来的水，全是冰，市区你也上不来，这都是冰。那上来了你都不敢往下，下不去，这不挺危险的。小丽，这个坡往上，我就在这个位置，我人就在这站着，就往下滑。后边一看没办法，我把手里东西扔了，我躺在地下，一直都滑到下边。
5: 雪地胎，雪大了也上不来。夏天呢，夏天豫州刮大风下大雨，赶上倒八的时候，咱们那个索道啊就不能运行了，咱就得从上边往下走，一直走到下站房以后才能坐车。
4: 站住啊，别躺下，
6: 手热点，别往锁上，
4: 好好干。
5: 而且就这种现象遇到这个极端天气是经常的，一到冬季到雨季的时候，山上留点这个储备物资，就说一旦倒发延误的话，能保证一个礼拜吃的用的基本上就够了。我在山上待最长的时间是42天，我赶上了。
0: 通过陡峭的 S 路面，雪帽山索道赫然出现在眼前。雪帽山索道长1000米，修建于1988年，它结束了值班员人力搬运物资的历史，是转播台的生命线。通过索道是200米长的台阶，午后的太阳过早地呈现出疲惫的状态，放出红色的光晕。陈寿明的上班之路到达了终点。

0: 哎，早啊，主任。
1: 吃完饭以后啊，上趟山。
0: 啊。
1: 因为看天预报，过两天有极端天气。
0: 嗯。
1: 咱俩对整个田间区进行一个例行检查。外边比较冷，戴个帽子，戴个手套。
0: 好嘞，队长。
1: 嗯。
2: 雪帽山转播台有四座信号塔，其中三座均建在悬崖顶端，值班员们需要徒步30分钟到达。这是陈寿明入职后第一次去天险区巡查。山路消失在雪中，每一脚踏空都有跌落山崖的风险。
3: 这个路啊，是前年新修的，路的两边它有山地坎子，上去的时候跟着我的脚又走。

0: 值班长陈广斌负责开路。这位出生于1965年与雪帽山转播台同龄的老值班员，凭借着几十年排除设备故障养成的肌肉记忆，在雪中前行，手脚并用，陈寿明用了近一个小时终于抵达了顶峰。三座铁塔傲然矗立在山巅，沈阳市彩电塔发出的信号经由千山、大石桥、营口一路接力传输到此，为方圆480平方公里的居民提供无线广播电视信号，而后继续传往更南方的瓦房店转播站。
1: 天馈线系统是咱们发射的终端，就是说它一旦要出现故障以后就停播了，而且这个停播呢就是说维修起来比较困难，所以说这个每年的天线检修这个是一个重要环节。
0: 连接信号塔与机房的馈线每条重达数吨，如黑色的长龙贴着悬崖乘风而起。
1: 每一个馈线都是用人工扛上来的，其中最长的一条是240米，雇了120个人，2米一个人，2米一个人用肩给扛上来的，按照咱们上山那条路上来的。就是说架了一个馈线相当的不容易，架设的成本跟买一个馈线的成本基本上是一样的。
2: 作为省纪保中心最新的这一批新人，当我们这个新鲜感在值机岗位上的新鲜感褪去的时候，渐渐地感受到高山的这些艰苦和不便。今天这个第一次巡山，也体会到了这个天堑区的巡检高山上的这些不容易，这些崎岖的道路啊等等一些因素吧。但是看到了这几座高塔，包括人胳膊粗的这么些的馈线，对于我来讲还是非常震撼的，也感受到老一辈广电人的这些付出。这些年轻的一代，我感觉我们也应该传承这些广电精神，坚守住自己的岗位，坚守住我们的高山。
0: 行路难是值班员们对高山台站的第一印象，然而高山之苦却远不止如此。由于山高路远，位于山巅的高山台站全部远离水源，用水难困扰了几代高山台人。曾经值班员们根据台站的条件，或贮存雨雪，或采集山泉，还要定期对蓄水池进行清理，防止意外溺亡的动物尸体污染了珍贵的水源。
3: 九几年的时候，吃着大棒龙就毛的一盘一把了，还有像耗子毛，看水井长得一盘耗子那样，水特别少，什么扔啊，就拿桶拿了网把死耗子捞。
0: 为了用上水，高山台站只能各显神通。深秋刚至，抚顺石棚山转播台便开始对台站的一辆柴油农用车进行保养维护。
4: 这是我们台的老宝贝，俗称四不像。由于冬季结冰，山上用水就无法使用，我们吃的水喝的水全靠它往上运送。
0: 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为了解决职工挑水上山的困境，曾决心打井。
5: 2018年我们就开始实施操作，在这个山顶上打井，开始找了许多家工程队，人家都不来干，觉得这个800多米的高山上不可能打出来。终于找到一家不保水，80米内5万块钱，花了3万块钱把打井设备运到山顶，结果这条井没见到水。12万块钱的专项资金，一多半1/3白白的扔掉了，当时那个压力非常大。
0: 海拔1143米的白狼山转播台，位于葫芦岛建昌县白狼山的主峰，这里曾是三国时曹操大败乌桓的战场。白狼山半山处有一个简易商店，此处被人们称为驴驼水，即使地名也是一段历史。这天村民老徐要出一趟远门，前往40多里外的魏家岭乡西大帐子村，取老宅里的一件宝贝送给转播台。

0: 就是驴脱水那个，
1: 找驴脱水的水垛子。
0: 水垛子、架子那玩意儿，那些东西。
1: 我92年参加工作，就是一直就驴脱水，现在呀想起来都特别有意思。
2: 1969年，为解决人力背水艰难的问题，白狼山转播台向上级申请经费，购买了一批毛驴用来运水，并雇佣村民专人照料。曾经取水的水源地，如今变成了为转播台供水的泵房。不远处仍可寻觅到当年毛驴们生活的痕迹。
3: 这仨屋是捐驴的，那屋是成草的，那边是加工那个给它磨饲料的，那边那屋。那时候搁省水，那时候都你洗完脸都搁着留着，明天要是留明天早上再洗。
2: 张汉文的丈夫老李和村民老徐是最后一代驴驮水的送水员，正是因为当年台站的用水艰难，驮水的毛驴也享受了极高的礼遇。
4: 当年我们的驴都吃过库粮，都是什么苞米豆饼豆粕啥的，我们到那也不用排号，直接到那就领，都有票了。
2: 30年里，这些有编制的毛驴成了白狼山转播台最吃苦耐劳的员工之一，运水成为了刻在他们基因中的使命。他们不辞辛苦，日复一日沉默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甚至掌握了自动导航的能力，不需人的引导也可以自动将水送达目的地。
4: 一个骡最低驮270斤，一共6头驴，都是排成队，排成队，一个挨一个的，一个跟一个的。他也有头驴，他在前面走，后边有跟着。
1: 尤其到哪儿呢？到山下，有俩驴专门往山上驮水的，就到咱大门口。那个上山那俩驴，那是自然而然的就跟他分开了，就往上走了。
2: 为了提高送水效率，擅长攀爬的驴队还在林中探索出一条捷径。在距白狼山转播台最近的一棵大杨树下，有一条不易察觉的林荫小道，那便是驴道的尽头。沿驴道前行10余米，还能够看到好奇的游人尝试探索时留下的痕迹。再行数十米，荒芜且陡峭的驴道便吓退了游人。就是在这条路上，驴队每天拖着沉重而珍贵的水源行走3-4个小时，风雨无阻，也意味着风险的增加。
4: 当时送水的驴也有危险，那天是下雪，也就这个方向，就这个地址下大雪，从这儿就从这儿掉下去，下去当时就死了。供他们这么年多年水的，谁也没好意思吃，也没好意思说，半夜就埋了。真可惜那条驴啊。
2: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各高山台站陆续修建泵房，引水上山，驴驮水成为了历史。新生的落叶将驴道覆盖，阳光透过树叶，仿佛是照进了一个被时间遗忘的仙境。但高山台人没有遗忘。建昌县魏家岭老徐的家中，小院干净整洁，他珍藏多年的驴驮水使用的鞍子和水桶正静静趴在仓库的梁上，回忆往昔。老徐搅扰了他们的清梦，要把他们清理干净带回故乡。高山台人对驴驮水有着特殊的感情，也许是那份沉默执着，择一事终一生的品质，恰恰也是他们的缩影。望着陪伴了自己30年的老朋友，老徐感慨万千。这是他半辈子的生活，是一群老朋友的遗物，也是高山台艰苦岁月。

0: 一场大雪突然而至，雪后温度骤降，高山台站如同冰封森林中的孤堡，植被嵌入冰甲，行云凝于半空。滴水成冰的天气导致转播台的供水管道也被冻住。59岁的值班长张傲冒着严寒寻找水管的动点。
1: 这个上冻了，估计是这块冻了，那个方法一个是要微量的啊，进行那个加热，进行那个吹风啊，或者是怎么烤一下子，让它水冻一下子。不行的话，实在冻死了就得嘎掉，嘎掉之后呢，重新换一个了。完了用那个水，用那个压力给它怼出来，小冰碴你的肺就能好一点了。
0: 恶劣的气候是高山台站的天敌，在极端天气中，行路难，用水难，与世隔绝，这些高山上的种种艰难愈加突出，更可能演变成灾难，影响广播电视的安全播出。2021年11月4日，抚顺石棚山转播台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暴雪，山路断绝，森林倒伏，横穿十几公里原始森林的供电线路出现了67处受损，值班员也被困山顶。
2: 从三顿饭减为每天减为两顿饭，机房这边正常安全播出，值完班以后再去发电机房那边协助电工们值班。
0: 当时正值19届六中全会重保期，为确保党和国家的声音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转播台所有发射机全部满功率输出，负载极大，值班员只能连续7天24小时不间断地使用柴油发电机发电，确保安全播出。一台发电机由于长时间高负荷运转而损毁。此时大雪依然在下，不时有树木折断倒伏，随时都有砸中抢险人员和车辆的风险。
3: 就是我们前脚过去，后面树木就倒塌，啊，不这如果是倒到这个砸在人身上，我们的生命就受到这个威胁。另外是手冻红了、冻僵了，啊，有的这个造成冻伤，啊，因为我们抢险不是一天两天，我们连续奋战了7天，雪下高山、封山，啊，这是最头疼的事情。再就是这个晒伏天，雷都打在高山上，海拔1000多米，一旦雷击坏我们的设备，就无法保证这个安全播音。
0: 雷电让高山台人闻之色变，在雷雨天气，高山台站也要切断外电，采用柴油发电机供电，以降低雷击的风险。即便如此，孤零零的信号塔和机房仍是闪电颇爱光顾的地方，严重威胁着安全播出和值机员的人身安全。
4: 有一天晚上下雨，然后有雷电嘛，突然有一个大火球从天上下来了，就横着从那个山上穿过去了，当时把山打的那石头哗哗往下淌，大伙都非常害怕。那个时候
5: 有一次是我在微波机房值班，然后那天就是电闪雷鸣的，就是他那个闪电哈，就从那个就那雷就从那个电话线哈就进屋了，大火球还进机房了呢。那大火球它就是你要人动，它就随那风就给你动，还挺吓人。
0: 雷电的出现必然伴随狂风暴雨。1997年8月，台风温妮来袭，凤凰山转播台的电视天线发射塔轰然倒塌。
6: 这个风大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们在宿舍里，那时候宿舍窗户不像现在这么严实，那就像呜呜叫，那这吼叫吼。这个雨呀，它不是斜着下或垂直下，它是横着下，就打到我那窗户那噼里啪啦响，那几乎都担心玻璃被要敲碎了。

0: 第二天发现塔倒了之后，我们上去了，一看那个十乘十的大那个角铁啊，都拧成麻花形。你说这个风力有多大？所以这是我这工作40年最印象最深的一次失误。
1: 狂风暴雨过后，有爆发山洪的危险。1995年，抚顺729特大洪水。石棚山转播台通往市区的道路和桥梁被毁。换班的值班员路过张岗桥时险些丧命。
2: 那么引桥处呢，已经被洪水都冲开了很大的口子，这当时是发石翻滚，是吧？脚没踩稳，一下掉到这个水里头了。幸亏啊，被这个当地的林同志这个看到，要及时抓我一把，才使我及时脱离这个险情。当我们过来以后，与我们的同志见面的时候，我们是相拥而泣，真的是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回去以后都想不干这工作了，但是我的父母还真的很开通的劝我。都
1: 连续的阴雨结束，天空终于放晴，高山台人迫不及待地亮起了床单，潮湿像薄薄的蛛网纠缠着附着着他们的每一寸皮肤。
3: 被褥呢用手一捏都是团儿，那个时候就是职工啊，就是得这个皮肤病啊，关节炎呢就是特别多，几乎尤其是关节炎几乎每人都有。到下雨天的时候，就像天气预报一样的准。
1: 天朗气清，林峰远眺，远山层叠如一张水幕，近山耸翠似一幅油彩。高山之巅，不只有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也有四季轮转的山河壮美。高山台人志在高山，热爱高山。当千家万户响起的电视和广播的声音，那便是献给他们的赞歌。这首赞歌里又有哪些令人动容的故事？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帮助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

0: 是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美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燃气呢是千家万户的民生刚需，也是城市安全运行的重要能源保障。方寸灶台的小小火苗啊，一方面承载着百

0: 姓的烟火日常，而另一方面呢，也是一座城市的安全底线。那时下呢，正是全国安全生产月，我们全市呢正在全面的开展燃气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科普宣传的专项活动，常态化防范安全风险，筑牢燃气安全屏障。
1: 高考临近，为切实消除各类燃气安全隐患，扎实推进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各项工作落地落实，6月5号，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全员下沉一线，通过加密考点周边巡检与常态化入户安检双线并行，全力护航高考，守护全市燃气平稳安全。在市第18中学考点周边，燃气巡线员手持专业设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以确保该区域燃气设施安全平稳运行。针对高考保障重点时段，锦州中燃能源启动专项安全保障工作，同时组建专职应急救援队伍，24小时畅通故障报修及隐患上报通道，随时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燃气问题。
2: 考前组织专业巡线队伍，对全市所有考点周边的燃气管道、阀井、调压设备以及沿街商户开展全覆盖排查，同时全面暂停考点周边所有燃气施工。
1: 在做好考点周边专项保障的同时，锦州中燃能源同步推进居民用户燃气安全入户安检工作，工作人员深入城区各居民小区楼栋住户，逐户开展安检服务，从源头防范居家用气风险，
2: 提醒市民不要试接私改燃气管道，不使用过期的燃气软管，养成出门关火关气的好习惯，切实提升大家的安全用气意识和自救能力，让安全用气理念走进千家万户，为锦州城市安全平稳运行筑牢燃气保障防线。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是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夏秀杰，欢迎您夏总。
3: 你好。
0: 刚才我们从短片中看到啊，我们这个一线工人哈，一方面呢是在排查，另一方面也在宣传，其实真是挺辛苦的，就是为了保障我们的这个燃气用气安全。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一次活动呢是为了全国这个安全生产月，其实类似这样的活动我们平时应该不是阶段性的，应该常年都在做，是不是？
3: 是这样子的，这个对于我们燃气企业来说，安全工作本身呢也没有阶段性这个概念，日常的安检巡查、管网巡查、入户安检，这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工作。安全生产月更多的是一次集中性的全面提升的契机。今年呢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走过了25年，本身就说明安全生产是一个需要全社会长期坚守、持续深入的课题，不是靠一阵风能解决的。今年活动主题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围绕这一主题，我们在6月份做了整体部署。宣传上呢，我们重点还是推进5G工作，把燃气安全知识送进企业、农村、社区、学校和家庭，让安全意识真正落实到每一个用气场景。我们当然也取得了市住建局和消防大队的支持，开展了相关的应急演练和应急培训。这个我们呢也召开了员工知识竞赛，这个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多层次全覆盖，来切实绷紧安全这根弦，补齐应急处置短板，持续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守护我们用户的用气安全。
0: 太好了，就是现在目前咱们锦州市这个用气的覆盖率大概是能达到这个燃气普及吗？
3: 这个是可以的，我公司主要气源呢还是中石油秦沈县的天然气，现在我们有3座天然气门站、2座储配站，储气能力呢6万立方米，现有高中低压管网1342公里，各类调压的站、柜、箱670余座，我们目前在册用户将近48万户，管网东起临海的严家镇，北至3屯村，西部到汤河子，往南已至南站附近，能够全面达成我们的供气需求。
0: 其实我们平时一直都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燃气的隐患呢？当然一方面呢是由于不良的这些用气的这种习惯，安全意识淡薄。那有没有可能夏总给我们结合咱们平时在检查的过程中，包括在家庭啊，包括还有一些街上那些小门小店啊，就他们有哪些隐藏的这种燃气隐患，给我们细细的说一说，提醒我们注意。
3: 好的，这个海波老师说的特别对，燃气隐患真不是一天冒出来，都是一点一点攒出来的。这个很多老百姓觉得我家燃气造

0: 能打着火，屋里没味儿呢就没事儿。其实这个想法很危险。结合咱们锦州的实际呢，我给大家说几个容易忽略的地方。第一个是我们橱柜全包，就包括我们的燃气表、阀门、管道，这个如果把它形成密闭空间了以后呢，一旦漏气形成爆炸极限，是一定会出现问题的。这个包括我们的嵌入式灶台、灶柜、柜具不留通风口也是非常普遍的，这样子这个燃烧缺氧还会产生一氧化碳中毒。所以呢，第二呢，这个我们不少住户图省事儿，这个软胶管过长，既绕得远又穿墙穿柜，严格违背了国家的法律法规。这个国家法律法规要求不能超过2米，所以穿越设施应该加套管，甚至我们应该采用这个金属波纹软管，这个用按照国家的标准，按照我们中燃集团有安全标准要执行。第三呢，燃气管道上挂菜篮、电线、晾衣架，常年拉扯管件会造成松动，还有灶台边堆放的食用油、纸箱、塑料袋等，一旦燃气出现问题，出现安全问题，它是非常危险的助燃物。第四呢，长期出门呢，只关灶具开关，不关灶前阀门呢，这个也是有问题的，这个仍然有气体在里头。所以呢，前两天呢，锦州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什么问题呢？这个我们接到了这个报警，这个我们赶到现场以后，找到了漏气点以后呢，是在一个长期无人居住的小区的居民用户家里头，经过我们社区帮我们协调人员回来开门呢，出现了老鼠把管道呢软胶管
1: 外漏了，
0: 咬烂了，所以呢这个造成了燃气泄漏，这种也是很危险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是把阀门关掉，这个就能避免。
2: 你看得见的是生命的热度，你听不见的是危险的脚步，你忘记的总有人替你记得。

0: 那刚才您说的是家庭的，那比如说街面上的小商小户们，他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1: 好的，再说说我们锦州这边的餐饮，这个所有涉及到餐饮的，它也有隐蔽的隐患。这个早市、夜市、老街两侧呢，小餐馆也是我们排查的重点。一个是后厨杂乱，燃气管被油污腐蚀，天天油烟熏着管件焊缝，接口会慢慢的腐蚀渗气，这个油污还会堵住漏点，闻不到异味。二呢是液化气瓶和管道呢混用，个别商户后厨既接天然气又堆液化气钢瓶，多余钢瓶呢堆在狭小的后厨储物间，出现了事故呢是不堪设想的。三是报警器被杂物遮挡，断电停用，很多商户装了报警器嫌吵直接拔掉成了摆设，往往这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商服用户、餐饮用户仍有部分使用普通的燃气胶管，按照国家要求，按照中燃的标准，这个是不允许的。我们呢也都做了检查，下达了整改，而且通报了辖区政府。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这个采用这个金属喷管来作为连接，这样子的话我们会减少隐患，这个甚至杜绝危险。这个最后呢，后厨的通风差，后厨窗户常年封闭也是一个隐患点。所以我们日常监管重心呢，就是要紧盯老旧连片小区还有人员密集的区域，街边小吃底商还有入户安检重点排查这些问题。建议大家对照我所说的内容，日常多加留意，减少隐患产生，这个而且呢遇到问题及时的报警。
0: 对，真的是应该根据您刚才说的一项一项的去自查一下子。

其实跟您聊这么多啊，我觉得平时我们也经常会发现有类似这样的燃气的事故发生。一方面呢，是刚才我们提到了有一些不良的用气习惯，其实还有一部分有可能就是真的发生了事故，就是大家。

0: 手忙脚乱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么夏总有没有可能，就是您给我们简单的举几个方法哈？比如说，如果遇到不良的这样的一个习惯，该怎么调整？特别是遇到突发事件的话，该怎么处理？
1: 好的，海波老师，你提这个问题特别重要。这个今天呢，我想把这个东西跟大家重点的说一说。第一个呢，就是做饭时呢，这个我们在家呢，千万不要离开厨房。很多人开着火去接电话、去看电视，回来锅烧干了，火灭了。
0: 对。
1: 这个就算有熄火保护呢，这个习惯一定要改，开火不离人，离人不开火。第二呢，发现漏气后关灯、拔插头或者使用电话，这些都是极危险的行为，因为电器开关产生电火花呢，足以引爆泄漏燃气，这个动作比漏气本身还危险。那么日常我们怎么自查和处置呢？这个我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办法，肥皂水查漏，拿洗洁精兑水搅出泡沫，用刷子涂在管道、阀门、胶管连接处，观察有没有气泡。如果有气泡呢，就是漏气。这个方法零门槛，家家户户都能做。另外要养成好的习惯，我们每次出门回家以后呢，最好先到厨房把厨房的窗户打开，把灶具下面的柜门打开，这个我们闻一闻看一看，才能正常用气。如果真的遇到疑似泄漏或者突发险情，记着四个字：关、开、撤、爆。关呢是什么关呢？是第一时间要关掉燃气总阀门，切掉气源。二呢，开呢是指的是立刻开窗通风，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注意开窗开门不是开排风扇，因为它是电器，会容易造成危险。撤呢是指的迅速撤离到室外安全地带，不要在室内逗留，不要使用任何电器，不要开关灯、按门铃、手机也不要在室内使用。报呢，指的是到了室外安全的地方，再拨打我们锦州中燃24小时抢修电话95007。接到报修后，我们维修人员30分钟之内就能达到现场。最后再强调一句，燃气安全没有小事，宁可虚惊一场，不可心存侥幸。闻到异味，发现异常，该报修就报修，我们24小时都在等待服务。
0: 哎，说得太好了，我觉得解析的也非常明晰。其实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燃气安全、用气保供，其实这都不是像您说的，不是阶段性的说这个工程，而是一直要久久为功哈，持续的保障。那咱们接下来还有哪些长远的规划和重点的保障措施呢？
1: 这个海波老师，你说的特别对，这个这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点。燃气安全和保供呢，本来是就长期的民生事儿，没有办法一蹴而就，必须长抓不懈。接下来呢，我们本着以安全为本、保供为要、服务为民、智慧赋能的原则，五个方面开展安全平稳供气工作。第一呢，常态化坐实隐患闭环治理，守住用气安全底线。这个每到寒冬降温、节假日还有供气供暖高峰，我们始终加大管线巡查，工作人员在岗值守，提前储备充足的防寒防冻物资，一旦有问题有险情，第一我们抢修员火速到达现场处置，从源头把控安全风险。二呢，我们紧跟这个锦州市市委市政府的这个整个城市建设的步伐，持续升级燃气管网，我们对接全市版图的更新、老旧小区的改造、道路新建扩展、新区开发建设，管网改造同步跟着城市建设走。第三呢，也是现在最时兴的、最时髦的词儿，叫智慧燃气建设，靠数字化化解用气难题。一方面，我们升级全市智能监控平台，主干管网、调压站、阀门井、重点用户全部实现智能在线监测，实时紧盯管网压力、设备运行，提前预判冻堵、漏气隐患，由过去坏了再抢修改成提前预警、主动处理，缩短抢修和恢复供气时间。另一方面，我们在老旧小区逐步要加装智能燃气表，实现远程抄表、手机报修、线上风控，解决老式人工表查表麻烦、报修慢、缴费不便等影响老百姓的烦心事。第四呢，我们下沉社区坐实安全科普，打造全民共管的安全环境。咱们锦州呢，老小区多，独居老人多，不少老人的用气观念这个老旧是我们宣传的重点。我们常态化走进各个小区楼宇，开展安全宣传，上门普及用气常识，引导居民发现隐患及时反馈，大家一起紧盯安全。在这一点上呢，这个我觉得我们锦州的老百姓特别可爱，做得特别好。这个上周周末呢，就有这个用户这个报修，这个报有味儿，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这个我们小区的老百姓呢，这个大叔大妈们呢就非常热情地领着我们，这个说是这个帮助。

0: 我们一块儿共同来查找问题，就非常的踊跃，非常的积极。我觉得这一点呢，是我们共同能够这个整治隐患，甚至我们这个避免出现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用户的这个主观意识。
1: 太好了。
0: 最后呢，我们要立足市民需求，持续优化便民服务，围绕群众用气稳、办事简、服务贴心的诉求，简化报装、通气、过户、报修等流程，大力推行线上办、预约办、延时办，让群众少跑腿儿。针对老旧小区的独居老人、困难家庭，我们定期免费上门安检排查隐患。我们设置的有片区和网格化管理，他们都会针对的造册，这个针对这些群体会造册，定时定期的进行检查。我们全年24小时的热线和线上报修全天候畅通，用气高峰呢，我们会这个有增加人手，群众诉求和及时解问题尽快办，不断提升老百姓的用气幸福感。这五项工作的落实呢，它要长效落地，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守好锦州千家万户的烟火平安。
1: 太好了，刚才夏总聊了半天啊，我觉得不仅给我们好多的这种安全小窍门啊，同时呢，其实更多的是提醒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其实每个人都要养成这种燃气安全的好习惯，是不是？只有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千家万户的这个用气安全。也谢谢夏总的分享，感谢。
0: 好的，谢谢，我们共同努力。
1: 好。
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之
4: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5: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6: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7: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8: 对了，
9: 不要不吹喜欢，你已经被骗了。
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0: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1: 50万吧。
10: 嗯。
11: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0: 我投资。
2: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2: 打了10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3: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
14: 哎呦，
15: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手机支点重量不一样了。
16: 那你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绝对，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7: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8: 我就是我个人，是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9: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20: 给你的账号就是个假的呀。
21: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20: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22: 上什么课呀？
23: 想你的每一刻，
24: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2: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5: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6: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4: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7: 当时看手机了，现在难过，真的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2: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8: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9: 我一个人活过。
2: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9: 辛苦你了，对不起。
30: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31: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2: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33: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4: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3: 不知道。
35: 他是御医保局的。
36: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7: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36: 好好好，
37: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6: 好好好好好。快点，快点，快点，快
2: 点，快点！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

0: 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 没法去。
2: 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房型。

0: 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入，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3: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4: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来锦客商，
0: 市政府召开第58次常务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23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神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 CEO 戴季双、安徽华赛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任峰一行。
3: 刘克武欢迎企业来锦洽谈合作，他表示，当前锦州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深入实施工业倍增计划和治改数转专项行动，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锦州拥有空港、海港、铁路、公路、管道、网络六位一体的交通枢纽优势，高校资源富集，产业基础扎实，为深化与企业的务实合作提供了良好基础。锦州市委市政府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落实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全力做好全周期服务保障，加快推进项目落地建设，实现共赢发展。戴季双、陈任峰分别介绍企业经营概况、产业布局及未来发展规划。他们表示，企业长远发展方向与锦州产业布局高度契合，锦州区位优势突出，营商环境优越，对在锦投资发展充满信心，将持续深化与锦州的产业对接，加快推进相关产业项目落地布局，携手推动能源等产业提质升级，为锦州高质量发展贡献企业力量。市领导王立民参加会见。
0: 7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58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3: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推进科技创新擘画了宏伟蓝图，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贡献更大科技力量。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锦州调研时的讲话和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入推进学习教育，加强经济运行调度，扎实开展一连三帮，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全力保障安全防汛度汛，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用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向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会议听取了关于锦州市本治安全相关情况。

0: 汇报。会议强调，要加快推进海洋捕捞渔船木改钢工作，坚持质量为先，稳步推进减船转产、更新改造、新船投产运行等重点工作，统筹做好休渔期渔船集中管理。要统筹各类要素保障，全速推动老旧装置淘汰退出和更新改造工作。要持续深化矿山安全治本攻坚，推动矿山智能化机械化改造，为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奠定坚实基础。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锦州港口岸限定区域划定范围讨论稿、锦州市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
1: 近年来，锦州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坚持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以党建引领技术创新、项目攻坚、民生服务，持续赋能锦州数字政府建设和城市治理现代化。近日，党支部被辽宁省委授予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2: 锦州大数据集团党支部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全年扎实开展第一议题集中学习、专题学习，支部书记带头讲授专题党课，全体党员积极撰写研讨材料，结合数字企业特色，支部创新学习形式将理论学习与技术交流、项目攻坚深度融合，推动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
3: 大数据集团党支部深耕党建引领、数据赋能、特色品牌，促进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筑牢支部战斗堡垒，将组织优势转化为数字经济发展动能，淬炼高素质数字先锋队伍，未来将健全党建业务闭环推进机制，以接榜挂帅激发创新活力，打造边关应用场景，用数据资源厚植新质生产力。
2: 立足数字产业发展需求，支部构建政治理论加业务技能加职业认证培养体系，聚焦数据治理、云计算、数据安全前沿领域开展精准培训，鼓励党员深耕专业，精进本领。
4: 在我们大数据集团支部非常有归属感，通过组织生活和学习交流，我们对如何利用公共数据推动金融服务、医疗健康和现代农业场景落地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支部务实创新的气氛激励着我们把技术攻关与党的事业相结合，不断提升自我能力。
2: 在党建引领下，企业发展动能持续释放，支部牵头搭建城市数字底座，承载政务、医疗、教育等75个业务系统，服务全市52家委办单位，积极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汇聚全市公共数据近20亿条，完善数据共享流通体系，用实干担当书写了新时代国企党支部的使命与担当。
0: 为持续破解企业用工难题，一线人社部门针对县域企业差异化用工需求，量身定制帮扶举措，通过一企一策分类帮扶，保障企业稳定用工。截至目前，已帮助企业解决用工缺口1300余人次。
5: 近日，易县人社中心走进季润达节能材料有限公司、新丰食品有限公司，开展入企直播带岗活动，现场实景展示厂区环境、薪资待遇和岗位优势，在线解答求职疑问，让求职者云端直观择业，大幅提升人岗匹配率。
6: 新丰食品常年招聘熟练工人，自主招工渠道有限，人社部门时常送来惠企政策，帮忙匹配工人，举办招聘会。这次直播带岗，直观展示车间和待遇，线上就能咨询报名，省下不少招工成本。有人社部门持续帮扶，用工有保障，企业生产呢也更加稳定。
5: 针对新丰食品等传统用工企业，易县人社部门依托惠企微信群、就业专班常态化推送政策，点对点匹配岗位与人才，有效解决企业阶段性用工缺口。除了直播带岗之外，易县人社部门搭建多元化用工保障体系，通过常态化开展乡镇巡回招聘、联动盘锦深化跨区域劳务协作等模式，拓宽用工来源，以精准人社服务助力县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7: 年初以来，我们就业部门持续摸排园区企业用工动态，精准掌握制造、食品、加工等行业的岗位需求，推行分类施策、精准帮扶服务模式，同时开展乡镇集市就业专场招聘活动，深化区域劳务协作，常态化为企业开展实景直播带岗服务。

0: 希望广大求职者关注我们易县人社中心微信公众平台，抓住在家乡的就业机遇。
1: 夏日时节，果蔬飘香。近日，记者走进临海市双阳镇卧龙村种植基地，连片的果蔬大棚整齐排列，生机盎然。棚内果蔬长势喜人，农户们抢抓农时采摘管护，一派丰产增收的忙碌景象。
2: 走进村民王东航的西红柿种植大棚，藤蔓枝叶繁茂，一串串或红或青、圆润饱满的西红柿挂满枝头，果实均匀，色泽鲜亮，品质优良。王东航穿梭垄间，进行着蔬果打叶子作业，忙得不亦乐乎。
3: 西红柿这一亩地能长一万多斤，今年行情比较平稳吧，来说能出个4-5千块钱。反正那个咱说有啥技术难题啥的，哪个犯什么病啥嘛不会呢，咱春叔也帮忙，就是找技术员。不好卖呢，春叔有时候也帮咱联系客户啥的，啥东西卖的也比较平稳。现在
2: 不远的黄瓜大棚内是另一番景象，翠绿的瓜藤爬满支架，此时的黄瓜还未到成熟期，工人正在做着修枝等日常管护工作，全力保障黄瓜稳产优产，新鲜上市。优质的大棚黄瓜凭借口感佳、品质好的优势，深受收购商和消费者青睐，产销两旺。为做好土地增效文章，当地农民还充分利用棚与棚之间的空地，见缝插针套种一些生长周期短、好打理的农作物。由于日常浇水管护简单，大棚间隙通风好、光照足，种出来的作物能够随长随收、随采随卖。
4: 我们双阳镇在设施农业发展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一是自然区位好，土地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棚桃糖分积累充分，四方地瓜沙质土壤造就粉糯口感，且毗邻城区，具备沉采五达的供应能力。二是技术有基础，多年来积累了大棚调控和标准化种植经验，涌现出一批本土的技术能手。三是市场渠道稳，棚桃错季上市，价格优势明显，蔬菜已与多家商超食堂建立稳定供货，销售渠道日渐多元。
2: 从大棚果蔬到棚间套种，农户们精打细算，多元增收。小小的果蔬大棚不仅种出了新鲜果蔬，更种出了稳稳的幸福。依托特色设施农业，农民的致富路将越走越顺，乡村发展的底气也定会越来越足。
5: 为丰富我市少年儿童暑假文化生活，为青少年群体提供更优质的公益性美育服务，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群星大课堂2026年公益性少儿暑假特色培训于7月21号正式开课，近200名学员走进公益美育课堂，开启别具意义的暑期生活。
1: 开课首日，位于二楼大厅的少北武术课堂朝气蓬勃，人气爆棚，指导老师耐心讲解，亲身示范，将少北基本功一一传授，学员们稳扎马步，踢腿出拳。在掐丝发廊课堂，小学员们紧盯老师的示范动作，认真记录制作技巧，沉浸在制作非遗手工的乐趣之中。形体教室灯光明亮，数十名身着练功服的小学员们整齐列队，跟随老师的口令，挺直腰背，舒展四肢，眼神中全是对艺术、对美的渴望。创意绘画课堂童趣满满，创意飞扬，学员们专心致志伏案创作，手执画笔细细描摹，每一幅稚嫩画作的背后都是每个孩子对艺术的专属表达。
6: 我和弟弟已经参加这项课程有3年了，在这里我们参加过少儿表演、剪纸、电钢琴等课程，在这里我觉得每一项课程都特别有意思，当我遇到困难时，老师会细心的指导帮助我们，为我们提出错误的所在点。
1: 为确保培训质量，本期课程由市群众艺术馆专业辅导教师、资深艺术教师、非遗传承人及文化志愿者共同组成教学团队，采用理论讲解加实操练习加亲子互动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学习中夯实基础，提升技能。
7: 今年是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群星大课堂少儿寒暑假特色培训开设的第10个年头，在今年的暑假培训当中呢，我们也是不断的创新，全新融入了少儿形体训练、少北舞

0: 术以及掐丝珐琅这三门科目。我们一共八个科目的课程呢，200个学习名额在一天的时间里就被一抢而空了。通过多年深耕青少年美育工作，让我们感受到群众文化作为校外美育的重要的一个载体，我们呢有责任也有使命，让我们锦州地区的青少年美育工作发展得更加快更加好，为我们的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贡献群众文化力量。
1: 随着异地养老、外出务工人群持续增多，异地就医报销成为锦城百姓关注的民生话题之一。那么长期异地备案怎么办理？两城一家政策能带来哪些便利？慢特病异地认定、靶向药结算、急诊就医等情况又该如何享受医保待遇？本周海波访谈将为大家详细解读锦州最新的异地就医政策，清晰梳理各类情形的报销标准与办事流程。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解读异地医保新政，护航百姓安心就医。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朝阳市双塔区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加速推进高层住宅燃气应通未通问题，以精细化举措补齐居住配套短板，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双塔区聚焦高层小区用气难点堵点，扎实推进燃气惠民落地工程。工作人员上门摸排管线，逐项验收安检，逐项破解高层楼栋管道铺设难、通气难等民生难题。一品华城、天盛家苑等多个高层小区顺利完成燃气开通，用上安全便捷的管道天然气。今天我们就来到现场，实地探访这件暖民心的民生实事。
2: 坐落于凤栖街东侧的一品华城小区共有住宅478户，商业网点14个。自2024年天然气正式开通以来，长期困扰居民的用气难题得到彻底解决。记者走进居民家中，亲眼见证一簇簇蓝色火苗燃起，点燃了群众便捷安心的幸福生活。
1: 咱们家是什么时候搬到这个小区的？
3: 23年搬到这个小区。
1: 那然后咱们这小区是什么时候通的天然气呢？
3: 24年的10月份通的煤气。
1: 那这个小区没通气儿之前，你用什么做饭呢？
3: 我用的就是一个气罐。
1: 就瓶装的液化气。
3: 对，用的气罐太不方便了，就是说是煤气装气儿的时候还得往上背，太麻烦了。现在就是特别有。

0: 有安全感，也挺也方便，做饭也快。
1: 没通气儿之前，你都用的是什么做饭？
2: 电磁炉，
1: 嗯，
2: 还有那个煤气罐，就是、
1: 嗯、两种都用。
2: 对，两种都有。
1: 嗯，
2: 电磁炉怎么的？它炒菜它都不行啊，炒菜太慢啊。那就是我们两个人，那个时候做饭不太方便，孩子就不经常回来，
1: 嗯，
2: 回来也不吃饭，就我们俩人吃。嗯，
1: 那之后通气了之后呢？你觉得现在就是跟以前对比？
2: 那通气肯定是方便呀。
1: 嗯、
2: 另外一个那罐儿它也不安全呀，
3: 对，
2: 煤气罐你搁在下边，那就有不安全的隐患。那用上气儿方便多了，嗯，太方便了。
1: 为我们这个居民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善。
2: 对，现在这个社会 你说我们多幸福啊。
4: 下一步，朝阳市双塔区将依托港华燃气公司全力做好燃气开通工作，采取周报告、月调度，随时了解掌握工作进展情况，第一时间破解难题，排除隐患，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做到应通尽通，让高层居民使用上放心燃气。
5: 双塔区严格按照上级工作要求，全面梳理辖区内未开通管道燃气的高层建筑小区，共涉及15个小区10216户居民，明确由住建部门牵头推进，与朝阳港华燃气有限公司通力协作，截至目前15个小区已全部具备开通条件，实现应通尽通的工作目标，最大限度保障了居民的用气需求。
6: 高层天然气顺利开通，从根源消除用气安全隐患，切实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双塔区相关部门将持续紧盯高层住宅燃气排查检查工作，以精细化民生举措补齐居住配套短板，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7: 近日，盘锦港与盘锦辽东湾港务有限公司正式签署西港区业务合作合同。根据协议，盘锦港将组建专业作业团队，全面承接华锦集团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306号通用泊位的装卸作业及配套辅助业务。此举标志着盘锦港在统筹区域码头资源、推进东西港区一体化运营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
8: 华锦阿美项目是中国和沙特共同推动的重大能源合作项目，总投资达837亿元，是沙特在华最大投资项目。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有力推动盘锦石化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转型。目前，项目主体装置已全部竣工，全面转入生产准备阶段。本次合作是盘锦港优化港口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为保障合作顺利推进，盘锦港主动对接靠前服务，第一时间组建专业作业团队，量身定制装卸作业方案，确保泊位运营高效顺畅。此举将为探索东西港区差异化协同发展路径提供实践基础，有效化解长期以来存在的同质化竞争难题，为加快实现东西港区一体化统筹运营筑牢根基。
9: 此次合作，我们将承接华锦阿美全部港口服务，通过定制专业作业方案，保障这一重大化工项目物流通畅，既能化解东西港区同质化竞争，推进港区一体化整合，也将持续提升港口综合服务能力，助力区域石化产业与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8: 按照盘锦市港口发展总体规划，推进东西作业区重组整合，提升岸线资源集约利用效率是重点任务之一。此次业务合作既是盘锦港服务重大产业项目的具体举措，也是落实港口资源整合战略的重要一步。对于构建层次分明、功能协调、高效便捷的现代化港口体系具有积极意义。
7: 近年来，依托区域中心城市区位优势，锦州市精细谋划医药产业发展，以高新区为载体，打造辐射东北的生物医药生产基地，在滨海化工产业园高标准打造原料药产业园，一个个优质项目接连落地，不断夯实产业集群发展根基。
10: 走进锦州九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包装车间，清脆的设备提示声此起彼伏，工人们正熟练地操作着药品追溯一体机，为每一盒药品迅速绑定并上传专属的数字身份证。透过屏幕，药品名称、生产批号、生产日期及有

0: 跳期等关键信息一目了然。自2025年9月全面建成药品三级扫码溯源体系以来，企业已实现最小销售包装100%赋码。
1: 企业依托三码合一数字化管理模式，确保出厂信息完整可追溯，每一道工序、每一盒产品都可追溯可核查。市场流通环节，通过扫码入库，可精准掌握每一盒药品从企业到经销商再到终端的完整流向，保障用药安全上，消费者扫码即可查验真伪，切实守护群众的用药安全，践行药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
0: 在锦州汉堡药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浓郁草本药香萦绕其间，自动化中药产线有序运行，药材预处理、制丸、贴膏、灌装各工序衔接紧凑，古法炮制与现代化生产设备相得益彰，整条生产线高效稳产，企业同步推进厂区改扩建工程，新车间建设有序施工，为剂型升级、产能扩容夯实硬件支撑。
2: 今年1到5月份，公司累计产值达4000余万元。在研发创新方面，公司将持续深耕产品提质增效，现阶段重点推进大蜜丸改水蜜丸剂型变更与贴膏剂、糖浆剂质量标准提升等项目，通过技术升级持续优化产品品质，增强核心竞争力。外贸市场方面，我们公司国际化布局稳步推进，目前已有28个品种在新加坡成功注册并上市。
0: 从九泰药业的数字化赋能到汉堡药业的技改提质，这正是锦州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写照。近年来，锦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多点开花，产业版图囊括医药工业、中药加工、医疗装备等多个关键赛道，聚力搭建生物药和化学药、化学原料药、中药、医疗器械四大产业链，产业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多款创新药、原料药及特色制剂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品牌优势显著。同时，锦州市深度联动本地高校资源，深化政产学研融合，加快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目前全市在研国家 1.1 类创新药2个、 2.2 类新药2个，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7家，源源不断的创新活水为产业提质扩容积蓄强劲动能。
3: 进入3季度以来，葫芦岛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全面提速生产，赶订单、保供应、提产能，全面吹响攻坚奋进号角，以实干实绩筑牢企业高质量发展根基。
4: 日前，记者走访该企业生产车间，看到1号厂房内工人熟练操作设备，批量生产高电压电力变压器所需绝缘材料。5号厂房内的中式平台与绕线车间、装配车间同步运转，开展线圈绕制、器身装配、成品试验等作业，多条生产线高效运转，现场一派繁忙景象。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现阶段公司订单充足，市场需求旺盛，省内多台66千伏变压器加急生产，国外220千伏同步赶制。立足3季度关键节点，企业将聚焦生产提质、安全固本核心，细化任务清单，倒排工期进度，优化电力设备生产工艺流程，严把产品质量关口，提升产能输出效率，全力保障各类电力设备订单按期交付、保质交付，同时主动对接客户需求，开拓新能源智能化市场，推进500千伏、750千伏产品研发，加大科创与智能制造投入，打造智能工厂、车间、生产线，加速设备数字化、智能化升级，确保圆满完成3季度既定各项指标。
5: 我们公司将紧扣整体发展战略目标，抢抓3季度攻坚机遇，主动攻坚克难，全力抓实产业发展，推进项目落地，统筹做好生产运营与项目建设各项工作，奋力冲刺3季度阶段任务，力争创造更好的经营效益，为龙岗区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3: 日前，阜新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阜新市农业农村局创新开展军创优品电商助农暖冰心专项活动。活动以电商赋能、直播助农的模式，依托农副产品，精准为退役军人铺就新农路，激活乡村军创经济新活力。
6: 一大早，直播推介团队就来到了和美家田农场，支起设备，调试信号，为马上开始的专场直播忙活起来。这次直播是聚焦退役军人创业特色项目

0: 窑烤全羊开展专场实景推介。和美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刚退役返乡后，一头扎进了乡土餐饮业。多年的创业路上，摔过跟头，吃过苦头，但军人骨子里那股不服输、不怕难的韧劲儿，让他硬是咬着牙扛了下来。几年间，他反复琢磨烤制手艺，优化秘方，如今窑烤成了当地叫得响的招牌，农场也越做越大。
1: 在部队这么多年，在这个大熔炉里边熔炼，就是说我们自身的本性就是啥呀，诚实守信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先做人后做事。所以说产品这块请大家放心，我会比客人还要上心。
0: 活动采用线上电商推广加线下实体经营双向联动模式，多维度助力军创农特产品出圈走红。线上依托阜新退役军人农业农村抖音号视频号搭起了直播矩阵，开设军创优品主题专场，通过直播带货、短视频种草等多种形式，把退役军人创业产出的果蔬粮油、畜禽特产等农特优质产品统统搬上云端，用流量打开销路，线下实体店同步跟进，让顾客能看能尝能下单，双管齐下，让军创农产品销路更广，销量更旺。
2: 现在我们成立了这个智慧农业服务团嘛，然后我们其实也是服务三农，服务乡村。今天我们跟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来到我们这退伍老兵的这个家庭农场，其实想把他这个乡村好物推广出去，一个是他们本地的一些特色农产品，包括他家农场的一些特色菜，也希望更多的人能来到我们的乡村品尝我们这些退伍老兵的这个美食。我们也通过直播的方式还有这个短视频的宣传，希望能帮他引流，帮他做宣传，让他的这个生意做得更好这也是我们智务服务团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一种方式，为我们三农服务的一种形式。
0: 开播不到20分钟，直播间在线人数就冲进了千人大关，几个平台同时发力，评论区也热闹起来，搭建专属的展示、推介、销售平台，有效打破了退役军人涉农创业产销瓶颈，擦亮了军创助农实干兴乡特色名片，切实让退役军人创业更有底气，农特产品销路持续拓宽，乡村振兴汇聚更强军创力量。
3: 今天我们来到呢是阜新皂沥村的和美家庭农场，这是我们的首播也是因为我们阜新退役军人创业这么长时间他们从首届的创业大赛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所以在这个期间当中呢，他们这个创业的历程呢是我从这个最开始到现在一直去经历的，非常想给他们做宣传和推广因为老兵的这种实在诚信和刚毅的品质是值得我们去为他们在背后去做支撑的。然后我们之后呢还会有更多的老兵好物在直播间去宣传和推广包括我们的兵支书兵委员在这个乡村里面去怎么发挥作用的还有这个我们退役军人的有一些产品他们的好处究竟在哪儿都是想分享给一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
0: 下一步，阜新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与阜新市农业农村局将深入跨部门常态化协同机制，长效化推进电商助农、产销对接、电商技能公益培训、军创品牌孵化培育等工作，持续做强做优军创优品本土特色 IP， 健全退役军人创业全链条扶持服务，并持续引导更多退役军人兵支书扎根乡土创新创业，在乡村振兴广阔舞台上大展作为。
4: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许昆林会见香港企业家考察团。
1: 视线关注恢复重建，我们和时间赛跑。
0: 以柔性制造释放产能活力，富辛德尔在新赛道持续发力，提质增效显著。
1: 瑞平领导干部联系企业，要做好撮合的工作。
0: 记者在产学研合作对接活动现场，见证科研与产业的双向奔赴。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7月25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由香港辽宁社团总会荣誉顾问陈青霞带领的香港企业家考察团一行。
2: 许昆林对考察团一行来辽表示欢迎，对香港爱国社团和企业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香港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辽港两地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香港辽宁社团总会成立以来，积极组织企业来辽考察对接，开展丰富多彩的交流活动，有力促进了两地厚植情谊，深化合作。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传统产业质改数转，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大力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强化开放合作枢纽功能，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实现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希望大家以此次考察为契机，深挖合作潜力，围绕航空航天、机器人、半导体等领域落地更多产业项目，推动更多优质金融机构来辽布局，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积极宣传推介辽宁，助力辽宁企业融入全球经贸网络，带动更多企业来辽投资兴业，携手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我们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建立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全面加强服务保障，为各位乡亲和企业家在辽发展创造更好条件。陈青霞感谢辽宁对香港辽宁社团总会建设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辽宁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和海陆门户，区位优势突出，产业底蕴深厚，在东北全面振兴中发挥着龙头和骨干作用。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和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两地优势互补，合作空间十分广阔。香港辽宁社团总会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广泛团结凝聚在港辽籍乡亲和各界人士，积极向海外推介辽宁，引导更多香港及全球优质企业、资本、专业服务资源和高端人才扎根辽宁，助力辽港两地交流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荣利集团董事总经理卢金荣，香港装饰集团主席兼董事总经理庄家斌，英皇集团副主席杨正龙，康泰企业执行董事黄进达，香港辽宁社团总会执行会长、南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0: 公司联席行政总裁吴旭阳、重庆玉存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伟等先后发言，分享考察收获，畅谈企业在聊投资布局意向和发展愿景。大家表示，多年来，一大批香港企业深耕辽宁，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近段时间以来，辽宁全力优化营商环境，主动拥抱时代布局，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积极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一系列举措成效引起广泛关注。此次来辽，我们不仅看到了辽宁的巨大变化，也感受到辽宁充满活力和干劲儿，将抢抓机遇，积极寻找更多契合点，加快谋划落地合作项目，不断拓展合作空间，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省级沈阳市领导随清、顾军、吕志成，考察团成员香港霍英东集团副总裁霍启文，东翠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吕仿鹏，香港显胜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嘉林，新华集团执行董事兼副总裁蔡俊思，香港康和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何佩林，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辽宁联络处主任冯博豪，中国家族联盟集团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张耀宇，金敦实业有限公司董事潘凯伦等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1: 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让我们一同打开视线。
2: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妙。近日，我省遭遇暴雨侵袭，短时强降雨导致辽宁部分乡镇村屯路断了，农田被淹了。雨停人不停，水退人不退，各地争分夺秒抢修重建，尽快恢复受灾群众生产生活。
3: 这里是铁岭市铁岭县白旗站满族乡大河西村的一条村级路，在13号的大暴雨当中呢，将近1公里的路基被掏空，路面塌陷断裂，自来水管道被冲断之后呢，裸露在外。我们看到现场的施工人员正在操作着钩机清理受损的路面，建设便道，预计明天能够实现临时性通车。
4: 下完雨第二天，俺们这村部就派钩机来给俺们修道来了，顶着云修的，效率挺高，能出人了，也能走车了。
5: 每天在出动11人次2台设备在抓紧的维修，又架设自来水管道，15公里，为了百姓能吃上安全的饮用水。
6: 整个白旗寨满族乡受损道路长达115.7公里，交通部门采取人歇机器不歇的方式，24小时轮番抢修，预计本周内当地受损道路将全部实现临时通车。
7: 下一步在9月末之前，让所有的县级以上公路水毁路面达到施工设计标准，恢复通车。
3: 受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市部分乡镇农田积涝，土地板结，玉米、水稻、大豆等粮油作物受淹。65名农技专家深入9个县区的田间地头排查灾情，开粮方。
6: 在沈阳市法库县一牛堡子镇，崔兴镇负责的家庭农场今年种了12000亩地的大豆，4000亩的玉米。目前这里积水排尽，对倒伏作物进行了分级扶正和清理。接下来该怎么办？农技专家现场进行了指导。
8: 就是有点除挡的迹象，就是说的这个节间拉得特别长，而且这个叶片吧特别这个肥大。
6: 农技专家因地制宜，建议种植户散伤降渍，并做好作物的补肥和防病虫害。
8: 因为这个前期我们阴雨天比较多嘛，所施的肥零容的比较多啊。像玉米呢，就是说它就是以氮肥为主，大家呢就是说在灾后呢以氮肥为主，配施这个磷钾肥来促进它这个恢复。
9: 我们都已经实施了啊，往后呢准备再喷一些那个叶面肥和促生长促发根的药剂，剩下呢我们看看还需要做一些田间的中耕散伤的工作，确保今年这个粮食丰产丰收。
3: 连日降雨侵袭后，沈阳市铁西区长滩镇土东台子村内多处道路和村民庭院积水。那在航拍镜头中，我们可以看到，经过连日来的排水清淤工作呢，村内的大部分积水已经没有了，但是在北边和西南边两个村口处还是有积水在，所以说现在在拿水泵往外抽。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环村道路，那可以看到我左边的这个村落的里面是没有水了，但是呢，在我右手边，因为连日来的降雨形成的水位较高的积水，那为了防止积水在倒灌回村里呢，今天村干部、村民和志愿者都在加紧的用沙袋搭建起一个防护栏，防止积水倒灌。
10: 全都是自发来的，估计还有3天吧，我把村内的水都能给它排出去。因为我现在一共是20几个泵车。

0: 来蹦的，24小时马不停蹄再干。
1: 这边没日没夜的清水拍鱼，那边土北村的恩霞饭店火了。店主李恩霞和姚建军两口子果断决定给抢险和有家难回的乡亲们免费提供一日三餐，大伙儿累了就在这歇歇脚。
2: 今天这饼得烙多少张啊？
3: 100多张吧，大约60-70人吧。今天
4: 14号就开始安排咱们饭菜，全土台的村民免费24小时为他们大门敞开的，我就是尽点我个人的微薄之力吧。
3: 希望大家早日回家，早日把家园建设好。
0: 每顿都7-8个菜，有鱼有肉，又给咱们包饺子，又给咱们烙馅饼，待咱们太深厚了，有家的温暖。
1: 灾后重建，抢的是时间，暖的是人心。路冲断了，干部群众一起上；田里进水了，专家村民一起想办法。抢一分进度，就能多保住一份收成，让群众生活多一份便利。只要大伙儿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同心协力，守望相助，日子一定会很快好起来。凭借在电机电控、新能源热管理等核心领域的技术优势，复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已从20多年前的配套小厂成长为一家国际化的汽车零部件系统集成供应商。今年上半年，德尔在新赛道持续发力，提质增效显著。
5: 走进生产车间，多条柔性智能生产线正在高效运转。这类生产线最大亮点就是高度自动化，比如说像我身旁的这个机械臂正在独立进行抓取、组装、检测等全流程工作。凭借成熟的柔性智能系统，企业2季度成功获评辽宁省先进级智能工厂。
6: 柔性化呢，就是这条产线我们同时可以兼容5到6个品种的生产换新，换型的时间由原先的8个小时降低到现在2到3个小时。
1: 这条实现电机全流程自主装配的高柔性生产线，就是德尔从传统零部件向新能源产品升级的战略级核心突破。加上质改数转的效率加持，让德尔迅速切入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赛道。今年2季度，企业成功斩获长城汽车多个新项目订单，进一步深化了与头部车企的战略合作。
7: 在巩固自主品牌市场基本盘的基础上，公司持续突破外资合资客户市场，顺利开拓斯特兰蒂斯群芯合作业务，拿下牧马人车型配套项目，实现对外资主流车企配套业务的重要落地。
1: 随着汽车产业向智能化、电动化的快速迭代，传统液压转向泵逐渐被电子助力系统取代，德尔的新产品研发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8: 我们把我们整个的这个旋转的摩擦数进行了进一步的降低，所以在这个二代泵的这个噪音体现表现上要比一代泵更好，它的整个功率呢提高了45%左右，重量呢降低了17%左右。
1: 今年2季度，德尔自主研发的双联电子泵彻底规避了传统机械泵的空转损耗，成功获得了吉利和泛亚等知名企业的青睐。企业下一步也将重点攻坚国内外优质客户，加速实现主营产品全系全球化配套布局。本台报道。
9: 领导干部联系企业，不是简单上门走访听听情况，关键要主动搭桥铺路，牵线撮合，当好企业发展的红娘和服务员。企业发展就像单打独斗闯市场，时常遇到供需不对接、资源不匹配、上下游脱节的难题。很多发展瓶颈往往缺的不是能力，而是一座互通互联的桥梁。做好联企撮合工作，核心就是盘活资源，串起链条。领导干部下沉一线，既要摸清企业的急难愁盼，更要主动穿针引线，牵线搭桥，让上下游企业手拉手，让供需两端面对面，让闲置资源活起来，让优质政策、人才、资金精准落到企业急需处。打破企业各自为战的壁垒，把零散的优势聚成整体合力，让产业链从断点变通点，从短板变长板。助企发展贵在走心，重在实干，摒弃走过场重形式的走访，用精准对接代替空泛服务。

0: 用有效撮合破解发展堵点，以真心服务暖企心，以精准联动激活力，让更多企业抱团发展，聚力前行，为地方经济稳增长、提质效积蓄更强动力。
1: 昨天下午，走进辽宁实验室共促产学研合作对接系列活动启动，首场活动在辽宁材料实验室举办，40余家重点企业带着技术需求与实验室专家团队进行深度对接，上演了一场科研成果与产业需求的双向奔赴。
2: 活动一开场，4家辽宁实验室依次登台，亮家底儿，晒成果，讲案例，发布15/5科研布局，大家都想在这场科技秀中挖掘合作机遇，找到落地场景。
3: 非常难得，这个如果说我们自己想要组织一个这样规模的企业的来访活动，其实还是很难的。我们也非常珍惜这次机会，我们希望能够更多更好的把我们实验室现有的科技成果尽快的推向市场，同时呢也能够更多的从市场获得信息的反馈，以便能够及时的修正我们的研究方向。
2: 科研机构渴望走进企业，企业则急需借助科研机构的力量来壮大自己。为确保对接时效，科技部门提前征集技术难题，让企业带着需求来，现场直奔主题。
4: 此次对接会最大的一个特点，我觉得是精准。那现在我手中拿到的就是此次活动的对接清单，我们可以看到每家企业都提出了非常具体的技术需求，这里面有整个行业的共性问题，也有针对某个产品的细节打磨提出的小问题。那我们可以看到每项技术需求都非常精准地匹配到实验室的具体的部门、具体的专家来进行对接。那通过这种一对一的服务模式，让对接更加高效。
2: 来自沈阜示范区的一家企业负责人夏国兴此行目的明确，他要寻找一种可以替代铜箔或者铝箔的高分子材料。
5: 因为企业的研发的整个这种团队也好啊，包括这个整个这种资源跟咱们专门搞研究的我认识有量级上的这种差距的，对吧？所以我们想这次过来看看，希望把我们企业的实际需求能够进行适配。
6: 可能我们平时都是在实验室嘛，就是与这个实际的企业需求有一些是脱钩的，通过这次交流，我们可能就是增加了这个彼此的这个联系，然后希望未来能有就是合作的机会。
7: 下一步呢，我们将定期举办这类的系列活动，让实验室的成果呢与我们省的211产业体系能够深度融合，来实现呢实验室的科技成果转化成现实生产力，来支撑我们省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报道。
8: 新华社推出报道：辽宁营口木改钢海蜇装满仓。报道说，借助辽宁省木改钢专项渔船更新改造行动，渔民们淘汰了老旧木质渔船，换上了抗风浪能力更强、安全系数更高的新型钢制渔船，不仅保障了海上作业安全，更大幅提升了海蜇捕捞产量，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总台央视新闻直播间栏目播发报道：辽宁大连畅游北方海岛，尽享长海清凉。报道说，作为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长海县25度的夏季和特色海滨文旅体验成为越来越多游客的夏日选择。6月到现在已接待游客超过40万人次。目前，大长山岛、广鹿岛等岛屿单日进岛游客量达10000人次。
1: 东北超第5轮今晚将进行2场比赛，哈尔滨队主场迎战长春队，呼和浩特队主场对阵鸡西队。
9: 一小时高铁串门，东北超联赛相距最近的两座城市哈尔滨队对战长春队的比赛即将在我身后的哈尔滨二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那在此之前呢，双方球队已经结束了最后一场官训，今晚黑 A 与极 A 的较量一触即发。
10: 每场比赛啊，我们都会这个有相对应的一定的压力啊。我们的这个办法是，我们要把这种压力转化成球场上的动力啊，去为每一场在场上的拼搏付出。
11: 现在想的就是怎么对哈尔滨把这个比赛过程和结果发挥出最好的水平。希望双方给球迷奉献出一场精彩的比赛。
12: 我现在在呼和浩特的北方足球训练基地。现在今晚，呼和浩特队将主场迎战鸡西队。目前两支球队。

0: 榜的第七位和第八位未尝胜绩。那么今晚谁会取得东北超的首胜，将是今天晚上的一大看点。
1: 不是网上不都出梗了吗？几乎为零。啊，确实我们两支球队现在也没有取得比赛的胜利。那我们两个队肯定都是想拿下这场比赛，来给城市啊，包括球迷啊，包括自己的队伍啊，都添加一些喜悦吧。
2: 非常有信心，争取拿下这场比赛。
3: 所以我们球员来说，经过两周备战，球员们非常努力，也希望我们这个通过两翼齐飞，能在呼市这个天空增添几分光彩。
4: 我是呼和浩特人，一直期待在自己家乡，然后家人面前，然后能踢这样一场隆重的比赛，全力以赴吧。
0: 本台报道。
5: 昨晚，辽宁省第五届大河之蓝演出季重点项目《马勒第六交响曲》在辽宁大剧院上演，由辽宁鲁艺集团牵头，联合辽宁、吉林、黑龙江的三支省级交响乐团联袂演绎。今天的在现场，我们一同感受这场三省乐团合鸣带来的震撼。
6: 三支省级交响乐团123人同台，经过几个月的排练打磨，只为在演出中精准拿捏这部交响力作的每一处情绪。
7: 我们是第一次演奏马勒的这个第六交响曲，之前也请他们来演过马勒的第二和第三交响乐，这所以说这是我们的第三次合作。
8: 那么这一次三团合演呢，我感觉就是集各家所长，把这种优势发挥到极致。
9: 成功是肯定的，那么它会给观众一个特别好的体验，同时也会对东北三省的乐团和交响乐的发展起到一促进的作用。
10: 如果能够把它变成一个常态，比如说每年的夏天啊，今年我们聚在沈阳，下一年我们聚在哈尔滨或者长春什么啊，这个非常非常好。
6: 马勒第六交响曲里最具标志性，同时也是很多乐迷期待的，就是最后乐章中的命运重锤。这两记重锤让整场演出的情绪达到顶点。
11: 我们分别用第一次我们用小锤来敲，然后第二次的话用大锤来敲，这样的话可以给观众传递一个不一样的情绪。
6: 当最后一记音符落下，观众们致以长达10分钟的掌声。
12: 马勒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音乐家，他的作品演奏起来非常难，是我们乐迷看完非常激动非常开心的地方。
13: 有气势，而且能够把马勒这一生的这个这种生活人生的这种跌宕表现出来，因为有一种规模，所以更能够打动人心。
14: 一曲终了，命运之锤的余韵依然在观众们的心中回响。刚才在散场的时候，我听见有人说，这简直是一场交响乐界的东北超。从各自的艺术风格打磨，再到跨地域的默契合奏，辽吉黑三省通过这样一次跨地域的演奏，完成了一场艺术的对话交流。那么未来我们也期待三省能够通过更加多的艺术合作，来呈现出更多东北特色的艺术舞台精品，奉献给大家。本台报道。
15: 这几天，春天的小屋辽博驻残驿站亮相，残障匠人以非遗技艺复刻馆藏国宝之美，在文博平台上点亮了属于自己的奋斗之光。
6: 在这间小屋里，葫芦烙画、草木染、手工编织、掐丝珐琅等各类残疾人非遗文创作品整齐陈列。葫芦烙画匠人拉凯正专注伏案创作，还原瑞鹤图的灵动气韵。
16: 这呢是瑞鹤图，我现在画了就是瑞鹤图上边的卷鹤啊。
17: 这种精神我觉得是挺值得我们去欣赏，而且能做出这么精美的东西，很不容易。
6: 如今拉凯受聘担任春天的小屋专属店长，不仅能售卖自己的文创作品，每月还能收获4000元稳定薪资。
16: 喜欢别人老定还做做这游客都特别喜欢我做别人。
6: 辽博驻残文创平台的落地，不仅让非遗技艺走出工坊，走进大众视野，更为残障人士搭建起稳定的就业创业平台。
18: 汇集了100多位残疾人，联动了7个残疾人的手工作坊，已经落地了几百件文创产品。
19: 我们给辽博做很多款扇子，24年，那个得了一个全国。

0: 第三名的，这个奖，现在感觉很有成就感。
1: 让很多的残疾人就是真的是重拾信心，就是只要心存热爱。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算无犯，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还得是大平，这才够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1: 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切实解决群众生活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万亿元。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夯实丰产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部署应对台风红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军袭击，美国称仍在与伊朗对话，并威胁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了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

0: 头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1: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0: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
2: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家人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百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八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
3: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
4: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
5: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6: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设置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八点档播出第三集《点石成金》，充分展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下，

0: 义乌持续深化对外开放、深度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彰显点石可成金。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疏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
3: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稍微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2: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4: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国一户，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2: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
5: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
7: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的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2: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绿色产品广受青睐，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65.4%，智能消费加速扩容。一至六月份，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六月单月增长32.0%，智能眼镜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新消费带动新产业发展。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将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纳入自主品类补贴范围，为新技术、新产业、新赛道开拓市场空间。以旧换新政策覆盖面持续拓宽，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

0: 增长28.1%，进一步激发县乡市场活力。
1: 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分类施策，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努力夯实丰产基础。
0: 我国秋粮作物主要包括水稻、玉米、大豆等，从南到北覆盖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秋粮基本种在了丰产期，预计面积稳中略增，目前苗情长势整体正常。安徽组织创建350个单产提升攻关点，示范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在一线6万亩水稻中，高产新品种就超过了1万亩。
2: 这里是安徽一线的板山村，位于丘陵山地的稻田今年有了新变化，地面上新品种水稻茎秆笔直韧性好，有效抗倒伏。在天上，新升级的植保无人机续航时间比去年翻了一番，提升了田管效率。
0: 今年各类新型农机装备有效提高了田管质量。山东夏津县77万亩玉米进入小喇叭口期，正是追肥关键期。在新盛店镇玉米田里，智能无人机集成了厘米级定位、地形自适应跟随等技术，能够精准开展田管作业。
3: 以前的老机子吧，肥不直，老是跑偏。现在的新机器是规划好航线以后自主飞行。
0: 新疆皮山18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抽穗至灌浆期，针对近期的持续高温干旱，当地组织农技人员包片指导农民开展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最大程度缓解高温干旱带来的不利影响。黑龙江今年夏季降水偏多，部分大豆生育期有所延缓。在北大荒军川农场，4万多亩大豆用上了专属营养配方，时速160公里的航化飞机掠过豆田，将防病、防虫、补肥一次完成。
4: 大飞机作业效率高，喷得匀，初开花多结荚，能够降低天气带来的不良影响，确保大豆有个好产量。
0: 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旱涝病重，局部有可能旱涝急转。农业农村部已制定防灾减灾技术意见，并组织专家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管技术服务，全力夺取秋粮丰收。
5: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根基，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基础研究先行区，如何让科研人员在前沿性、开拓性的探索中不断取得原始创新突破？来看记者的调研。
6: 在上海的一个脑科学实验室，记者见到了青年科学家王立平，他正带领团队进行一场关于记忆编码的实验。
7: 我们这实验室主要关心的是记忆在大脑当中是怎么回事情，一方面是学习，一方面是经历这个外部这个世界，这些东西怎么转化我们的记忆，我们可以把其中的规律找到。
6: 这项听起来十分科幻的研究一旦突破，将是脑机接口技术跨越式提升。然而记者发现，这个脑科学领域的研究团队里成员的专业却是千差万别。
7: 我是神经科学专业，
8: 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专业的，
9: 生物专业的，
10: 数学专业，
11: 物理专业，
12: 电子工程专业。
13: 我是一名麻醉科的医生。
7: 越是复杂的系统，越是需要交叉的学科。比如说是神经科学口的，我们可能招不到数学背景的人，但这时候我们需要新的机制帮助我们把这些学科的人能够汇集到这里。放在几年前，我想都不敢想。
6: 以前不敢想的事儿，如今却得以实现。转变来自于2年前，为推进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上海市成立了上思自然科学研究院，专门从基础研究领域选拔人才，王立平就是首批入选的学者。记者了解到，在上思研究院，科学观团队主动追踪学术成果并邀请候选人，不看资历，只看前沿性、开拓性、突破性、颠覆性够不够。为解决基础研究中的交叉学科人才需求问题，上思研究院从教育部申请了不限专业的招生名额，帮助像王立平这样的基础研究工作者从各大高校招揽跨学科人才。同时，针对基础研究稳定支持不足、评价体系短期化等痛点，这家研究院对入选学者不仅不设置短期考核指标，提供长周期科研经费支持，同时还配套从基础科研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赋能。
14: 我们这是一个管理性的新兴研发机构，尝试探索一些新的体制机制，这个能够促进我们原创的这个发现，希望科学家回到他的本真，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心无旁骛地来做科研。
6: 有了这样的支持，这2年王立平团队的科研进展很快，他们已经发现了

0: 记忆在大脑前额叶的编码原理，并开发出植物人意识水平诊断和康复预测的方法。相关成果已发表在国际权威科学期刊上。眼下，上海聚焦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持续深化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不断完善选人选题、支持方式、评价体系，同时布局建设概念验证平台、高质量孵化器，加速成果孵化转化，为科学家营造勇闯无人区的创新氛围，持续助推高质量原创科研成果加速涌现。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加强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发布，红霞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受台风红霞影响，粤东地区今天出现强风雨。今天下午，在汕尾市沿海，随着红霞逼近，风雨不断加大。
3: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红海湾景区的沙滩上，现场的风雨是在不断的加大，而且雨点越来越密集了。这片海域呢，可以说是波涛汹涌，那么浪高呢，我们目测现在已经达到了2米左右。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红海湾景区呢，已经采取了关闭的措施。这片原本是暑假非常热闹的海滨浴场，现在是空无一人，而且一些游乐设施也做了一些加固。
2: 今天，广东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汕尾、惠州等地陆续实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截至今天12点，汕尾共排查处置风险隐患1300多处，并启用960多个应急避难场所。汕头20个景区已全部关闭，南澳大桥于今天下午4点关停。在惠州，群众转移安置加紧进行，在惠东县工作人员走街串户，通知沿海地带的村民们及时转移。
4: 风力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尽量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庇护中心呢，或者是家人家属。
2: 截至今天下午4点，广东已累计转移群众超34万人，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为防范台风红霞，今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截至今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国家防总今天下午4点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纵贯10至19世纪中国制瓷产业体系的代表性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遗产区总面积达1979公顷，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交潭窑柴燃料产区、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5大片区。遗产要素囊括了原料燃料产地、瓷业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全面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遗产实证了中国古代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高岭土加瓷石2元配方的重大技术飞跃，见证了匠人们巧妙利用中东古料创烧惊艳天下的青花瓷，以及融合欧洲材料创新生产粉彩、珐琅彩，全景呈现中国瓷器贸易在工业化之前的全球化发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5: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APEC 数字周正在成都举行，

0: 昨天，成果文件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发布，中方还宣布将在深圳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层服务提质升级，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新增一批中医药国际标准等。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西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非接触复测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说，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革命卫队还警告称，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在中东多地的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中东地区民众应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与伊朗现在仍在对话。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美军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紧迫问题。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声明说，联军24号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所有港口仍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胡塞武装24号称，此次袭击意味着局势的升级，沙特应对此引发的后果负责。胡塞武装今天说，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南部城市吉赞。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卫生部24号说，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市附近的塔尔镇打死4名巴勒斯坦人，并造成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有1名以色列人在袭击事件中死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4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在约旦河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在部分村庄采取强力行动，设置检查站等。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人员实施暴力袭击，并警告以方的强硬举措正将约旦河西岸推向全面爆发冲突的临界点。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一处无人机演示场发动集群打击。俄方还称，当天俄军还打击了乌港口及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称，乌军当天对位于俄基洛夫州的一处军工企业进行了远程打击。法国西南部林火24号持续蔓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林火已迫使法国11万人疏散，50多栋房屋被烧毁。今年以来，法国林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500平方公里。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称，由于林火肆虐，法国已请求欧盟支援灭火。西班牙多地林火火情也不断扩大。西班牙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数万民众受到撤离令，或被要求待在家中避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就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平台聚动能，攻坚破瓶颈；我市科技创新势能持续攀升。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为政府系统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日，记者走进我市重点企业科创研发一线，近距离感受我市科技创新平台蓬勃发展的鲜活态势。从基础材料迭代突破到核心技术自主攻坚，一个个省级科创平台扎根产业一线，深耕技术前沿，成为我市激活创新动能、赋能产业升级的硬核载体，折射出全市科创平台建设提质增效、全域跃升的崭新格局。
2: 在中信泰业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科研团队正专注于钛白粉新材料的性能优化与工艺升级。据企业负责人介绍，辽宁省二氧化钛材料专业技术创新中心2022年由省级重点实验室转建而成，立足全省基础材料产业发展布局，深耕氯化法、钛白粉表面处理、核心技术研发、性能检测等四大重点领域，持续开展技术攻坚与产品迭代。
3: 2024年，我们获批了辽宁省科技重大专项电子级高纯二氧化钛粉体规模化制备项目，这个产品是 MLCC 等电子元器件的关键原料，目前高端还依赖进口。我们已经完成次氯化钛气相氧化新工艺开发，实现纯度99.9%以上，正在开展万吨级稳定生产攻关，已经突破卡脖子难题，推动钛基材料产业链升级。
2: 同样的创新场景也出现在中信锦州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高纯金属铬专业技术创新中心是该公司的省级科技创新平台。中心于2023年入选辽宁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中心技术人员向记者介绍，近年来，中心围绕铬系产品新工艺研究、高纯金属铬产品开发、金属铬质量提升方向的共性技术难题开展攻关和服务。依托平台，企业深化产学研合作，加快科研攻关进度，盘活实验及中试设备，加速成果落地转化。近三年，陆续开展自主研发项目69项，校企联合研发19项。
4: 中信锦州金属依托高纯金属铬专业技术创新中心的平台优势，通过承担辽宁省科技创新项目、中信集团重大科研项目，开发了纯净化高纯金属铬真空冶炼技术，解决了航空发动机核心战略基础原材料卡脖子难题，授权专利6项，获得了第11届国际发明专利银奖、辽宁省科技进步奖、中信集团科技进步奖，并主持修订了高纯金属铬国家标准，多项创新成果成功落地应用，实现产业化，现年产高纯金属铬4000吨。
2: 记者从市科技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市持续深耕科创平台建设，统筹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创新资源，各类省级科创载体从建起来向强起来转变，平台承载能力、科研攻关能力、成果转化能力全面增强，全市科创发展整体质效持续向好，创新梯队建设愈发完善。为持续擦亮科创发展底色，我市通过线上填报指导、政策精准解读、难题专项帮扶等暖心举措，为高校企业科创平台把脉问诊，持续深化产学研深度融合，有效提升了全市科创平台的科研承载能力和成果转化效率，以科技创新赋能区域创新中心建设，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7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为全市政府系统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
2: 孟华强指出，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政治任务。全市政府系统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作为干事创业的价值坐标和行动准则，落实更加有力、作风更加务实、工作更加穿透。 孟华强强调，要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校准方向，旗帜鲜明讲政治，加强理论学习，坚定政治立场，

0: 严守政治规矩，确保政府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以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发扬钉钉子精神，锚定既定工作任务，只争朝夕，紧盯不放。要以久久为功的定力创造实际，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扎扎实实抓好十五五各项工作任务的推进落实。孟华强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终身课题，稳住经济运行基本盘，筑牢根基，在创新上突破，在产业上升级，在开放上提质激发动力。要把权力运行置于全过程监督之下，从营商环境小切口破题，优化管理体制机制，深化丰富同查同治，不断净化政治生态，用实干实际把振兴发展蓝图变为锦州大地的生动实践。市政府副秘书长以上领导同志、市政府组成部门、各县市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党课。
1: 日前，市中心医院一级第三党支部被中共辽宁省委授予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多年来，该支部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将党建工作与要事服务深度融合，以专业能力践行初心使命，以实际行动筑牢百姓用药安全防线。
2: 工作中，支部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制度，开展集中学习、专题研讨和实地教育，引导党员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
3: 支部坚持以党建引领药学服务，党员立足药房窗口，严谨审方发药，细致开展用药指导，严守药品安全底线，常态化开展义诊与用药科普，用心解决用药难题。荣誉是嘉奖，更是使命。接下来我们将和全体党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持续以专业贴心的药学服务守护百姓用药安全，发挥党员先锋作用，为医院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在服务群众方面，支部以英雄城市党旗红活动为抓手，持续深化立足岗位做贡献、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精心打造优服务、药健康党建品牌。党员药师定期走出医院，深入社区和乡镇，开展健康义诊、安全用药科普和用药咨询，组织抗菌药物宣传周公益宣讲、学雷锋志愿服务等活动，切实解决群众用药难、用药惑等实际问题。
4: 我们始终把用药安全放在首位，严格把控药品的采购、储存、调配、发放全流程质量安全，坚持深入临床为患者提供一对一的用药指导。同时，我们针对老年人、慢病患者等重点人群，我们开设了药学门诊，我们走进社区、走进村镇，开展用药科普、义诊问询、用药指导，切实解决群众看不懂处方、用药不合理、用药依从性差等实际问题。我们全体党员将立足岗位，用专业守护百姓用药安全，用实际助力锦州区域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2: 此外，在对口支援工作中，支部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选派骨干药师参与辽宁省援疆援清任务。支部还紧跟医疗发展新趋势，率先开设免费药学门诊，由资深药师为患者提供一对一个性化用药评估和用药指导，帮助患者规避用药风险，提升治疗效果，成为医院惠民服务的亮点品牌。
5: 为传承红色基因，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打造特色红色教育实践平台，近日辽沈战役纪念馆为期六天的红色血脉薪火相传小小讲解员研学培训圆满收官。经过层层面试、系统授课、特色实践严格考核，一批青少年顺利结业，正式成为纪念馆红色志愿宣讲员，用稚嫩童声讲述辽沈红色故事。本次小小讲解员培训内容丰富、形式多元，构建了全方位沉浸式的红色育人体系。培训前期，主办方通过规范面试筛选优秀学员，为志愿宣讲队伍注入优质新生力量。课程教学中，纪念馆专业讲解员老师面对面授课，手把手指导，精准开设辽沈

0: 审战役战史知识、讲解礼仪、发声技巧等核心课程。导师们结合馆藏文物、历史影像与经典战役故事，细致讲解讲解话术、肢体礼仪、语音语调把控等专业内容，帮助学员夯实历史知识基础，快速掌握专业讲解技能，全方位提升综合宣讲素养。
1: 红色血脉薪火相传小讲解员培训呢，是我们辽沈馆打造的红色教育第二课堂的重要载体。培训通过系统学习辽沈战役史实，锤炼口语表达和礼仪规范，实现青少年从历史的倾听者到红色宣讲者的转变，以童声呢传递革命精神，厚植爱国情怀。未来我们会持续常态化开展志愿者培训，深化馆校合作，丰富宣讲形式，培育青少年宣讲队伍，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0: 为丰富研学体验，拓宽育人维度，本次培训创新增设特色实践环节，组织学员走进锦州巡特警支队，开展警营开放日主题体验活动，孩子们近距离观摩沉浸式体验硬核警务装备，系统学习安全防护、应急避险等实用知识，真切感受公安队伍的责任与担当，在别样实践中锤炼品格，增长见识，让本次红色研学培训更具温度与新意。经过6天的勤学苦练，优秀学员顺利通过最终考核，正式持证上岗，成为辽沈战役纪念馆小小志愿讲解员。
2: 经过1周的培训，我成为了一名小小讲解员。我是土生土长的锦州孩子，从小就听长辈们讲辽沈战役的红色故事，也常常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学习，看着展厅里的珍贵文物、动人的历史影像，聆听着热血的革命故事，我深深敬佩着这些英勇无畏的革命先辈，也深深热爱着家乡锦州厚重的红色文化。作为一名红色小小讲解员，我想把锦州的红色故事传给更多人听，让更多人也知道辽沈战役的红色故事。
3: 夏日傍晚，暑气消退，夜市灯火次第点亮，热闹开市，烟火升腾的街巷，琳琅满目的小吃，往来悠闲的市民，勾勒出地道鲜活的城市夜生活图景，让锦城夏夜充满烟火暖意。
0: 作为我市夜经济的标志性打卡地，临河古塔夜市各具特色，人气旺盛。临河夜市摊位密集，品类齐全，网红小吃、特色美食、日用文创一应俱全，适配年轻市民的休闲需求。古塔夜市更具本地烟火气息，老牌小摊聚集，主打地道家常风味，物美价廉，深受本地居民喜爱。每到傍晚，两个夜市人流持续增多，摊主们烹制美食，滋滋的煎炸声、轻快的叫卖声、市民的欢笑声交织在一起，氛围感十足。
4: 我几乎每天下班都会来逛一逛，不用特意消费，吹吹晚风，看看热闹，一整天的工作压力就轻松不少。
0: 街巷中滋滋冒油的特色烤串，外酥里嫩的冷面卷、臭豆腐，劲道入味的炒焖子等各类特色小吃香气扑鼻，来往市民三三两两，有的边走边逛随心选购，有的驻足落座慢慢品尝，松弛惬意的氛围扑面而来。
5: 夏天晚上凉快，最适合带家人出门散步，夜市美食接地气，价格实在。
6: 我们一家人啊，边吃边逛，轻松又热闹，哎呀，幸福也不过如此了吧，对不对？
0: 夜色渐浓，灯火愈盛，夜市的浓浓烟火气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夜间生活，激活了城市夜经济活力，更彰显出锦城最质朴、最温暖的城市底色。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我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2: 来，小明，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4: 我出口才五。
5: 一个学历七。
2: 职称八。
3: 才艺十。
4: 我出智商 G。
5: 情商 Q。
2: 能力 K。
3: 小刘，你出了。
4: 我的是王牌人品。
6: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2: 201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4: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5: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6: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7: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8: 对了，
9: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0: 我现在要用钱，我把它取出来。
11: 50万吗？
10: 嗯。
11: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2: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2: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3: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4: 哎，我们是
13: 计划。
14: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现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5: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都是骗子。
16: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7: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8: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9: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是。

0: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 上什么课呀？
2: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3: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6: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拦鬼去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3: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7: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8: 我一个人不过，
3: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8: 辛苦你了，我真没得了。
9: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0: 下辈子哦。
3: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3: 别点，别扫，别好奇。
12: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2: 不知道，
14: 他属于一国局的。
1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6: 哎，
17: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16: 好好好，
17: 我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6: 好好好好好。
18: 小王，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3: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9: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3: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0: 没法去了，
21: 太好了。
3: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2: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3: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4: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3: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5: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26: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如今啊，大家外出务工、异地养老、探亲访友的情况是越来越多了。那异地看病、医保报销也成了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很多锦州参保市民经常很迷糊，就是这个异地看病要不要备案，能不能直接报销？这慢特病异地就医怎么结算？报销比例到底是多少呢？为了帮大家把这些高频医保问题一次性的讲透弄明白，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锦州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龚立杰副主任，专门呢为大家细致解读锦州最新的异地就医政策，通俗易懂，帮大家答疑解惑。你好，龚主任。
1: 你好，海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们平时啊，这个医保在很多时候经常会用得到，尤其是我们在外地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可能有些人呢急需要这个买药，

0: 或者有些人突发一些疾病需要这个到医院就诊，那究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直接去刷医保卡，什么时候不可以？就是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简单说，锦州医保异地就医呢，主要有两种情况。一呢是长期异地就医人员，主要是指呢，长期在异地居住的人员，比如说职工医保退休人员，或者说呢是在异地工作人员，或者呢是单位派驻异地长期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呢在异地就医呢，门诊还有呢门诊的慢病、特病、住院都可以呢刷医保卡直接报销，不用回锦州来再报销了，这是一种。另一种呢就是临时异地就医人员，比如说因病情需要需要转诊的人员，或者呢是急诊抢救人员啊，这些呢是属于异地临时就医人员。这样呢在异地就医只能是住院报销啊，其他的不能报啊，也能直接结算，不用回锦州再来报销。我把异地就医这个门诊和住院报销比例政策整理了两个表。第一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报销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啊，针对不同的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也不一样。同时我们这个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两个险种的政策呢也是不一样的。第一列呢是居民医保，第二列呢是职工医保，这是第一张表。第二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异地住院报销的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同样不同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呢也不一样。同时呢针对你这个备案的类型报销比例也是不一样的。大家看这个异地的起付线呢是我们本地同级别医疗机构的 2.5 倍，报销比例呢我们办理长期异地备案是跟锦州本地是一样的，但是急诊转诊是降低了15%啊，临时外出的非急诊非转诊的是降低25%，不一样。
0: 就是这两张表呢建议大家都是截图保留，然后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自己去查找，是不是？
1: 是。
0: 其实刚才您说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们基本上能够掌握说啊有什么样的这个疾病可以直接通过医保就地就可以报销了然后现在呢就是有好多的咱们锦州的老乡啊可能因为退休长期就在外地居住了，当然也有到外地务工的，像您提到的就是类似这样的群体，就是长期在外面的群体，如果说想这个享受在异地居住的这样的人员的这种医保政策的话，还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吗？
1: 需要办理长期异地居住备案。
0: 那具体要提交什么材料，怎么办理呢？
1: 具体办呢我们分线上和线下，线下呢我们各县的居民可以到县里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我们市内的居民呢可以到市医保大厅，也可以到我们各区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理，即办即走，不用等候，这是我们线下办理啊，还可以呢线上办理。线上办理呢我们分跨省的备案和省内的备案，跨省备案呢大家要在我们这个小微信小程序上去搜索国家异地备案小程序，或者呢去搜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然后呢按照这个提示自己呢进行备案。跨省的备案要用国家的这个小程序，那么省内备案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微信里面去搜锦州医保小程序，哎，实名认证之后呢按照它这个提示呢我们就可以呢自行的进行备案了。在线上备案呢我们两个工作日完成审批啊，也特别方便。
0: 咱们在办理备案的时候需要带哪些材料呢？
1: 根据不同的人群需要提供不同的材料。
0: 比如说
1: 我们职工医保退休人员异地安置，也就是退休之后把户口迁到了异地，那他来备案呢就需要提供他的户口本身份证，这就可以了。比如说还有呢异地长期

0: 居住的，我们有些退休人员户口没走，但是呢，在异地投奔子女，自己买了房，或者呢，在异地办理了居住证，那这个呢，就需要提供房产证，或者呢，是居住证。
1: 是他自己的房产证吗？或者是儿女？
0: 自己的房产证，或者呢，居住证也可以。然后像居民医保的60岁以上的人，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居住这个备案手续。再有呢，就是异地务工人员，我们有一些人呢在外地工作，需要提供的就是他在异地的居住证。还有呢，就是我们未成年人随着父母在异地居住，这样呢要提供父母一方在异地的居住证，或者呢是父母在异地参加职工医保的手续。还有就是我们，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这个呢，他在异地呢，居住的话，要提供他自己的房产证，或者是居住证，这都可以。还有就是我们参保地和户籍地不在一个地方的，就是说在锦州参保，但是
1: 在
0: 户
1: 异地。
0: 口是异地的，这样呢，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这个备案，提供户口本就可以了。
1: 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异地这个备案，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享受的这个异地备案，然后他也跟我说，他说有一个叫两城一家，挺方便的。具体这个两城一家都有哪些优惠？
0: 两城一家是针对我们异地长期居住人员的一个惠民政策，简单的说就是一次备案，两地都可以享受医保报销。参保人办理这个异地备案后呢，在这个备案有效期内，这个两个地方都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但是呢，要提醒大家，一定是在这个备案的有效期。有效期呢，是跟我们提供的这个备案证明的期限相同的。
1: 这个有什么最高限制和最低限制吗？
0: 比如说，我们一般都是1年，但如果你提供的是居住证，那么你这个备案的有效期呢，一定是居住证的截止时间有效期内，
1: 最长是多长时
0: 最
1: 间？
0: 长我们现在是1年，
1: 那就是每年都要重新
0: 每
1: 办理
0: 年
1: 备
0: 都
1: 案。
0: 要办理一次备案因为这个从线上备案也挺方便，所以呢要求我们每年进行一次备案。如果大家在办理备案时呢材料提供不全，我们呢可以支持容缺受理，承诺备案。比如说，你应该提供居住证，但你居住证没办下来，你可以呢先自行承诺，你在6个月内能把居住证办下来，然后呢，我们给你容缺受理，按你的承诺进行办理，你可以呢先行享受医保待遇，但必须在6个月内把这居住证办下来。
1: 还很人性化。
0: 对，但是你这个6个月办不下来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在后期的医保待遇结算过程当中，会把享受的待遇呢予以抵扣，所
1: 还
0: 以
1: 要
0: 呢，
1: 做一个回
0: 我们承诺时一定要慎重。
1: 有好多朋友会担心说，我比如说我办了这个异地备案了，那我回锦州就医的时候会影响我的报销吗？
0: 两城一家这一块，我们执行的政策呢，两个地是一样的报销待遇，
1: 比例也是一样的，
0: 比例是一样。
1: 享受的，比如说，买药啊，或者什么医疗耗材呀，就是享受它的品类，是一样
0: 这
1: 的
0: 个不
1: 吗？
0: 一样，这个要执行就医地的政策，报销待遇执行锦州的政策。
1: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异地医保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就是特慢病，就是在异地医保可以办理特慢病吗？
0: 可以在异地呢申请特慢病呢，我们分省内和省外，省内我们这个特慢病的申请和认定实行了互认。我们在省内各市申请慢病、特病，直接到就诊医院申请，鉴定合格之后呢，直接享受待遇，不用回锦州来审批。但是在跨省的医院或者是居住地，慢病和特病的申请呢，慢病是按我们锦州的这个程序，特病呢，我们要先在这个锦州医疗保障小程序上下载这个特病的申请表，拿到就诊医院，请呢主治医生按这个表上的要求呢填写完整的你这。

0: 一个病情和诊疗情况以及呢所需药品等规定，然后呢在就诊医院的医保部门盖章之后，连同你本人的身份证和这个特病申请的表，再有呢相应的病历资料，回到锦州来进行申请特病，或者也可以呢在锦州这个医院呢申请特病。
1: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无论你是在外地申请还是在本地申请，其实批准必须是锦州来批准的。
0: 对，省外一定要回锦州进行审批。
1: 是不是不同的特慢病的报销比例都是
0: 不一样？我们特病呢没有起步价，慢病呢有起步价，全年是200元。然后呢不同的险种，也就是说我们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我们这个报销呢也不一样，分病种。比如说一些费用比较高的丙肝、血友病或者是肿瘤的镇痛治疗，这个我们年度的限额呢就比较高。比如说这个肿瘤镇痛治疗，职工医保呢一年是26000元限额，居民医保呢是22600元。对于一般的慢病，比如说高血压和糖尿病，那我们职工医保呢按季度限额呢是800元，居民医保的季度限额呢是600元。
1: 其实也是根据这种病症在治病的过程中的花销来设定我们的这个支付比例的，是不是？
0: 对，我们这个慢病啊是每月都可以申请，鉴定上之后呢下个月就可以享受待遇了。
1: 这么快？
0: 对，但是特病呢我们当月申请复核审核通过之后呢当月就享受待遇了。我们辽宁呢包括咱锦州这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是40个，我们锦州就支持这40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直接结算。但是能不能直接结算报销呢，还要看就医地是否对这个就诊的病种也开通了直接结算。如果这个没开通这个病种，那我们参保人呢还得拿回来回到锦州来报销。
1: 就是特慢病是不分省内省外的。
0: 对，
1: 全国统一的。
0: 对，但是有的地区呢，因为我们辽宁是40个病种，我们都开了，但是呢国家要求的是不少于10个病种直接结算，所以有的地区呢不一定是40个病种都开了。那如果那个病种就诊的这个病种没开异地结算，那他在异地呢就不能直接报销，
1: 但可以回到锦州来，
0: 就可以回锦州来报。
1: 就是虽然他就诊地有可能这40种品类没有开，但是他只要是享受的是锦州的这个异地医保，那么即便是在外面不能报销，也可以回到本地来报销。
0: 对，回到咱锦州来手工报销。
1: 品类看当地，但报销比例看锦州，是这样理解，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其实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就是比较笼统的，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也征求了一下这个我们屏幕前的观众的意见，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我们梳理了一个清单，一一和您沟通一下，好不好？首先呢，就是我们有患者说，就是遇到在异地需要靶向药治疗，因为大家都知道靶向药是挺贵的。
0: 对。
1: 那么像这样的能不能报销？怎么申报？
0: 这个靶向药，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叫高值药，高值药的申请呢也分省内和省外。省内呢我们是属于互认的，在省内定点那个药医院申请完之后呢，如果评估合格，可以呢直接使用，直接报销。但是呢在省外使用靶向药高值药，一定要回锦州进行申请和评估，申请评估之后可以在异地使用。但是在跨省使用这个高值药的时候，一定是要回锦州来手工报销。中心医院、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三医院，这些医院呢都可以申请高值药评估。
1: 像刚才您说的，不是属于长期备案的这种，就是临时性的外出，可能会遇到一些小事故，然后需要到这个医院紧急抢救这样的情况，大家就会担心说这样的情况回来能不能正常报销。
0: 比如说这个急诊抢救这一块，是能报的，大家不用担心。

0: 然后呢，在就诊医院这一块呢，由我们这个医院呢直接上传这个急诊标志，可以呢直接结算。但是急诊这个呢，一定要符合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标准，这个才能上传这个急诊标志，直接报销。
1: 那我想请问龚主任，就比如说，突然间发生了类似这样的小事故的时候，还需要跟咱们医保相关部门报备吗？
0: 不用，
1: 就是直接先治疗，然后回来。
0: 这样临时的不需要报备。哎，你在就诊医院直接刷卡，医院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1: 这也不分省内省外吗？
0: 这个部分
1: 太好了。
0: 特别方便。
1: 还有朋友问到了，比如说，如果不是紧急情况，就是普通临时的外出，但是没有备案，那么在外地看病需要提前办什么手续吗？
0: 这不需要，直接带着自己的医保卡就诊就可以了。
1: 像刚才那是紧急情况下的，这种不是紧急情况下也是可以的吗？
0: 可以，它只是报销的比例，要降一些。
1: 就像您刚才说的2.5倍什么那个，是不
0: 对
1: 是？
0: 对，起步价是本地的2.5倍，然后呢，报销比例跟我们本地同级别的医疗机构相比，要降25个百分点。
1: 所以，其实如果自己有慢性病，相对来讲会长期在异地居住的话，其实临走之前应该是做一个备案会更好一些，是不是？
0: 我们在异地长期居住的，一定要办备案手续，这样呢，你才能享受我们锦州同样的这个待遇。
1: 咱们这个医保卡在异地买药啊、看病啊，都是和咱们本地是可以同样使用的吗？
0: 使用医保卡、使用个人账户这一块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全国所有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和药店使用医保卡都不用备案，直接刷卡就可以。
1: 包括到门诊去看病。
0: 包括，
1: 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医保电子凭证应该怎么申领？
0: 申领医保电子凭证呢，我们可以在支付宝当中申请。支付宝当中有医保码，我们点开医保码，按照它这个提示，自己可以申领。
1: 这个不需要和我们医保相关机构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对接，就直
0: 不用。
1: 接在支付宝上就可以办
0: 对，
1: 理。
0: 就是个人的自主申领。
1: 觉得其实异地呢，可能在就诊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很多，个性化的问题。但刚才通过您给我们的讲解呢，至少让我们了解到了大多数在异地这个就诊或者异地使用医保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相同的这样的问题。也特别感谢您的详细解答。那么如果未来遇到各种个性化的问题，我们再随时交流，好不好？啊，也感谢您。

我们将继续带您领略哥斯达黎加的野性魅力。从事耕种的跨国公司是如何在这里实现耕地与林地的良性平衡的？哥斯达黎加为何被称为蝴蝶的天堂？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为您揭秘雪橇犬们能够长途奔跑背后的奥秘。在奇趣头条，您将见识到两种有着奇特生活习性的海洋生物。

0: 风景优美的哥斯达黎加一直都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旅行目的地，来此的游客同生活在这里的布里布里族人一样深知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瑜伽老师劳拉为此特意组织了一个功能性社团。
1: 我大概是在23年前来的哥斯达黎加，我一眼就喜欢上了这里，它纯粹干净，丛林那么生机勃勃。我去过其他许多热带地方，但是这个地方最打动我，所以有许多年我每年都会来这里待一小段时间放松身心。我现在生活的地方远离繁华的城市，我可以好好读几本书，做一做瑜伽和冥想，独自一个人待着或陪陪家人，让我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更有韵味。丛林似乎能让一切变得更深刻，更纯粹。在这里我有大把的时间做这些事，不用担心被满满当当的日程表打断。我的目标是帮助人们在他们的身体里，在他们的呼吸之间找到自在和优雅，并学着更深地了解自己，学着放松。在自然中做瑜伽似乎要更容易一些，在这个过程中你摆脱了日常琐事的束缚，没有日程安排，没有了事物要忙，不用满脑子想着过去和未来。我们只需要记住，大自然只存在于当下。我们听到的鸟鸣，我们看到的动物，只一心做着他们正在做的事，不会去想那么多。哦，抱歉，突然有蚂蚁爬到我脚上了。

所以，包括蚂蚁在内，它们只生活在当下。大自然只知道当下，不会去想过去或者未来。其实，当我们不想过去或者未来的时候，我们也会对自己有更深的了解。在哥斯达黎加这里，当你静静地躺在平台上，大海近在咫尺，你的耳边传来海浪的拍打声，你可以加深你的呼吸，不断加深，伴随着海浪的节奏，一呼一吸。在你呼吸的时候，你听到鸟在唱歌，听到竹林里微风习习，各种动静充斥在你四周，而且时刻在变化。我寻找到了真实的自我，体会自我最真实的本性，那种难以言表的平和与宁静。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这就是我喜欢这里的原因。

哥斯达黎加在西班牙语中意为富饶的海岸。在这里，每平方公里内动植物种类数量在世界上都数一数二。沿着谢尔佩河行进，是深入丛林并在暗中观察其多样性的理想方式。

松鼠猴十分热衷于将棕榈种植园以及河岸作为自己栖居的地点。这种猴子属于卷尾猴科，它们来头可不小，早在1958年就已经被人送上过太空了，是灵长类动物的宇航先驱。

虽然这个国家大部分土地由跨国公司耕作，但是砍林造田的传统方式意味着雨林中只有一小部分可控的地方被烧毁，灰烬中的矿物质渗到土壤中，给耕种的作物提供多年的养分。然后田地实行轮流耕作，最初的田地弃之不用，任由丛林占据，营养重新回归土壤，

每天清晨，雨林里都会传来一阵奇怪的歌声，几公里之外就能听见。随着更多的声音加入，合唱越发响亮。那是哥斯达黎加雨林里最大的灵长类动物——吼猴，在宣告他们的地位。

但是为了这场表演，他们必须保持有规律的深度睡眠。他们缺乏能量，因为长毛吼猴几乎完全靠嫩树叶为生，而这种食物难以消化，提供不了多少体力。作为生活在这里唯一能分辨颜色的动物，它们能很轻松地区分出嫩叶和老叶子。

不过人们最好还是对他敬而远之比较好，因为他们表达愤怒的方式是朝人头上撒尿和排便。凭借着位于高处的地形优势，他们精准度奇佳，

阿维纳尔是地球上最壮观的火山之一。这一部安定因素提醒着世人，这个幅员50,000平方公里、面积相当于美国密歇根州的国家，有5座活火山以及几十座休眠火山或死火山。与太平洋火山带的其他火山一样，它们是在两个大陆板块相撞时形成的。

作为名副其实的蝴蝶天堂，哥斯达黎加是诸多蝴蝶的繁衍栖息地，其中有孔雀蝴蝶和黄群绣蝶，当地的蝴蝶养殖场向全世界出口蝴蝶茧。

蓝色大闪蝶扇动泛着荧光的蓝色翅膀，吸引雌性。有趣的是，同样的动作也会引来捕食者。

并非所有蝴蝶都有着令人心动的美丽色彩。玻璃翼蝴蝶有着美丽的透明翅膀，但不要被它们美丽的外表蒙蔽，玻璃翼蝴蝶其实是有毒的。在它们还是幼体毛毛虫的时候，就已经初具危险分子的特质了。

丛林一天天考验着我们的决心，我们还能深入了解里面的居民，揭示它最美的地方吗？在计划一次旅行时，我们很容易忘了最重要的事情是到处走走，这有时候有点困难，尤其是你只剩下几公斤余粮的时候。但是你要相信向导，相信身边总能找到吃的。

0: 即使迷路了，我们也不会饿死。白蚁有一股酸味，但它们是蛋白质和维生素的重要来源。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您将见识到强健有力的雪橇犬们在赛场上所焕发出的英姿。而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可爱的狗狗与他们最好的朋友之间又会发生哪些趣事？四个月以来，克莱门斯一直带领他的狗狗队伍在为艰苦的雪橇比赛做准备。今年共有67名雪橇手参与比赛。克莱门斯的狗擅长奔跑，时速可达40公里，相比之下，普通人的奔跑时速在24公里左右。而且在奔跑时，这些狗还要拖着2到3倍于它们自身重量的物体。雪橇大赛在南澳大利亚的丁诺高原上举行，目前已经连续举办了17年。罗布斯·蒂文斯是大赛的组织者，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雪橇手。
2: 今年的赛道非常险峻，具有挑战性，选手们不仅要面对结冰的地面，而且可能还会遭遇大雪天气。至于雾气就更不用说了，这是常有的事。在整个比赛过程中，最困难的部分当属下山式的 S 型弯道，那里有很多的急转弯。
0: 克莱门斯参加这项比赛。

0: 该有六年了，从没输过。保持记录的想法让他压力很大。比赛即将开始，跑得最快的一组将胜出。克莱门斯有一支由爱斯基摩犬组成的忠实队伍，相当引人注目。
1: 他们天生擅长奔跑，而且也喜欢奔跑。如果你仔细观察一只纯种的雪橇狗，你会发现他们的动作只有一个，就是全力向前，劲儿都用在速度上。
0: 他们的皮毛很短，
1: 后腿，而且能全部转移到雪橇上。当他们开始发力奔跑时，样子看起来有点滑稽。他们把头低垂在两肩之间，将全部力量都集中在两条后腿上。
0: 一只雪橇狗比一位出色的狗还具备一套有助于热量交换的血流系统。由于动脉与静脉彼此相邻，所以动脉中流淌的热血能够使静脉血温度升高，从而帮助它们抵御严寒，在冰天雪地中待更长的时间。
2: 犬科动物的身体结构似乎天生就是为了奔跑。以狗为例，它们用于提供力量的肌肉就是后腿上那些很长的平行的肌肉纤维，这些纤维能够产生很大的力量，这也是它们奔跑的源泉。而且在这些肌肉纤维上还有一个大的横截面，据研究，肌肉力量的大小与横截面的大小成正比。
0: 克莱门斯的小组由班尼、比乔恩和弗里达组成，他们是三胞胎，今年八岁。小狗并非生来团结，这需要训练。
1: 我们的训练通常从一月份开始，一旦气温降到十度左右，我们就会带他们出去进行一些短跑，或者让他们拉很重的车子，这样会增加他们的肌肉，延长他们的奔跑距离，同时还能锻炼他们的合作意识。
0: 上午八点钟，天空中果然飘起了雪花，看来小狗们注定要在艰苦的条件下参加比赛。参赛成员都聚集在村口，克莱门斯正在精心地准备着。
1: 最重要的事情是让他们自我感。
0: 多雪橇手都会给他们的雪橇狗穿上所谓的靴子，这可以有效地保护狗狗的脚，防止积雪堆积在他们的脚趾中间。另外的十二组队员也都像克莱门斯一样渴望赢得比赛。当人类参与高消耗的运动时，会直接动用能量储备，消耗体内的肝糖。一旦能量耗尽，人就会感到疲劳，动作减慢，直到能量得到补充。显然，在整个比赛过程中，克莱门斯大可不必担心他的狗能否坚持下来。那地方的狗狗和他们的朋友都在做些什么吧？在俄克拉荷马州布罗肯阿洛的狩猎保护区动物园，大丹犬依稀佩戴的是的要命，而且有可能真的要了命。玉米锦蛇没有毒，而且对，因为在中国的十二生肖中，狗和蛇就同时存在。更重要的是，在战斗中被当作武器。魏虾有着十分好斗的性格，一旦遇到入侵者，他们就会高举双拳来示威。他们守候在洞穴、大海绵或海葵中，挥动长须来吸引需要清洗夫。花纹细螯蟹有一个和魏虾遥相呼应的外号“全尸蟹”，但与魏虾不同，它并不靠武力取胜。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近年来，依托区域中心城市区位优势，锦州市精细谋划医药产业发展，以高新区为载体，打造辐射东北的生物医药生产基地，在滨海化工产业园高标准打造原料药产业园，一个个优质项目接连落地，不断夯实产业集群。

0: 发展根基。
1: 走进锦州酒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包装车间，清脆的设备提示声此起彼伏，工人们正熟练地操作着药品追溯一体机，为每一盒药品迅速绑定并上传专属的数字身份证。透过屏幕，药品名称、生产批号、生产日期及有效期等关键信息一目了然。自2025年9月全面建成药品三级扫码溯源体系以来，企业已实现最小销售包装100%赋码。
2: 企业依托三码合一数字化管理模式，确保出厂信息完整可追溯，每一道工序、每一盒产品都可追溯、可核查。市场流通环节，通过扫码入库，可精准掌握每一盒药品从企业到经销商再到终端的完整流向，保障用药安全上，消费者扫码即可查验真伪，切实守护群众的用药安全，践行药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
1: 在锦州汉宝药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浓郁草本药香萦绕其间，自动化中药产线有序运行，药材预处理、制丸、贴膏、灌装各工序衔接紧凑，古法炮制与现代化生产设备相得益彰，整条生产线高效稳产。企业同步推进厂区改扩建工程，新车间建设有序施工，为剂型升级、产能扩容夯实硬件支撑。
3: 今年一到五月份，公司累计产值达4000余万元。在研发创新方面，公司将持续深耕产品提质增效，现阶段重点推进大蜜丸改水蜜丸剂型变更与贴膏剂、糖浆剂质量标准提升等项目，通过技术升级持续优化产品品质，增强核心竞争力。外贸市场方面，我们公司国际化布局稳步推进，目前已有28个品种在新加坡成功注册并上市。
1: 从九泰药业的数字化赋能到汉宝药业的技改提质，这正是锦州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写照。近年来，锦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多点开花，产业版图囊括医药工业、中药加工、医疗装备等多个关键赛道，聚力搭建生物药和化学药、化学原料药、中药、医疗器械四大产业链，产业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多款创新药、原料药及特色制剂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品牌优势显著。同时，锦州市深度联动本地高校资源，深化政产学研融合，加快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目前全市在研国家 1.1 类创新药2个、 2.2 类新药2个，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7家，源源不断的创新活水为产业提质扩容积蓄强劲动能。
0: 日前，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业主码头迎来重要时刻，首艘原煤运输船顺利到港靠泊306号泊位，至此项目海上原料运输通道已全面贯通，码头正式步入生产运营阶段。
4: 306号泊位承担燃料煤、原料煤及固体散杂货运输任务。本次首船顺利靠泊，代表着项目打通了海上原料进场的最后一公里，对保障原料稳定供应、优化物流成本结构具有实质性意义。本次近30000吨动力煤到港，将由1500吨每小时桥式抓斗卸船机完成接卸，经输煤廊道直送动力站煤仓。项目业主码头8个泊位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其中306号泊位承担原料煤、燃料煤及固体散杂货运输任务。自开工以来，上级主管部门与盘锦市交通、海事、海关等单位始终坚持靠前服务，建立专班对接、全程跟踪的工作机制，在岸线审批、施工水域通航保障、海关监管预审、口岸开放申报等关键环节提供全周期1:1精准服务，为码头顺利建成投用给予高效协同与全方位支撑。首艘船舶运输期间，海事局提前开展进港航路巡航清障，制定专项靠泊护航预案，全程动态监控船舶航行状态，打通水上运输关键环节。本次到港的动力煤将全部用于项目蒸汽生产。此前，华锦阿美已由铁路运输进场90000余吨原煤，通过动力站装置产生高压蒸汽，直接供给炼油、化工、公共工程区等各装置，为项目开展装置吹扫、设备调试提供了重要基础。未来高温高压蒸汽作为项目核心动力，将为全流程稳定运行提供重要支撑。

0: 葫芦岛市依托标准地出让机制，打通跨部门审批壁垒，辽宁海洋石化每年12万吨清洁燃料加工及苯储存项目顺利实现拿地及开工，为全省审批提质增效树立新标杆。
1: 本次项目由葫芦岛市自然资源局牵头统筹，葫芦岛市住建局等多部门协同攻坚，落地严格对照葫芦岛市拿地及开工工作方案试行要求，打破传统分部审批模式，构建全流程前置服务体系。地块出让前，依托区域评估成果实施标准地工地，由政府牵头完成各类技术审查，统筹多部门间预审互认，充分盘活土地挂牌公告成交确认公示窗口期，提前完成相关前置要件预审工作。企业签订土地出让合同，足额缴清相关税费后，仅需线上提交一次申请，各审批职能部门并联审批，同步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不动产权证书，项目拿地当日即可具备开工条件，真正实现方案中拿地即许可、许可即开工改革目标。目前葫芦岛市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已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全链条服务样板，大幅压缩项目落地周期，有效降低企业时间成本与资金压力，为全市产业项目提速落地提供全新路径。
0: 朝阳市双塔区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加速推进高层住宅燃气应通未通问题，以精细化举措补齐居住配套短板，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双塔区聚焦高层小区用气难点堵点，扎实推进燃气惠民落地工程，工作人员上门摸排管线，逐项验收安检，逐项破解高层楼栋管道铺设难、通气难等民生难题。一品华城、天盛家苑等多个高层小区顺利完成燃气开通，用上安全便捷的管道天然气。今天我们就来到现场，实地探访这件暖民心的民生实事。
3: 坐落于凤栖街东侧的一品华城小区共有住宅478户，商业网点14个。自2024年天然气正式开通以来，长期困扰居民的用气难题得到彻底解决。记者走进居民家中，亲眼见证一簇簇蓝色火苗燃起，点燃了群众便捷安心的幸福生活。
2: 咱们家是什么时候搬到这个小区的？
4: 23年搬到这个小区。
2: 那然后咱们这小区是什么时候通的天然气呢？
4: 24年里10月份通的煤气。
2: 那这个小区没通气之前，你用什么做饭呢？
4: 我用的就是一个气罐。
2: 就瓶装的液化气。
4: 对，用的气罐太不方便了，就是说是煤气装气的时候还得往上背，太麻烦了。现在就是特别有安全感，也挺也方便，做饭也快。
2: 没通气儿之前，你都用的是什么做饭？
5: 电磁炉，还有那个煤气罐，就是
2: 两种都用。
5: 对，两种都有。电磁炉怎么的？它炒菜它都不行啊，炒菜太慢啊。那就是我们两个人，那个时候做饭不太方便，孩子就不经常回来。回来也不吃饭，就我们俩人吃。
2: 那之后通气儿了之后呢，你觉得现在就是跟以前对比？
5: 那通气儿肯定是方便呀。另外一个那罐儿它也不安全呀。对，煤气罐儿你搁在下边，那就有不安全的隐患。那用上气儿方便多了。太方便了，
2: 为我们这个居民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善。
5: 对，现在这个社会你说我们多幸福啊。
3: 下一步，朝阳市双塔区将依托港华燃气公司全力做好燃气开通工作，采取周报告、月调度，随时了解掌握工作进展情况，第一时间破解难题，排除隐患，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做到应通尽通，让高层居民使用上放心燃气。
6: 双塔区严格按照上级工作要求，全面梳理辖区内未开通管道燃气的高层建筑小区，共涉及15个小区，10216户居民，明确由住建部门牵头推进，与朝阳港华燃气有限公司通力协作。截至目前，15个小区已全部具备开通条件，实现应通尽通的工作目标，最大限度保障了居民的用气需求。
2: 高层天然气顺利开通，

0: 从根源消除用气安全隐患，切实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双塔区相关部门将持续紧盯高层住宅燃气排查检查工作，以精细化民生举措补齐居住配套短板，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为有效遏制台风过后林业病虫害高发态势，切实守住森林生态安全底线，近日阜新市林业发展服务中心迅速行动，组织专业防治队伍在重点风险林区开展集中无人机飞防作业，以科技化、绿色化手段筑牢全市森林生态安全屏障。
2: 当前阜新市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形势严峻，外来有害生物入侵风险持续加大，为此阜新市严格对标辽宁省总林长令2026-1号文件，关于全面压实林长治责任、强化森林草原资源保护管理的令工作要求，抢抓灾后防控黄金期，精准布局全域林业病虫害治理工作。本次集中飞防作业于7月15号至19号在富矿集团林业分公司八家子林场全面开展，作业范围精准覆盖麦来前山、克丑西山、克丑西沟、老头山和五区部分地块，预计完成病虫害防治面积1.56万亩，靶向治理高发的松梢鸣等林业有害生物。
3: 当前呢，正值松梢鸣幼虫的危害高发关键期，本次呢，我们抢抓最佳防治窗口期，坚持精准监测、科学配药、规范作业、空地联动，全面呢使用低毒环保药剂，避开居民区和敏感区域，做到呢靶向除害，快速压低虫口密度。
2: 此次飞防全程采用高效低毒无公害绿色生物制剂，在快速压低虫口密度、阻断病虫害爆发扩散的同时，最大限度保护林区生态环境、林下植被和生物多样性，实现治虫、护林、保生态一体兼顾。
3: 这次飞防呢，我们选用的是高效低毒绿色生物制剂，这样呢，既能保证防治效果，又能最大限度保护环境安全。与传统人工喷雾相比，无人机飞防作业呀，具备作业效率高、药液雾化效果好、渗透覆盖性强等优势，能够有效破解在山区复杂地形、人工防治难度大、耗时长、效果不均等难题。这样的话呢，可以大幅提升我市林业病虫害的科学化、智能化防控水平。
4: 一次飞行能打60到65亩地，加药是70升，飞行时间是15分钟左右。
2: 在开展空中飞防攻坚的同时，阜新市同步落地多元生物防治举措，在非飞防片区广泛悬挂赤眼蜂卡，利用生物天敌自然控害，持续压制松梢鸣等虫害种群数量，形成无人机飞防消杀加生物天敌防控立体化、常态化防治体系，稳步推进各类林区病虫害综合治理工作。
1: 当下东北超赛事正酣，东北大地足球氛围拉满，朝阳虽然未派队参与正赛角逐，但全城球迷的热情却丝毫不减。借助这股东北超全民观赛热潮，民间球队自发组织友谊对抗赛，切磋球技，以球会友，处处升腾着浓郁鲜活的足球烟火气。
5: 火热的民间足球氛围在市区多处室内外足球场地持续升温，长期稳定运营日常训练比赛的自发民间球队多达10余支，球员们自备饮水，场地费用共同分摊，球衣、训练装备全部自行置办。即便没有正式大区赛事的加持，心中的热忱依旧驱使着他们在绿茵场上不断奔跑，这正是朝阳球迷最质朴纯粹的足球坚守。
6: 过去我们小时候踢球的时候都是土的场地，然后现在政府又投资建了一个这么好的足球场，就是给我们广大的踢足球的爱好者提供了非常好的足球环境，然后也带动了朝阳青少年足球的发展。
7: 我每天周末都来练球，以后也希望有机会呢站在像东北超这样的大舞台上，也希望东北超办得越来越好，我们一定会一直支持。
5: 赛事存有边界，热爱没有距离，城市球队虽未登场，但情怀绝不退场。朝阳绿茵场上比拼的是坚守、传承与赤诚热爱，踏足绿茵便是抒发热爱的最好模样。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0: 了。你选什么？
2: 水的声音，
3: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4: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走进那美丽而又脆弱的迅捷猎手猎豹的日常生活。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瞧瞧他今天又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此外，一些生活在都市中的精致宠物一定会让您大开眼界。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揭开一些关于猩猩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没有什么能比使草动物伴随着雨季的归来更能让非洲草原上的食肉动物更开心的事了。对生活在这里的猎豹来说，这意味着生活质量能够有所好转，尤其是对于单独抚养幼崽的猎豹妈妈来说，这令她的捕猎多了几分胜算。角马比它平时攻击的猎物强壮许多，但是只要能找到弱小的个体，它未必没有机会。

这只猎豹妈妈正要为她的两只小宝宝传授捕猎的技巧和经验。为了提高捕食技能，他们近距离观察着妈妈与小角马之间不屈不挠的搏斗。他们看得很认真。但是生活在不远处小山包上的雌狮群也循着角马的味道围了过来。第一次，两只小猎豹跑过去支援他们的妈妈。

猎豹妈妈只能努力转移雌狮的注意力，以免他偷走这份来之不易的大餐。但是40公斤对130公斤，他不是雌狮的对手。长着猫头狗爪的他难以战胜这个强悍的敌人，他值得再次去捕猎。

小家庭已经有20多分钟一动不动了。为了节省力气，猎豹妈妈把目光对准了最易捕捉、对体能需求最低的猎物。

小羚羊昨天刚出生。但是这次将由小猎豹出手，以证明他们的实力。

最终他带回了活蹦乱跳的猎物，而他的孩子们则必须学会如何终结猎物，紧紧追逐他，把他扑倒是远远不够的。咬住猎物的喉咙让他窒息才是最好的杀招。就像这样，邓林死透后更便于进食。小羚羊最后会被吃得一干二净。猎豹妈妈几乎没有时间休息，她必须尽快出去寻找下一餐。

他对邓玲发起第一次攻击，但是不够强壮，没有扑倒他。对于猎豹来说，他们的生活也仿佛就像一场猎杀，而他们要做的就是极力避免自己被自然的法则淘汰出局。对猎豹们来说，追逐猎物是一件十分耗费体力的事情，他们不得不休息一下，补充体力。他们通常在中午捕食，以免与其他食肉动物竞争，而在高温下，体能消耗极大，一旦恢复过来，他们会迅速转移到隐藏捕获物的地方，和家人分享，藏起猎物是为了避开窃贼。豺就是窃贼之一，这种小型犬科动物只有10公斤重。他们成群地跟着猎豹，强迫他放下猎物，然后抢走。不过今天，他们有别的发现，一具腐烂的大象尸体。这可能是偷猎的受害者，也可能是狮子吃剩下的，

柴更喜欢自己捕猎，但也不会错过送上门的白石。遇到这样的机会，他们不介意享用腐肉，当然先要获得食腐女王猎狗的准许。猎狗会驱赶试图靠近他们盛宴的投机者，

有人认为猎狗是胆怯的动物，只以死尸为生，但事实并非如此，它们既吃腐肉，也是卓越的猎手。以家庭为单位的猎狗群长时间追踪猎物，然后包围并杀死它。它们的咬力为哺乳动物之最，牙齿能轻易咬断任何骨头，仿佛那是坚果壳。他们的确是西树大草原上最出色的清道夫，因此是维持非洲生态系统健康的重要成员。

对猎豹来说，捕猎关系到生死，这既需要充沛的体力，也需要一定的运气。捕猎并非次次成功，然而喂养幼崽是头等大事，即使困难重重，他们也要努力保证物种的延续。他们必须尽快吃完，以免附近有食腐动物。面对挑衅，他们只会跑开，不会再回来吃猎物。猎豹不能参与战斗，那样可能会伤害他们的身体。成年猎豹受伤，整个家庭都会饿死。只有1/10的幼豹能活过3个月，原因并非只是缺少食物，他们的身边杀机四伏。有些邻居会吃掉它们，好在每天这时它们可以在阴凉处休息，因为气温将近50摄氏度，而且它们的敌人从不在中午捕食。这个狮子家庭正在他们领地中央的狮群区午休，

一个狮群通常由一两只雄性和三四只雌性及其幼崽组成。雌狮负责捕猎，而雄狮负责保护面积可能超过200平方公里的领地。他们的日常活动包括长时间的巡逻领地，以赶走入侵者。保卫战也许非常残酷，也许会以战斗一方的死亡告终。不过啊，这头雄狮的目的有所不同。和猎豹一样，狮子实行一夫多妻制，在为期数天的交配季，经常可以看到狮子在48小时内交配多达150次。同一个狮群的雌狮其繁殖周期同步，这样它们就可以同时分娩，而幼崽可以找不同的雌性吃奶。这提高了生存率，但也带来了一个问题，雌狮在自己的后代长成或死亡前不会再次繁殖，因而雄性有时会杀死幼崽以促使雌狮发情。

则是偶尔会冒险单独捕猎。他以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冲向目标，用两只前爪将猎物扑倒，然后咬住他的脖子，使其丧失活动能力，最终让猎物窒息而亡。

不久前，这里还被视为取之不尽的野生乐园。但是如今，随着食物链中的主角迅速衰亡，非洲日渐失去活力，

0: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
1: 现在虽然是深夜，可我却从床上爬起来，偷偷溜进来看我的宝贝儿们，太让人兴奋了。我这张脸有点吓人，但没关系，看习惯就好了。我把他们养在这所房子最隐秘的地方，我的酒窖里。他们可不是普通的小宝宝，是快要灭绝的山地侏儒负鼠。我培育出了两只幼鼠，没有什么更让我开心的事了。他们可都比黄金还要珍贵，我简直不太敢暗中偷看他们，生怕打搅了这些珍贵的小客人们休息。
0: 山地侏儒负鼠曾一度达到灭绝边缘，科学家们推测，在野外大约还活着2000只，它们的珍贵程度简直可以和大熊猫相提并论了。
1: 山地侏儒负鼠很怕热，很难适应这里炎热的夏季，于是我把它们安置在了我冰凉的地下酒窖里。它们原本居住在高山地区，但是由于人们滑雪、修建度假屋和居住区，再加上气候的异常，严重破坏了它们的生存环境和空间，导致它们濒临灭绝。这些小家伙现在生活在高山区很小的一片区域，居住面积还在迅速缩小。好吧，我想试试能不能把它们拿出来仔细瞧瞧，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哇，看见了吗？这两个小东西是山地侏儒负鼠刚生下不久的孩子，只有3个月大。看呐，它们真漂亮，真讨人喜欢。
0: 大家一定珍惜机会，好好看看如此稀有又很独特的山地侏儒负鼠新生儿。哇哦，刚出生的小幼鼠会在妈妈的育儿袋里待上大概4到5周，之后在窝里继续待上5周。在这期间，它们的主要食物是母乳，到大约第10周时，幼鼠断奶，短暂的童年结束了。它们是澳大利亚唯一真正冬眠的哺乳动物，冬眠时间大概有5到7个月。在冬眠时间，如果没有吃下足够的食物，它们很有可能会熬不过严寒的冬天。
1: 一只雄性，一只雌性，呼呼呼呼，简直太神奇了。别看我灰头土脸像一个幽灵，心里却乐着呢，这也是我度过这个炎热夏季最好的法子，成功繁育山地侏儒负鼠，心里别提有多美了，太棒了。现在是午夜，一切都静悄悄的，可我还是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想唱首歌庆祝庆祝。山地侏儒负鼠表现呱呱叫，我培育出了2个兴奋的直跳高，我的小园丁快给树木授粉，森林哈哈笑，哈哈笑，哈哈笑，耶，哈哈。吓到你了吧？有点。非常好，此刻我已经醉了，高兴得一塌糊涂。哎呀，这实在太好了，山地侏儒负鼠，哦，我爱你们。
2: 布瑞恩·哈林顿住在澳大利亚小镇德尼利昆的郊外，现在咱们来猜猜他养了什么宠物。是袋鼠？不对，
3: 我特别爱我的鸭子，他们能把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2: 布瑞恩可不是普通的养鸭老汉，他喜欢装扮鸭子。
3: 今天我的鸭子会穿一些让人惊叫的衣服，整整一个衣柜的衣服。如果我说要穿100件漂亮服装，那绝对是100件，绝不含糊。
2: 所有鸭子都盛装完毕后，布瑞恩会让他们来一场特殊的表演。

0: 我请裁缝帮我的鸭子做衣服，有一个裁缝跟我说，布瑞恩，鸭子可不是人。我说没错，但我希望他们看上去像人。服装能做到这一点，人靠衣服，马靠鞍，所以能不能像人，关键在于他们穿什么。
1: 布莱恩要带鸭子去做哪种类型的表演呢？一支舞蹈，一场茶艺表演，都不是，是做丹尼尤特皮卡车展的表演嘉宾。这是一场为期两天的机会，澳洲私家车主将炫耀他们的尤特皮卡汽车。今年集会的内容和往年差不多，人们会听音乐、喝酒、乱扔东西，上演澳洲版本的红箭飞行表演。也许布瑞恩的小鸭子能让人们换换胃口。
0: 到时候我会安排我的小鸭子做些可爱的猫步表演，我们会把小鸭子的表演弄得像人类的时装表演那样好看，观众们可以看到我的小鸭子们到底有多么可爱。
1: 我觉得小鸭，
0: 这也许是我的最后一场表演，我干这个干了38年。欢迎收看今天的表演，接下来身穿粉色衣服的小鸭子即将粉墨登场，谢谢大家。
1: 观众很喜欢这场表演，遗憾的是这是布瑞恩的最后一场表演。
2: 这些鸭子真的是棒极了。
1: 独栋大宅里生活着英国女王的威尔斯柯基犬。
3: 对于女王养的威尔士柯基犬，我是这样理解的，就在女王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巴斯侯爵养了一只柯基犬，于是女王的父亲约克公爵也决定买一只，他买回了小狗苏珊。后来女王所有的柯基犬都是苏珊的后裔。
1: 女王养了多少只呢？
3: 她只养了4只，2只是柯基犬，分别叫柳树和冬青，另外2只是混血狗，是腊肠犬和柯基犬的后代，名叫糖果和火神。
1: 这些皇家宠物狗受到怎样的宠爱呢？都吃些什么呢？
3: 这些威尔士柯基犬的食物必须100%的新鲜。不久以前，女王还为狗食的事情发了火，他发现有些食物还没有完全解冻，于是他传来男仆，命他去告诉厨师赶快走人，
1: 犯了砍头大罪。
3: 比如我们圣诞节能收到的圣诞袜，这些小狗也能收到，袜子里装着小饼干、狗粮以及一些不会发出尖锐声响的软玩具。
1: 哦，我没听错吧？
3: 早上男仆会带着威尔士乱叫，就是向女王要吃的。皇家柯基犬的确很不规矩，男仆说他们也没有得到良好的室内礼仪训练。
1: 瞧见没，这些时髦的狗狗受到了如此优待，甚至连训练都不用参加。他们的生活堪比人类，他们会是世界上最受宠的动物吗？继续看吧，总会有答案的。很少有人知道，体型庞大的大猩猩每天能够吃下重达18公斤的植物，对他们来说这仅仅是一天的基本食量。单看外表，你或许认为他们都是大胖子，因为他们有着大大的啤酒肚，但你这么想可就大错特错了，因为那并不是肥肉，而是大猩猩庞大的消化系统。这些体型庞大的类人猿竟然在野外很少喝水，有点意思，您说呢？

或许下次你口渴又找不到水喝的时候，不妨嚼几片菜叶子吃。反正大猩猩屡试不爽，它可是我们人类现存的最近的近亲之一。在东南亚的丛林随意游荡，这种相当独特的运动方式被称为臂力摆荡。小孩在玩耍时经常做这个动作，但天赋终究不如我们在树上栖息的祖先。毕竟红猩猩在树丛间攀爬摆荡的历史超过了5000年。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权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平台聚动能，攻坚破瓶颈，我市科技创新势能持续攀升。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为政府系统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日，记者走进我市重点企业科创研发一线，近距离感受我市科技创新平台蓬勃发展的鲜活态势。从基础材料迭代突破到核心技术自主攻坚，一个个省级科创平台扎根产业一线，深耕技术前沿，成为我市激活创新动能、赋能产业升级的硬核载体，折射出全市科创平台建设提质增效、全域跃升的崭新格局。
2: 在中信泰业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科研团队正专注于钛白粉新材料的性能优化与工艺升级。据企业负责人介绍，辽宁省二氧化钛材料专业技术创新中心2022年由省级重点实验室转建而成，立足全省基础材料产业发展布局，深耕氯化法、钛白粉表面处理、核心技术研发、性能检测等四大重点领域，持续开展技术攻坚与产品迭代。
3: 2024年，我们获批了辽宁省科技重大专项电子级高纯二氧化钛粉体规模化制备项目。这个产品是 MLCC 等电子元器件的关键原料，目前高端还依赖进口。我们已经完成四氯化钛气相氧化新工艺开发，实现纯度99.9%以上，正在开展万吨级稳定生产攻关，已经突破卡脖子难题，推动钛基材料产业链升级。
2: 同样的创新场景也出现在中信锦州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高纯金属铬专业技术创新中心是该公司的省级科技创新平台。中心于2023年入选辽宁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中心技术人员向记者介绍，近年来，中心围绕铬系产品新工艺研究、高纯金属铬产品开发、金属铬质量提升方向的共性技术难题开展攻关和服务。依托平台，企业深化产学研合作，加快科研攻关进度，盘活实验及中试设备，加速成果落地转化。近三年，陆续开展自主研发项目69项，校企联合研发19项。
4: 中信锦州金属依托高纯金属铬专业技术创新中心的平台优势，通过承担辽宁省科技创新项目、中信集团重大科研项目，开发了纯净化高纯金属铬真空冶炼技术，解决了航空发动机核心战略基础原材料卡脖子难题，授权专利6项，获得了第11届国际发明专利银奖、辽宁省科技进步奖、中信集团科技进步奖，并主持修订了高纯金属铬国家标准，多项创新成果成功落地应用，实现产业化，现年产高纯金属铬4000吨。
2: 记者从市科技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市持续深耕科创平台建设，统筹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创新资源，各类省级科创载体从建起来向强起来转变，平台承载能力、科研攻关能力、成果转化能力全面增强，全市科创发展整体质效持续向好，创新梯队建设愈发完善。为持续擦亮科创发展底色，我市通过线上填报指导、政策精准解读、难题专项帮扶等暖心举措，为高校企业科创平台把脉问诊，持续深化产学研深度融合，有效提升了全市科创平台的科研承载能力和成果转化效率，以科技创新赋能区域创新中心建设，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7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为全市政府系统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
2: 孟华强指出，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

0: 政府系统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作为干事创业的价值坐标和行动准则，落实更加有力，作风更加务实，工作更加穿透。孟华强强调，要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校准方向，旗帜鲜明讲政治，加强理论学习，坚定政治立场，严守政治规矩，确保政府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以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发扬钉钉子精神，锚定既定工作任务，只争朝夕，紧盯不放。要以久久为功的定力创造实际，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扎扎实实抓好“十五五”各项工作任务的推进落实。孟华强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终身课题，稳住经济运行基本盘，筑牢根基，在创新上突破，在产业上升级，在开放上提质激发动力。要把权力运行置于全过程监督之下，从营商环境小切口破题，优化管理体制机制，深化丰富同查同治，不断净化政治生态，用实干实际把振兴发展蓝图变为锦州大地的生动实践。市政府副秘书长以上领导同志、市政府组成部门、各县市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党课。
1: 日前，市中心医院一级第三党支部被中共辽宁省委授予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多年来，该支部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将党建工作与要事服务深度融合，以专业能力践行初心使命，以实际行动筑牢百姓用药安全防线。
2: 工作中，支部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制度，开展集中学习、专题研讨和实地教育，引导党员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
3: 支部坚持以党建引领药学服务，党员立足药房窗口，严谨审方发药，细致开展用药指导，严守药品安全底线，常态化开展义诊与用药科普，用心解决用药难题。荣誉是嘉奖，更是使命。接下来我们将和全体党员珍惜荣誉，立足本旨，持续以专业贴心的药学服务守护百姓用药安全，发挥党员先锋作用，为医院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在服务群众方面，支部以英雄城市党旗红活动为抓手，持续深化立足岗位做贡献、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精心打造优服务、药健康党建品牌。党员药师定期走出医院，深入社区和乡镇，开展健康义诊、安全用药科普和用药咨询，组织抗菌药物宣传周公益宣讲、学雷锋志愿服务等活动，切实解决群众用药难、用药惑等实际问题。
4: 我们始终把用药安全放在首位，严格把控药品的采购、储存、调配、发放全流程质量安全，坚持深入临床为患者提供一对一的用药指导。同时，我们针对老年人、慢病患者等重点人群，我们开设了药学门诊，我们走进社区、走进村镇，开展用药科普、义诊问询、用药指导，切实解决群众看不懂处方、用药不合理、用药依从性差等实际问题。我们全体党员将立足岗位，用专业守护百姓用药安全，用实际助力锦州区域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2: 此外，在对口支援工作中，支部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选派骨干药师参与辽宁省援疆援清任务。支部还紧跟医疗发展新趋势，率先开设免费药学门诊，由资深药师为患者提供一对一个性化用药评估和用药指导，帮助患者规避用药风险，提升治疗效果，成为医院惠民服务的亮点品牌。
5: 为传承红色基因，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打造特色红色教育实践平台，近日辽沈战役纪念馆为期六天的红色血脉薪火相传小小讲解员研学培训圆满收官。经过层层面试、系统授课、特色实践严格考核，一批青少年顺利结业， 正式成为纪念馆红色志愿宣讲员。

0: 用稚嫩童声讲述辽沈红色故事。
1: 本次小小讲解员培训内容丰富，形式多元，构建了全方位沉浸式的红色育人体系。培训前期，主办方通过规范面试筛选优秀学员，为志愿宣讲队伍注入优质新生力量。课程教学中，纪念馆专业讲解员老师面对面授课，手把手指导，精准开设辽沈战役战史知识、讲解礼仪、发声技巧等核心课程。老师们结合馆藏文物、历史影像与经典战役故事，细致讲解讲解话术、肢体礼仪、语音语调把控等专业内容，帮助学员夯实历史知识基础，快速掌握专业讲解技能，全方位提升综合宣讲素养。
2: 红色血脉薪火相传小讲解员培训呢，是我们辽沈馆打造的红色教育第二课堂的重要载体。培训通过系统学习辽沈战役史实，锤炼口语表达和礼仪规范，实现青少年从历史的倾听者到红色宣讲者的转变，以童声呢传递革命精神，厚植爱国情怀。未来我们会持续常态化开展志愿者培训，深化馆校合作，丰富宣讲形式，培育青少年宣讲队伍，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1: 为丰富研学体验，拓宽育人维度，本次培训创新增设特色实践环节，组织学员走进锦州巡特警支队，开展警营开放日主题体验活动，孩子们近距离观摩，沉浸式体验硬核警务装备，系统学习安全防护、应急避险等实用知识，真切感受公安队伍的责任与担当，在别样实践中锤炼品格，增长见识，让本次红色研学培训更具温度与新意。经过六天的勤学苦练，优秀学员顺利通过最终考核，正式持证上岗，成为辽沈战役纪念馆小小志愿讲解员。
3: 经过一周的培训，我成为了一名小小讲解员。我是土生土长的锦州孩子，从小就听长辈们讲辽沈战役的红色故事，也常常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学习，看着展厅里的珍贵文物、动人的历史影像，能听着热血的革命故事，我深深敬佩着这些英勇无畏的革命先辈，也深深热爱着家乡锦州厚重的红色文化。作为一名红色小小讲解员，我想把锦州的红色故事传给更多人听，让更多人也知道辽沈战役的红色故事。
4: 夏日傍晚，暑气消退，夜市灯火次第点亮，热闹开市，烟火升腾的街巷，琳琅满目的小吃，往来悠闲的市民，勾勒出地道鲜活的城市夜生活图景，让锦城夏夜充满烟火暖意。
1: 作为我市夜经济的标志性打卡地，临河古塔夜市各具特色，人气旺盛。临河夜市摊位密集，品类齐全，网红小吃、特色美食、日用文创一应俱全，适配年轻市民的休闲需求。古塔夜市更具本地烟火气息，老牌小摊聚集，主打地道家常风味，物美价廉，深受本地居民喜爱。每到傍晚，两个夜市人流持续增多，摊主们烹制美食，滋滋的煎炸声、轻快的叫卖声、市民的欢笑声交织在一起，氛围感十足。
5: 我几乎每天下班都会来逛一逛，不用刻意消费，吹吹晚风，看看热闹，一整天的工作压力就轻松不少。
1: 街巷中滋滋冒油的特色烤串，外酥里嫩的冷面卷、臭豆腐，劲道入味的炒焖子等各类特色小吃香气扑鼻，来往市民三三两两，有的边走边逛随心选购，有的驻足落座慢慢品尝，松弛惬意的氛围扑面而来。
6: 夏天晚上凉快，最适合带家人出门散步，夜市美食接地气，价格实在。
7: 我们一家人啊，边吃边逛，轻松又热闹，哎呀，幸福也不过如此了吧，对不对？
1: 夜色渐浓，灯火愈盛，夜市的浓浓烟火气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夜间生活，激活了城市夜经济活力，更彰显出锦城最质朴、最温暖的城市底色。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近年来，依托区域中心城市区位优势，锦州市精细谋划医药产业发展，以高新区为载体，打造辐射东北的生物医药生产基地，在滨海化工产业园高标准打造原料药产业园，一个个优质项目接连落地，不断夯实产业集群发展根基。
1: 走进锦州九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包装车间，清脆的设备提示声此起彼伏，工人们正熟练地操作着药品追溯一体机，为每一盒药品迅速绑定并上传专属的数字身份证。透过屏幕，药品名称、生产批号、生产日期及有效期等关键信息一目了然。自2025年9月全面建成药品三级扫码溯源体系以来，企业已实现最小销售包装100%赋码。
2: 企业依托三码合一数字化管理模式，确保出厂信息完整可追溯，每一道工序、每一盒产品都可追溯、可核查。市场流通环节，通过扫码入库，可精准掌握每一盒药品从企业到经销商再到终端的完整流向，保障用药安全上，消费者扫码即可查验真伪，切实守护群众的用药安全，践行药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
1: 在锦州汉堡药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浓郁草本药香萦绕其间，自动化中药产线有序运行，药材预处理、制丸、贴膏、灌装各工序衔接紧凑，古法炮制与现代化生产设备相得益彰，整条生产线高效稳产。企业同步推进厂区改扩建工程，新车间建设有序施工，为剂型升级、产能扩容夯实硬件支撑。
3: 今年一到五月份，公司累计产值达4000余万元。在研发创新方面，公司将持续深耕产品提质增效，现阶段重点推进大蜜丸改水蜜丸剂型变更与贴膏剂、糖浆剂质量标准提升等项目，通过技术升级持续优化产品品质，增强核心竞争力。外贸市场方面，我们公司国际化布局稳步推进，目前已有28个品种在新加坡成功注册并上市。
1: 从九泰药业的数字化赋能到汉堡药业的技改提质，这正是锦州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写照。近年来，锦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多点开花，产业版图囊括医药工业、中药加工、医疗装备等多个关键赛道，聚力搭建生物药和化学药、化学原料药、中药、医疗器械四大产业链，产业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多款创新药、原料药及特色制剂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品牌优势显著。同时，锦州市深度联动本地高校资源，深化政产学研融合，加快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目前全市在研国家 1.1 类创新药2个、 2.2 类新药2个，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家，省级专精特新。

0: 中小企业七家，源源不断的创新活水为产业提质扩容积蓄强劲动能。
1: 日前，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业主码头迎来重要时刻，首艘原煤运输船顺利到港靠泊，306号泊位。至此，项目海上原料运输通道已全面贯通，码头正式步入生产运营阶段。
2: 306号泊位承担燃料煤、原料煤及固体散杂货运输任务。本次首船顺利靠泊，代表着项目打通了海上原料进场的最后一公里，对保障原料稳定供应、优化物流成本结构具有实质性意义。本次近3万吨动力煤到港，将由1500吨每小时桥式抓斗卸船机完成接卸，经输煤廊道直送动力站煤仓。项目业主码头8个泊位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其中306号泊位承担原料煤、燃料煤及固体散杂货运输任务。自开工以来，上级主管部门与盘锦市交通、海事、海关等单位始终坚持靠前服务，建立专班对接、全程跟踪的工作机制，在岸线审批、施工水域通航保障、海关监管预审、口岸开放申报等关键环节提供全周期1:1精准服务，为码头顺利建成投用给予高效协同与全方位支撑。首艘船舶运输期间，海事局提前开展进港航路巡航清障，制定专项靠泊护航预案，全程动态监控船舶航行状态，打通水上运输关键环节。本次到港的动力煤将全部用于项目蒸汽生产。此前，华锦阿美已由铁路运输进场9万余吨原煤，通过动力站装置产生高压蒸汽，直接供给炼油、化工、公共工程区等各装置，为项目开展装置吹扫、设备调试提供了重要基础。未来高温高压蒸汽作为项目核心动力，将为全流程稳定运行提供重要支撑。
1: 近日，葫芦岛市依托标准地出让机制，打通跨部门审批壁垒，辽宁海洋石化每年12万吨清洁燃料加工及苯储存项目顺利实现拿地及开工，为全省审批提质增效树立新标杆。
3: 本次项目由葫芦岛市自然资源局牵头统筹，葫芦岛市住建局等多部门协同攻坚，落地严格对照葫芦岛市拿地及开工工作方案试行要求，打破传统分部审批模式，构建全流程前置服务体系。地块出让前，依托区域评估成果实施标准地工地，由政府牵头完成各类技术审查，统筹多部门间预审互认，充分盘活土地挂牌公告、成交确认公示窗口期，提前完成相关前置要件预审工作。企业签订土地出让合同，足额缴清相关税费后，仅需线上提交一次申请，各审批职能部门并联审批，同步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不动产权证书，项目拿地当日即可具备开工条件，真正实现方案中拿地即许可、许可即开工改革目标。目前，葫芦岛市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已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全链条服务样板，大幅压缩项目落地周期，有效降低企业时间成本与资金压力，为全市产业项目提速落地提供全新路径。
1: 朝阳市双塔区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加速推进高层住宅燃气应通未通问题，以精细化举措补齐居住配套短板，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双塔区聚焦高层小区用气难点堵点，扎实推进燃气惠民落地工程，工作人员上门摸排管线，逐项验收安检，逐项破解高层楼栋管道铺设难、通气难等民生难题。一品华城、天盛家苑等多个高层小区顺利完成燃气开通，用上安全便捷的管道天然气。今天我们就来到现场，实地探访这件暖民心的民生实事。
5: 坐落于凤栖街东侧的一品华城小区共有住宅478户，商业网点14个。自2024年天然气正式开通以来，长期困扰居民的用气难题得到彻底解决。记者走进居民家中，亲眼见证一簇簇蓝色火苗燃起，点燃了群众便捷安心的幸福生活。
6: 咱们家是什么时候搬到这个小区的？
7: 23年搬到这个小区。
6: 那然后咱们这小区是什么时候通的天然气呢？
7: 24年的10月份。

0: 通电煤气。
1: 那这个小区没通气儿之前，你用什么做饭呢？
0: 我用的就是一个气罐儿。
1: 哦，就瓶装的液化
0: 啊，
1: 气。
0: 对，用的气罐太不方便了，就是说是煤气装气儿的时候还得往上背，太麻烦了。现在就是特别有安全感，也挺也方便，做饭也快。
1: 没通气儿之前，你都用的是什么做饭？
2: 电磁炉，
1: 嗯，
2: 还有那个煤气罐，就
1: 啊，两种都
2: 罐，
1: 用。
2: 对，两种都有。
1: 嗯，
2: 电磁炉怎么的，它炒菜它都不行啊，炒菜太慢啊。那就是我们两个人，那个时候做饭不太方便，孩子就不经常回来，
1: 哦，
2: 回来也不吃饭，就我们俩人吃。
1: 那之后通气儿了之后呢？你觉得现在就是跟以前对比？
2: 那通气儿肯定是方便呀，
1: 嗯。
2: 另外一个那罐儿它也不安全呀，煤气罐你搁在下边，那就有
3: 提心吊
2: 不
3: 胆，
2: 安全的隐患。你用上气儿方便多了，太方便了。
1: 为我们这个居民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善。
2: 对，现在这个社会，你说我们多幸福啊！
4: 下一步，朝阳市双塔区将依托港华燃气公司，全力做好燃气开通工作，采取周报告、月调度，随时了解掌握工作进展情况，第一时间破解难题、排除隐患，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做到应通尽通，让高层居民使用上放心燃气。
5: 双塔区严格按照上级工作要求，全面梳理辖区内未开通管道燃气的高层建筑小区，共涉及15个小区，10216户居民，明确由住建部门牵头推进，与朝阳港华燃气有限公司通力协作。截至目前，15个小区已全部具备开通条件，实现应通尽通的工作目标，最大限度保障了居民的用气需求。
6: 高层天然气顺利开通，从根源消除用气安全隐患，切实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双塔区相关部门将持续紧盯高层住宅燃气排查检查工作，以精细化民生举措补齐居住配套短板，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为有效遏制台风过后林业病虫害高发态势，切实守住森林生态安全底线，近日阜新市林业发展服务中心迅速行动，组织专业防治队伍在重点风险林区开展集中无人机飞防作业，以科技化、绿色化手段筑牢全市森林生态安全屏障。
7: 当前，阜新市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形势严峻，外来有害生物入侵风险持续加大。为此，阜新市严格对标辽宁省总林长令2026-1号文件，关于全面压实林长治责任、强化森林草原资源保护管理的令工作要求，抢抓灾后防控黄金期，精准布局全域林业病虫害治理工作。本次集中飞防作业于7月15号至19号在富矿集团林业分公司8家子林场全面开展，作业范围精准覆盖麦来前山、恪守西山、恪守西沟、老头山和5区部分地块，预计完成病虫害防治面积1.56万亩，靶向治理高发的松梢明等林业有害生物。
8: 当前呢，正值松梢明幼虫的危害高发关键期，本次呢，我们抢抓最佳防治窗口期，坚持精准监测、科学配药、规范作业、空地联动，全面呢使用低毒环保药剂，避开居民区和敏感区域，做到呢靶向除害，快速压低虫口密度。
7: 此次飞防全程采用高效低毒无公害绿色生物制剂，在快速压低虫口密度、阻断病虫害爆发扩散的同时，最大限度保护林区生态环境、林下植被和生物多样性，实现治虫、护林、保生态一体兼顾。
8: 这次飞防呢，我们选用的是高效低毒绿色生物制剂，这样呢，既能保证防治效果，又能最大限度保护环境安全。与传统人工喷雾相比，无人机飞防作业呀，具备作业效率高、药液雾化效果好、渗透覆盖性强等优势，能够有效破解在山区复杂地形、人工防治难度大、耗时长、效果不均等难题。这样的话呢，可以大幅提升我市林业病虫害的科学化、智能化防控水平。
9: 一次飞行能打60到65亩地，加药是70升，飞行时间是15分钟左右。
7: 在开展空中飞防攻坚的同时，阜新市同步落地多元生物防治举措，在非飞防

0: 区广泛悬挂赤眼蜂卡，利用生物天敌自然控害，持续压制松梢鸣等虫害种群数量，形成无人机飞防消杀加生物天敌防控立体化常态化防治体系，稳步推进各类林区病虫害综合治理工作。
1: 当下东北超赛事正酣，东北大地足球氛围拉满，朝阳虽然未派队参与正赛角逐，但全城球迷的热情却丝毫不减。借助这股东北超全民观赛热潮，民间球队自发组织友谊对抗赛，切磋球技，以球会友，处处升腾着浓郁鲜活的足球烟火气。
2: 火热的民间足球氛围在市区多处室内外足球场地持续升温，长期稳定运营日常训练比赛的自发民间球队多达十余支，球员们自备饮水，场地费用共同分摊，球衣训练装备全部自行置办，即便没有正式大区赛事的加持，心中的热忱依旧驱使着他们在绿茵场上不断奔跑，这正是朝阳球迷最质朴纯粹的足球坚守。
3: 过去我们小时候踢球的时候都是土的场地，然后现在政府又投资建了一个这么好的足球场，就是给我们广大的踢足球的爱好者提供了非常好的足球环境，然后也带动了朝阳青少年足球的发展。
4: 我每天周末都来练球，以后也希望有机会呢站在像东北超这样的大舞台上，也希望东北超办得越来越好，我们一定会一直支持。
2: 赛事存有边界，热爱没有距离，城市球队虽未登场，但情怀绝不退场。朝阳绿茵场上比拼的是坚守、传承与赤诚热爱，踏足绿茵便是抒发热爱的最好模样。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聚焦民生，热线人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如今啊，大家外出务工、异地养老、探亲访友的情况是越来越多了。那异地看病、医保报销也成了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很多锦州参保市民经常很迷糊，就是这个异地看病要不要备案，能不能直接报销？这慢特病异地就医怎么结算？报销比例到底是多少呢？为了帮大家把这些高频医保问题一次性的讲透弄明白，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锦州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龚丽杰副主任，专门呢为大家细致解读锦州最新的异地就医政策，通俗易懂，帮大家答疑解惑。你好，龚主任。
1: 你好，海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们平时啊，这个医保在很多时候经常会用得到，尤其是我们在外地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可能有些人呢急需要这个买药，或者有些人突发一些疾病需要这个到医院就诊，那究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直接去刷医保卡，什么时候不可以，就是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简单说，锦州医保异地就医呢主要有两种情况。一呢是长期异地就医人员，主要是指呢长期在异地居住的人员，比如说职工医保退休人员，或者说呢是在异地工作人员，或者呢是单位派驻异地长期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呢在异地就医呢，门诊还有呢门诊的慢病、特病、住院都可以呢刷医保卡直接报销，不用回锦州来这报销了。这是一种。另一种呢就是临时异地就医人员，比如说因病情需要需要转诊的人员，或者呢是急诊抢救人员啊，这些呢是属于异地临时就医人员。这样呢在异地就医只能是住院报销啊，其他的不能报啊，也能直接结算，不用回锦州再来报销。我把异地就医这个门诊和住院报销比例政策整理了两个表。第一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报销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啊，针对不同的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也不一样。同时我们这个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两个险种的政策呢也是不一样的。第一列呢是居民医保，第二列呢是职工医保，这是第一张表。第二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异地住院报销的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同样不同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呢也不一样。同时呢针对你这个备案的类型，报销比例也是不一样的。大家看这个异地的起付线呢是我们本地同级别医疗机构的 2.5 倍，报销比例呢我们办理长期异地备案是跟锦州本地是一样的，但是急诊转诊是降低了15%啊，临时外出的非急诊非转诊的是降低25%，不一样。
0: 就是这两张表呢建议大家都是截图保留，然后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自己去查找，是不是？
1: 是。
0: 其实刚才您说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们基本上能够掌握说啊，有什么样的这个疾病啊，可以直接通过医保就地就可以报销了啊。然后现在呢就是有好多的咱们锦州的老乡啊，可能因为退休长期就在外地居住了，当然也有到外地务工的，像您提到的，就是类似这样的群体，就是长期在外面的群体，如果说想这个享受在异地居住的这样的人员的这种医保政策的话，还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吗？
1: 需要办理长期异地居住备案。
0: 那具体要提交什么材料，怎么办理呢？
1: 具体办呢我们分线上和线下。线下呢我们各县的居民可以到县里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我们市内的居民呢可以到市医保大厅，也可以到我们各区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理，即办即走，不用等候。这是我们线下办理啊，还可以呢线上办理。线上办理呢我们分跨省的备案和省内的备案。跨省备案呢，大家要在我们这个小微信小程序上去搜索国家异地备案小程序， 或者呢去搜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然后呢按照这个提示自己呢进行备案，跨省的备案要用国家的这个小程序，那么省内备案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微信里面去搜锦州医保小程序，哎，实名认证之后呢按照它这个提示呢我们就可以呢自行的进行备案了。在线上备案呢我们两个工作日完成审批啊，也特别方便。
0: 咱们在办理备案的时候需要带哪些材料呢？
1: 根据不同的人群需要提供不同的材料，
0: 比如说
1: 我们职工医保退休人员异地安置，也就是退休之后把户口迁到了异地，那他来备案呢就需要提供他的户口本身份证，这就可以了啊。比如说还有呢异地长期居住的，我们有些退休人员户口没走，但是呢在异地投奔子女，自己买了房，或者呢在异地办理了居住证，那这个呢就需要提供房产证或者呢是居住证。
0: 是他自己的房产证吗？或者是儿女
1: 自己的房产证或者呢居住证也可以。然后像居民医保的60岁以上的人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居住这个备案手续。再有呢就是异地务工人员，我们有一些人呢在外地工作，需要提供的就是他在异地的居住证啊。还有呢就是我们未成年人随着父母在异地居住啊，这样呢要提供父母一方在异地的居住证，或者呢是父母在异地参加职工医保的手续啊。还有就是我们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啊，这个呢他在异地呢居住的话要提供他自己的房产证或者是居住证啊，这都可以。还有就是我们参保地和户籍地不在一个地方的啊，就是说在锦州参保但是户口是异地的，这样呢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这个备案，提供户口本就可以了。
0: 刚才您说到这个异地这个备案，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享受的这个异地备案，然后他也跟我说，他说有一个叫两城一家挺方便的，具体这个两城一家都有哪些优惠？
1: 两城一家是针对我们异地长期居住人员的一个惠民政策，简单的说就是一次备案两地都可以享受医保报销。参保人办理这个异地备案后呢，在这个备案有效期内这个两个地方都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但是呢要提醒大家一定是在这个备案的有效期，有效期呢是跟我们提供的这个备案证明的期限相同的。
0: 这个有什么最高限制和最低限制吗？
1: 比如说我们一般都是1年，但是如果你提供的是居住证，那么你这个备案的有效期呢一定是居住证的截止时间有效期内。
0: 最长是多长时间？
1: 最长我们现在是1年。
0: 那就是每年都要重新
1: 每年都要办理一次备案啊，因为这个从线上备案也挺方便，所以呢要求我们每年进行一次备案。如果大家在办理备案时呢材料提供不全，我们呢可以支持容缺受理承诺备案。比如说你应该提供居住证，但你居住证没办下来，你可以呢先自行承诺你在6个月内能把居住证办下来，然后呢我们给你容缺受理，按你的承诺进行办理，你可以呢先行享受医保待遇，但必须在6个月内把这居住证办下来
0: 啊，还很人性化。
1: 对，但是你这个6个月办不下来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在后期的医保待遇结算过程当中会把享受的待遇呢予以抵扣，所以呢我们承诺时一定要慎重。
0: 有好多朋友会担心说，我比如说我办了这个异地备案了，那我回锦州就医的时候会影响我的报销吗？
1: 两城一家这一块我们执行的政策呢两个地是一样的报销待遇，
0: 比例也是一样的，
1: 比例是一样的。
0: 享受的比如说买药啊或者什么医疗耗材呀，就是享受它的品类是一样的吗？
1: 这个不一样，这个要执行就医地的政策，报销待遇执行锦州的政策。
0: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异地医保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就是特慢病，就是在异地医保可以办理特慢病吗？
1: 可以，在异地呢申请特慢病呢，我们分省内和省外。省内我们这个特慢病的申请和认定实行了互认，我们在省内各市申请慢病、特病，直接到就诊医院申请，鉴定合格之后呢，直接享受待遇，不用回锦州来审批。但是在跨省的医院或者是居住地慢病和特病的申请呢，慢病是按我们锦州的这个程序，特病呢，我们要先在这个锦州医疗保障小程序上下载这个特病的申请表，拿到就诊医院，请呢主治医生按这个表上的要求呢，填写完整的你这个病情和诊疗情况，以及呢所需药品等规定，然后呢在就诊医院的医保部门盖章之后，连同你本人的身份证和这个特病申请的表，再有呢相应的病历资料，回到锦州来进行申请特病，或者也可以呢在锦州这个医院呢申请特病。
0: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无论你是在外地申请还是在本地申请，其实批准必须是锦州来批准的？
1: 对，省外一定要回锦州进行审批。
0: 是不是不同的特慢病的报销比例都是
1: 不一样？我们特病呢没有起付线，慢病呢有起付线，全年是200元。然后呢不同的险种，也就是说我们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我们这个报销呢也不一样，分病种。比如说一些费用比较高的丙肝、血友病或者是肿瘤的镇痛治疗，这个我们年度的限额呢就比较高。比如说这个肿瘤镇痛治疗，职工医保呢一年是26000元限额，居民医保呢是22600元。对于一般的慢病，比如说高血压和糖尿病，那我们职工医保呢按季度限额呢是800元，居民医保的季度限额呢是600元。
0: 其实也是根据这种病症在治病的过程中的花销来设定我们的这个支付比例的，是不是？
1: 对，我们这个慢病啊是每月都可以申请，鉴定上之后呢下个月就可以享受待遇了。
0: 这么快？
1: 对，但是特病呢我们当月申请复核审核通过之后呢当月就享受待遇了。我们辽宁呢包括咱锦州这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是40个，我们锦州就支持这40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直接结算，但是能不能直接结算报销呢，还要看就医地是否对这个就诊的病种也开通了直接结算。如果这个没开通这个病种，那我们参保人呢还得拿回来回到锦州来报销。
0: 就是特慢病是不分省内省外的，
1: 对，
0: 全国统一的。
1: 对，但是有的地区呢，因为我们辽宁是40个病种，我们都开了，但是呢国家要求的是不少于10个病种直接结算，所以有的地区呢不一定是40个病种都开了。那如果那个病种就诊的这个病种没开异地结算，那他在异地呢就不能直接报销，
0: 但可以回到锦州来，
1: 就可以回锦州来报。
0: 就是虽然他就诊地有可能这40种品类没有开

0: 但是他只要是享受的是锦州的这个异地医保，那么即便是在外面不能报销，也可以回到本地来报销。
1: 哎，对，回到咱锦州来手工报销。
0: 品类看当地，但报销比例看锦州，是这样理解是吧？
1: 嗯，对。
0: 其实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就是比较笼统的，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也征求了一下这个我们屏幕前的观众的意见，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我们梳理了一个清单，一一和您沟通一下，好不好？首先呢，就是我们有患者说，就是遇到在异地需要靶向药治疗，因为大家都知道靶向药是挺贵的。
1: 对。
0: 那么像这样的能不能报销？怎么申报？
1: 这个靶向药，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叫高值药，高值药的申请呢也分省内和省外。省内呢，我们是属于互认的，在省内定点那个药医院申请完之后呢，如果评估合格，可以呢直接使用，直接报销。但是呢，在省外使用靶向药、高值药，一定要回锦州进行申请和评估。申请评估之后，可以在异地使用，但是在跨省使用这个高值药的时候，一定是要回锦州来手工报销。中心医院、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三医院，这些医院呢都可以申请高值药评估。
0: 嗯，像刚才您说的，不是属于长期备案的这种，就是临时性的外出，可能会遇到一些小事故，然后需要到这个医院紧急抢救这样的情况，大家就会担心说这样的情况回来能不能正常报销。
1: 比如说这个急诊抢救这一块，是能报的，大家不用担心。然后呢，在就诊医院这一块呢，由我们这个医院呢直接上传这个急诊标志，可以呢直接结算。但是急诊这个呢，一定要符合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标准，这个才能上传这个急诊标志，直接报销。
0: 那我想请问龚主任，就比如说突然间发生了类似这样的小事故的时候，还需要跟咱们医保相关部门报备吗？
1: 不用，
0: 就是直接先治疗，然后回来。
1: 这样临时的不需要报备。哎，你在就诊医院直接刷卡啊，医院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0: 这也不分省内省外吗？
1: 这个不分。
0: 太好了
1: 啊，特别方便。
0: 还有朋友问到了，比如说如果不是紧急情况，就是普通临时的外出，但是没有备案，那么在外地看病需要提前办什么手续吗？
1: 这不需要，直接带着自己的医保卡就诊就可以了。
0: 像刚才那是紧急情况下的，这种不是紧急情况下也是可以的吗？
1: 可以啊，它只是报销的比例要降一些。
0: 就像您刚才说的2.5倍什么那个，
1: 对，
0: 是不是？
1: 对，起付线是本地的2.5倍，然后呢，报销比例跟我们本地同级别的医疗机构相比，要降25%。
0: 所以，其实如果自己有慢性病，相对来讲会长期在异地居住的话，其实临走之前应该是做一个备案会更好一些，是不是？
1: 我们在异地长期居住的，一定要办备案手续。
2: 嗯
1: 啊，这样呢，你才能享受我们锦州同样的这个待遇。
0: 咱们这个医保卡在异地买药啊、看病啊，都是和咱们本地是可以同样使用的吗？
1: 使用医保卡、使用个人账户这一块是一样的。啊，我们现在全国所有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和药店使用医保卡都不用备案，直接刷卡就可以。
0: 包括到门诊去看病？
1: 包括。
0: 嗯，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医保电子凭证应该怎么申领？
1: 申领医保电子凭证呢，我们可以在支付宝当中申请。啊，支付宝当中有医保码，我们点开医保码，按照它这个提示自己可以申领。
0: 这个不需要和我们医保相关机构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对接，就直接在支付宝上就可以办理。
1: 对，这是个人呢自主申领。
0: 觉得其实异地呢，可能在就诊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很多个性化的问题，但刚才通过您给我们的讲解呢，至少让我们了解到了大多数在异地这个就诊或者异地使用医保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相同的这样的问题，也特别感谢您的详细解答。那么如果未来遇到各种个性化的问题，我们再随时交流，好不好？
1: 啊，
0: 也感谢您。

我们将继续带您领略哥斯达黎加的野心魅力。从事耕种的跨国公司是如何在这里实现耕地与林地的良性平衡的？哥斯达黎加为何被称为蝴蝶的天堂？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为您揭秘雪橇犬们能够长途奔跑背后的奥秘。在奇趣头条，您将见识到两种有着奇特生活习性的海洋生物。

0: 风景优美的哥斯达黎加一直都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旅行目的地，来此的游客同生活在这里的布里布里族人一样深知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瑜伽老师劳拉为此特意组织了一个功能性社团。
1: 我大概是在23年前来的哥斯达黎加，我一眼就喜欢上了这里，它纯粹干净，丛林那么生机勃勃。我去过其他许多热带地方，但是这个地方最打动我，所以有许多年我每年都会来这里待一小段时间，放松身心。我现在生活的地方远离繁华的城市，我可以好好读几本书，做一做瑜伽和冥想，独自一个人待着或陪陪家人，让我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更有韵味。丛林似乎能让一切变得更深刻，更纯粹。在这里我有大把的时间做这些事，不用担心被满满当当的日程表打断。我的目标是帮助人们在他们的身体里，在他们的呼吸之间找到自在和优雅，并学着更深地了解自己，学着放松。在自然中做瑜伽似乎要更容易一些，在这个过程中你摆脱了日常琐事的束缚，没有日程安排，没有了事物要忙，不用满脑子想着过去和未来，我们只需要记住，大自然只存在于当下。我们听到的鸟鸣，我们看到的动物，只一心做着他们正在做的事，不会去想那么多。哦，抱歉，突然有蚂蚁爬到我脚上了。所以，包括蚂蚁在内，他们只生活在当下。大自然只知道当下，不会去想过去或者未来。其实当我们不想过去或者未来的时候，我们也会对自己有更深的了解。在哥斯达黎加这里，当你静静地躺在平台上，大海近在咫尺，你的耳边传来海浪的拍打声，你可以加深你的呼吸，不断加深，伴随着海浪的节奏，一呼一吸。在你呼吸的时候，你听到鸟在唱歌，听到竹林里微风习习，各种动静充斥在你四周，而且时刻在变化。我寻找到了真实的自我，体会自我最真实的本性，那种难以言表的平和与宁静。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这就是我喜欢这里的原因。

哥斯达黎加在西班牙语中意为富饶的海岸，在这里每平方公里内动植物种类数量在世界上都数一数二。沿着谢尔配合行进，是深入丛林并在暗中观察其多样性的理想方式。

松鼠猴十分热衷于将棕榈种植园以及河岸作为自己栖居的地点。这种猴子属于卷尾猴科，它们来头可不小，早在1958年就已经被人送上过太空了，是灵长类动物的宇航先驱。

虽然这个国家大部分土地由跨国公司耕作，但是砍林造田的传统方式意味着雨林中只有一小部分可控的地方被烧毁。灰烬中的矿物质渗到土壤中，给耕种的作物提供多年的养分。然后田地实行轮流耕作，最初的田地弃之不用，任由丛林占据，营养重新回归土壤，

每天清晨，雨林里都会传来一阵奇怪的歌声，几公里之外就能听见。随着更多的声音加入，合唱越发响亮。那是哥斯达黎加雨林里最大的灵长类动物——吼猴，在宣告他们的地位。

但是为了这场表演，他们必须保持有规律的深度睡眠。他们缺乏能量，因为长毛吼猴几乎完全靠嫩树叶为生，而这种食物难以消化，提供不了多少体力。作为生活在这里唯一能分辨颜色的动物，它们能很轻松地区分出嫩叶和老叶子。

不过人们最好还是对他敬而远之比较好，因为他们表达愤怒的方式是朝人头上撒尿和排便。凭借着位于高处的地形优势，他们精准度奇佳，

阿雷纳尔是地球上最壮观的火山之一。这一部安定因素提醒着世人，这个幅员5万平方公里、面积相当于美国密歇根州的国家，有5座活火山以及几十座休眠火山或死火山。与太平洋火山带的其他火山一样，它们是在两个大陆板块相撞时形成的。

作为名副其实的蝴蝶天堂，哥斯达黎加是诸多蝴蝶的繁衍栖息地，其中有孔雀蝴蝶和黄群绣蝶，当地的蝴蝶养殖场向全世界出口蝴蝶茧。

蓝色大闪蝶扇动泛着荧光的蓝色翅膀，吸引雌性。有趣的是，同样的动作也会引来捕食者。

并非所有蝴蝶都有着令人心动的美丽色彩。玻璃翼蝴蝶有着美丽的透明翅膀，但不要被它们美丽的外表蒙蔽，玻璃翼蝴蝶其实是有毒的。在它们还是幼体毛毛虫的时候，就已经初具危险分子的特质了。

丛林一天天考验着我们的决心，我们还能深入了解里面的居民，揭示它最美的地方吗？在计划一次旅行时，我们很容易忘了最重要的事情是到处走走，这有时候有点困难，尤其是你只剩下几公斤余粮的时候。但是你要相信向导，相信身边总能找到吃的。

0: 即使迷路了，我们也不会饿死。白蚁有一股酸味，但它们是蛋白质和维生素的重要来源。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您将见识到强健有力的雪橇犬们在赛场上所焕发出的英姿，而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可爱的狗狗与他们最好的朋友之间又会发生哪些趣事？四个月以来，克莱门斯一直带领他的狗狗队伍在为艰苦的雪橇比赛做准备。今年共有67名雪橇手参与比赛。克莱门斯的狗擅长奔跑，时速可达40公里，相比之下，普通人的奔跑时速在24公里左右，而且在奔跑时，这些狗还要拖着两到三倍于它们自身重量的物体。雪橇大赛在南澳大利亚的丁洛高原上举行，目前已经连续举办了17年。罗布斯·蒂文斯是大赛的组织者，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雪橇手。
2: 今年的赛道非常险峻，具有挑战性，选手们不仅要面对结冰的地面，而且可能还会遭遇大雪天气。至于雾气就更不用说了，这是常有的事。在整个比赛过程中，最困难的部分当属下山式的 S 型弯道，那里有很多的急转弯。
0: 克莱门斯参加这项比赛有6年了，从没输过。保持记录的想法让他压力很大。比赛即将开始，跑得最快的一组将胜出。克莱门斯有一支由爱斯基摩犬组成的忠实队伍，相当引人注目。
2: 他们天生擅长奔跑，而且也喜欢奔跑。如果你仔细观察一只纯种的雪橇狗，你会发现他们的动作只有一个，就是全力向前，劲儿都用在速度上。
0: 他们的皮毛很短，喘息很粗，能在奔跑期间很好的散热。他们是最佳的奔跑机器。
2: 他们的力量源自两条后腿，而且能全部转移到雪橇上。当他们开始发力奔跑时，样子看起来有点滑稽。他们把头低垂在两肩之间，将全部力量都集中在两条后腿上。
0: 一只雪橇狗比一位出色的滑雪者吸入的氧气还要多三倍，这能帮助他们更好地运输富含氧气的血液。狗还具备一套有助于热量交换的血流系统，由于动脉与静脉彼此相邻，所以动脉中流淌的热血能够使静脉血温度升高，从而帮助它们抵御严寒，在冰天雪地中待更长的时间。
2: 犬科动物的身体结构似乎天生就是为了奔跑。以狗为例，它们用于提供力量的肌肉就是后腿上那些很长的平行的肌肉纤维，这些纤维能够产生很大的力量，这也是它们奔跑的源泉。而且在这些肌肉纤维上还有一个大的横截面，据研究，肌肉力量的大小与横截面的大小成正比。
0: 克莱门斯的小组有班尼、

0: 比乔恩和弗里达组成，他们是三胞胎，今年八岁。小狗并非生来团结，这需要训练。
1: 我们的训练通常从一月份开始，一旦气温降到十度左右，我们就会带他们出去进行一些短跑，或者让他们拉很重的车子，这样会增加他们的肌肉，延长他们的奔跑距离，同时还能锻炼他们的合作意识。
0: 上午八点钟，天空中果然飘起了雪花，看来小狗们注定要在艰苦的条件下参加比赛。参赛成员都聚集在村口，克莱门斯正在精心地准备着。
1: 最重要的事情是让他们自我感觉良好，我会控制他们的饮水、摄入的食物，仔细检查他们的脚，确保他们的脚上没有冻伤什么的。
0: 所有的狗都是用他们的脚趾来奔跑，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的脚能否得到保护至关重要。许多雪橇手都会给他们的雪橇狗穿上所谓的靴子，这可以有效地保护狗狗的脚，防止积雪堆积在他们的脚趾中间。另外的12组队员也都像克莱门斯一样渴望赢得比赛。早晨9点，比赛即将开始，克莱门斯是第一波上场的参赛者之一。在20分钟的比赛中，这些狗将会利用他们所谓的秘密按钮来控制新陈代谢的速度，使得自己能够连续奔跑，不会因为疲倦无力而停下来。当人类参与高消耗的运动时，会直接动用能量储备，消耗体内的肝糖，一旦能量耗尽，人就会感到疲劳，动作减慢，直到能量得到补充。显然狗不是这样，狗那独特的新陈代谢系统正是它们能奔跑如飞的原因。它们不仅能代谢碳水化合物，而且还能以几乎是人类两倍的速度代谢脂肪。也正因为如此，狗的肌肉才比人类的更有力量。在整个比赛过程中，克莱门斯大可不必担心他的狗能否坚持下来。结果让人欣喜，克莱门斯赢得了比赛。
1: 实在是太棒了，今天的小狗们真的是非常辛苦，因为地上的雪很松软，它们每一脚都要陷到雪里5厘米甚至更深，但它们仍然很卖力。好在我们的付出得到了回报，狗狗们很高兴。哦，小家伙们真是太棒了。
0: 接下来让我们去看看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狗狗和他们的朋友都在做些什么吧。在俄克拉荷马州布罗肯阿洛的狩猎保护区动物园，大丹犬依稀佩戴的首饰与众不同，它和一条名叫番茄酱的玉米蛇找到了一种和谐共处的奇特方式。一天，番茄酱钻出笼子，依稀对它产生了兴趣，这点非常令人惊讶，因为狗大都怕蛇，要知道被蛇咬一口不仅疼得要命，而且有可能真的要了命。玉米锦蛇没有毒，而且对人类有益，它们能消灭老鼠和其他小型啮齿类动物。依稀似乎毫不介意番茄酱缠着它的脖子，而番茄酱似乎觉得贴着依稀温暖的身体很舒服。也许我们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因为在中国的12生肖中，狗和蛇就同时存在。生活在海底的喂虾有着一个响亮的外号，全食虾。瞧瞧他那对大螯足，他们可以用来捕猎、防御和求爱。当然，更重要的是在战斗中被当作武器。喂虾有着十分好斗的性格，一旦遇到入侵者，他们就会高举双拳。

来示威。但这些暴躁的家伙在感情中却十分温柔，他们是一夫一妻制，雄性会始终陪伴在雌性左右，用自己的能力为爱人寻找食物。他们守候在洞穴、大海绵或海葵中，挥动长须来吸引需要清洗服务的鱼类。在大快朵颐的同时，他们为客户清理身体表面的寄生虫、细菌和死皮。花纹细螯蟹有一个和胃虾遥相呼应的外号“全尸蟹”，但与胃虾不同，它并不靠武力取胜。它细长的螯通常会用来举起海葵，这可是它捕猎的小窍门。而这副样子也看起来和拳击手无异。这种甲壳纲动物只有 2.5 厘米长，浑身包裹着钙化的外骨骼，能抵挡海葵的毒刺。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真品。

繁越，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前往非洲东海岸的珊瑚都市。五彩缤纷的珊瑚世界下，不知隐藏了多少种奇妙生灵。在对话萌宠板块，安克雷奇市今天的天气异常炎热，动物园里的棕熊们如愿吃上了可口的冰棍。最后来看奇趣头条，鸟类摒弃了原始的生活方式，竟用起了餐具。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这里是非洲东海岸，一条小鱼正沿着一座珊瑚礁寻找安家的地方。这是一只雄性横带扁背豚，要娶妻生子，它必须先有房产。这块地盘已经被占了。所幸在这只横带扁背豚生活的浅水区，礁石间有足够的空隙。它的家乡位于巴扎鲁托群岛的最东边。群岛由五个岛屿组成，距离莫桑比克东海岸15公里。这些岛屿是一个占地1400平方公里的海洋保护区和国家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岛屿形成于5000至7000年前的海平面上升时期。如今它们四周环绕着阳光充足的浅滩。群岛的东面有一道水下峭壁，那是一条古海岸线的化石遗址。这些岩石屏障围起一座座靠阳光提供能源的海底都市珊瑚花园。在群岛西部，辽阔的沙原给连绵成片的海草创造了完美栖息地。

在浅滩与海岸相接的地方，红树林连接起了一干一湿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上涨的潮水在淹没这处浅滩时，也造就并养育了这个丰富多彩的生存空间。要在这个变幻的环境里生活，必须物尽其用。比如，通过反射阳光来展示自己艳丽的色彩，从营养丰富的洋流里取食，凭借各种生存策略和适应性改变，形形色色的生命占据了巴扎鲁托的每一寸浅滩。在巴扎鲁托群岛的东面有许多珊瑚礁，它们生长在深达20米的水下。即使在如此深处，清澈的海水也能让阳光照进来。这里是珊瑚礁的最外缘，再往东一点，海床骤然下沉，延伸到印度洋深处。一些大型鱼沿着大片低矮的礁石缓缓游动，寻找猎物。白条胡椒雕主要以小型无脊椎动物为食，它在珊瑚之间的沙地里寻觅。

一条红子因鲽鱼用它的喙撞嘴，在珊瑚礁上啄食海藻。这些体型较大的鱼通常独自生活，不需要同类的陪伴。在深海里独居的并不只有它们。一条豆点裸胸鳝也独自生活在它的洞穴里。它隐藏起来的身体长达2米，而且全是肌肉。它躲在岩缝里伏击毫无防备的猎物。但是浅滩里的居民并不全都独居，这块礁石的一角犹如在举办色彩的盛宴，

带刺尾鱼是这里体型最大的鱼之一，它们正在吃海藻。旁边金拟花蚁正聚集在一起，玉石水里的浮游生物。这条雄鱼和它的妻妾生活在一起，雄鱼体型更大，而雌鱼色彩更艳丽。一旦雄鱼死去，雌鱼首领会顶替上来。难以置信的是，在短短两个星期内，雌鱼的卵巢就会变成精巢，体色也会变成雄鱼的颜色。这可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一切都得益于照射到珊瑚的阳光。几乎所有的珊瑚都依赖共生海藻的光合作用。在20米深的水下，珊瑚用两种截然不同的策略来吸收阳光。如这些飞碟珊瑚，它们呈圆盘状向外生长，尽量扩大自己的表面积，

这珠海滨珊瑚采用了更直接的方法。它没有向外伸展，等待阳光的眷顾，而是努力朝着阳光的方向生长，把自己拧成一根三米多长的细绳。这株绿树珊瑚的外表极具欺骗性，它长着一层深绿色的肉质组织，但没有进行光合作用的共生海藻。它的绿色来源于自身的色素。这种珊瑚生长在深水区，尤其是有强流经过的海域。这里正好不缺强流。莫桑比克洋流沿着巴扎鲁托的东缘迅速向南流动。位于深海边缘的这片珊瑚礁也正遭受海浪的痛击。虽然热带风暴能够拍断最结实的珊瑚枝，但神奇的是，过段时间它们又会重新长到礁石上。在不远处的浅水区，一道砂岩峭壁一直延伸到水面，

这道峭壁表明了在海平面较低的几千年前，岛屿的海岸所处的位置。砂岩又被称为海滩岩，是海水漫过砂石层时，水中矿物质沉积到砂石之间，日积月累粘结而成。峭壁为这片海域无私地奉献着。汹涌而来的海浪一次次撞击，却始终无法突破峭壁。海水因此变得平静，成为生命的温床，给无数物种提供了庇护所和食物。离海面只有3米的珊瑚礁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鹿角珊瑚是这里的主角。这些生长迅速、枝杈繁茂的迷宫是小鱼藏身的好地方。在光线明亮的浅水区，这些珊瑚礁比深水区的同类看起来更艳丽。一大群刺尾鱼中，有的呈土褐色，有的却是耀眼的蓝色。这些草食性鱼对控制珊瑚礁上的海藻起着重要作用。在它们旁边，扬帆蝴蝶鱼给这个梦幻般的景象添上了黄色和白色。也许这里最夺目的鱼是令人惊艳的金带锦鱼。只有达到性成熟的雄性才会拥有那道金色条纹。

0: 注目的生物，还有这些公主海葵，它们直径可达80厘米，是地球上第二大的海葵种类。它们同样穿着艳丽的彩衣，丝毫不输给鱼类。它们长长的触手上有刺细胞，可发起致命攻击，但是有些鱼对它们的毒刺免疫。银线小丑的身体表面覆盖着一层保护性粘液，这个小家庭由一位女家长、她的雄性配偶以及一群鱼苗组成。女家长死亡后，雄鱼会改变性别，取而代之。最大的鱼苗随后发育为成熟的雄性。通过这种奇特的方式，每株海葵里总有雄鱼承担繁殖的重任。珊瑚都市里，海洋动物的奇趣故事每天都不同，下一次的故事主角会是谁呢？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当春风吹起时，阿拉斯加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阿拉斯加许多地方已经三个多月不见的太阳越升越高地爬上了天空，日益升高的气温融化了海冰，因此河水很快再次流动起来。冰雪消融了，但是因为表层土质下的涌动层，水无处可去，最终形成数百万个湖泊。这些沼泽地爆发勃勃生机，长出了许多适应苔原环境的植物。而在森林里，黑熊和棕熊苏醒了，他们一心只想着食物。这是一个在全球独一无二的栖息地。在这片辽阔的荒原，安克雷骑士不断向外扩张，30万人与这些野生动物共享这座城市。但是在安克雷骑士，夏季灼热的高温有时候会在人类居民与野生动物之间引发矛盾。
2: 哦，有一只棕熊爬到我的车上了。
3: 哦，天哪！
0: 在安克雷奇，没有霜冻的生长季节仅有100天。这里的夏季同样也会炎热，七月的平均气温高达26摄氏度。随着人类的发展，当地的大部分动物栖息地消失。在这座现代都市里，有些动物学会了充分利用夏天。安克雷骑士常年生活着2000头驼鹿。5月末，驼鹿又在诞生，此时距离去年的发情期8个月。这座城市变得闷热潮湿。不过生活在人类周边，安克雷骑的驼鹿有时会享受到一种特殊的福利。

0: 驼鹿幼崽刚出生几分钟就会走路了。他们必须迅速学会保护自己。到了来年这个时候，他们将离开母亲，独自生存。在夏季高温的炙烤下，驼鹿母亲保护幼崽意愿很强烈，因此成为了地球上第二危险的哺乳动物，仅次于河马。但在这座城市，并非只有驼鹿对高温敏感。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几十头棕熊也会努力保持凉爽。每一年，当夏天来临时，棕熊褪下厚实的冬装，换上了更短的外套。他们像狗一样喘气，让舌头上的血液变凉，然后这些血循环到全身，避免体温过高。这里的棕熊正在寻找食物，尤其是躲藏在人类后院的新生的驼鹿幼崽。它们是最大的陆生食肉动物，体重可达680公斤。它们需要大量的食物，以便为来年的冬眠储备脂肪。大部分热量来源于秋天会游到城市河流里的鲑鱼。不过，棕熊也食腐，它们的嗅觉比猎犬更为敏锐，能够探查到30多公里外的动物尸体。但是在炎热的夏天，城市垃圾的气味也让他们难以抗拒。当一只大型棕熊把食物与人联系起来时，相关部门不得不对它实施捕杀，而到时它的幼崽将无法独自存活。在阿拉斯加动物园重新安家的棕熊也要应对夏季的高温。杰克、奥利奥和伊西从小就由动物园执行理事帕特里克喂养。
1: 夏天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方法帮助棕熊保持凉爽，比如我们会取来刨冰放在棕熊的围栏里，我们会用洒水器往它们身上洒水给它们降温。阿拉斯加动物园里的棕熊可能是世界上最幸运的棕熊了，因为有一条天然河流穿过它们的围栏，所以他们随时可以用到5到10摄氏度的水。在夏季很热的一天，我曾经见过动物园里的全部3只棕熊一起躺在水池边纳凉休息。所以说，我们有很多办法来帮助棕熊对抗高温。
0: 但是有一样东西，动物园里的棕熊对它情有独钟。在食物配置区，山姆正在准备他们最爱的夏季美味。
2: 今天我要给棕熊做冰棍。阿拉斯加的夏天也就21摄氏度，对人来说还好，但是这里的动物受不了。在热天里，他们喜欢躺在外面吃冰棍。今天我们给棕熊做的是水果冰棍，但是他们喜欢换着口味吃，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做肉冰棍儿、鲑鱼冰棍儿或者血冰棍儿。
0: 但是除了给棕熊降温，动物园还要想办法让他们的生活更有趣。
2: 我们投喂食物的时间、投喂的种类和方式都会影响他们的活动。如果喂的是冰棍儿，他们花在上面的时间会更长，比直接喂他们食物要长得多。
0: 但是今天气温蹿升到28摄氏度，高温引发了问题，因此冰棍无法及时足量的供应。
2: 冰棍准备好了，现在就给棕熊送去。

0: 棕熊的食物在哺乳动物中最多样化，在漫长的夏季要填饱它们的大胃，对饲养员来说是一个挑战。但是这些体型庞大的棕熊从小就由人喂养，因此绝不能被放归野外，以免它们习惯性找人索取食物。
1: 遗憾的是，熊仔是不能被放归野外的，这是阿拉斯加渔猎部针对棕熊和黑熊、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针对北极熊做出的决定。在野生环境下，熊仔要在母亲身边待2到3年，学习生存技巧。如果他们在围栏里长大，那么等到2、3岁的时候，他们已经打上了人的烙印，只知道从人那里获取食物了，而且他们没有学过在野外生存所需要的技能。所以如果把这样的熊仔放到野外，他们基本上会死亡，而且可能会伤及无辜，因为他们认为人应该给他们提供食物。
0: 民以食为天，吃饭要有规范，用对餐具十分重要。在自然界，是否选对餐具直接影响到动物们的觅食效率。鸟类是这方面的专家，它们是与生俱来的餐具大师。相比其他动物，鸟类的餐具更加多样性，更具设计性，也最为实用。鸟喙就是它们最原始的餐具的组合。其形状和用途远远超越了工程师以及工业设计师所设计出来的最上乘的刀、叉和汤匙。鸟喙用途繁多，屠宰场里最坚硬、锋利的刀子可能也不如鸟喙。鸟喙的材质能媲美最先进的技术材料。所有鸟喙都是以同样的方式构成的，上下和覆盖着一层角状的硬蕨之角，形成了嘴鞘。虽然这种进化使它们无法咀嚼，只能将食物整个吞下去，但是鸟喙可以用来啄取、寻找、挑选或击碎食物。鸟喙的形状取决于鸟的捕食习惯，食肉鸟的喙呈钩状，便于撕扯猎物；食虫鸟的喙纤细坚硬，食鱼鸟的喙锋利无比。鸟喙好像是各种餐具的集合体，这样鸟们就可以毫不费力地用来享用各种美食了。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走进神秘的阿拉斯加，探索生活在那里的棕熊不为人知的隐秘世界。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不仅将带您走进神秘澳洲，去瞧瞧克里斯汉弗莱与那些奇特动物的奇妙生活，还会带您走进英国小镇斯图德，去看看生活在那里的克里斯维勒是如何照料他那不同寻常的动物朋友的。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展示一些有着特异功能的神奇动物们，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对于生活在阿拉斯加的棕熊来说，这里的夏季十分短暂，他们不得不与时间赛跑。这些身形健硕的大家伙们不得不在有限的时间内抓紧寻找食物。在美美的睡了好几个月后，这些大毛球在冬眠过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寻找食物填饱肚子，恢复能量，同时应对下一个冬天。不远处，熊熊们最爱的美味海鲜太平洋红大马哈鱼踏上了他们一生中重要的旅程，从海洋一路逆流而上，回到河流上游产卵。这是一场艰难的长途跋涉，他们需要突破重重障碍，躲避众多贪婪的捕食者。幸存下来的大马哈鱼拥有一次繁殖后代的机会，然后他们便会死去。在这片残酷的土地上，那些在生存竞赛中落败的选手必将付出沉重的

在阿拉斯加州这片不毛之地上，覆盖着岩石与冰雪，苔原与森林。这片土地上不仅有火山活动留下的裂痕、数十万座冰川，还有滋养着这片土地的成千上百条河流和300多万个湖泊。这片苍茫大地上没有田园诗般的生活。阿拉斯加州在北美以人口稀少著称，也是地球上所剩不多的最广阔的原始地带之一。尽管气候和环境十分恶劣，动植物仍然在这里繁衍生息，

这里景色壮美，有众多岛屿和将近11000公里的海岸线。以及位于西南部海岸令人叹为观止的卡特迈国家公园。这座公园可谓山水壮丽，气象万千，既有低洼的沿海地带，也有白雪覆盖的座座山峰，既有狂风肆虐的苔原，也有郁郁葱葱的茂密森林。阿拉斯加一年有6个月以上被冰雪覆盖，气温也会降到-20摄氏度。但是当夏天到来的时候，随着冻土开始融化，卡特迈国家公园也变得绿意盎然。

充满生机。一种强大的哺乳动物，阿拉斯加棕熊统治着这片土地，这是一种体型最大的棕熊。阿拉斯加棕熊成年后体重能达到400公斤，身高将近3米。在北美洲的一些地方，因为数量迅速减少，棕熊已经成为濒危动物。但是卡特迈国家公园里棕熊很多，这里食物充裕，它们长得强壮威猛。阿拉斯加棕熊的繁衍生息依赖于一个神奇的自然现象，红大马哈鱼一年一度的大规模迁徙。它们从海洋前往河流的上游产卵。这是地球上最神奇的自然奇观之一。对于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来说，河流与小溪的入海口是动植物们理想的栖息地。每到夏季，灰鲸就会沿着海岸线迁徙，北方的海洋为它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它们长途跋涉5000公里来到这里，沿海水域里有大量的浮游生物，虾等小型生物，它们可以饱餐一顿了。

大批海獭也赶来分享这场盛宴，但是他们的进食方法十分特别。他们将贝类从海底拿到水面上来，敲破贝壳，准备开饭。只要一息尚存，饥饿的海獭就会找寻一切能吃的东西，

熊熊们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一食物丰沛的地区。在大马哈鱼开始迁徙前，这里是一个补充能量的好地方。

而这条海岸线也是红大马哈鱼大迁徙的起点。大马哈鱼在海洋里生活两三年后便达到成熟，他们已经准备好了返回出生的地方产卵，去养育下一代的红大马哈鱼。大马哈鱼成年后身长约90厘米，体重3到4公斤。这时他们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在海洋里生活的时候，他们的身体是银蓝色的，现在他们的身体变成了明亮的红色，头部变成了绿色。雄鱼的体型也有所改变，它们的吻部变得细长，背部还长出了一个隆起。六月，无数红大马哈鱼出发前往产卵地，这是一段危险的旅程。他们不仅要经历漫长的跋涉，还会遇到众多饥饿的捕食者。那些捕食者对他们富含蛋白质的肥胖身躯垂涎三尺，

布鲁克斯河是红大马哈鱼的重要迁徙目的地。这条河宽约40米，但水很浅，迁徙的鱼儿要在这里接受第一个挑战。布鲁克斯瀑布，它的落差虽然只有2米左右，但想要跳上瀑布，继续游向河流上游，大马哈鱼必须奋力一跃。

不过跳上瀑布只是一个开始，因为一个欢迎团已经在那里等待很久了，是河里聚集大马哈鱼的时候。这群饥饿的渔民专心在水面上搜索美食。

经过了漫长的冬眠，在洞穴中几个月不吃不喝的棕熊准备狼吞虎咽一番。60多只棕熊聚集到瀑布，来参加这一年一度的鱼肉盛宴。棕熊平时独来独往，此时为了食物聚在一起。捕捉大马哈鱼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容易，耐心、熟练和敏捷缺一不可。看准目标，果断出手，一击得中。棕熊的努力是值得的，因为大马哈鱼的热量远高于其他食物。它们是理想的营养品，可以补充损失的体能。抵达产卵地，它们都必须越过瀑布。棕熊都想占据最好的捕鱼地点，他们会为了阵地而战斗。这战斗大多只是装模作样而已。棕熊会评估彼此的实力，弱者会很不情愿地让出自己的捕鱼地点，

他们害怕造成严重的伤害，不会真的进行打斗。瀑布旁最大的雄性棕熊是一

专家，鱼儿不断上钩。此处是最佳的捕鱼位置，这里聚集着数量最多的大马哈鱼。红大马哈鱼在河底的逆流中开始加速，试图跃上瀑布顶端。这是一生中最大的挑战。

0: 对于守在这里的熊熊来说，他们只需要盯着那些飞跃失败的倒霉蛋，就足以解决饥饿问题了。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盲宠环，还会带您走进英国小镇斯图德，去看看生活在那里的克里斯维勒是如何照料他那不同寻常的动物朋友的。
2: 我来介绍一下我神奇的动物家庭成员，有鸟类、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哺乳动物和无脊椎动物，有些甚至把家安在不同寻常的地方，比如说我的跑鞋里。这是一只北美巨人蜈蚣，所以把脚伸进鞋里的时候一定要当心，别被这家伙抓住大脚趾，这家伙可是有毒的，如果让它咬住你的大脚趾，你就完蛋了。看看它呀，瞧，要是放着它满屋子乱跑，它肯定会吃光家里所有蟋蟀还有蟑螂的。夜间这些小虫子会趁我睡觉的时候出来活动，哦，一定要小心。想知道千足虫和蜈蚣的区别吗？蜈蚣是吃肉的，属于肉食动物。这些家伙前面的毒牙里有毒液，他们的捕食策略是把毒液注入猎物体内，毒液分解猎物的尸体，然后他们吸食猎物分解后的液汁。他们喜欢生活在狭窄的空间里，比如我的跑鞋。真是一个淘气的小恶魔。哇哦，它们不是普通的宠物，我们要学会与它们共处，因为这些生物对我们的生态系统真的非常的重要。喂，你好啊。哎，伙计们，过来吃饭了，过来过来。他们是雌性鸵鸟，这是红发索尼亚，这是弗拉菲，是不是很漂亮？雌性鸵鸟呈褐色，雄性黑白相间。他们早茶是草蟹，嘿，他们长着漂亮的眼睫毛，性情温顺，不像雄性鸵鸟在繁殖季节会踢死人。这两个女孩由我一手养大，是一家鸵鸟农场送给我的，那位大婶退休了，我就接手了他们，因为他们安了家。不过我通常不养非洲动物，但他们破了例，他们居然只吃草蟹。过来过来。哦，你折腾我了。现在这些女孩已经15岁了，到了繁殖期，所以她们到处下蛋，而且她们需要伴侣。我用了各种方法想给她们抓回来一个男孩，可是他对我各种不配合。我想再尝试一次。这个男孩是只可怕的大鸵鸟，他叫13。看呐，这是红发索尼亚，这是弗拉菲，两个女孩都很温顺。你再看13，想想我就浑身发抖，两腿发抖。

0: 发展。
1: 在小镇司徒的爬行动物爱好者格里斯维勒已经用了3个小时给他16位不同寻常的小室友喂食喂水。现在洗漱沐浴的时间到了。
2: 我得在浴缸里多放些温水，给洛奇洗个澡，这能刺激排泄。这样一天剩下的时间你就不用担心了。拉出来之后，他这一天就舒坦了。他就在浴缸里面把这事干完就可以了。
3: 哪个是洛奇？
2: 就是那只讨人嫌的大美洲鬣蜥。
1: 原产于美国中部和南部的美洲鬣蜥个性安静，是备受欢迎的宠物，但洛奇比较例外，他是这所房子里的坏小子。
2: 我给他弄了一间禁闭室，他不老实就把他关进去。那个区域跟我工作过的地方很像，让我想起了当狱警的岁月。监狱也有隔离区，就是关禁闭的地方，谁不老实就把谁关进去，等他冷静下来了再把它放出来。得把它弄出来了，它的性子特别烈，不过你抓牢它就不会有太多问题。你得注意不能把手放到它面部前方，那样等于送货上门了。来吧，上厕所的时间到了。

0: 这位伙计想给你拍张照，快看呢！好了，把他送进浴盆吧。那是什么音乐？给他放的古典音乐，他喜欢这个，好像可以让他冷静下来。进去，小乖乖。
1: 趁他洗热水澡的时候，我得去给他收拾房间。没有他等到，我方便多了。
0: 洛奇没有女伴，因此克里斯不得不给他准备一些替代性的玩伴。
1: 洛奇原来有个伴儿叫苏西，他们一起待了很多年。后来苏西死了，他就成了孤家寡人。为了不让他孤单，我给他准备了这个小玩具。 他以为这是母蜥，呵呵呵，他有很多玩具，这只是其中一个。他会咬它、抓它，会躺在它上面。不过有时候他会叼着它一通乱甩，也许是心情不好吧，我不太清楚。这东西能够让它发泄一下。你有没有淘气呢？来吧，洛奇，你可以回你的房间了。 你想自己走？那好吧，自己走吧。你可别转过头来追我。不行不行，不能再让你毁坏东西了。不行，来，我先给你指导一下。通常它都会自己爬回去。
2: 洛奇洗漱已毕，该进食了。
0: 克里斯必须全神贯注，这很重要。 你必须非常小心，因为他可能会突然想吃你的手指，而不是乌合小蜜橘。乖，好样！我现在会把食物切得稍微长一些，这样可以往他的嘴里送得深一些，又不至于把我的手指伸进去。你这会儿看到的算是他温柔的一面了，有时候他挺随和的。他走路的时候像个黑社会老大。 昂首阔步，横行霸道，但偶尔也会表现得很可爱，这得看情况了。

海豚具有一项神奇的功能，那就是通过声音来识别水下的世界。它们拥有的这项功能叫做回声定位。与人类不同，海豚没有声带，但是它们可以利用鼻孔下面的气囊来制造口哨声和敲击声，然后再利用回声定位法，通过周围回声的强弱不同来描画周围的场景。他们利用自己前额的鹅绒结构的脂肪组织将声波发送出去，当声波撞到了周围的物体，

比如一艘船，或者是一群鱼，声波就会反弹，将所状物体的大小、形状、动作以及距离等信息传递回来。声波撞击下颚，然后从下颚内耳传递到大脑，大脑就会将这些信息组成一幅图画，描绘出前方物体的情况。这项神奇的特异功能可以让海豚根据声音辨别物体方向，即便是在黑暗中，它们也能够行动自如。翩翩飞舞的蝴蝶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生物之一。其实蝴蝶的翅膀是透明的，人们之所以看到它们有五颜六色的翅膀，是因为它们有着纷繁多样的鳞片，其中一些是有颜色的，其他的鳞片则通过折射阳光显出颜色，与彩虹是一个原理。此外，蝴蝶的眼睛还能够看到很多人类看不到的东西，并不是说蝴蝶能看到幽灵鬼魂，而是它们可以直接看到紫外光，这是超越了红蓝黄之外的另一种光谱，而人类只有借助特殊工具才能看到紫外光。花朵利用紫外光呈现出隐秘的图案，包含一串重要信息。昆虫界的詹姆斯邦德能够成功破译这些信息。在人类眼中，花朵只不过是个好看的东西，但在紫外光下，花朵可以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状态，它们就像机场跑道一样，引导昆虫找到花蜜，这对蝴蝶非常有帮助。所以当你看到蝴蝶翩翩飞过时，不要忘了，它所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蝴蝶是在利用紫外光，按图索骥，去寻觅下一顿美味。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

0: 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如今啊，大家外出务工、异地养老、探亲访友的情况是越来越多了。那异地看病、医保报销也成了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很多锦州参保市民经常很迷糊，就是这个异地看病要不要备案，能不能直接报销？这慢特病异地就医怎么结算？报销比例到底是多少呢？为了帮大家把这些高频医保问题一次性的讲透弄明白，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锦州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龚丽杰副主任，专门呢为大家细致解读锦州最新的异地就医政策，通俗易懂，帮大家答疑解惑。你好，龚主任。
1: 你好，海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们平时啊，这个医保在很多时候经常会用得到，尤其是我们在外地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可能有些人呢急需要这个买药，或者有些人突发一些疾病需要这个到医院就诊，那究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直接去刷医保卡，什么时候不可以，就是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简单说，锦州医保异地就医呢主要有两种情况。一呢是长期异地就医人员，主要是指呢长期在异地居住的人员，比如说职工、医保退休人员，或者说呢是在异地工作人员，或者呢是单位派驻异地长期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呢在异地就医呢，门诊还有呢门诊的慢病、特病、住院都可以呢刷医保卡直接报销，不用回锦州来再报销了，这是一种。另一种呢就是临时异地就医人员，比如说因病情需要需要转诊的人员，或者呢是急诊抢救人员啊，这些呢是属于异地临时就医人员。这样呢在异地就医只能是住院报销啊，其他的不能报啊，也能直接结算，不用回锦州再来报销。我把异地就医这个门诊和住院报销比例政策整理了两个表。第一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报销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啊，针对不同的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也不一样。同时我们这个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两个险种的政策呢也是不一样的。第一列呢是居民医保，第二列呢是职工医保，这是第一张表。第二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异地住院报销的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同样不同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呢也不一样。同时呢针对你这个备案的类型，报销比例也是不一样的。大家看这个异地的起付线呢是我们本地同级别医疗机构的 2.5 倍，报销比例呢我们办理长期异地备案是跟锦州本地是一样的，但是急诊转诊是降低了15%啊，临时外出的非急诊非转诊的是降低25%，不一样。
0: 就是这两张表呢建议大家都是截图保留，然后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自己去查找，是不是？
1: 是。
0: 嗯，其实刚才您说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们基本上能够掌握说啊有什么样的这个疾病啊可以直接通过医保就地就可以报销了啊。然后现在呢就是有好多的咱们锦州的老乡啊，可能因为退休长期就在外地居住了，当然也有到外地务工的，像您提到的，就是类似这样的群体，就是长期在外面的群体，如果说想这个享受在异地居住的这样的人员的这种医保政策的话，还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吗？
1: 需要办理长期异地居住备案。
0: 那具体要提交什么材料，怎么办理呢？
1: 具体办呢我们

0: 分线上和线下。线下呢，我们各县的居民可以到县里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我们市内的居民呢，可以到市医保大厅，也可以到我们各区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理，即办即走，不用等候。这是我们线下办理，还可以呢线上办理。线上办理呢，我们分跨省的备案和省内的备案。跨省备案呢，大家要在我们这个小微信小程序上去搜索国家异地备案，小程序，或者呢去搜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然后呢按照这个提示自己呢进行备案。跨省的备案要用国家的这个小程序，那么省内备案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微信里面去搜锦州医保小程序，实名认证之后呢，按照它这个提示呢，我们就可以呢自行的进行备案了。在线上备案呢，我们2个工作日完成审批，也特别方便。
1: 咱们在办理备案的时候，需要带哪些材料呢？
0: 根据不同的人群，需要提供不同的材料。
1: 比如说，
0: 比如说，我们职工医保退休人员，异地安置，也就是退休之后把户口迁到了异地，那他来备案呢，就需要提供他的户口本、身份证，这就可以了。比如说还有呢，异地长期居住的，我们有些退休人员户口没走。但是呢，在异地投奔子女，自己买了房，或者呢，在异地办理了居住证，那这个呢，就需要提供房产证，或者呢是居住证，
1: 是他自己的房产证吗？或者是儿女？
0: 自己的房产证，或者呢居住证也可以。然后像居民医保的60岁以上的人，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居住这个备案手续。再有呢，就是异地务工人员。我们有一些人呢，在外地工作，需要提供的就是他在异地的居住证，还有呢，就是我们未成年人随着父母在异地居住，这样呢，要提供父母一方在异地的居住证，或者呢，是父母在异地参加职工医保的手续，还有就是我们，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这个呢，他在异地呢。居住的话，要提供他自己的房产证，或者是居住证，这都可以。还有就是我们参保地和户籍地不在一个地方的，就是说在锦州参保，但是户口是异地的，这样呢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这个备案，提供户口本就可以了。
1: 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异地这个备案，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享受的这个异地备案，然后他也跟我说，他说有一个叫两城一家，挺方便的。具体这个两城一家都有哪些优惠？
0: 两城一家是针对我们异地长期居住人员的一个惠民政策，简单的说就是一次备案，两地都可以享受医保报销。参保人办理这个异地备案后呢，在这个备案有效期内，这个两个地方都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但是呢，要提醒大家，一定是在这个备案的有效期。有效期呢，是跟我们提供的这个备案证明的期限相同的。
1: 这个有什么最高限制和最低限制吗？
0: 比如说，我们一般都是1年，但如果你提供的是居住证，那么你这个备案的有效期呢，一定是居住证的截止时间有效期内。
1: 最长是多长时间？
0: 最长我们现在是1年，
1: 那就是每年都要重新
0: 每
1: 办理
0: 年
1: 备
0: 都要
1: 案。
0: 办理一次备案因为这个从线上备案也挺方便，所以呢，要求我们每年进行一次备案。如果大家在办理备案时呢，材料提供不全，我们呢可以支持荣缺受理，承诺备案。比如说，你应该提供居住证，但你居住证没办下来，你可以呢先自行承诺，你在6个月内能把居住证办下来，然后呢，我们给你荣缺受理，按你的承诺进行办理，你可以呢先行享受医保待遇，但必须在6个月内把这居住证办下来。
1: 还很人性化。
0: 对，但是你这个6个月办不下来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在后期的医保待遇结算过程当中，会把享受的待遇呢

0: 所以呢，我们承诺时一定要慎重。
1: 有好多朋友会担心说，我比如说我办了这个异地备案了，那我回锦州就医的时候会影响我的报销吗？
0: 两城一家这一块我们执行的政策呢，两个地是一样的报销待遇，
1: 比例也是一样的，
0: 比例是一样
1: 的，享受的比如说买药啊或者什么医疗耗材呀、啊、就是享受它的品类是一样的吗？
0: 这个不一样，这个要执行就医地的政策啊，报销待遇执行锦州的政策。
1: 嗯，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异地医保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就是特慢病，就是在异地医保可以办理特慢病吗？
0: 可以，在异地呢申请特慢病呢，我们分省内和省外。省内我们这个特慢病的申请和认定实行了互认，哎，我们在省内各市申请慢病、特病，直接到就诊医院申请，鉴定合格之后呢，直接享受待遇，不用回锦州来审批。但是在跨省的医院或者是居住地慢病和特病的申请呢，慢病是按我们锦州这个程序，特病呢，我们要先在这个锦州医疗保障小程序上下载这个特病的申请表，拿到就诊医院，请呢主治医生按这个表上的要求呢，填写完整的你这个病情和诊疗情况，以及呢所需药品等规定，然后呢在就诊医院的医保部门盖章之后，连同你本人的身份证和这个特病申请的表，再有呢相应的病历资料，回到锦州来进行申请特病，或者也可以呢在锦州这个医院呢申请特病。
1: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无论你是在外地申请还是在本地申请，其实批准必须是锦州来批准的？
0: 对，省外一定要回锦州进行审批。
1: 是不是不同的特慢病的报销比例都是
0: 不一样？我们特病呢没有起步价，慢病呢有起步价，全年是200元。然后呢不同的险种，也就是说我们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我们这个报销呢也不一样，分病种。比如说一些费用比较高的丙肝、血友病或者是肿瘤的镇痛治疗，这个我们年度的限额呢就比较高。比如说这个肿瘤镇痛治疗，职工医保呢一年是26000元限额，居民医保呢是22600元。对于一般的慢病，比如说高血压和糖尿病，那我们职工医保呢按季度限额呢是800元，居民医保的季度限额呢是600元。
1: 嗯，其实也是根据这种病症在治病的过程中的花销来设定我们的这个支付比例的，是不是？
0: 对，我们这个慢病啊是每月都可以申请，鉴定上之后呢下个月就可以享受待遇了。
1: 这么快？
0: 对，但是特病呢我们当月申请复核审核通过之后呢当月就享受待遇了。我们辽宁呢包括咱锦州这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是40个，我们锦州就支持这40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直接结算，但是能不能直接结算报销呢，还要看就医地是否对这个就诊的病种也开通了直接结算。如果这个没开通这个病种，那我们参保人呢还得拿回来回到锦州来报销。
1: 就是特慢病是不分省内省外的，
0: 对，
1: 全国统一的。
0: 对，但是有的地区呢，因为我们辽宁是40个病种，我们都开了，但是呢国家要求的是不少于10个病种直接结算，所以有的地区呢不一定是40个病种都开了。那如果那个病种就诊的这个病种没开异地结算，那他在异地呢就不能直接报销，
1: 但可以回到锦州来，
0: 就可以回锦州来报。
1: 就是虽然他就诊地有可能这40种品类没有开，但是他只要是享受的是锦州的这个异地医保，那么即便是在外面不能报销，也可以回到本地来报销。
0: 对，回到咱锦州来手工报销。
1: 品类看当地，但报销比例看锦州，是这样理解是吧？
0: 对，
1: 其实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就是比较笼统的，大家都比较关。

0: 关注的。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也征求了一下这个我们屏幕前的观众的意见，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我们梳理了一个清单，一一和您沟通一下，好不好？首先呢，就是我们有患者说，就是遇到在异地需要靶向药治疗，因为大家都知道靶向药是挺贵的，
1: 对，
0: 那么像这样的能不能报销？怎么申报？
1: 这个靶向药，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叫高值药。高值药的申请呢，也分省内和省外。省内呢，我们是属于互认的，在省内，定点那个药医院申请完之后呢，如果评估合格，可以呢直接使用，直接报销。但是呢，在省外使用靶向药、高值药，一定要回锦州进行申请和评估。申请评估之后，可以在异地使用，但是在跨省使用这个高值药的时候，一定是要回锦州来手工报销。中心医院、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三医院，这些医院呢都可以申请高值药评估。
0: 嗯，像刚才您说的，不是属于长期备案的这种，就是临时性的外出，可能会遇到一些小事故，然后需要到这个医院紧急抢救这样的情况，大家就会担心说这样的情况回来能不能正常报销。
1: 比如说这个急诊抢救这一块，是能报的，大家不用担心。然后呢，在就诊医院这一块呢，由我们这个医院呢直接上传这个急诊标志，可以呢直接结算。但是急诊这个呢，一定要符合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标准，这个才能上传这个急诊标志，直接报销。
0: 那我想请问龚主任，就比如说突然间发生了类似这样的小事故的时候，还需要跟咱们医保相关部门报备吗？
1: 不用，
0: 就是直接先治疗，然后回来。
1: 这样临时的不需要报备。你在就诊医院直接刷卡医院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0: 这也不分省内省外吗？
1: 这个不分。
0: 太好了
1: 特别方便。
0: 还有朋友问到了，比如说如果不是紧急情况，就是普通临时的外出，但是没有备案，那么在外地看病需要提前办什么手续吗？
1: 这不需要直接带着自己的医保卡就诊就可以了。
0: 像刚才那是紧急情况下的，这种不是紧急情况下也是可以的吗？
1: 可以它只是报销的比例要降一些
0: 就像您刚才说的2.5倍什么那个
1: 对，
0: 是不是？
1: 对，起付线是本地的2.5倍，然后呢报销比例跟我们本地同级别的医疗机构相比要降25%。
0: 所以其实如果自己有慢性病，相对来讲会长期在异地居住的话，其实临走之前应该是做一个备案会更好一些，是不是？
1: 我们在异地长期居住的一定要办备案手续这样呢你才能享受我们锦州同样的这个待遇。
0: 咱们这个医保卡在异地买药啊看病啊都是和咱们本地是可以同样使用的吗？
1: 使用医保卡、使用个人账户这一块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全国所有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和药店使用医保卡都不用备案，直接刷卡就可以，
0: 包括到门诊去看病，
1: 包括。
0: 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医保电子凭证应该怎么申领？
1: 申领医保电子凭证呢，我们可以在支付宝当中申请。支付宝当中有医保码，我们点开医保码，按照它这个提示自己可以申领。
0: 这个不需要和我们医保相关机构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对接，就直接在支付宝上就可以办理。
1: 对，这是个人的自主申领。
0: 觉得其实异地呢，可能在就诊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很多个性化的问题，但刚才通过您给我们的讲解呢，至少让我们了解到了大多数在异地这个就诊或者异地使用医保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相同的这样的问题，也特别感谢您的详细解答。那么如果未来遇到各种个性化的问题，我们再随时交流，好不好？也感谢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我们将继续带您领略哥斯达黎加的野性魅力。从事耕种的跨国公司是如何在这里实现耕地与林地的良性平衡的？哥斯达黎加为何被称为蝴蝶的天堂？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为您揭秘雪橇犬们能够长途奔跑背后的奥秘。在奇趣头条，您将见识到两种有着奇特生活习性的海洋生物。

0: 风景优美的哥斯达黎加一直都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旅行目的地，来此的游客同生活在这里的布里族人一样深知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瑜伽老师劳拉为此特意组织了一个功能性社团。
1: 我大概是在23年前来的哥斯达黎加，我一眼就喜欢上了这里，它纯粹干净，丛林那么生机勃勃。我去过其他许多热带地方，但是这个地方最打动我，所以有许多年我每年都会来这里待一小段时间放松身心。我现在生活的地方远离繁华的城市，我可以好好读几本书，做一做瑜伽和冥想，独自一个人待着或陪陪家人，让我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更有韵味。丛林似乎能让一切变得更深刻，更纯粹。在这里我有大把的时间做这些事，不用担心被满满当当的日程表打断。我的目标是帮助人们在他们的身体里，在他们的呼吸之间找到自在和优雅，并学着更深地了解自己，学着放松。在自然中做瑜伽似乎要更容易一些，在这个过程中你摆脱了日常琐事的束缚，没有日程安排，没有了事物要忙，不用满脑子想着过去和未来。我们只需要记住，大自然只存在于当下。我们听到的鸟鸣，我们看到的动物，只一心做着他们正在做的事，不会去想那么多。哦，抱歉，突然有蚂蚁爬到我脚上了。所以，包括蚂蚁在内，他们只生活在当下。大自然只知道当下，不会去想过去或者未来。其实当我们不想过去或者未来的时候，我们也会对自己有更深的了解。在哥斯达黎加这里，当你静静地躺在平台上，大海近在咫尺，你的耳边传来海浪的拍打声，你可以加深你的呼吸，不断加深，伴随着海浪的节奏，一呼一吸。在你呼吸的时候，你听到鸟在唱歌，听到竹林里微风习习，各种动静充斥在你四周，而且时刻在变化。我寻找到了真实的自我，体会自我最真实的本性，那种难以言表的平和与宁静。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这就是我喜欢这里的原因。

哥斯达黎加在西班牙语中意为富饶的海岸。在这里，每平方公里内动植物种类数量在世界上都数一数二。沿着谢尔佩河行进，是深入丛林并在暗中观察其多样性的理想方式。

松鼠猴十分热衷于将棕榈种植园以及河岸作为自己栖居的地点。这种猴子属于卷尾猴科，它们来头可不小，早在1958年就已经被人送上过太空了，是灵长类动物的宇航先驱。

虽然这个国家大部分土地由跨国公司耕作，但是砍林造田的传统方式意味着雨林中只有一小部分可控的地方被烧毁。灰烬中的矿物质渗到土壤中，给耕种的作物提供多年的养分。然后田地实行轮流耕作，最初的田地弃之不用，任由丛林占据，营养重新回归土壤，

每天清晨，雨林里都会传来一阵奇怪的歌声，几公里之外就能听见。随着更多的声音加入，合唱越发响亮。那是哥斯达黎加雨林里最大的灵长类动物——吼猴，在宣告他们的地位。

但是为了这场表演，他们必须保持有规律的深度睡眠。他们缺乏能量，因为长毛吼猴几乎完全靠嫩树叶为生，而这种食物难以消化，提供不了多少体力，

不过人们最好还是对他敬而远之比较好，因为他们表达愤怒的方式是朝人头上撒尿和排便。凭借着位于高处的地形优势，他们精准度奇佳。

阿雷纳尔是地球上最壮观的火山之一。这一部安定因素提醒着世人，这个幅员5万平方公里、面积相当于美国密歇根州的国家，有5座活火山以及几十座休眠火山或死火山。与太平洋火山带的其他火山一样，它们是在两个大陆板块相撞时形成的。

作为名副其实的蝴蝶天堂，哥斯达黎加是诸多蝴蝶的繁衍栖息地，其中有孔雀蝴蝶和黄群绣蝶，当地的蝴蝶养殖场向全世界出口蝴蝶茧。

并非所有蝴蝶都有着令人心动的美丽色彩。玻璃翼蝴蝶有着美丽的透明翅膀，但不要被它们美丽的外表蒙蔽，玻璃翼蝴蝶其实是有毒的。在它们还是幼体毛毛虫的时候，就已经初具危险分子的特质了。

丛林一天天考验着我们的决心，我们还能深入了解里面的居民，揭示它最美的地方吗？在计划一次旅行时，我们很容易忘了最重要的事情是到处走走，这有时候有点困难，尤其是你只剩下几公斤余粮的时候。但是你要相

0: 即使迷路了，我们也不会饿死。白蚁有一股酸味，但它们是蛋白质和维生素的重要来源。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您将见识到强健有力的雪橇犬们在赛场上所焕发出的英姿。而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可爱的狗狗与他们最好的朋友之间又会发生哪些趣事？四个月以来，克莱门斯一直带领他的狗狗队伍在为艰苦的雪橇比赛做准备。今年共有67名雪橇手参与比赛。克莱门斯的狗擅长奔跑，时速可达40公里，相比之下，普通人的奔跑时速在24公里左右。而且在奔跑时，这些狗还要拖着2到3倍于它们自身重量的物体。雪橇大赛在南澳大利亚的丁诺高原上举行，目前已经连续举办了17年。罗布斯·蒂文斯是大赛的组织者，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雪橇手。
2: 今年的赛道非常险峻，具有挑战性，选手们不仅要面对结冰的地面，而且可能还会遭遇大雪天气。至于雾气就更不用说了，这是常有的事。在整个比赛过程中，最困难的部分当属下山时的 S 型弯道，那里有很多的急转弯。
0: 克莱门斯参加这项比赛有6年了，从没输过。保持记录的想法让他压力很大。比赛即将开始，跑得最快的一组将胜出。克莱门斯有一支由爱斯基摩犬组成的忠实队伍，相当引人注目。
2: 他们天生擅长奔跑，而且也喜欢奔跑。如果你仔细观察一只纯种的雪橇狗，你会发现它们的动作只有一个，就是全力向前，劲儿都用在速度上。
0: 它们的皮毛很短，喘息很粗，能在奔跑期间很好的散热。它们是最佳的奔跑机器。
2: 它们的力量源自2条后腿，而且能全部转移到雪橇上。当他们开始发力奔跑时，样子看起来有点滑稽。他们把头低垂在2肩之间，将全部力量都集中在2条后腿上。
0: 一只雪橇狗比一位出色的滑雪者吸入的氧气还要多3倍，这能帮助他们更好地运输富含氧气的血液。狗还具备一套有助于热量交换的血流系统。由于动脉与静脉彼此相邻，所以动脉中流淌的热血能够使静脉血温度升高，从而帮助它们抵御严寒，在冰天雪地中待更长的时间。
2: 犬科动物的身体结构似乎天生就是为了奔跑。以狗为例，它们用于提供力量的肌肉就是后腿上那些很长的平行的肌肉纤维。

0: 纤维能够产生很大的力量，这也是它们奔跑的源泉。而且在这些肌肉纤维上还有一个大的横截面，据研究，肌肉力量的大小与横截面的大小成正比。
1: 克莱门斯的小组由班尼、比乔恩和弗里达组成，他们是三胞胎，今年八岁。小狗并非生来团结，这需要训练。
0: 我们的训练通常从一月份开始，一旦气温降到十度左右，我们就会带他们出去进行一些短跑，或者让他们拉很重的车子，这样会增加他们的肌肉，延长他们的奔跑距离，同时还能锻炼他们的合作意识。
1: 上午八点钟，天空中果然飘起了雪花，看来小狗们注定要在艰苦的条件下参加比赛。参赛成员都聚集在村口，克莱门斯正在精心地准备着。
0: 最重要的事情是让他们自我感觉良好，我会控制他们的饮水、摄入的食物，仔细检查他们的脚，确保他们的脚上没有冻伤什么的。
1: 所有的狗都是用他们的脚趾来奔跑，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的脚能否得到保护至关重要。许多雪橇手都会给他们的雪橇狗穿上所谓的靴子，这可以有效地保护狗狗的脚，防止积雪堆积在他们的脚趾中间。另外的十二组队员也都像克莱门斯一样渴望赢得比赛。早晨九点，比赛即将开始，克莱门斯是第一波上场的参赛者之一。在20分钟的比赛中，这些狗将会利用他们所谓的秘密按钮来控制新陈代谢的速度，使得自己能够连续奔跑，不会因为疲倦无力而停下来。当人类参与高消耗的运动时，会直接动用能量储备消耗体内的肝糖，一旦能量耗尽，人就会感到疲劳，动作减慢，直到能量得到补充。显然狗不是这样，狗那独特的新陈代谢系统正是它们能奔跑如飞的原因。它们不仅能代谢碳水化合物，而且还能以几乎是人类两倍的速度代谢脂肪。也正因为如此，狗的肌肉才比人类的更有力量。在整个比赛过程中，克莱门斯大可不必担心他的狗能否坚持下来。结果让人欣喜，克莱门斯赢得了比赛。
0: 实在是太棒了，今天的小狗们真的是非常辛苦，因为地上的雪很松软，它们每一脚都要陷到雪里5厘米甚至更深，但它们仍然很卖力。好在我们的付出得到了回报，狗狗们很高兴。哦，小家伙们真是太棒了。
1: 接下来让我们去看看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狗狗和他们的朋友都在做些什么吧。在俄克拉荷马州布罗肯阿洛的狩猎保护区动物园，大丹犬依稀佩戴的首饰与众不同，他和一条名叫番茄酱的玉米蛇找到了一种和谐共处的奇特方式。一天，番茄酱钻出笼子，依稀对他产生了兴趣，这点非常令人惊讶，因为狗大都怕蛇，要知道被蛇咬一口不仅疼得要命，而且有可能真的要了命。玉米锦蛇没有毒，而且对人类有益，它们能消灭老鼠和其他小型啮齿类动物。依稀似乎毫不介意番茄酱缠着它的脖子，而番茄酱似乎觉得贴着依稀温暖的身体很舒服。也许我们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因为在中国的十二生肖中，狗和蛇就同时存在。生活在海底的喂虾有着一个响亮的外号，全食虾。瞧瞧他那对大螯足，他们可以用来捕猎、防御和求爱。

0: 当然，
1: 更重要的是在战斗中被当作武器。魏虾有着十分好斗的性格，一旦遇到入侵者，他们就会高举双拳来示威。但这些暴躁的家伙在感情中却十分温柔，他们是一夫一妻制，雄性会始终陪伴在雌性左右，用自己的能力为爱人寻找食物。他们守候在洞穴、大海绵或海葵中，挥动长须来吸引需要清洗服务的鱼类。在大快朵颐的同时，他们为客户清理身体表面的寄生虫、细菌和死皮。花纹细螯蟹有一个和魏虾遥相呼应的外号，全尸蟹。但与魏虾不同，它并不靠武力取胜。它细长的螯通常会用来举起海葵，这可是它捕猎的小窍门，而这副样子也看起来和拳击手无异。这种甲壳纲动物只有 2.5 厘米长，浑身包裹着钙化的外骨骼，能抵挡海葵的毒刺，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为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5: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吹喜欢，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9: 你做了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信金信现。
12: 我们是信的话，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力跟输电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3: 那这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我根本就是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19: 上什么课呀？
8: 想你的每一刻。
4: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7: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7: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0: 当时太苦了，现在难过一些，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9: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2: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2: 辛苦你了，我真没得呀。
13: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0: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21: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22: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1: 不知道，
23: 他是御医保局的。
24: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5: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26: 好好好，
25: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26: 好好好好好。师傅，快点，快点，师傅，快点，快点，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7: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8: 没转出去，
29: 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1: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32: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33: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顾忌在忙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七周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平台聚动能，攻坚破瓶颈。我市科技创新势能持续攀升。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为政府系统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日，记者走进我市重点企业科创研发一线。近距离感受我市科技创新平台蓬勃发展的鲜活态势，从基础材料迭代突破到核心技术自主攻坚，一个个省级科创平台扎根产业一线，深耕技术前沿，成为我市激活创新动能、赋能产业升级的硬核载体，折射出全市科创平台建设提质增效、全域跃升的崭新格局。
2: 在中信泰业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科研团队正专注于钛白粉新材料的性能优化与工艺升级。据企业负责人介绍，辽宁省二氧化钛材料专业技术创新中心2022年由省级重点实验室转建而成，立足全省基础材料产业发展布局，深耕氯化法、钛白粉表面处理、核心技术研发、性能检测等四大重点领域，持续开展技术攻坚与产品迭代。
3: 2024年，我们获批的辽宁省科技重大专项电子级高纯二氧化钛粉体规模化制备项目，这个产品是 MLCC 等电子元器件的关键原料，目前高端还依赖进口。我们已经完成四氯化钛气相氧化新工艺开发，实现纯度99.9%以上，正在开展万吨级

0: 稳定生产攻关，已经突破卡脖子难题，推动太极产业链升级。
1: 同样的创新场景也出现在中信锦州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高纯金属铬专业技术创新中心是该公司的省级科技创新平台。中心于2023年入选辽宁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中心技术人员向记者介绍，近年来，中心围绕铬系产品新工艺研究、高纯金属铬产品开发、金属铬质量提升方向的共性技术难题开展攻关和服务。依托平台，企业深化产学研合作，加快科研攻关进度，盘活实验及中试设备，加速成果落地转化。近三年，陆续开展自主研发项目69项，校企联合研发19项。
2: 中信锦州金属依托高纯金属铬专业技术创新中心的平台优势，通过承担辽宁省科技创新项目、中信集团重大科研项目，开发了纯净化高纯金属铬真空冶炼技术，解决了航空发动机核心战略基础原材料卡脖子难题，授权专利6项，获得了第11届国际发明专利银奖、辽宁省科技进步奖、中信集团科技进步奖，并主持修订了高纯金属铬国家标准，多项创新成果成功落地应用，实现产业化，现年产高纯金属铬4000吨。
1: 记者从市科技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市持续深耕科创平台建设，统筹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创新资源，各类省级科创载体从建起来向强起来转变，平台承载能力、科研攻关能力、成果转化能力全面增强，全市科创发展整体质效持续向好，创新梯队建设愈发完善。为持续擦亮科创发展底色，我市通过线上填报指导、政策精准解读、难题专项帮扶等暖心举措，为高校企业科创平台把脉问诊，持续深化产学研深度融合，有效提升了全市科创平台的科研承载能力和成果转化效率，以科技创新赋能区域创新中心建设，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7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为全市政府系统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
1: 孟华强指出，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政治任务。全市政府系统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作为干事创业的价值坐标和行动准则，落实更加有力，作风更加务实，工作更加穿透。孟华强强调，要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校准方向，旗帜鲜明讲政治，加强理论学习，坚定政治立场，严守政治规矩，确保政府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以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发扬钉钉子精神，锚定既定工作任务，只争朝夕，紧盯不放。要以久久为功的定力创造实际，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扎扎实实抓好15/5各项工作任务的推进落实。孟华强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终身课题，稳住经济运行基本盘，筑牢根基，在创新上突破，在产业上升级，在开放上提质激发动力，要把权力运行置于全过程监督之下，从营商环境小切口破题，优化管理体制机制，深化丰富同查同治，不断净化政治生态，用实干实际把振兴发展蓝图变为锦州大地的生动实践。市政府副秘书长以上领导同志、市政府组成部门、各县市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党课。
4: 日前，市中心医院一级第三党支部被中共辽宁省委授予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多年来，该支部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将党建工作与要事服务深度融合，以专业能力践行初心使命，以实际行动筑牢百姓用药安全防线。
5: 工作中，支部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制度，开展集中学习、专题研讨和实地教育，引导党员以学铸魂、以学增。

0: 治，以学正风，以学促干。
1: 支部坚持以党建引领药学服务，党员立足药房窗口，严谨审方发药，细致开展用药指导，严守药品安全底线，常态化开展义诊与用药科普，用心解决用药难题。荣誉是嘉奖，更是使命。接下来我们将和全体党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持续以专业贴心的药学服务守护百姓用药安全，发挥党员先锋作用，为医院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在服务群众方面，支部以英雄城市党旗红活动为抓手，持续深化立足岗位做贡献，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精心打造优服务药健康党建品牌。党员药师定期走出医院，深入社区和乡镇，开展健康义诊、安全用药科普和用药咨询，组织抗菌药物宣传周公益宣讲、学雷锋志愿服务等活动，切实解决群众用药难、用药惑等实际问题。
2: 我们始终把用药安全放在首位，严格把控药品的采购、储存、调配、发放全流程质量安全，坚持深入临床，为患者提供一对一的用药指导。同时，我们针对老年人、慢病患者等重点人群，我们开设了药学门诊，我们走进社区、走进村镇，开展用药科普、义诊问询、用药指导，切实解决群众看不懂处方、用药不合理、用药依从性差等实际问题。我们全体党员将立足岗位，用专业守护百姓用药安全，用实际助力锦州区域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此外，在对口支援工作中，支部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选派骨干药师参与辽宁省援疆援青任务。支部还紧跟医疗发展新趋势，率先开设免费药学门诊，由资深药师为患者提供一对一个性化用药评估和用药指导，帮助患者规避用药风险，提升治疗效果，成为医院惠民服务的亮点品牌。
3: 为传承红色基因，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打造特色红色教育实践平台，近日辽沈战役纪念馆为期6天的红色血脉薪火相传小小讲解员研学培训圆满收官。经过层层面试、系统授课、特色实践严格考核，一批青少年顺利结业，正式成为纪念馆红色志愿宣讲员，用稚嫩童声讲述辽沈红色故事。本次小小讲解员培训内容丰富、形式多元，构建了全方位沉浸式的红色育人体系。培训前期，主办方通过规范面试筛选优秀学员，为志愿宣讲队伍注入优质新生力量。课程教学中，纪念馆专业讲解员老师面对面授课，手把手指导，精准开设辽沈战役战史知识、讲解礼仪、发声技巧等核心课程。老师们结合馆藏文物、历史影像与经典战役故事，细致讲解讲解话术、肢体礼仪、语音语调把控等专业内容，帮助学员夯实历史知识基础，快速掌握专业讲解技能，全方位提升综合宣讲素养。
4: 红色血脉薪火相传小讲解员培训呢，是我们辽沈馆打造的红色教育第二课堂的重要载体。培训通过系统学习辽沈战役史实，锤炼口语表达和礼仪规范，实现青少年从历史的倾听者到红色宣讲者的转变，以童声呢传递革命精神，厚植爱国情怀。未来我们会持续常态化开展志愿者培训，深化馆校合作，丰富宣讲形式，培育青少年宣讲队伍，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3: 为丰富研学体验，拓宽育人维度，本次培训创新增设特色实践环节，组织学员走进锦州巡特警支队，开展锦营开放日主题体验活动，孩子们近距离观摩沉浸式体验硬核警务装备，系统学习安全防护、应急避险等实用知识，真切感受公安队伍的责任与担当，在别样实践中锤炼品格，增长见识，让本次红色研学培训更具温度与新意。经过6天的勤学苦练，优秀学员顺利通过最终考核，正式持证上岗，成为辽沈战役纪念馆小小志愿讲解员。
5: 经过1周的培训，我成为了一名小小讲解员。我是土生土长的锦州孩子。

0: 从小就听长辈们讲辽沈战役的红色故事，也常常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学习，看着展厅里的珍贵文物、动人的历史影像，能听着热血的革命故事，我深深敬佩着这些英勇无畏的革命先辈，也深深热爱着家乡紧张厚重的红色文化。作为一名红色小小讲解员，我想把锦州的红色故事传给更多人听，让更多人也知道辽沈战役的红色故事。
1: 夏日傍晚，暑气消退，夜市灯火次第点亮，热闹开市，烟火升腾的街巷，琳琅满目的小吃，往来悠闲的市民，勾勒出地道鲜活的城市夜生活图景，让锦城夏夜充满烟火暖意。
2: 作为我市夜经济的标志性打卡地，临河古塔夜市各具特色，人气旺盛。临河夜市摊位密集，品类齐全，网红小吃、特色美食、日用文创一应俱全，适配年轻市民的休闲需求。古塔夜市更具本地烟火气息，老牌小摊聚集，主打地道家常风味，物美价廉，深受本地居民喜爱。每到傍晚，两个夜市人流持续增多，摊主们烹制美食，滋滋的煎炸声、轻快的叫卖声、市民的欢笑声交织在一起，氛围感十足。
3: 我几乎每天下班都会来逛一逛，不用特意消费，吹吹晚风，看看热闹，一整天的工作压力就轻松不少。
2: 街巷中滋滋冒油的特色烤串，外酥里嫩的冷面卷、臭豆腐，劲道入味的炒焖子等各类特色小吃香气扑鼻，来往市民三三两两，有的边走边逛随心选购，有的驻足落座慢慢品尝，松弛惬意的氛围扑面而来。
4: 夏天晚上凉快，最适合带家人出门散步，夜市美食接地气，价格实在。
5: 我们一家人啊，边吃边逛，轻松又热闹，哎呀，幸福也不过如此了吧，对不对？
2: 夜色渐浓，灯火愈盛，夜市的浓浓烟火气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夜间生活，激活了城市夜经济活力，更彰显出锦城最质朴、最温暖的城市底色。
6: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6: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6: 再见。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近年来，依托区域中心城市区位优势，锦州市精细谋划医药产业发展，以高新区为载体，打造辐射东北的生物医药生产基地，在滨海化工产业园高标准打造原料药产业园，一个个优质项目接连落地，不断夯实产业集群发展根基。

0: 走进锦州九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包装车间，清脆的设备提示声此起彼伏，工人们正熟练地操作着药品追溯一体机，为每一盒药品迅速绑定并上传专属的数字身份证。透过屏幕，药品名称、生产批号、生产日期及有效期等关键信息一目了然。自2025年9月全面建成药品三级扫码溯源体系以来，企业已实现最小销售包装100%赋码。
1: 企业依托三码合一数字化管理模式，确保出厂信息完整可追溯，每一道工序、每一盒产品都可追溯、可核查。市场流通环节，通过扫码入库，可精准掌握每一盒药品从企业到经销商再到终端的完整流向，保障用药安全上。消费者扫码即可查验真伪，切实守护群众的用药安全，践行药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
0: 在锦州汉宝药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浓郁草本药香萦绕其间，自动化中药产线有序运行，药材预处理、制丸、贴膏、灌装各工序衔接紧凑，古法炮制与现代化生产设备相得益彰，整条生产线高效稳产。企业同步推进厂区改扩建工程，新车间建设有序施工，为剂型升级、产能扩容夯实硬件支撑。
2: 今年1到5月份，公司累计产值达4000余万元。在研发创新方面，公司将持续深耕产品提质增效，现阶段重点推进大蜜丸改水蜜丸剂型变更与贴膏剂、糖浆剂质量标准提升等项目，通过技术升级持续优化产品品质，增强核心竞争力。外贸市场方面，我们公司国际化布局稳步推进，目前已有28个品种在新加坡成功注册并上市。
0: 从九泰药业的数字化赋能到汉宝药业的技改提质，这正是锦州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写照。近年来，锦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多点开花，产业版图囊括医药工业、中药加工、医疗装备等多个关键赛道，聚力搭建生物药和化学药、化学原料药、中药、医疗器械四大产业链，产业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多款创新药、原料药及特色制剂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品牌优势显著。同时，锦州市深度联动本地高校资源，深化政产学研融合，加快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目前全市在研国家1.1类创新药2个、2.2类新药2个，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7家，源源不断的创新活水为产业提质扩容积蓄强劲动能。
3: 日前，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业主码头迎来重要时刻，首艘原煤运输船顺利到港靠泊306号泊位，至此项目海上原料运输通道已全面贯通，码头正式步入生产运营阶段。
4: 306号泊位承担燃料煤、原料煤及固体散杂货运输任务。本次首船顺利靠泊，代表着项目打通了海上原料进场的最后一公里，对保障原料稳定供应、优化物流成本结构具有实质性意义。本次近30000吨动力煤到港，将由1500吨每小时桥式抓斗卸船机完成接卸，经输煤廊道直送动力站煤仓。项目业主码头8个泊位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其中306号泊位承担原料煤、燃料煤及固体散杂货运输任务。自开工以来，上级主管部门与盘锦市交通、海事、海关等单位始终坚持靠前服务，建立专班对接、全程跟踪的工作机制，在岸线审批、施工水域通航保障、海关监管预审、口岸开放申报等关键环节提供全周期1:1精准服务，为码头顺利建成投用给予高效协同与全方位支撑。首艘船舶运输期间，海事局提前开展进港航路巡航清障，制定专项靠泊护航预案，全程动态监控船舶航行状态，打通水上运输关键环节。本次到港的动力煤将全部用于项目蒸汽生产。此前，华锦阿美已由铁路运输进场90000余吨原煤，通过动力站装置产生高压蒸汽，直接供给炼油、化工、公共工程区等各装置，为项目开展装置吹扫、设备调试提供了重要基础。未来高温高压蒸汽作为项目核心动力，将为全流程稳定运行提供重要支撑。
3: 近日，葫芦岛市依托标准地出让机制，打通跨部门审批壁垒，辽宁海洋石化每年12万吨清洁燃料加工及苯储存项目顺利实现拿地及开工，为全省审批提质增效树立新标杆。
5: 本次项目由葫芦岛市自然资源局牵头统筹，葫芦岛市住建局等多部门协同攻坚，落地严格对照葫芦岛市拿地及开工工作方案试行要求，打破传统分部审批模式，构建全流程前置服务体系。地块出让前，依托区域评估成果实施标准地工地，由政府牵头完成各类技术审查，统筹多部门间预审互认，充分盘活土地挂牌公告成交确认公示窗口期，提前完成相关前置要件预审工作。企业签订土地出让合同，足额缴清相关税费后，仅需线上提交一次申请，各审批职能部门并联审批，同步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不动产权证书，项目拿地当日即可具备开工条件，真正实现方案中拿地即许可、许可即开工改革目标。目前，葫芦岛市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已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全链条服务样板，大幅压缩项目落地周期，有效降低企业时间成本与资金压力，为全市产业项目提速落地提供全新路径。
3: 朝阳市双塔区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加速推进高层住宅燃气应通未通问题，以精细化举措补齐居住配套短板，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双塔区聚焦高层小区用气难点堵点，扎实推进燃气惠民落地工程，工作人员上门摸排管线，逐项验收安检，逐项破解高层楼栋管道铺设难、通气难等民生难题。一品华城、天盛家苑等多个高层小区顺利完成燃气开通，用上安全便捷的管道天然气。今天我们就来到现场，实地探访这件暖民心的民生实事。
7: 坐落于凤栖街东侧的一品华城小区共有住宅478户，商业网点14个。自2024年天然气正式开通以来，长期困扰居民的用气难题得到彻底解决。记者走进居民家中，亲眼见证一簇簇蓝色火苗燃起，点燃了群众便捷安心的幸福生活。
6: 咱们家是什么时候搬到这个小区的？
8: 23年搬到这个小区。
6: 那然后咱们这小区是什么时候通的天然气呢？
8: 24年里10月份通的煤气。
6: 那这个小区没通气之前你用什么做饭呢？
8: 我用的就是一个气罐。
6: 就瓶装的液化气。
8: 对，用的气罐太不方便了，就是说是煤气装气的时候还得往上背，太麻烦了。现在就是特别有安全感，也方便，做饭也快。
6: 没通气儿之前你都用的是什么做饭？
9: 电磁炉。还有那个煤气罐，就是
6: 两种都用。
9: 对，两种都有。电磁炉怎么的，它炒菜它都不行啊，炒菜太慢啊。那就是我们两个人那个时候做饭不太方便，孩子就不经常回来。回来也不吃饭，就我们俩人吃。
6: 那之后通气儿了之后呢，你觉得现在就是跟以前对比？
9: 那通气儿肯定是方便呀。另外一个那罐儿它也不安全呀。对，煤气罐儿你搁在下边，那就有不安全的隐患。那用上气儿方便多了。太方便了，
6: 为我们这个居民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善。
9: 对，现在这个社会你说我们多幸福啊。
7: 下一步，朝阳市双塔区将依托港华燃气公司全力做好燃气开通工作，采取周报告、月调度，随时了解掌握工作进展情况，第一时间破解难题，排除隐患，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做到应通尽通，让高层居民使用上放心燃气。
10: 双塔区严格按照上级工作要求，全面梳理辖区内未开通管道燃气的高层建筑小区，共涉及15个小区10216户居民，明确由住建部门牵头推进，与朝阳港华燃气有限公司通力协作，截至目前15个小区已全部具备开通条件，实现应通尽通的工作目标，最大限度保障了居民的用气需求。
6: 高层天然气顺利开通，从根源消除

0: 用具安全隐患，切实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双塔区相关部门将持续紧盯高层住宅燃气排查检查工作，以精细化民生举措补齐居住配套短板，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为有效遏制台风过后林业病虫害高发态势，切实守住森林生态安全底线，近日阜新市林业发展服务中心迅速行动，组织专业防治队伍在重点风险林区开展集中无人机飞防作业，以科技化、绿色化手段筑牢全市森林生态安全屏障。
2: 当前阜新市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形势严峻，外来有害生物入侵风险持续加大，为此阜新市严格对标辽宁省总林长令2026-1号文件，关于全面压实林长治责任，强化森林草原资源保护管理的令工作要求，抢抓灾后防控黄金期，精准布局全域林业病虫害治理工作。本次集中飞防作业于7月15号至19号在富矿集团林业分公司八家子林场全面开展，作业范围精准覆盖麦来前山、恪守西山、恪守西沟、老头山和五区部分地块，预计完成病虫害防治面积1.56万亩，靶向治理高发的松梢鸣等林业有害生物。
3: 当前呢，正值松梢鸣幼虫的危害高发关键期，本次呢，我们抢抓最佳防治窗口期，坚持精准监测、科学配药、规范作业、空地联动，全面的使用低毒环保药剂，避开居民区和敏感区域，做到呢靶向除害，快速压低虫口密度。
2: 此次飞防全程采用高效低毒无公害绿色生物制剂，在快速压低虫口密度、阻断病虫害爆发扩散的同时，最大限度保护林区生态环境、林下植被和生物多样性，实现治虫、护林、保生态一体兼顾。
3: 这次飞防呢，我们选用的是高效低毒绿色生物制剂，这样呢，既能保证防治效果，又能最大限度保护环境安全。与传统人工喷雾相比，无人机飞防作业呀，具备作业效率高、药液雾化效果好、渗透覆盖性强等优势，能够有效破解在山区复杂地形、人工防治难度大、耗时长、效果不均等难题。这样的话呢，可以大幅提升我市林业病虫害的科学化、智能化防控水平。
4: 一次飞行能打60到65亩地，加药是70升，飞行时间是15分钟左右。
2: 在开展空中飞防攻坚的同时，阜新市同步落地多元生物防治举措，在非飞防片区广泛悬挂赤眼蜂卡，利用生物天敌自然控害，持续压制松梢鸣等虫害种群数量，形成无人机飞防消杀加生物天敌防控立体化、常态化防治体系，稳步推进各类林区病虫害综合治理工作。
1: 当下东北超赛事正酣，东北大地足球氛围拉满，朝阳虽然未派队参与正赛角逐，但全城球迷的热情却丝毫不减。借助这股东北超全民观赛热潮，民间球队自发组织友谊对抗赛，切磋球技，以球会友，处处升腾着浓郁鲜活的足球烟火气。
5: 火热的民间足球氛围在市区多处室内外足球场地持续升温，长期稳定运营日常训练比赛的自发民间球队多达10余支，球员们自备饮水，场地费用共同分摊，球衣、训练装备全部自行置办。即便没有正式大区赛事的加持，心中的热忱依旧驱使着他们在绿茵场上不断奔跑，这正是朝阳球迷最质朴纯粹的足球坚守。
6: 过去我们小时候踢球的时候都是土的场地，然后现在政府又投资建了一个这么好的足球场，就是给我们广大的踢足球的爱好者提供了非常好的足球环境，然后也带动了朝阳青少年足球的发展。
7: 我每天周末都来练球，以后也希望有机会呢站在像东北超这样的大舞台上，也希望东北超办得越来越好，我们一定会一直支持。
5: 赛事存有边界，热爱没有距离，城市球队虽未登场，但情怀绝不退场。朝阳绿茵场上比拼的是坚守、传承与赤诚热爱，踏足绿茵便是抒发热爱的最好模样。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1。

0: 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1: 哎呦，
2: 这回有什么呀？
0: 哟，扫地机器人。
1: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干嘛呀？行，
2: 先搁这吧。
1: 这趟倒腾哦。
3: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4: 谁呀？为谁呀？
5: 为您呢。
6: 社区新发的，待会儿把旧的换了。
4: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换了再说。
6: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哟，看见没有？
4: 不行，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3: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1: 哎，儿子
6: 啊，还
1: 啊，
6: 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7: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3: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6: 老妈。
8: 哦，下班了。
6: 啊。
8: 哎，对了，快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马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
6: 你。
8: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
6: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8: 行，谢谢了啊。
6: 别客气。
3: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陈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回来了。
0: 买东西回来了
2: 啊！这都是他孝顺的，
0: 买再多东西也都不如自己长期干活。
4: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5: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看成不平。

0: 暗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4: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5: 抓获陈某贵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6: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7: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8: 对了，
9: 不要去吹密码，你已经被骗了。
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0: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11: 50万吗？
10: 嗯。
11: 你拿这么多真金是做什么的？
10: 我投资。
2: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2: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3: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4: 不能
13: 说
14: 实话。
15: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去私底重量不一样了。
16: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7: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8: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非要管我干嘛呢？
19: 我又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20: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1: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20: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2: 上什么课呀？
23: 想你的每一刻，
24: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2: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5: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6: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7: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8: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拦轨迹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2: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9: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30: 我一个人活过。
2: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30: 辛苦你给我整了一天。
31: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32: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34: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4: 不知道，
36: 他属于一国局的。
3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8: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37: 好好好，
38: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7: 好好好好好。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9: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40: 没转出去了，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41: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2: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3: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于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4: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今朝是青山款款，锦水回文，余音袅袅。这里是我的家乡，坐落在渤海之滨的英雄城市锦州。我们是这里长大的小学生，身体里流淌着红色的血脉，在长辈的呵护下快乐健康的成长。这里的人们幸福安逸，每天早上热气腾腾的早餐，每一样都是锦州人的心头好。华灯下的锦州烧烤，琳琅满目的特色美食，处处流淌着人间烟火气。今天我们将跟着老师一起去了解舌尖上的食安锦州，听说还能收集神秘的城市能量卡。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到牛奶生产车间，到了这里才知道生牛乳直接喝会存在安全隐患，合格的牛奶要经过严格的浸乳、过滤和杀菌等工艺才能被消费者饮用。在超市里，我们学会了如何查看日包装商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和配料表。直接入口的食品一定使用无毒清洁的容器存放，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康的消费观，坚决反对浪费。
1: 食品经营场所要在显著位置悬挂或摆放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从业人员应当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并且要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0: 我们来到渤海大学食品学院科研实验室，听说锦城好多的特色美食都是在这里经过分析检测，不断提升品质，满足消费者对口味和健康的双重要求。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应非雄浑在，画卷展心颜。
2: 山海福地的锦州，英雄辈出。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如今啊，大家外出务工、异地养老、探亲访友的情况是越来越多了。那异地看病、医保报销也成了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很多锦州参保市民经常很迷糊，就是这个异地看病要不要备案，能不能直接报销，这慢特病异地就医怎么结算，报销比例到底是多少呢？为了帮大家把这些高频医保问题一次性的讲透弄明白，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锦州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龚立杰副主任，专门呢为大家细致解读锦州最新的异地就医政策，通俗易懂，帮大家答疑解惑。你好，龚主任。
1: 你好，海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们平时啊，这个医保在很多时候经常会用得到，尤其是我们在外地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可能有些人呢急需要这个买药，或者有些人突发一些疾病需要这个到医院就诊，那究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直接去刷医保卡，什么时候不可以，就是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简单说，锦州医保异地就医呢主要有两种情况。一呢是长期异地就医人员，主要是指呢长期在异地居住的人员，比如说职工、医保、退休人员，或者说呢是在异地工作人员，或者呢是单位派驻异地长期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呢在异地就医呢，门诊还有呢门诊的慢病、特病、住院都可以呢刷医保卡直接报销，不用回锦州来这报销了，这是一种。另一种呢就是临时异地就医人员，比如说因病情需要需要转诊的人员，或者呢是急诊抢救人员啊，这些呢是属于异地临时就医人员。这样呢在异地就医只能是住院报销啊，其他的不能报啊，也能直接结算，不用回锦州再来报销。我把异地就医这个门诊和住院报销比例政策整理了两个表。第一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报销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啊，针对不同的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也不一样。同时我们这个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两个险种的政策呢也是不一样的。第一列呢是居民医保，第二列呢是职工医保，这是第一张表。第二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异地住院报销的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同样不同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呢也不一样。同时呢针对你这个备案的类型，报销比例也是不一样的。大家看这个异地的起付线呢是我们本地同级别医疗机构的 2.5 倍，报销比例呢我们办理长期异地备案是跟锦州本地是一样的，但是急诊转诊是降低了15%啊，临时外出的非急诊非转诊的是降低25%，不一样。
0: 就是这两张表呢建议大家都是截图保留，然后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自己去查找，是不是？
1: 是。
0: 嗯，其实刚才您说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们基本上能够掌握说啊，有什么样的这个疾病可以直接通过医保就地就可以报销了然后现在呢就是有好多的咱们锦州的老乡啊可能因为退休长期就在外地居住了，当然也有到外地务工的，像您提到的就是类似这样的群体，就是长期在外面的群体，如果说想这个享受在异地居住的这样的人员的这种医保政策的话，还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吗？
1: 需要办理长期异地居住备案。
0: 那具体要提交什么材料，怎么办理呢？
1: 具体办呢我们分线上和线下，线下呢我们各